0: 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5: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9: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10: 在西宁，海拔2200米以上的贫瘠土地开辟出万亩林海，是一个绿色奇迹，老一辈人记忆犹新。37年前，这片土地植被稀疏，森林覆盖率一度低到 7.2%。 如今从云端俯瞰，人工林带宛如翠色的绸缎绵延铺展。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人工造林 51.6 万亩，森林覆盖率跃升到 79%， 城区公园增加到40多个，绿色发展指数位居全省前列。
11: 奇迹源于37年的接力奋斗。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不仅见证了从昔日黄土裸露到今天的林海绵延的生态巨变，更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映照出高原古城绿色发展的光明未来。清晨6点，护林员苟学路准时开始巡山，他与妻子驻守山林6年，精心养护750亩林地。望着满目苍翠，他感慨地说，小时候这里光秃秃的，现在绿树成荫，看着心里特别舒服。
10: 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两山夹一城，年均降水量近380毫米左右。曾经南北两山植被稀疏，风吹沙飞无鸟影，下雨泥石落西宁，是那时的真实写照。
11: 面对困境，省委省政府在1989年做出绿化西宁南北两山、改善西宁的生态环境的决策，曾任青海省副省长。

0: 等职务的嘎布隆主动请缨，挑起重担，带领干部群众扎根荒山。他戴上草帽，扛起锄头，筑帐篷，啃干馍，肩挑背扛，运苗上山，槽石挖坑，引水上坡，在摸索中积累经验。18年间，嘎布隆带领干部群众栽种树苗近3000万株，让3.7万亩荒山披绿，筑起守护西宁的生态屏障。
1: 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一期探索，二期推进，三期提质，四期扩容，当地干部群众坚持不懈，艰苦奋斗，在这场绿色接力中涌现出了无数甘于奉献的钉钉子的人。
0: 火烧沟东造林区造林人刘延香已经坚守了12年。2014年初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眼前尽是荒凉。刘延香说，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树苗需要人背上去。面对不同的土质，他和同事们因地制宜，红土地种油松，滑坡地种宁条，陡峭山体植云杉，硬是在2000多公亩的荒山上绣出了绿锦。2022年，刘延香的爱人退休之后也上山相伴，夫妻俩把山当做了家。
1: 令人动容的还有北山大寺沟的段国禄。1991年，18岁的他投身绿化事业，刚上山的时候，人工担水、抽水、浇灌，夜里狂风掀动帐篷，吃风沙、住雪地是家常便饭。正是这群拓荒者，凭着敢叫荒山换新颜的韧劲儿，一锤一锤地凿，在荒芜的山间凿出了绿色的希望。
0: 光有干劲儿还不够，西宁人深知，在高寒干旱的贫瘠土地上种树，要靠科学破题。西宁市坚持科学兴绿，组建专家团队反复试验，自主研发出容器苗、急流整地、覆膜保伤等技术，苗木平均成活率提升到85%以上，建成4级提水全域覆盖的灌溉网络，把黄水河的水送上高山，打破种树靠天的被动局面，筛选祁连原柏、青海云杉等乡土耐旱树种，种植各类苗木上亿株。如今的西宁区域小气候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是珍惜野生动物，重现城市。
1: 西宁市黄水林场厂长马文斌多年坚守在南北山绿化一线，每年造林的黄金时节，他作为林草专业技术带头人，就穿梭在山地林间，实地踏勘筛选适合造林的地块，向林农示范选苗、挖坑、定植、浇水、保伤等工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先进造林技术落地生根。经过多年持续示范推广，南北山区域的小友山、塔尔山等地累计完成了青阳雄株、小叶杨等优良品种造林10000多亩。
0: 生态改善释放红利，南北山不仅筑牢了城市生态屏障，更带动休闲旅游，让市民在家门口收获满满的生态幸福感。7月的高原，南北山上林木葳蕤，市民赵云带着父母登上观景台，赞叹地说，满眼都是绿植的环绕，吹着晚风看晚霞，感到特别惬意。这份惬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与民生福祉。西宁推动城乡增绿，见缝插绿、拆墙透绿、留白增绿，将街角闲置地改造成公园绿地，努力实现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宜居愿景。
1: 南山公园满目苍翠，90后何红经营着一家餐厅，隐于林间，主营火锅、烤肉和茶饮，为登山者提供一处慢下来品味自然的角落。何红说，得益于南山的好生态，来这里休闲的市民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
0: 西宁以南北两山为纽带，打造总长105公里的9条生态景观步道，串联公园、景区、山林，构造全域休闲长廊，依托生态资源建成黄水森林公园、北山美丽园等高品质生态空间，挖掘浪山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人数达1647万多人次，绿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从黄土裸露到林海绵延，从生态屏障到富民产业，西宁以钉钉子精神把生态保护的答卷写在高原大地的青山绿水间，更融入城市发展和群众的笑颜中。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让每一程奔赴都平安抵达。绿染高原，风光万顷，络绎不绝的自驾车辆、徒步观景的游客，让青海国省干道、乡村山路、景区商圈通行负荷持续走高，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全省公安系统将夏季旅游交通安全治理作为平安青海建设的重要抓手，全面启动青景护航生命树之旅主题守护行动。各地公安机关把治理转为守护，在教育提醒、乡村严查、城市科技、全景动员4条线上同步发力，持续织密立体化、精准化的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
1: 面对大客流挑战，智慧警务成了破解大客流管控的金钥匙。西宁市城东公安分局创新采用警用无人机加地面警力空地一体化防控模式，实现24小时不间断巡航。在新千叶市上空，无人机实时巡航喊话，地面警务站灯火通明，24小时运转。同时依托情指行一体化平台，精准研判涉旅警情，动态调度警力。
0: 严管之下更有温情，西宁交管部门秉持柔性执法理念，在国省道、景区、客运场站等关键节点增派警力，动态调整路口信号灯配时，启用潮汐通行模式盘活道路通行资源，同时推出自驾出行3项安全须知，引导游客选择合规营运车辆，对外地自驾游游客的首次轻微交通执法，坚持温馨提示加教育放行的人性化执法，让法治温度与城市善意相融共生。
1: 漫长的旅游环线如何实现智慧护航呢？海西公安自动升级了安全畅行海西服务码 2.0， 依托游客定位和出行目的地，精准推送沿线路况、避险点位、高原行车提示，同步布设31处检查站、10组流动警力常态化巡逻，交所合一，联勤联动，200多名民辅警坚守戈壁公路，守护千里旅游通道平安畅通。
0: 乡村文旅火热，安全守护同行。为筑牢乡村道路安全防线，海东公安整治交管，派出所警力下沉村组，捆绑作战，在景区出入口、山间观景台、网红打卡点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警务模式。连日来，巡逻民警频频为游客指引路线，帮扶故障车辆，救助走护群众，让往来游客真切感受到人在景中游、景在身边守的安心与踏实。
1: 针对海北州景区点位分散、沿线里程长、客流瞬时激增的特点，海北州公安局下沉警力全部前置景区一线，推动旅游警务实体化、阵地化落地。在各大网红打卡景区、核心观景平台、游客集散枢纽设立11个标准化旅游警务室，即接警处置、纠纷调处、应急救助、游客咨询、防患巡防于一体，实现了景区有警驻、景点有人守、问题就地解。
0: 全域统筹、全域守护。全省公安坚持一盘棋调度，暑期旅游旺季，日均投入1600多名警力驻守路面，85个执法检查站全天候运转， 依托交所合一、交巡所合一警务机制，精准整治酒驾超速、车辆超员、牧区牲畜占道等突出隐患，通过方言广播、分众宣讲，打通交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同时联动导航平台实时推送路况预警，对临水临崖、长下坡等危险路段实行一路一测清单化整改，做到隐患动态清零。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6: 早安，
4: 青海。早安。
7: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1: 聚四面民生，
8: 会八方民情，
1: 民生好新闻
8: 尽在民生在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1: 十四五时期，我省聚焦省内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区域配置不均等突出问题，累计落实中央专项资金65.38亿元，推进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中医特色重点医院等356个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省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到75.5岁，孕产妇、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到每10万分之14.27，和1000分之4.52。和1000分之6.18，主要健康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逐步缩小，人民群众健康素养逐渐提升，患者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0: 今年以来，按照强基稳二控三原则，统筹规划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推动发展重点由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截至目前，落实中央专项基金17.94亿元，支持病房改造升级、医疗设备更新、医疗卫生强基等27个项目建设，不断改善公立医疗机构病房环境，补齐先进高端医疗设备短板，增强医疗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巩固和深化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1: 今年以来，省文化和旅游厅紧扣全省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的决策部署，以雷霆之势开展旅游行业集中整治。在投诉维权方面，全省创新推行旅游投诉分类分级管理、有事找社长等工作举措，推动小纠纷不出门店、大矛盾不出景区。全省推动涉旅企业设立投诉受理专岗650多个，张贴维权提示标志20000张， 截至目前，全省共受理旅游投诉1130件，同比下降33.3%，办结1085件，办结率达96%，累计为游客挽回经济损失56万多元。
0: 在市场监管方面，紧盯环青赛、青洽会等重大活动节点，聚焦青甘大环线等重点区域，精准整治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组织开展省

0: 上多股岔流交织，形成壮阔的变状水系。这是黄河上游关键的生态廊道，更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多年来，达日县持续深耕黄河生态保护，守护河源湿地，修复草原生态，全力涵养一河清水。高原大地静静托举母亲河最初的奔流，青海以一域担当，守护千里黄河安澜。
1: 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于今日起正式施行，原1990年施行的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同时废止。条例明确，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区域耕地保护第一负责人，耕地保护考核制度纳入领导干部综合评价、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问责依据，将各类非农建设、造林绿化等全部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占补平衡管理，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六不准负面清单，针对耕地落荒问题，引导采取鼓励全程托管、连耕连种、代耕代种等模式恢复耕种，并设立耕地保护激励机制。
0: 条例建立省级土地督察刚性制度，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对市州和县级政府土地管理履职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摄等技术手段开展动态巡查，村委会、居委会发现违法用地情况需报告，实现天上监测、地面核查、线上管控全覆盖，同时健全跨部门协同与信用惩戒机制，对重大失信主体依法实施惩戒。
1: 7月30号，全省法护民生、祝福万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集中宣传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已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结合青海本地实际，全省同步完善配套实施细则，构建贴合农牧区特点、覆盖全省全域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为全省精准救助、依法救助、规范救助筑牢制度根基。
0: 十四五以来，全省持续稳定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动态提高救助标准。截至2025年底，全省城乡低保标准、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稳步提升，临时救助审批权限下放，救助额度大幅放宽，基层救助时效性精准度显著增强。十四五以来，我省累计投入救助补助资金约159亿元，惠及困难群众近300万人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12.29万名脱贫人口、4.7万名防返贫监测对象全部纳入兜底保障。
1: 受北槽南洼天气系统东移减弱影响，冷暖空气在我省交汇，持续降水与云层遮挡，前期高温晴热天气终结，全省天气由干热转为阴雨凉爽。7月31号到8月1号。降水集中在东部，多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月1号白天至夜间为最强时段。
0: 气象部门提示，这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大，强对流活跃，持续降水可能导致局部地区土壤松动、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中小河流涨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降雨量较大时，非必要不外出，尤其要避免夜间出行，建议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强化隐患点巡查和人员转移准备，加强河道、水库、塘坝水位管控以及城乡排涝。强对流天气期间暂停户外高空作业，公众要注意防雨避险，适时增添衣物。
1: 西宁市教育局7月29号发布主城区小升初报名审核工作进展通报，全面公示报名审核结果查询全流程安排，同时提醒家长按时完善佐证材料，畅通咨询渠道，全力保障招生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今年西宁主城区小升初线上报名分两轮开展，目前两轮报名工作已全部结束。

0: 主，累计接收学生报名1.7万多人。
1: 夏天夜幕降临，凉爽的西宁街头夜经济活力迸发，各大夜市商圈人头攒动，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市井小摊错落排布，尽显烟火气息。夜间消费场景全面升温，西宁多元化的夜间业态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夏日生活，也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7月31号，2026宁宁联动系列联展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西展厅开幕。本次联展共设置南京展区、西宁展区、黄中区展区、黄原县展区、大通县展区等多个特色展区。为全力保障展会顺利举办和市民的逛展需求，西宁公交集团将开通2条免费专线，加大区域内巡游网约公交运力，并动态加密常规运营线路，为市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
1: 7月30号晚，第六届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揭牌仪式在黄南州铜仁市隆重举行。黄南文旅资源禀赋独特优越，这里多元文化交融共生，拥有热贡艺术、黄南藏戏2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千年民俗文脉生生不息。境内坎布拉留存10000年地质演化奇迹，叠加麦秀国家森林公园、桃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等优质生态资源，是黄河上游极具代表性的生态研学、康养休闲目的地。
0: 本届文化旅游节为期15天，将陆续开展藏戏艺术周展演周、安多民歌展演周、本土歌手音乐会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展热贡六月会、草原那达慕等传统民俗活动。此次活动以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双生态为核心，持续擦亮西域圣境神韵黄南文旅品牌，助力青青黄河旅游带高质量发展。
1: 十四五期间，海北州生态保护成效突出，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69.71%，青海湖黄鱼、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大幅增长，绿色产业提质增效，5年接待游客近3600万人次，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80%，城乡居民持续增收，民生保障持续加码，80%以上财政收入投向民生。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短板不断补齐，红色文化品牌持续擦亮，原子城红色研学影响力持续扩大。
0: 7月30号上午，文脉润果洛新篇药膏园2026看果洛5个文化媒体型采访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媒体采访团一行将于7月30号到8月5号深入果洛州各县，走进马背藏式传承现场、非遗唐卡工坊、草原金国宣讲一线、生态巡护站等点位，联动推出图文、短视频、深度专题系列报道，多元化、立体化、全景式传播果洛声音。
1: 7月30号晚，以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为主题的大柴旦2026第四届骆驼美食季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设置特色美食市集、驼味特色品鉴、非遗展示、群众文艺汇演、趣味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集中展示推介烤骆驼、高原牛羊肉、青海好物、优质农畜产品等特色资源，全力打造一场集味觉、视觉、听觉于一体的高品质文化盛宴，让8方旅客品味大柴旦的特色美食，感受戈壁民俗风情，持续提升大柴旦文旅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2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 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4: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4: 早安，青海。
3: 早安，青海。
4: 每天新出发。
3: Good morning, 青海。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6: 早安，
4: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1: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7: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8: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9: 党指引之下，村民自生自灭，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易，一代一年呢。
10: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祁连山南麓，彩虹故乡互助静卧在临海河谷之间，得天独厚的北龙山天然养仓，温润适配的高原低氧环境，搭配源远流长的土族民俗中藏医养生技艺，让高原康养在这里生根发芽。曾经靠放牧采药勉强糊口的山里百姓，借着康养产业的东风，把绿水青山变成了代代相守的金饭碗。无数普通人的鲜活故事汇成了小城最动人的微光。
1: 盛夏七月，北龙山满目苍郁，清溪绕着苍松蜿蜒流淌，空气里满是草木与山花的清甜。72岁的李抓西早早在12盘展销点摆开摊位，竹筐里分层码放着晒干的柳花菜、鹿角菜，扎捆整齐的黄芪、党参，带着山林独有的清润气息，往来游客纷纷停下脚步，细细挑选这份来自高原的养生好物。
0: 李抓西说，早些年一家人都是靠牛羊度日，遇上雨雪灾年，日子过得紧巴巴。老人粗糙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过草药的根须，眉眼间满是安稳的笑意。渭北公路贯通后，进山的游客逐年增多，每年5到10月他就上山采摘野菜、采挖中药材，摆摊售卖，一年稳稳增收20000元，不用再为生计奔波，守着家门口的山林就能安享踏实晚年。
1: 靠山吃山，更要用心护山。巴扎乡抓石鸠村的村民自发组建起义务保洁服务队，常年沿着景区道路、林间步道捡拾垃圾。这支队伍从最初的3名老党员一步步壮大到14人，队伍们背着背带边走边清理，言语朴素却格外坚定地说，林子干净，风景才耐看，来康养的客人才愿意常来，这片山林是我们全村人的共同家底。
0: 沿着平等着旅游公路驶入嘉定镇浪市景区，一片白桦林掩映间，秦天才经营的田间农家乐格外惹眼。门前大片油菜花盛放，院里错落雅致的土族特色四合院相映成趣，田园风光和民族民居浑然相融。很难想象2012年刚起步的时候，这里整条沟都找不到一处像样的食宿点。那时还在四处打工的秦天才看准了北龙山生态旅游的前景，开办起农家院。
1: 10多年来，乘着全县康养产业发展的东风，近30公里景区道路全面提档升级，文旅部门常态化开展餐饮民宿服务培训，东西部协作资金持续改造乡村人居环境，村容院貌焕然一新。秦天才也多次参加培训，改良本地特色膳食，将草标牦牛肉、山间野菜、本土中药材融入餐食，打造河黄洋芋宴、膳药膳特色菜，把高原食养的理念端上餐桌。
0: 如今他的农家院可以同时容纳几十人住宿、百余人就餐。秦天才说，以前游客只是进山拍照观景，现在不少省外客人专门过来避暑疗养，就喜爱原生态的养生饭菜。2025年，北龙山景区接待游客超21.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万元，沿线农家乐整体营收上涨8%。第一批江苏康养游客慕名而来，让北龙山的康养名片走出青海。
1: 走进北龙山腹地，70%到80%的森林覆盖率构建起高负氧离子天然疗愈场，1209种高原植物、198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春赏花、夏康养、秋观叶、冬踏雪的四季康养线路，吸引各地游人驻足休养。森林康养大酒店、去野户外体验基地、森林养生营地等散落林间， 森林徒步、林间冥想、生态研学等体验项目丰富多样。一位远道而来的天津游客静坐在木栈道上深呼吸，感慨地说，城市喧嚣久了，来到这片林海，连呼吸都觉得是放松的。高原独有的低氧环境对身心调养格外有益。
0: 为了持续擦亮神韵北龙山的康养品牌，户主县连续承办两届高原康养论坛，举办三届户主县北龙山康养论坛和讲座，邀请吴天一院士、格日立教授等专家学者授课交流，研讨森林康养基本建设、旅游加康养融合路径，凝聚产业发展共识。
1: 依托丰厚资源，户主跳出单一森林的观光模式，打造多业态融合的全域康养体系。文旅康养浸润土族民俗底色，全域精心打造六条康养旅游精品线路。纳顿庄园深度融合土族民俗旅居与八段锦藏式理疗，成功入选全国首批五星级民宿。游客白天体验轮子秋、盘秀等非遗民俗，傍晚伴着锅庄舞舒缓身心，在民俗烟火中收获身心双重修养。
0: 纳顿庄园副总经理杨海春告诉记者，利用土族非遗文化、当地冷凉农业资源，深耕食养、睡养、动养、心养、静养、无养、康养旅居五福人生体系，现在已经形成了非遗酿酒、特色餐饮、康养旅居、研学培训、民俗民宿五大完整产业。
1: 医养康养，守护民生暖意。户主县中医院建成专业化康养护理中心，推广115种中医适宜技术，自主研发养生茶饮、中医药养生制品。全域三家养老机构与县医院打通康复双向转诊通道，恒生康复护理院获评国家安宁疗护试点机构。藏药浴、艾灸、盐敷等特色理疗法广受群众的喜爱，中医藏医双轨并行，让城乡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康养服务。
0: 农业康养延伸了富民链条，户主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年输出量稳定在450,000吨以上，良品一标农产品占比达60%，24款农产品获评绿色食品。天佑德温泉酒店打造高原特色温泉疗养模式，与森林、民俗、医养业态互补共生，形成了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高原康养产业矩阵。
1: 暮色缓缓笼罩北龙山，林间晚风裹挟着 草木的清香。李抓西收起摊位，细细清点一天的收入。秦天才在后厨忙碌，为远道而来的康养游客烹制药膳佳肴。义务保洁队员清扫完沿路的杂物，结伴踏上归途。康养护理中心内，纳顿庄园的工作人员正带着游客舒缓练习着八段锦。
0: 一个个平凡鲜活的普通人，是互助康养产业最温暖的注脚。这座祁连山下的彩虹小城，以生态为根，康养为脉，民生为本，把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成富民兴县的实在红利。一束束微光彼此汇聚，铺展出乡村振兴路上温情绵长的高原画卷。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黄忠，了解那里的光伏产业。依托高原充足的光照资源，黄忠区深耕光伏扶贫产业，通过农光互补、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收益分配，让阳光资源转化为富民红利。一个个公益岗位，一笔笔集体收益，切实带动了群众稳岗增收，扩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绿色动能。
0: 在黄忠区上新庄镇黑城村，68岁的汪永福每天都和同事一起清扫村里的道路，维护村容环境。 多年坚守，不仅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也让他的家庭收入有了稳定保障。而这份稳稳的幸福正得益于当地光伏产业的持续惠民赋能。
1: 黄中区上新庄镇黑城村公益岗位工作人员汪永福说，在村里公益岗位上已经干了6年了。以前家里比较困难，现在每个月能领到940块钱，这笔钱对家里帮助真的很大。
0: 群众就近稳岗增收是黄中区光伏产业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位于鲁沙尔镇白土庄村光伏扶贫电站是黄中区重点扶贫项目。电站2018年开工建设，2019年全额并网发电，总占地 883.55亩，装机容量 34.1 兆瓦，预计净收益可达 4.6 亿元。2020年电站资产全部确权到156个脱贫村，成为实打实的村级集体经济资产，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1: 黄中区上新庄镇黑城村党支部书记田占寿说，光伏项目给我们村带来了稳定的集体收入，从2019年到2025年我们村拿到了116万元的收益，这笔钱一部分投入村里的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一部分设置公益岗，让困难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实实在在地惠及了老百姓。
0: 光伏电站的运营持续释放富民效益，真正实现了一座电站多方收益、长效增收。黄中区扶贫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永成说，这个村级光伏电站2019年全额并网发电，8年的运营期里把高原的光照资源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到2025年156个脱贫村每村累计收益116万元，收益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项目的维修维护、特色产业发展和公益岗位开发。目前黄中区已经开发公益岗位1220个。
1: 从边际土地到绿色能源基地，从单一发电到农光互补，小小的光伏板铺就了一条生态优先、利民惠民的乡村振兴之路。电站自运营以来，已累计为156个脱贫村发放收益1.8亿余元。下一步，黄中区将持续抓实光伏电站精细化运维、规范收益分配机制，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集体增收渠道，让绿色光伏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5: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4: 今年是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实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号在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5: 毛宁表示，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做出重要贡献。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号表示，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5: 7月30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号指出，日本方应该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间备忘录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信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4: 毛宁表示，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消除日遗化武毒害。
5: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当前，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在这一重要时刻，中方邀请各方重温共促全球发展初心，探寻加快可持续发展的良策，推动全球发展倡议持续走深走实，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强劲动能与宝贵信心。
4: 最近，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发布的2026年非洲青年调查报告显示，在非洲青年眼中，中国对非洲的积极影响力持续上升，中国作为非洲重要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5: 本次调查于今年3月启动，覆盖16个非洲国家，对近5000名18到24岁的青年进行了访谈。调查显示，在认为中国对其国家有影响力的受访者当中，95%的非洲青年积极评价中国国际影响力，比2022年提升18个百分点。该数据表明，中国对非洲青年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4: 在双边关系认知方面，95%的受访非洲青年把中国视为友好合作伙伴。报告指出， 非洲青年更加注重实际合作成果。55%的受访者表示，非洲国家应优先选择能为其带来贸易和投资的伙伴。调查发起人伊沃伊奇科维茨表示，中国正在赢得将决定非洲未来年轻一代的信任。
5: 从2020年市占率不到1%，到2022年达到约7%，再到目前约17%，凭借前沿技术、优越配置、完整服务及合理价格，中国品牌汽车在墨西哥消费者心中的认可度不断提升。目前，墨西哥已有近3000家汽车经销商网点，其中专营中国汽车品牌的网点已增加至400多家。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安、江淮汽车、长城等品牌均建立起当地销售网络，不断丰富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产品布局。
4: 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5: 据伊拉克通讯社30日晚报道，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表示，伊拉克政府从未批准任何针对伊境内目标或团体的袭击。他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此次美沙联合打击行动与伊政府进行协调。他重申，今年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卫队撤出伊拉克的最后期限。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9日22点完成了对伊朗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目前超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且随时待命。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很多时候，让人和人渐行渐远的并不是多大的矛盾，而是句句带刺的言语，争执时的寸步不让，相处中的冷言冷语，会一点点消耗到彼此的真心。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3: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每周五晚9点到10点，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策划，重温金银滩两弹研制者的奋斗故事。那么近期呢，有不少听众留言啊，学生听完节目之后，课本上抽象的功勋人物变得鲜活立体了。不少曾在青海生活的老一辈听众呢，也感慨说，如今才读懂当年草原保密矿区背后沉甸甸的家园重任。今天啊，我们聚焦两弹一星功勋爆轰物理专家陈能宽。他放弃海外优渥生活，隐姓埋名扎根青海高原25年，攻克原子弹核心技术难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的有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马雨欣老师。马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聊原子城的老故事，缅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
0: 那么马老师啊，我了解到呢，有很多的游客去纪念馆参观啊，对陈能宽院士的第一印象呢，就是朴素节俭。那么您可不可以先给大家讲一讲生活里真实的陈能宽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我们都知道陈能宽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他衣食住行从无半点奢求，衬衫漂洗至发白还反复穿着，不嫌磨破后跟缝补再去穿。他去京城参会，一身朴素装束会被旁人误认为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身处科研高位却始终恪守着规矩底线。他把自己最好的青春，最拿手的学问全部留给了祖国的核事业，留给了金银滩这片草原。上世纪50-60年代是新中国建立后最艰难的一段爬坡岁月，当时国际社会形成了不成文的壁垒，尖端物理、爆轰、核材料相关技术完全封锁，专业外文资料、实验设备、学术交流渠道全部对中国关闭。西方专家还公开断言说，以中国当下的工业基础，数十年内都不可能独立研制出原子弹。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下，建设自主核盾牌不再是单纯的科研项目，而是关乎民族生存、国家主权的底线任务。只要没有自主核武器，我们在国际谈判中就永远没有对等的话语权，国土安全、百姓安稳都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时代压力，感召了一大批旅居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建国初期，无数像陈能宽一样学有所成的学者，主动放弃海外终身教职、顶尖的实验室、富足的生活，冲破各国当局的阻拦，分批辗转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自愿奔赴戈壁、草原、深山等艰苦保密基地，投身国防尖端事业。
0: 是的，
1: 很多人如今翻看两弹一星功勋的名录，只会记住他们头顶上博士、院士、国际专家的光鲜头衔，却很少深究头衔背后的取舍与牺牲。陈能宽的人生轨迹极具代表性，他本可以在欧美物理界持续生根，持续发表国际顶尖的论文，获得全球学术圈层的认可，拥有富足安稳的家庭生活，可在祖国发出召唤的瞬间，他主动剥离了所有的世俗光环，自愿褪去了学者的身份，化身荒原上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陈能宽朴素的底色不只是在生活上的节俭，更体现在为人处事、公司边界上。当年基地配套公务车辆仅用于科研外勤、实验勘察，无论是家中的急事、私人出行，他从未申请公车接送。集体食堂聚餐、外出调研的简餐费用全部当场均分，绝不使用项目经费报销个人开销。 组织发放的专家特殊补贴他多次主动申请下调，困难时期啊，更是主动降低了个人的粮食定量，把口粮让给基地年轻的科研人员。在物资紧缺的年代，这份严于律己、不谋私利的自觉更显得难能可贵。他待人宽厚温和，面对基地二十多出头的年轻队员，从不摆专家的架子，日常同吃同住，一起啃粗粮，住简易的板房。队员遇到技术难题时，他总是耐心地通宵讲解推演，工人师傅操作出现失误，他也从来不指责批评，而是一同复盘问题，优化操作流程。身居高位，却始终平视所有人，待人真诚简朴，这也是当年基地上下所有人都由衷敬重他的原因。
0: 是的，马老师，听完您刚刚这段介绍啊，我心里已经满是钦佩了。那么我也相信呢，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都会好奇啊，说陈能宽当年在美国已经是闯出一番天地了，那么可以说是拥有着旁人羡慕的科研与生活条件，而且刚刚您也介绍了说当时美方呢也是开出了这个丰厚的条件啊，极力挽留他。那么他究竟是如何下定决心不顾一切来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
1: 在1947年，陈能宽赴美国求学。彼时啊，国内战后百废待兴，大批专业人才缺口巨大。陈能宽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彼时留学生攻读博士普遍需要5至7年，他凭借极强的钻研毅力，仅3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深耕金属物理方向，接连产出重磅学术成果，迅速在国际学术界呀站稳了脚跟。美国方面为他配备顶尖的实验室、优厚的薪资、洋房轿车，导师啊与同行都笃定他留美便能登顶国际物理领域，前途无可限量。同期不少华人留学生选择长期定居海外，一部分人担忧国内经济落后，科研条件不足，无法开展深度研究。一部分人啊，受美方的政策诱导，选择加入了外籍，服务海外的科研机构。美方管控部门针对性的约谈理工科华人学者，抛出了绿卡、终身教职、专项科研基金等优厚的条件，试图啊打消众人归国的想法。对于态度坚定想要回国的学者，他们则是通过扣押护照、拖延签证、限制资料的借阅、传唤问询等方式层层阻挠。陈能宽也曾多次遭遇美方的约谈，工作人员反复罗列了留美发展的优势，刻意放大国内当下的贫穷和落后，试图动摇他归国的决心。但每一次谈话，陈能宽的立场都从未动摇，他始终认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0: 非常坚定的决定，我就要回到祖国，为祖国做贡献。
1: 对，当时呢，个人学术成就，如果他觉得不能为故土的百姓带来安稳，便失去了他的根本意义。日内瓦谈判释放归国通道后啊，他第一时间整理了全部的科研资料，只挑选了少量必要的生活用品，其余海外购置的家具、电器、书籍，他全部都舍弃了，并没有丝毫的留恋。归国远洋路途漫长颠簸，但是船内还空间狭小，饮食也非常的简陋，全程啊没有舒适的休息环境。跨越重洋抵达国内港口时，看着满目朴素的码头，衣着简单的同胞，陈能宽内心只有踏实与欣慰。他在私人随笔中写下，终于回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往后所有的努力都将为这片土地而生。
0: 终于回来了，那一刻他心中的大石头也落下了。
1: 对，归国后呢，陈能宽到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能够扎根本土啊，为祖国做事，他形容这段时光是给自己做事的幸福，内心安稳充实。这份平静科研日常啊，持续到了1960年6月，一纸调令彻底改写了他往后25年的人生轨迹。组织通知他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参与绝密原子弹的研制工程。
0: 那么我也非常好奇啊，他在这个接到通知的那一刻，他知道他将要付出哪些牺牲吗？
1: 接到通知的瞬间啊，陈能宽清楚这份工作的全部代价，彻底搁置深耕多年成果丰硕的金属物理研究方向，他长期与家人分离，终身严守保密条例、隐匿身份、工作地点与研究的内容，奔赴条件艰苦的西北荒原从零共建。即便前路布满了未知的艰难与危险，但他没有半句推辞，当即服从组织安排，告别家人，从此啊就人间蒸发了，全身心投入到核武器研制的大业。收拾简单行李告别家人奔赴西北前，他与妻子私下谈心，早已做好了直面危险长期分离的心理准备。他深知核武器实验伴随着爆炸、药剂、静电等多重的风险，每一次进入作业车间都要直面未知的生命威胁，因此提前和妻子交代好家中的大小事宜，留下那句写在家书里的嘱托：如果我有什么不幸，你要想得开，我们曾经抛弃了洋房、轿车，带着儿女回到祖国，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寥寥数语藏着直面生死的坦然与厚重的家国大义。
0: 他已经心里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不管是生还是死，也给家人做好了准备。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真的让人感动啊。
1: 对，当时呢，他说我们中国人没有研制过原子弹，人家说我们几十年也休想把原子弹造出来，我们啊就应当有志气。他是这样说的，但他也确实就是这样做的。他放弃自己卓有的成就的研究领域，告别了家人，蒸发人间，从长城脚下转战到了青海高原。1963年，国家要集中力量在青海221基地搞核武器的研制，急需顶尖的科研人才。陈能宽主动申请来到了金银滩草原。从那以后，他隐姓埋名，不和外界联系，踏踏实实地扎根高原。这一待呀，就是25年。
0: 25年的时间啊。
1: 对，他当时呢还率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队伍的年轻人，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向世界尖端技术发起了挑战。
0: 光是刚刚听马老师说这些文字啊，我已经就能感受到这种当年做抉择的这个重量了。放弃海外一切丰厚的条件，而且还要面对和家人长期的分离，而且还要奔赴条件恶劣的金银滩。那其实我想很多听众啊，可能很难想象60年代221基地到底艰苦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么马老师，您可以和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当时的环境与物资的困境吗？
1: 好的。其实60多年前的金银滩草原啊，和如今生态优美、配套完善的旅游景区是截然不同的。上世纪60年代的221基地是一片完全未开发的荒原，四周人烟稀少，距离城镇啊路途遥远，物资运输还极度困难。高原低压缺氧的环境啊，长期侵蚀着人体的心肺，很多科研人员初到基地便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们头痛、胸闷、呼吸困难、失眠乏力，常年缺氧下，不少人还患上了心肺慢性病，伴随终身。冬季啊，漫长且酷寒，每年10月至次年4月持续降雪，最低气温啊，稳定零下25至30摄氏度。

0: 零下25到30摄氏度。
1: 对，当时啊，板房宿舍墙体还非常单薄，寒风啊顺着缝隙灌入了室内，即使被褥再厚啊，夜间依然难以抵御严寒。基地啊没有集中的供暖系统，仅靠少量的煤炭火炉取暖，煤炭供给还有限，多数时候啊只能依靠单薄的被褥来扛过寒冬。
0: 可以说是高原反应又很严重，而且呢又特别冷。
1: 对，其实当时物资供给方面啊还是更困难的。
0: 更困难。
1: 对，
0: 您再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1: 好的，当时呢正逢是3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粮食啊副食是统一管控的，高原基地运输的难度就更大了。米面粗粮啊定量分配，肉蛋蔬菜常年稀缺，日常主食啊多为杂粮窝头、干硬馒头、新鲜蔬菜，数月才能吃到一次。陈能宽主动申请下调自身的粮食定量，把省下的口粮分给年轻技术人员和一线操作的工人，自己常常啊就简单的啃几口干粮，就投入了全天的实验工作中。
0: 吃也吃不饱，刚刚您说的穿也穿不暖，那在设备方面我们怎么样呢？
1: 当时啊，科研设备的匮乏更是攻关路上的最大阻碍。国外的研制爆炸相关实验啊，拥有大型的高速计算机、标准的防化爆轰实验厂房、成套的精密传感仪器等，全套体系啊成熟完善。而221基地的初期啊，全部硬件只能依靠国内自主拼凑。没有实验容器就用锅碗瓢盆，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原子弹那数以万计的精密仪器啊和数据均是科学家们手工算出来的。当时啊正值3年困难时期，这位曾在美国享有优厚待遇的科学家夜以继日的工作，还主动向党组织请求降低粮食的定量，减少自己的工资收入。晚上零下30摄氏度啊，陈能宽就进炸药生产车间，他只能赤着脚，因为怕皮鞋带沙子引起静电造成爆炸。
0: 跟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以及国家对我们科研的相关方面的支持啊的对比，就能够感受到当年条件真的是非常的艰苦。那么听众朋友们呢，一段厚重的故事啊，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那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刚刚的时间呢，我们和马老师走进了陈能宽院士放弃海外前程，扎根苦寒金银滩的过往。我想那些缺氧、酷寒、物资短缺以及设备匮乏的困境啊，真的是让人无比的动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我们来继续聆听陈能宽院士自主创新攻克原子城核心难关的动人故事。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全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每周五晚9点到10点，我们联合青海袁子成纪念馆推出袁子成红色故事特别策划，重温金银滩两弹研制者的奋斗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和青海袁子成纪念馆讲解员马雨欣老师对话。那马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评论区啊。
1: 好的，
0: 我刚看到评论区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咱们纪念馆线上线下的预约时间，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好的，我们现在旺季呢是周一都到周日都是开馆的，是早上9点，然后是到晚上的5点半才闭馆。然后呢也希望广大网友来参观袁子成纪念馆。那么呢我在这边说一下我们的预约电话是0970-8644-918。好的，我再说一遍，是0970-8644-918。
0: 好的，那么我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在说啊，了解红色故事很有意义。是的，那也希望您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这档节目，
1: 对，
0: 每周五晚9点到10点的时间。那马老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的报国一生啊。
1: 好的，
0: 那刚刚的时间呢，我们聊到了基地恶劣的这个客观条件，但现在啊，我心里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就是国外可以说是层层的封锁打压，那陈能宽呢，他本来是拥有海外优渥的发展前景的，那为何甘愿主动奔赴荒原来吃苦奉献呢？
1: 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参观者听完故事之后问的最多的问题了。其实啊，大家只要了解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就能明白他们那一代人的选择。上世纪50-60年代，我们国家刚刚稳定下来，最需要的就是安稳的发展环境。但是那时候国外对我们特别的严苛，经济封锁、技术封锁，尤其啊是在核武器，完全就不让我们去碰。那时候啊，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别的国家都有原子弹。

0: 我们没有，我们就一直被别人拿捏，别人随时可以用核武器压制我们。
1: 是的。
0: 所以啊，当时国家下定决心，不管多难多苦，一定要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只要手里有核武器，国家才能真正的安全，老百姓啊，才能真正的安稳过日子。就是因为抱着这样简单又坚定的想法，当年一大批在国外学习工作的优秀科学家啊，全都选择回国处理。陈能宽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国外深耕物理专业，研究爆轰实验、流体力学，在国内啊已经有了小有的名气。那时候他在国外的工作环境是很好的，待遇也很好，科研条件各方面都非常的安稳。但他心里一直清楚，个人再好的生活也比不上国家的安稳，国家有难处，年轻人啊就必须站出来。所以当国家需要他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时候，他没有犹豫，没有讨价还价，直接放下国外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荣誉，选择了回到祖国，
1: 义无反顾的我就要回国。
0: 对，
1: 那其实我想这也是刻在心底的这个家国大义啊，来支撑了他扛下了所有的苦难。可是当时国外这个成熟的热实验路径啊，我们是根本复刻不了的。而且呢，金银滩可以说是海拔又高，缺氧严寒，物资设备极度短缺。那么陈能宽是如何来自主摸索，来开创了冷实验这条全新的技术道路，来突破这个卡脖子难题呢？
0: 当时啊，跟人们根本想象不到那种艰苦。
1: 对，
0: 首先呢，就是自然环境方面，金银滩海拔3200多米，常年缺氧，普通人走路都喘，更别说啊，天天高强度的搞科研做实验了。冬天-30多摄氏度，风特别大，厂房简陋，四处漏风，还没有暖气，没有取暖设备啊，一年四季风吹日晒，条件是特别艰苦的。其次呢，就是完全隔绝的技术封锁，国外所有核爆相关的图纸、数据、实验方案啊，全都严格封锁了，我们没有任何外部参考资料，一切都只能自主去摸索。传统国外研制核武器全都依靠热实验，即引爆真实的核材料来采集数据，不仅成本高昂，危险系数还是极大的。以当时我国薄弱的国力啊，根本无力支撑多次热实验反复试错，技术、设备、资金、外援啊，全部都缺失，原子弹研制工作一度陷入了停滞，整个攻关团队啊都陷入了焦虑。陈能宽从未被绝境打倒，他认定国外的路走不通，那我们就走出属于中国自己的技术路径，
1: 那我们就自己研发自己创造。
0: 对，那时候啊，他几乎放弃了全部的休息时间，白日啊扎根实验场地跟进操作，深夜啊就在简陋的办公室里伏案推演、核对图纸、演算参数，基地深夜万籁俱静时，只有他的办公室的灯光啊是长久的亮着。无数个日夜的对比、推演、复盘，他大胆地提出了全新的实验思路，那就是冷试验。
1: 冷实验这个能不能通俗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都不是特别专业的科研人才。
0: 行，好的，通俗的来讲呢，热实验使用的是真实的核材料起爆，而冷实验啊选用的就是普通的替代物料，完全复刻原子弹爆炸的全部流程，无需啊真实的核材料，不会产生核爆炸，风险是取近于零的，成本大幅度降低，还能够不限次数的去反复实验，精准采集各项数据。这套独创方案啊问世之初，不少科研人员还心存疑虑呢，他们认为不使用真实的核材料，实验数据啊必然存在着巨大的误差，不具备实用价值。但陈能宽却十分笃定，他呢适配我国国情，贴合现有的物资条件，技术才是当下最可行最可靠的道路。开创冷实验技术的过程啊，是一场漫长且煎熬的试错之路。
1: 那这个过程您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吧。我想我们在了解清楚这个开创技术的过程啊，也让我们明白他在其中付出的心血。
0: 好的， 其实呢，开创冷试验技术的过程是一场漫长的。当时呢，初期的时候提出构想啊，团队内部存在着大量的质疑的声音。不少资深技术人员啊，依据国外固有的经验判断，缺少真材实料的模拟试验，数据偏差呢，会直接导致起爆装置的失效，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啊，还只会一无所获。陈能宽没有强行压制不同的意见，而是组织多次专题的研讨，逐条推演冷试验的力学原理、物料替代逻辑、数据修正方案，拿出数十页手写的推演报告，逐条的去解答团队提出的疑问，说服大家一同开展小规模预实验的验证思想。
1: 是的，他拿自己实验的这个手写推演报告啊，来让大家来信任他。
0: 对，其实啊，方案敲定的初期呢，他只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青年队伍。露天搭建的简易实验场地啊，开启无数的轮试错。当年啊，没有高性能的计算机，上万组精密数据啊，全部只能依靠算盘、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等人工的去核算。专业实验设备稀缺，团队呢就地取材改造简易的工具。刮风、降雪、极寒的天气啊，也从不中断实验。全员啊坚守在一线。身为项目负责人，陈能宽从不只站在一旁指挥调度、配置药剂、现场盯控、记录数据、复盘故障，所有的苦活啊，高危的工序，他全部都会亲自去上手，
1: 亲自参与来，亲自把控。
0: 对，2年多的时间，几千次实验，几千次失败，几千次再重来。队伍们啊，熬得很累，人员呢都很疲惫，很多人都有点坚持不住了。都是陈能宽一直去鼓励大家，稳住大家的心态，带着大家咬牙坚持，
1: 也许下一次我们就成功了呢。
0: 对吧，日复一日的打磨试错啊，终于得到了回报。冷试验技术全面验证成功，一举攻克原子弹起爆核心的技术瓶颈，补齐当时最关键的技术短板，直接为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啊，扫清了最大的阻碍。更难得的是，这套完全自主研发的冷试验工艺啊，实用性还极强。冷试验技术落地成熟后，大幅度地降低了原子弹起爆系统研发成本与安全的风险。原本需要多次高额的热实验才能确定的起爆数据啊，依靠低成本模拟实验便可反复校准，为当时国力的薄弱，我国节省了很多的经费与物资，也大幅的缩短了原子弹整体研制的周期。
1: 那我想这套咱们自主研发的冷实验技术啊，最终应该也是给我国核试业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吧。
0: 对啊，这套原创技术啊，不仅助力了第一颗原子弹顺利爆炸，后续氢弹的研发、小型的化核武器迭送啊，和还有核安全模拟测试等多个领域，均持续沿用了优化后的冷实验体系，成为我国核领域独有的核心技术路线。这也是陈能宽留给国防科研事业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
1: 是啊，您刚刚提到说2000多次的试验，而且是从零开创独属于我们国家的冷实验技术。我想这份自力更生、勇于登攀的魄力真的太令人震撼了。可是我也了解到说啊，这份事业是需要严格保密25年，他呢也是常年和家人分隔两地，连心中的牵挂都不能和他进行直白的诉说。留存下来的家书呢，是不是也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隐忍与牺牲？
0: 说起隐姓埋名啊，这4个字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真正坚持了25年，那就太难了。2·21基地啊，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单位，所有入赘人员必须签署终身的保密协议，规矩严苛，上不告知父母，下不告知妻儿，工作的地点、研究的内容、日常的危险，一律不能向外界透露分毫。当年啊，还没有移动的通讯，远距离联络啊，只能依靠书信往来。信件啊，统一经过保密检查，所有涉及高原、实验、军工的词汇，全部都不能书写到里面。
1: 这种心中的牵挂但又不能说，我就感觉特别难。
0: 对，当时陈能宽心中啊也牵挂着家中的老小，却从来不在信中呢提及基地的苦寒、实验的高危和自身的疲惫。他绝不提科研的相关工作，只能写到一些温和的叮嘱。他的家书啊是非常朴实无华的，反复嘱托亲人代为照料家中的长辈，包揽家中的琐事，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亏欠。信中呢有一句平安却直击人心的话，那就是个人团圆一己得失，自身辛苦和国家安稳大局相比那就不值一提，我们在此默默坚守耕耘，不求名利，不图嘉奖，只盼祖国能日渐强盛，百姓安居乐业。
1: 那现在纪念馆有没有藏着他的家书呢？
0: 纪念馆呢现在还有一封他写给妹妹的家书、对，这封家书呢清晰地写下了那句朴素的心声，个人的悲欢离合，一己的得失荣辱，放在国家安危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我们在这里默默耕耘，不求世人知晓，只求祖国不再受人要挟，百姓能够安稳度日。短短的几句话，没有华丽的修辞，却道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纯粹无私的价值追求。
1: 是啊，
0: 无数个独处的深夜啊，忙完一整天的高危实验，基地队员大多都休息了，只有陈能宽独自坐在冰冷的板房内，借着昏暗的煤油灯书写家书。窗外草原寒风呼啸，窗内啊只有一张木桌，一把木椅，孤身一人的他常常因为无法陪伴家人而心生愧疚，但却从未动摇坚持过岗位的决心。父母晚年生病啊，他都无法去回家照料父母，子女升学成长的关键节点啊，他全部都出席，家中大小难事啊，全都由妻子一个人承担。数十年分离积攒的亏欠，他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的补偿和任何的要求，自愿啊将所有的私人情感牺牲来换取国家核盾牌顺利的建成。其实啊，25年的时间，他错过了父母的晚年，错过了家里的大小所有事，也错过了亲人的陪伴，一辈子默默牺牲，默默付出，把所有的亏欠留给了自己，但把所有的安稳留给了国家，留给了老百姓。
1: 陈能宽院士将小家和大家进行对比，发现小家是不值一提的，自身的辛苦也是不值一提的。可以说一边呢是家国重任，一边是骨肉亲情，长久的别离与亏欠啊，一定是藏着很多的孤独的。那么我还听说呢，如今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馆名啊，正是陈能宽院士晚年亲笔题写的。那这件小事背后藏着他和金银滩草原怎样割舍不断的亲情呢？
0: 是的，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馆名啊，就是陈能宽亲笔题写的。这看着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啊，背后藏着特别深的感情，也藏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啊对金银滩的牵挂。基地全密解密原子城纪念馆启动筹建工作时，筹建团啊多方协议，他们协议馆名的题写人选，一致认定啊，唯有亲身扎根草原，完整见证原子弹研制全过程的功勋科学家，才能承载这片土地的厚重的奋斗记忆。第一时间啊，就联系了晚年定居北京的陈能宽院士。彼此呢，陈能宽也就年逾80了，数十年高原艰苦的劳作，长期的高强度科研透支身体，晚年他的视力已经严重衰退，双手神经受损，提笔时还控制不住轻微的去抖动，日常啊极少书写大幅书法的作品，但听闻是为金银滩原子城纪念馆题字，他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1: 不管怎么样，先克服自身的我一定要进行题字。
0: 对他而言啊，金银滩不只是一处普通的工作场地，是奉献了25载青春的第二个故乡。每一间厂房，每一片草原，每一轮实验，都是他毕生难忘的记忆。题写馆名对他而言啊，不只是书写了八个汉字，更是铭记并肩奋斗的战友， 留存着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将自力更生、无私报国的精神代代地传递下去。为了交出满意的题词啊，他当时强忍着身体的病痛，一遍遍地反复去书写，反复去调整，手抖得难以控制笔。

0: 就放慢动作，稳稳地落笔，视力模糊，看不清字迹，便戴上老花镜，凑近纸面仔细端详，前后书写了数十版草稿，每一次写完以后便仔细审视，对比字体的端正度，笔画的沉稳感，淘汰不太满意的稿件，反复打磨，直至达到最满意的效果。
1: 既然是为金银滩原子城纪念馆题字，他一定想要最完美的一版。
0: 对，他的每一笔啊都是认真打磨，而且呢，陈能宽也是低调务实的。他默默奉献的一生啊，字如其人，朴实无华，却蕴藏着千钧力量。如今啊，原子城纪念馆的门口啊，到每一位参观者第一眼就便能看到这八个大字，透过字迹啊，就能读懂当年草原上默默无闻的坚守。
1: 你能和大家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分享一下这八个字吗？
0: 好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我每次讲解啊，每次复述，心里啊都特别的震撼。当时呢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这八个字啊，我们现在每一次讲到在我们展板上，我都非常的感动。对，他呢提写八个字的时候，当时是2011年，当时的他呢我已经说过了，是80多岁了。其实这段字迹背后呢，不仅是他对青海高原的深刻思念，也是他对忘我工作的深刻回忆。
1: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件特别戳人的往事啊，说寒冬零下30度啊，陈能宽为了规避这个静电风险，赤脚进入到了高危炸药车间。那这件事儿，我想很多的听众也应该非常的好奇，能不能完整细致的和我们讲一下。
0: 行，我先说一下当时的工作环境。当年的炸药实验啊，原件生产车间都是极度危险的高危区域，车间里啊特别的干燥，粉尘多，一点点静电，一点点火花，都有可能引发爆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时候啊，我们没有先进的防静电设备，没有完善的防护服，也硬性条件也完全跟不上。平时啊，工作人员只会穿着皮鞋、胶鞋，走路摩擦时就很容易产生静电，鞋底带的沙土、灰尘也会增加安全隐患。炸药原件车间啊，作为一级的高危区域，静电印制颗粒摩擦产生的微小的火花，都有引爆药剂的致命风险。上世纪60年代，国内防静电防护装备研发滞后，没有专业的防静电软底工装，皮鞋、胶鞋鞋底啊，极易产生静电，鞋底附着的砂石呢，也是因为同样存在着隐患。但是呢，陈能宽作为试验部的总负责人，他需要每日都会进入车间来排查隐患，跟进药剂的装配，核对原件的参数，为彻底消除静电的风险，他率先定下赤脚进车间的硬性要求，要求全体操作人员啊同步遵守，自己则以身作则，常年践行。为了彻底的杜绝危险，保证大家的安全，保证实验不出任何问题，身为实验部主任陈能宽给自己定了一条铁规矩，只要进入高危车间一律赤脚工作，不是偶尔的一次，也不是做做样子，是常年累月，天天如此。
1: 是啊，就我记得您刚刚提到说金银滩的冬天特别特别的冷，是零下的20-30度。所以说在这样的酷寒的条件之下，还要光脚在冰地上干活，真的难以想象。
0: 对，其实高原冬季的车间地面还是常年结冰的，水泥地面啊冰冷刺骨，长时间光脚站立，寒气呢直接侵入了骨骼。每一次全天作业结束啊，他的双脚就布满了红肿的冻疮，裂口渗血，回到宿舍只是简单的涂抹药膏，次日啊还得依旧赤脚进入车间。身边年轻队员多次劝说，提议研发简易的软垫，更换软布的布鞋，愿意一同去分担这个风险，不必常年赤脚。但陈能宽总是婉拒，他说反复向众人强调安全底线不可妥协，我是团队的负责人，安全规矩我必须最先做到最严，我多受一点寒冷就能让全体队员少一分爆炸的风险，这点辛苦完全不值一提。每次进车间，他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脱鞋袜，光脚踩在冷硬的地面上，全程去盯着实验，盯着操作，查隐患，核对数据，指导队员工作，一待呀就是一整天。时间久了，他的脚啊常年被冻伤，红肿开裂，冻疮反复烂，反复结痂，落下了一辈子的旧伤。
1: 太不容易了。
0: 对，当时身边的同事队员都特别心疼，经常劝他让他注意身体，穿上鞋子，大家可以想别的办法帮他防止静电。但是陈能宽一直不同意，他跟大家说，安全就是底线，一点马虎都不能有，我是带头人，我必须最严格，最较真，最守规矩，我不怕苦，不怕冻，只要大家安全，实验顺利，我这点辛苦啊，根本不算什么。在漫长的寒冬里，车间灯光下赤足而立的身影，成为了221基地所有人印象最深的画面。这一件看似微小的日常小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功绩加持，却直观展示着陈能宽舍己为人、以身作则的责任担当。
1: 是的，
0: 朴素行动啊，胜过千句的口号。无数个风雨交加的寒冬深夜，车间的灯光亮着，他光脚坚守岗位的身影就成了当年原子城最动人的画面。
1: 一双赤脚，一份担当，您刚刚提到了很多。那么平凡小事里啊，其实是藏着最动人的家国情怀的。如今时代早已变迁，我们现在呢是不用在这种苦寒高原啊来徒手演算以及赤脚作业了。但是回望陈能宽院士完整的一生呢，放到今天啊，我们青年一代最该从他身上汲取哪些精神呢？我想这个让马老师和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分享一下吧。
0: 其实总结下来啊，就是最朴素的三样东西，肯吃苦，敢创新，能坚守。第一啊，就是他不认输，不放弃。国外技术封锁，我们没有条件，他就自己创新，自己摸索，硬生生地闯出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科研道路。第二啊，就是他不争名利，不求曝光，25年隐姓埋名，把所有的功劳都留给国家，自己默默吃苦，默默牺牲，这就是踏踏实实的奉献。
1: 是的。
0: 第三点啊，就是作为带头人，他从不搞特殊，最苦的活是自己干，最严的规矩也是自己守，最险的岗位啊还是他自己站，以身作则，踏实肯干。他们那一代人啊，干的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做了一辈子隐姓埋名的普通人，也完美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那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份朴实、踏实、肯干、奉献的精神，就是留给我们年轻人最好、最宝贵的财富。
1: 谢谢马老师细致动情的分享。那我刚才也注意到直播间的网友啊，也在同样的和马老师在打出啊，他们是也就是青年一代要从他的身上汲取到的三样东西：肯吃苦、肯创新、敢创新，以及能坚守。
0: 对。
1: 陈能宽呢，放弃了海外优渥的前程，扎根高原25载，自主突破了核技术，而且隐匿半生，与家人别离。一纸家书呢，可以说是藏进了家国温柔。在寒冬呢，赤脚守车间，以身作则，扛起了安全重任。晚年呢，他又带病提笔，题写了馆名，不忘草原的奋斗岁月。60多年风雨过去了，但是金银滩的风啊依旧在吹，先辈的精神我想也永远不会过时的。
0: 对，
1: 铭记先辈，致敬英雄，传承精神，就是我们新时代年轻人该做的事儿。那么也临近到节目的最后了，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的网友们在和我们说些什么。
0: 行，好的。
1: 我看直播间的网友们依旧在问说，线上线下的预约的时间啊，可能是刚刚才进来的小伙伴、
0: 刚进来的。
1: 对，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小伙伴再分享一下。
1: 嗯，
0: 我们现在旺季呢，原子城纪念馆是周一到周日都是开馆的，是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半才闭馆。那么我们要预约讲解的话呢，就可以拨我们的0970 8644918。

0: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好，就是0970-8644-918， 也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参观学习。嗯，那可以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咱们纪念馆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吗？我们纪念馆呢就是位于海晏县西海镇同宝路10号。 对，当时呢纪念馆建在也就是旧址之上，是18厂区的生活区。嗯，对，也是有很多的人呢想到纪念馆去参观的。也衷心的邀请大家来，我们除了纪念馆以外呢还有各个厂区也是可以参观的。哦，对，比如说是一厂区，也就是当时的核装置影控与系统总装厂，也是18厂区中啊最核心的一个厂区。嗯，那么六厂区呢大家都是再熟悉不过了，那就是我们的1:1爆轰模拟冷试验。对，也就是 我们今天讲到的，也就是我们的爆轰模拟实验场。嗯，11厂区呢，也就是我们的上星站，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起运的地方。嗯，对，其实呢，我们原子城有很多的景观，还有自然的风景，也是欢迎大家来参观的。
1: 是的，那现在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旅游旺季啊。大家在欣赏我们大美青海的风景的同时啊，也可以来到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来了解红色故事。对。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五晚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1: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至。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望瞬间，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慢点。
1: 快计时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0: 是。
2: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又是精选了十首节奏明快的歌曲，旋律呢非常的动感欢快，让你听到这些歌就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想要随着节奏来摇动起来。那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那听众朋友，今天的开篇第一首就是华语乐团的一个经典 R&B 歌曲，旋律呢非常的动感抓耳，歌声也是潇洒。

0: 而且感觉特别的深情，一唱起呢就想起了一种自带着复古潮流的氛围，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王力宏的 Julia。
1: Here we go.

来自于王力宏的 Julia， 而这首 Julia 呢收录于王力宏1999年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由他亲自的作曲和编曲，融合了一种美式 R&B 和古典的弦乐，节奏呢轻快又极具了张力，歌词呢非常的直白和深情，唱出了感情里的纠结和洒脱。 Julia Julia 这个旋律呢是洗脑又难忘，作为了一个传唱多年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尽显了王力宏独特的音乐风格，是华语流行乐中经典的动感抒情佳作。那么欣赏完这首动感的金曲，我们继续来徜徉在这种怀旧的旋律中，感受一种独有的复古韵味。第二首呢来自于 Solo 的《风的季节》，这首歌的节奏也是非常的慵懒和明快，复古的氛围感非常十足，让你听起来就觉得洒脱又动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 Solo 的《风的季节》。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的这首歌呢，来自于 Solo 的《风的季节》。那这首歌的原唱是徐小凤，徐小凤呢是独特的编曲，搭配着一个流畅的旋律，让这首歌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佳作。而 Solo 呢改编了这首歌之后，更加的摇滚，让你褪去了一个生活的烦恼，让人沉浸在节奏感的氛围里。听完了这首充满活力的改编版本，是不是感觉心情都跟着风一样舒展了呢？接下来的这首呢，同样是充满了怀旧质感的动感金曲，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热情满满的旋律，来自于陈慧娴的《跳舞街》。

红日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凭借着一个明快有力的节奏和振奋人心的歌词成为了一个传世的经典。而这首歌呢将追逐理想和笑对风雨的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整首歌呢是热血又欢快，不仅是旋律动听，更能让听众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力量。那在热血昂扬过后，港式的俏皮风来袭了。这首歌呢轻松的旋律治愈了所有的疲惫，来自于草蜢乐队的《失恋阵线联盟》。那这首歌呢魔性的节奏啊，非常诙谐的歌词，我觉得听到这首歌就你觉得特别的欢乐和解压，这也是无数人青春里的欢乐回忆。整首歌呢歌曲是节奏跳跃和活泼，曲风呢非常的轻松诙谐，也是打破了情歌固有的伤感基调。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你姓命吗？

0: 是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一直是很想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精选了10首节奏明快的歌曲，旋律呢非常的动感和欢快，让你听到这些歌就要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跟着节奏摇动起来。那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刚刚在一首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之后呢，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来自于舞曲天后蔡依林的《甜蜜金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早期的专辑中的一首《日不落》。这首歌呢浪漫氛围的旋律，也是甜而不腻的歌声，让这首歌风靡于全网的甜蜜舞曲。一想起这首歌，你就忍不住跟着哼唱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
1: 你们最爱的《日不落》。

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这也是蔡依林的代表作之一，翻唱是来自于瑞典乐队的作品。那在改编之后呢，也是融入了轻快复古 disco 的节奏。歌词呢，描绘的是一个跨越时空的甜蜜爱恋，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搭配了活力满满的演唱。这首歌既是一个浪漫的气息，它也是多年以来热度不减的一个甜蜜舞曲的经典。那在甜蜜过后，我们继续来解锁蔡依林的火辣的热舞。我们继续来欣赏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这首歌强劲的节奏，飒爽的曲风，也是这首歌曲动感十足，满是自信和活力的感觉。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爱的主打歌》这首呢，是华语流行乐中的经典舞曲，节奏呢非常的强劲有力，编曲呢也是时尚动感。而萧亚轩极具着爆发力的演唱，也是将歌曲里的洒脱和热情完美的释放。旋律呢非常的抓耳又带感，这也是舞台上的常客，也是听众心中解压又过瘾的动感金曲。那在动感的节拍过后，一首励志和治愈的歌曲来袭了。这首歌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勇敢地去面对风雨。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这首歌非常的温柔，但是它又有一个坚定的旋律，充满力量的歌词。这首治愈了很多人的金曲呢，也是希望送给每一个勇敢追梦的你。下面请欣赏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好的，刚刚欣赏完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我相信听完这首歌，大家都能感受到张韶涵温柔又坚定的这种力量。而这首歌呢，退了华丽的编曲，用温柔舒缓的旋律呢，也是搭配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歌词，传递出了直面困境和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张韶涵的歌声呢，温柔又有力量，而治愈感特别的满，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听完之后都能够重拾勇气，坚定地向前。在治愈和励志过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夏日氛围感拉满的歌曲，让你一起来邂逅浪漫。这首歌来自于 Libby 的《小城夏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Libby 的《小城夏天》。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而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经典的甜歌代表作，旋律呢非常的轻快甜美，歌词也传递出了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而王心凌清甜的嗓音搭配着灵动的编曲，更是元气和治愈感满满的一首作品。其实这首歌也告诉了我们，无论遇到了什么，笑一笑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也是治愈不开心的宝藏金曲。今天呢，十首不同风格的欢快金曲，十种不一样的快乐心情和美好的回忆。歌声能够治愈时光，音乐温暖人心。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和收听，希望美妙的音乐能够伴着您每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

0: 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诗者张桂梅，第二集，破浪。2008年9月1日，华坪女子高中正式成立。女中的招生原则是，只要华坪县农村贫困的初中毕业生，即使没有达到普通高中分数线，只要愿意读书，都收下。学校不收学费、住宿费和书本资料费，每人还发3套校服和箱子。张桂梅曾经说过，
1: 这个教育问题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像城里人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国家毕竟是幅员辽阔，想接受同等的教育根本不可能。所以我现在不是说我做什么好事儿，现在我追求的是教育公平，给大家一个公平。读书对有些人重不重要？100%的重要可能也不一定，但是对我们这群孩子是100%的重要。他只能读书才走得出去，不读书他是没有办法的。
0: 女中正式报道的那天可热闹了。
2: 老师好，我是周丽云。
3: 周丽云？咦，你和后面的这位同学长得好像啊。
2: 老师，她是我的姐姐。
3: 挺好挺好，姐妹俩一起上学更有个照应，一起学习更有劲儿啊。
2: 嗯，老师，我们会努力的。
3: 你爸妈以后啊有的是福享喽，两个大闺女多好啊。
2: 啊，我妈妈早年去世了，现在家里就只有我爸和奶奶，家里条件不好，供不起我们俩念高中。姐姐原本想辍学的，后来听说县里办了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所以我们俩就都来了。
3: 嗯，咱们学校啊就是为你们这些想念书的孩子创办的，既然来了就好好学习，以后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让你们的爸爸奶奶享福。
2: 嗯，老师，我们一定会的。
3: 张校长，咱们学校的这100个名额啊招满了，这些女孩子们的积极性还挺高的啊，咱俩这不到一上午就完成任务了。是啊，咱们这女中以后啊肯定会像那三伏天的高粱杆儿，
4: 节节升高。
3: 进。
5: 老师，请问我可以来这儿上学吗？
3: 可是我们已经招满了，你看看。等等等等，你是
5: 张老师？
3: 嗯，
5: 您现在不在民中啦？
3: 你是那个？哎呦，你瞧我这记性，一下子还想不起来了。
5: 啊，老师，嗯，5年前，您记不记得您在米线店给了一个小姑娘200块钱，还帮她纠正了错字？
3: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在餐馆里一边打工一边看书的姑娘。怎么样，当初我给你纠正的那两句话还记得吗？
5: 嗯，当然记得。顺发于权母之间，富越举于板柱之间。
3: 不错不错，看来这些年也没落了学习，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吧。可是张校长，这政府补助的钱已经发完了，这新来的学生的学杂费还有书本费怎么办呢？这个嘛，我来想办法。张校长，您今天来财务室是有什么事情吗？啊，那个小林，李春红的上学费用不是还没交齐吗？啊，拿着，这是我的工资卡，先拿这个垫上。张校长，您这月底不是要做手术吗？您现在把工资卡交出来，那您……哎呦，我现在身体好着呢。您这个月都来了3趟了，您把这点工资全填补给学生了。哎， 反正这钱呐，我也没用处，搁哪儿不是搁呀？哎，真拿您没办法。那拿好了。
0: 到收时节，张桂梅发现课堂上有很多女孩旷课。听上课的老师说，女孩们都回家帮忙收稻子去了。张桂梅听说后，立马到田间找学生了。在一处稻田旁，她遇到了李春红。
3: 李春红，你不上学了？这马上期中考试了，你怎么还在家割稻谷啊？
5: 老师，我爸爸生病了，奶奶年龄又太大了，干不了这么重的活儿，家里这些稻子就只能我来收了。
3: 哎呦，这么多稻子，你得割到猴年马月呀。
5: 老师，这卖稻子的钱是我们家最主要的收入了，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把它收完啊。
3: 啊，也是，这稻子得收。那个春红啊，给我拿一把镰刀，我帮你一起收。
5: 老师，您是读书人，这些农活您会干吗？而且这天还这么热。
3: 你忘了，我家也是农村的，小时候啊，我没少做农活，这些活啊我熟练得很。你看这镰刀一上手，我就有感觉了。
5: 老师，您这手法确实是挺娴熟的。
3: 好了好了，咱俩呀赶快干吧，等收完了稻谷，赶紧跟我回学校做作业去。
5: 好嘞，老师。张老师，这太阳都快要落山了，您歇会儿吧。
3: 没事儿，我把这一垄割完，我再休息。
5: 哇，张老师，没想到您做农活做得这么好，这稻谷割的又快又齐整。
3: 嘿，我呀，这叫飞机上挂茶壶，水平高。
5: 老师，我看您这也叫半天云里做衣服，高才。
3: 别夸我了，再夸呀，我这大鼻涕泡都乱出来了。
5: 老师，平时在学校看您都是板着脸的，我还真挺想看看您大鼻涕泡出来是什么样子。
3: 你这个小姑娘，我的糗样啊，谁也不让看呢。哎，春红啊，你抬头朝前看，你能看见什么？
5: 一大片稻谷地。
3: 再往远了看，
5: 大山，一层叠着一层的高山。
3: 春红啊，你想知道这山外面是什么样的吗？
5: 想，老师，我做梦都想。哎，您别说，我还真梦到过自己变成拇指姑娘那么大，坐着燕子飞出去了。但是没飞多远我就醒了。
3: 傻姑娘，你呀，只要努力读书，好好学习，就能够走出大山了。老师希望啊，你和女高的姑娘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5: 老师，您能跟我讲讲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
3: 这个嘛，我不能说。我呀，想让你们亲自去看看，到时候啊，让你们讲给我听好不好？
5: 好的，老师，保证完成任务。
0: 来到华坪后，张桂梅的身体就一直不好。1997年4月，张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在之后的几年里，又陆续地查出了小脑萎缩、肺纤维化等多种疾病。自2008年9月，华坪女中建立以来，张桂梅的劳动强度和工作强度加大，与之相伴的是各种心病痛的出现。张桂梅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质疏松，这使她在半夜上厕所时经常拉不开被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带来的困扰，他通常在睡觉时穿上厚厚的外套，这样既保暖又省去了拉开被子的麻烦。这天夜里， 起床上厕所的周丽云发现了张桂梅的古怪行为。
2: 哎，张校长，您半夜睡觉怎么不盖被子啊？
3: 我太热了，不想盖被子。
2: 这天您还热呀，我都要冻死了。还有，您既然热，为什么还要穿这么厚的外套呢？
3: 我穿着这外套睡觉舒服。
2: 哪有穿厚外套睡觉舒服的呀？老师，您可真奇怪。
3: 你这孩子，怎么我穿厚外套睡觉，你还要管？
2: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3: 哎呦，
2: 老师，您怎么了？哎呦，怎么胳膊不听使唤，连一件薄的衬衫您都拿不起来了？
3: 哎呦，可能是今天下午没吃饱。你听，这肚子跟我在这提醒呢。
2: 不对，就算饿一天，也不至于像您这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你这小丫头啊，什么也瞒不住你。最近半夜呀，我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全身虚飘飘的。这被子压我身上啊，闷得慌。
2: 那您晚上不盖被子，穿厚外套，就是因为这个？
3: 唉，也不完全是。你看，我晚上不盖被子，穿厚衣服，这样不仅省去了叠被子的麻烦，还省去了我早上穿衣服的时间呢。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哪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老师，也就是您这种情况下，您还能开玩笑？
3: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叫笑一笑，十年少，一日三笑，不用吃药。今天我多笑笑，明天我就少吃药。
2: 那我也多笑笑。
3: 一起多笑笑。
0: 第一次模拟考试，女高孩子们的成绩很不理想，这与张桂梅的预期差距很大。这些女高的学生们基础差，底子薄，为了帮助女孩们提高成绩，尽早适应高中学习模式，华平女中展开了魔鬼训练法。什么叫魔鬼训练法呢？就是死读苦读，应试教育，题海战术。张桂梅规定，华平女中的学生们必须每天凌晨5:30起床，半夜12:20睡觉，吃饭时间被严格限定在15分钟以内。这种超负荷、高强度的教学模式让一些学生无法适应，课堂上打瞌睡的情况屡屡出现。这天，张桂梅在走廊检查教学情况时，又发现了一名打瞌睡的同学。
3: 这怎么又有个小姑娘上课打瞌睡？真是不像话。哎，那个靠门边倒数第二排穿绿色衣服的女生，这太阳都要落山了，你也该醒醒了。那个旁边的同学，拍一拍她，这睡得还挺沉的。
5: 嗯，张校长，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上课睡觉的。
3: 你呀，不用对不起我，这怎么回事啊？来，其他同学继续上课，你跟我出来一趟。
5: 嗯，好。
3: 怎么了？昨晚上是不是偷摸看小说了？怎么这大早晨的这么困？
5: 张校长，我没偷看小说。
3: 那是怎么回事？
5: 那个，张校长，咱们学校规定学生们5:30起床，12:20睡觉。现在我每天睡觉的时间都不到5个小时，这一上课，特别是语文课，这眼皮就像是灌了铅的钢球，一个劲儿地往下沉。
3: 李春红啊，一个人呢要有出息没有容易的，这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咱们普通人呢，就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咱们只有多努力点，多勤奋点，才能缩小和人家城里学生的差距呀。
5: 老师，您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是 有时候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啊。
3: 那还是你意志力不坚定，你的目标不明确。
5: 老师，那我该怎么办啊？我也不想睡觉，但有的时候自己就睡过去了。
3: 人家古时候有岳飞悬梁刺股，你呀、啊、就困的时候拿圆规插手心儿。你要是自己下不了手，就让旁边同学帮忙，这一疼啊你就什么都忘了
5: 啊。还有这种方法呢？
3: 可不是啊，你以后再困的时候自己试试。行了，赶紧回去上课吧，不管什么课都得认真听。哎，别忘了啊，我以前也是语文老师。
5: 好嘞，张校长。
0: 这天，张桂梅在办公室里翻看季度财务表，一个已经旷课两周的女生来找张桂梅办理退学。
3: 哟，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怎么两周不来上学了？谁都联系不上你。
5: 校长，没遇到什么困难。这一次来，我就是想跟您说，我不念了。
3: 不念了？
5: 嗯。
3: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呀？
5: 我妈妈姐姐他们都在广东东莞那边打工，我去那边找他们去。
3: 去那边打工？
5: 嗯。
3: 你旷了两周的课，是不是就跑那边去了？
5: 嗯。
3: 哎呦，那是个什么活儿啊？那工厂正规合法吗？你可别被人骗了。
5: 就是在玩具工厂组装零件，不是重活，工资一天一结，反正是短期工，能给钱就行。
3: 那活儿你能干了吗？
5: 嗯，那活儿不需要什么技能，能吃苦就行。上午6点干到晚上7点，中午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3: 哎呦，这做工的时间不短呢，怎么能吃了打工的苦而吃不了学习的苦呢？
5: 老师，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材料，在这学习浪费时间还浪费补助，我觉得不如去打工，还能挣点钱呢。
3: 哎呀，没有人是天生读书的材料，你不努力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5: 老师，我就是不爱读了。
3: 哎呀，你这年纪轻轻的这么早就想安逸了还不爱读？不爱读就不读了？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你爱做的事儿？
5: 老师，那边的工厂已经收我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来谢谢您，谢谢您让我免费读了这么长时间的书。
3: 啊，原来这次回来就是来通知我一声的。啊，行，我也不勉强你了，你走吧。
5: 老师，我还有一件事儿想求求您。
3: 什么事儿啊？
5: 我能不能要一套下学期的书啊？
3: 你都不念了还要书干什么？
5: 我想留个念想。
3: 唉，小林，拿给他。张校长，那下学期的书不就不够了吗？先拿给他，以后再说吧。
5: 好吧，谢谢老师。
0: 2011年华平女中的第一届毕业生共94人，本科上线69人，在丽江市的14所中学中取得了中上游的好成绩。在接下来的2015年、2016年更是蝉联第一名。张桂梅对这些女孩们的报考志愿也有设想，她认为高考只是第一步，要想帮助这些大山中的女孩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的梦想，报考志愿至关重要。她帮助学生黄富燕报考志愿，从而改变了她的一生。
3: 黄富燕，你怎么把院校都填成了大专呢？你不是过了二本线吗？
5: 张校长，我的哥哥重病，家里的钱全给哥哥看病了，我这刚过二本线，三本的学费又太贵了，所以我……
3: 哎，这个确实难办。你可以报教师专业，这个专业上大学的费用不高， 而且呀、啊，国家还有补助呢。
5: 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3: 当然了，你的分数嘛，为了保底，咱们可以往

0: 姐，你就毕业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咱们女中的学生，咱们女中的学生都是刻苦努力的好姑娘，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要记得，咱们女人最大的底气是咱们自己，不是依靠任何人，知道吗？
1: 张校长，您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永远都不会忘。
2: 张桂梅对学生们说，祖国哪个地方需要我们，我们就上哪个地方去。现在孩子们在西藏当兵的、学医的比较多，读研究生的多，当老师的、当警察的多。华坪女中的毕业生们大部分都从事了教育、医疗、警察等社会服务性较强的行业，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回馈社会，奉献青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诗者张桂梅，第三集，漩涡。2020年10月22日，有媒体报道，一名张桂梅曾经教过的女学生带着老公孩子给华坪女中捐款，因为她之后当起了全职太太，张桂梅拒绝收款，并怒斥她滚出去。张桂梅认为，女人应该靠能力在社会立足，自己最反对当全职太太了。相关言论再次将张桂梅拉回大众视野。2018年，学生黄富燕带着老公和孩子来到了华坪女中，为母校捐款。
2: 张校长，我回来看您了。
3: 哎，你是？
2: 张校长，我是黄富燕啊。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3: 哎呦，黄富燕。
2: 嗯。
3: 哎呦，我看你真是上春的天气变化挺大的。哎呦，我这打眼一瞅啊，都没认出来。
2: 张校长，你还是那么幽默。啊，对了，这是我和我老公的一点心意，给学生们买点学习用品什么的。
3: 每次回来都拿钱，我替你学妹们谢谢你了。
2: 嗨，您跟我还那么客气。
3: 哎，最近怎么样啊？
2: 还是老样子。之前啊，在上海做销售攒了点钱，现在呢，回我老公老家了，在那边呀，做点买卖。
3: 那你现在忙什么呢？还是当老师吗？
2: 哎，我现在呀，就闲着跟家带娃呢。娃实在是太小了，现在离不开我。我现在呀，啥都不想干，啥也不喜欢，我就想好好的照顾孩子。
3: 哦，那你不打算出去工作了？
2: 反正现在工厂的效益还不错，我老公赚的钱养活我们娘俩呀，足够了。
3: 那个，你把这个钱拿回去吧。
2: 啊，老师，我虽然不工作，但是现在不缺钱花，我老公赚的钱够用了。
3: 你给我滚出去！啊，
2: 老师，您这是怎么了？
3: 我曾经说的话，你还记得吗？是啊，黄富燕呐，从今天起你就毕业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咱们女中的学生，咱们女中的学生都是刻苦努力的好姑娘，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要记得，咱们女人最大的底气是咱们自己，不要依靠任何人，知道吗？
4: 张校长，您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永远都不会忘。
1: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2020年10月28日，张桂梅“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的言论再次被搬到了网上， 并且引发了网友对全职太太的热议。张桂梅校长反对当全职太太的词条更是连续两天挂在微博热搜，阅读量达到 5.3 亿，讨论数更是达到了 9.5 亿。对此，网友们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5: 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居然要说一个女性，她回归家庭，她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给家庭，给孩子带来一个无忧的环境。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是没有给社会创造价值的，因为她没有拿回现金，没有拿回钞票，就代表她没有价值。哎，你不觉得这很好笑吗？很悲哀吗？
6: 全职太太不独立，就靠老公吃饭，这不是很正常的家庭义务分工吗？作为校长，你可以有偏见和歧视，但不应该拒绝她的善款，因为这不是给你个人的，她是想让更多的苦孩子有条件和她一样，成为有自主选择权的独立的人。
7: 毕竟我们现在都是高知识社会了，在家的时间如果过多的话会不太好，不想与社会脱节呗。
1: 随着网友的不断热议，华平女中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张桂梅，经历这次风波后，身体状况更差了。2020年10月30日，一名记者来到了华平女中校舍进行采访。周丽云，华平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同时也是华平女高的在任教师。不忍心看到生病的老师接受采访，他代替张桂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5: 请问你们女中的毕业生现在都在做些什么？
2: 我们女中的学生有当兵的，有当老师的，也有做警察的，也有继续读书深造的。当初报志愿的时候啊，张校长考虑到我们的家庭状况和学校的性质，帮我们填报的都是一些学费少、之后就业有保障的工作。
5: 啊，那你们做这些工作是出于喜欢，还是生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2: 啊，应该都有吧。自己喜欢也是为了生活，毕竟嘛，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选择呀都是有限的。
5: 那你怎么看待网上热议的做全职太太的话题？
2: 啊，这每一个人的背景和生活环境都是不一样的，不能绝对的说做全职太太是好还是坏。但是啊，就我们女中的这些孩子来说，我们是做不了全职太太。我们的生活只能靠自己，靠不了别人。
5: 那这是你们自己的想法，还是学校强行灌输给你们的？
2: 哎，我们女高的学生啊，都是些交不起学费的苦孩子。我们工作了，要养活自己，也要贴补家用。你所说的想法，不是别人说灌输就灌输的。你只要生存在这个环境里，你就能够感受到有事业、有赚钱能力的重要了。
5: 那难道结婚了以后，丈夫赚钱不可以吗？难道丈夫赚的钱足够，你也一定要去工作吗？
2: 哎，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这些人呢，不能只为了自己，我们还有家人，还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张校长说过，我们赚的钱自己花的有底气。我只要还能教书，还有讲课的能力，我就会一直讲下去。这也算是我对华平女中的一点点回馈吧。
5: 嗯 ，OK， 录制完毕，感谢您接受采访。
1: 热议发生的两天后，全职太太黄富燕接受记者采访，说出了她的内心感受。
5: 你好，对于全职太太这个问题，您觉得张校长说的对吗？
2: 我觉得张校长说的对。我虽然在上海赚了点钱，但是还是没有能力完全在家做全职太太的，我还是要工作的。嗯，张校长之前说的话是有一点偏激，但是呢，他是为我着急，他是害怕我受伤害，我理解他的苦衷。
5: 现在网上对于全职太太这个话题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化看法， 有的人认为可以，有的人认为不行，对此你怎么看？
2: 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些人的家庭是允许女人做全职太太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女高的这些人，我们都来自贫困家庭，我们靠不了别人，我们只能靠自己。我们当初因为交不起学费来到女高，女高给了我们学习读书的机会，也是她让我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让我们能够比之前过得好一点，所以我们做不了全职太太。
5: 那张校长在网上说的关于全职太太的那段话，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既有羞愧又有后悔，是张校长的那段话点醒了我。刚生完孩子的我确实也放心不下孩子，也想轻松一点，老公对我也不错，所以这让我有点糊涂了。总之我很感谢张校长，他帮我太多了，直到现在他还在帮我看清前面的路。
5: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会继续出来工作吗？
2: 我一定会出来工作的，我的家庭情况不允许我不工作，以后小孩上学上课外班，这都是大的花销，我老公一个人是肯定负担不了的，而且我们女中人的身上都有使命呢，我还要努力的和我女中的姐妹们看齐呢。
5: 那你以后还会回女中吗？
2: 当然会，那个地方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只要女中有需要，我随叫随到。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职太太事件过去没多久，网络上又掀起了一场教育理念之争。对于填鸭式教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网友认为华坪女中是应试教育的典型，这种死读苦读的填鸭式教学不仅对学生们的身体不利，而且对学生们的心理也不利。
5: 我们现在要追求的是发现学生的个性，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性，我们要松弛下来，发现孩子的喜爱，尊重孩子的个性，而不是一定要考上什么名牌大学。
1: 有的网友认为华坪女中的教育方法是有效的，它能最大程度地帮助学生们走出大山，摆脱贫困。
8: 哎呀，不是所有人生下来都有那么多选项的，在所拥有的选项里选出最有可能冲出跑道的那个，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了。
7: 现行教育体制下没有填鸭式的积淀，人才就不可能在脑力最旺盛的年龄得到最好的教育。
1: 网上关于华坪女中的负面言论不断发酵，对此华坪女中11级毕业生、毕业于浙大法律系的徐玉科接受媒体采访，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5: 在华坪女中有什么你记忆深刻的规则吗？
9: 5点起，11点睡，这个是硬性要求。还有就是从打饭到洗碗只能有15分钟的时间。
5: 那么你对华坪女中所谓的魔鬼训练法有什么想法吗？
9: 这个嘛，我经历过，当时啊我也觉得太累了太苦了，但是后来上大学进社会了，我才感受到这魔鬼训练法对我有多么重要，是它让我走出大山，走出华坪，接受到之前不可能接受到的东西，我很感谢他。
5: 对于华坪女中的高强度学习模式你怎么看待呢？
9: 我认为这是大山中的女孩跳出大山的捷径，我们华坪女中的孩子都来自贫困家庭，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拼搏努力走出去。我们本来底子就弱，如果再不努力些，还怎么缩小和城里孩子的差距呢？这种高强度的学习模式也算是一种必要的方法吧。
5: 很多人认为这种学习方法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探索思维的发展，对此你怎么看呢？
9: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吧。我们这些孩子能够上学都是一种馈赠了，能够读下去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幸运的了，其他的别的东西我们其实是不太在乎的。
1: 2021年6月15日，在张桂梅65岁的生日这天， 他的学生徐玉珂、黄富燕、周丽云一同来给他庆生。在饭店里，他们谈现状，谈未来，谈人生。
9: 今天是咱们老妈65周岁生日，咱们举杯庆祝一下。
10: 祝福我们的老妈生日快乐，长命百岁，永葆青春。
9: 都满脸的皱纹了，还什么青春？
11: 才没有呢，我老妈在我眼里永远是最美的。
9: 哎，你一天天的就是嘴巴上拴油瓶，油嘴滑舌。
11: 真不愧是语文老师出生啊。
2: 傅燕呐，听说你才一年就考上特岗教师了，哎呦，这学习能力不减当年呐。
12: 嗨，现在可没有以前那个记忆力了，老忘事儿。
11: 哎，我也是。
12: 傅燕，
11: 嗯，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12: 就教书备课呗。现在我们搬到我老公老家贵州安顺那边了，现在在小学教书。嗯，从2019年算起，这也工作2年了。
9: 呵，真是人生赢家呀。现在的你啊，真是工作稳定，家庭美满。
12: 嗨，哪像我孤家寡人一个。
2: 我还羡慕你呢，一个人多自由啊，想干啥干啥，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9: 傅燕，
2: 嗯，
9: 你家小孩有3岁吧？
2: 是啊，老妈，他现在正皮的时候呢。哎，玉珂家的女儿应该大一点，现在应该上小学了吧？
11: 嗯，是啊，明年上小学。现在呀，他每天还得上钢琴课、游泳课、滑冰课。我呀，打算明年再给他报一个英语课外班。
9: 嗨，现在这孩子呀，可真累。这么多的课外班，玉珂呀，
11: 嗯，
9: 现在3胎政策都出台了，你不打算响应号召再要一个？
11: 这个嘛，得量力而为啊。我就不追随这个潮流了，我呀，能把我姑娘教育好就满足了。现在我跟几个姐们开工作室，确实也忙不开。老妈，你看着我们傻乐什么呀？
9: 我看着你们一个个的呀，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日子啊，都过得挺美满的，我这心里高兴。
11: 老妈，真的很感谢你对我们的付出，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2: 老妈，这些年来你把时间都用在了我们的身上，而你自己的生活已经被忘记了。老妈，谢谢你。
9: 孩子们，看见你们现在生活的这么幸福，这么快乐，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
11: 老妈。
1: 2021年6月7日，华坪女中的150名学生，在张桂梅的陪同下，奔赴高考考场。这天清晨，高一高二的同学们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姐们加油助威。
9: 这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批孩子又要高考了。
2: 可不是嘛，不知道这群孩子以后会去到哪儿。
9: 去到哪里都好，只要走出这大山就行。

0: 张校长，
1: 嗯，
0: 您现在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如果这帮孩子都能上一本，都能上双一流大学，那该多好啊。如果他这一步起得高一点，那么他们的下一步就可以缓一下。
0: 这些孩子们能吃苦肯努力，他们考得不会差。这些孩子们在以后肯定会感激曾经那个努力坚持的自己的。
1: 是啊，这大山里的孩子，读书是他们翻身的最好的方法了。
0: 对。哎，校长，您快看，主席台前这只燕子，它飞起来了。
1: 是啊，小燕子飞高点，再高点，飞出去，不要回来。真希望这帮姑娘们也可以像这燕子一样，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0: 嗯，一定会的。
2: 张桂梅老师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红梅赞》。红梅以其高贵的品格和不屈的气节，被人们传颂和喜爱，而张桂梅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正是对红梅精神最好的传承和发扬。而她这种精神，也通过媒体传递给了无数的中华儿女，激励着他们不断的探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0: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践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
0: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3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1: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多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
1: 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
0: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
1: 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 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天气越来越热，
5: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4: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5: 一起学习一下吧。
4: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5: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4: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5: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4: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0: 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依托水丰、光复、丰好、地广的资源禀赋，全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立足十五五，希望中国大唐集团持续深化同青海的战略合作，在项目投资建设、能源科技创新等方面跑出速度，彰显特色，塑造优势，合力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大唐集团在青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0: 吕军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青海清洁能源丰富，发展活力充足，发展机遇广阔，一直是中国大唐集团发展的战略要地。面向十五五，中国大唐集团将按照一主多元的既定目标，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建设、绿色算电协同、绿电直连、光伏治沙、生态治理等，持续加大在青投资，不断拓展双方合作，为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1: 7月31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工作要求，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隐患调查处理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对履行安全责任的政治检验和工作检验，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摒弃侥幸心理、麻痹思想、过关心态，以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的理念，主动认领、从严整改，努力交出合格答卷。
1: 会议强调，要以事故调查模式厉行厉改，深查深透问题根源和症结所在，推动问题隐患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逐项核查验收，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增强风险精准预警、隐患精准排查、问题精准处理能力，从根本上提升全省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抓好经济运行、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刘美频、张锦刚、杨志文、李红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0: 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
1: 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决议、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议的决算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决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0: 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副省长刘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6期《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以法治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市委副书记宁发贵等市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驻宁部队，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各族人民向驻宁解放军指挥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烈士军属以及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王卫东来到驻宁某部队，与官兵亲切交谈，关切询问练兵备战、生活保障等情况，认真了解军地协同配合、双拥共建等工作开展情况，对部队长期以来扎根高原、履职尽责，为西宁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驻宁部队广大官兵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更具红色血脉，练就过硬本领，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安保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本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广大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发扬优良传统，密切军地协作，继续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市委市政府将坚定不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用力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1: 在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石建平走进班排宿舍、训练专修室、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日常生活、训练备战等情况，并参观军史馆，认真听取部队历史沿革、建设成就等情况介绍，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对他们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安保维稳、抢险救灾、军民共建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石建平说，广大官兵主动融入地方，服务群众，关键时刻冲锋在前，充分彰显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政治本色。希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拥共建，凝聚军地合力。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为部队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当好部队建设发展的坚强后盾。
0: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41医院，宁发贵详细了解医院建设发展、医疗技术提升及服务保障等工作，实地查看特色科室建设情况，并走进病房看望慰问住院治疗的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充分肯定医院近年来在应急救援、医疗保障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主动作为和责任担当，表示西宁市将一如既往做好各项保障，切实为官兵排忧解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医院继续发扬光荣传统，深度融入西宁发展大局，放大优质医疗资源辐射效能，在守护居民健康和助力地方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市领导盛文飞、陈永清参加。
1: 7月31号， 青海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国家。

0: 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把脉定向，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助力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论坛由省委统战部主办，省民综委、省社会科学院、青海民族大学、海北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承办，为期两天。论坛设置主旨报告、学术报告、平行论坛三大板块，通过多维度研讨交流，汇聚智力资源。参会专家学者将立足青海独特的历史方位和文化特质，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资源，聚焦示范省建设重点难点问题，精准献策，优化实践路径，为青海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在前列，夯实理论根基。论坛期间，与会人员还将赴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实地考察学习。
0: 7月30号，记者从省14届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于8月1号起施行。条例实施对加强全省土地管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据了解，条例共8章58条，从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耕地保护、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建设用地管理、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条例落实国家多规合一改革要求，确立统一规划管理体系，明确下级服从上级、专项与详细规划服从总体规划的刚性规划。细则省市州县乡镇四级规划审批程序，区分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与乡村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实现城乡全域用途管制全覆盖。
0: 条例明确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区域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将耕地保护考核结果纳入领导干部综合评价与离任审计依据，统一管控各类非农建设、造林绿化等占用耕地行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6不准负面清单，并建立闲置耕地市场化复耕机制，杜绝耕地闲置荒芜。
1: 条例规范土地征收全流程标准化、法定化，明确预公告、现状调查、社会风险评估、补偿安置方案听证、补偿登记、协定签议等环节实现与公示要求。针对青海特色产业，规定生态红线外沙地、裸土地用于清洁能源、盐湖产业低影响开发，同时明确设定农牧区宅基地标准，落实户有所居法定保障。节约集约用地方面，条例鼓励地上地下一体化复合开发，严管临时用地，杜绝以林代用，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建设用地机动指标，专项用于乡村产业、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破解乡村发展落地无地难题。
0: 条例建立省级土地督查刚性制度，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射等技术手段，开展动态巡查，健全村居委会违法用地报告机制，同时明确健全跨部门权责分工与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建设用地市场信用监管机制，规范违法建筑没收、移交处置流程，确保违法占地查处整改闭环落地。
1: 7月31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藏坦国际展览圆满落幕。本届展览办展质效、品牌能级、行业影响力均创历史新高，在产销对接、场景创新、跨贸易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0: 经过前期境外专业展会对接、国内重点产区上门邀约等方式，本届展览境内外参展商、采购商规模大幅跃升，创近年来新高。展览规模化、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均实现显著提升，同时本届展览海内外展品总量达280多吨，同比增长62%，搭建1.2万平方米专业展区，同比增加50%，是历年展品品类最全、工艺最优、品质最高、展区面积最大的一届展览。为了更好地促进消费，本届展览突破传统单品陈列模式，打造实景化沉浸式地毯家居应用场景，结合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

0: 择优遴选全省24家优质外贸企业，集中展示80多款高原农畜产品、特色轻工、非遗文创精品好物，充分彰显青海特色外贸产业优势与非遗技艺独特价值，将青海特色外贸优品、青海家宴融入应用场景，营造温馨的青海之家，实现展陈模式全面创新。
1: 本届藏坛展区客流量持续走高，现货成交与意向订单总额均显著攀升，参展商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货，并借助云上清洽会平台设立专属展销区、直播专场及数字化展厅，线上热度丝毫不逊线下，展览线下交易火爆，线上战绩同样亮眼。展览期间，地毯现场销售额达4920万元，同比增长26%，线上销售额近320万元，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实现人气与成交额双丰收。
0: 省商务厅认真总结展览经验，不断提升专业化、国际化、精细化办展水平，积极谋划下一届藏坦国际展览，巩固其亚洲顶级专业地毯展览行业地位，持续办好永不落幕的藏坦展览。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7月31号，从青海省博物馆了解到，依托都兰热水墓群考古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内容艺术创作，以科技赋能文博展示的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雪域考古奇遇记在省博物馆正式落地运营。这是省博物馆首次推出本土考古题材大型 LBE 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为青海省考古加旅游的数字融合发展探索了创新路径，助力青海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字文博品牌。
2: 雪域考古奇遇记体验时长28分钟，采用沉浸式双线叙事模式，生动演绎吐谷浑王族在丝路青海道上的商贸往来，以及青藏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观众可在沉浸式体验中穿越千年，亲身感受丝路要道上的历史脉动，实现从旁观者到亲历者的转变。
3: 项目运用大空间定位追踪、三维实景重建、实时光影渲染、互动解谜等数字化技术，合理艺术化复原热水墓群空间场景与历史风貌，通过分段式时空剧情演绎，循序渐进展示青海古代民族迁徙、商贸交流、丝路通商、民族交融等历史画面，改变了传统静态观展的模式。
2: 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斑马县林草局成功救助一只青海罕见珍稀野生动物中华斑羚，并顺利将其放归大自然。
3: 7月28号晚，斑马县林草局接到线索，在马可河乡辖区内发现一只落单的中华斑羚。接到消息后，该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助工作。经现场初步检查，这只中华斑羚精神状态良好，腿部有明显外伤，疑似因夜间活动迷路、体能不足滞留野外后被其他动物咬伤。为避免其遭受野兽侵袭、人为惊扰，工作人员将小心地将其妥善转移，并送至野生动物救助点进行专业收容救助。在救助期间，工作人员为中华斑羚进行腿部创口缝合，手术完成后密切监测其精神状态、进食情况和体能恢复情况，定时投喂适配天然饲草、补充饮水，全程开展精细化管护，助力其快速恢复体能。
2: 经过一夜的悉心照料与观察评估，该中华斑羚各项生理体征恢复正常，行动灵活，状态良好，完全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符合野外放归标准。7月29号，斑马县林草局工作人员选取采青滩植被茂盛、水源充足、人文干扰少、适宜栖息活动在原生态山林区域，严格按照青海省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规定，顺利将这只中华斑羚放归自然。
3: 7月31号，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海北藏族自治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承办，以更续红色血脉、共筑强军初心为主题的2026年走进金银滩红色研学暨81专列活动启动。全省730名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军修干部代表赴金银滩草原，追寻两弹一星精神，追溯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2: 研学队伍先后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原空军地对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221基地一分厂旧址，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实物、踏访遗址，探寻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沧桑巨变，重温核工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学习感悟革命先辈热爱高原、扎根高原、建功高原的精神，领会国家至上、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
3: 此次活动以专列串联红色地标，将沿途行程化为信仰课堂，让研学人员在沉浸式研学中重温峥嵘岁月，砥砺初心使命，实现红色资源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活动既是海北州深挖两弹一星精神富矿、赓续红色血脉的生动实践，也是新时代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创新延伸，为海北州凝聚退役军人力量、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吹响奋进号角。
2: 7月30号，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对扣援疆非遗展示活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正式拉开帷幕。青海省遴选热贡艺术和黄刺绣、黄圆排灯、藏族黑牛毛毡制作的技艺等非遗代表性参展项目，展出展品300多件，多位传承人现场展演，将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多元风貌展现于天山脚下。
3: 青海展区通过静态展陈、动态演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青海非遗活态魅力。展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顶按照实景搭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青海藏族黑牛毛帐篷。该项技艺为青藏高原独有的游牧技艺，工序繁杂，工艺古朴，一针一线里藏着千年草原民俗与高原生态智慧。依托非遗加旅游深度融合，传承人顺应当下浪山露营的热潮，将黑牛毛帐篷创新研发成户外天幕产品，让千年游牧技艺走进了现代人的户外休闲场景。展品还集中了热贡唐卡、和黄刺绣、黄圆排灯、黄钟堆绣、牛羊毛编织等特色文创产品，内容丰富，特色鲜明。
2: 活动期间，青海省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捐赠了和黄刺绣、黄圆排灯作品，以非遗为媒，赓续青疆两地深情厚谊。本次展示活动将持续到8月3号。
3: 自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将全域供水提质工程作为民生攻坚核心，今年以来争取总投资3213万元，落地14项供水保障项目，惠及全县2.4万农牧民。
2: 针对村落输水管道年久失修、蓄水池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刚察县以整治促提升、完成老旧管网更新、管线延伸33.6公里、新建及修缮集水廊道2座、蓄水池5座等，完成8处水源地生态防护治理，从源头阻隔泥沙杂物，牢牢守住饮水安全第一道关口。在全县已安装31套标准化消毒设备、6处净水装置，所有集中供水点全部配齐消毒设施的基础上，今年计划新增9处水质净化设备。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全县辖区供水点水质净化设备全覆盖，全面夯实民生饮水保障。
3: 同时，对所有净水消毒设备开展全覆盖拉网排查，现场核验设备运行状态，建立季度水质常态化检测机制，根据水样检测结果动态调整净化和消杀参数，全县饮水水质达标率从2025年的61%提升至2026年1季度的91%，草原饮用水质实现质的飞跃。考虑到牧区居住点分散、集中管网难以全覆盖的现状，近3年全县因地制宜新建138眼分散供水机井，定期开展水质检测，确保核心指标全部达标，让散居草原的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喝上洁净水。
2: 7月31号，作为第2期高原康养儿童减重夏令营的重要环节，无锡与海东两地青少年手拉手快乐足球友谊赛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川口体育公园火热开赛。来自江苏省无锡市的20名夏令营营员与民和县青少年同场竞技，以球为媒，深化西海两地深情厚谊。
3: 赛场上，无锡青少年在家长的助威声中积极跑动、精准传球，感受高原运动魅力。民和县小球员则配合默契，尽显高原儿女的友爱与热情。 赛后，双方队员互动拉伸，合影留念，用笑容为这场友谊赛画上温馨句号。
2: 近年来，连日来20名无锡青少年及陪同家长在夏令营工作组的精心组织下，先后前往海东市平安区、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民和县，领略青青黄河旅游带

0: 精品风光的同时，通过多场景多民族互动体验，全方位感知海东多元性共生的地域人文魅力。
1: 本次夏令营以高原康养与低氧祈福、快乐享受高原康养海东行为主题，旨在让无锡青少年沉浸式感受河湟文化，并通过户外实践与科学膳食调理，在轻松充实的活动中实现科学减脂减重。活动全程安排家长参与青少年每日血氧、睡眠、精神状态等高原适应性健康监测，并开设专题营养课堂，普及高原旅居科学养护知识，将短期康养体验延伸为家庭长期健康的管理理念。
0: 7月31号上午，2026南京西宁双城联展重要活动之一，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省青年潮流爱好者、国漫动画爱好者纷纷来到展会现场，体验这场属于年轻人的文化狂欢盛宴。
1: 据了解，此次青年文化博览会展区面积6000平方米，整体定位年轻化，聚焦国潮文化与潮流生活。展区内不仅集中呈现了 IP 主题沉浸场景、国潮文创，还创新设计潮流活动、户外生活及互动巡游、闯关游戏等板块，以多元鲜活新潮的文化形式聚焦青年文化、国潮动漫互动体验。在为期3天的展期中，将举行快闪东西风情碰撞、青海青年体育类攻防剑、软棒球、真人 CS 等互动体验活动，届时一定会让青年朋友们尽享潮流玩乐的乐趣。
0: 当天10点多，走进青年文化博览会现场，可以看到这里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青年身影，沉浸式潮流文化氛围扑面而来。展区内的画江湖之不良人展台、还原动画暖锅店场景，结合沉浸式互动与周边售卖，让观众可逛可玩，展现国产动漫 IP 全产业链运营。黑神话悟空展台以游戏体验为主，青年们可以参与其中，现场体验游戏，获胜者还可以获得小礼物。各大主题场景拍照区更是人气不减，主办方精心打造国风意境、国漫潮流、青春打卡等多个特色实景场景，柔和灯光创意布局与潮流元素相得益彰，为青年们提供绝佳的拍照取景地。活动参与者们纷纷驻足打卡，沉浸式感受青年文化的潮流魅力，解锁专属夏日的青春记忆。最让人震撼的是，展区里几乎都是动漫爱好者的身影，他们身着精致服饰，高度还原经典国漫游戏角色，古风侠客飒爽飘逸，新潮角色灵动鲜活，造型精致，妆容细腻，仪态灵动，成为现场最亮眼的风景线。互动体验环节更让整场盛会趣味满满，活力十足。现场推出的全场游戏化打卡玩法，让观众踊跃报名组队比拼，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解锁新潮玩法，欢声笑语贯穿全场。
1: 首届青海西宁文化博览会搭建起了青年文化交流、展示互动的优质平台，激活了城市青春动能，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这场扎根高原、面向青年的潮流盛会，正以蓬勃姿态让青春文化在夏都西宁绽放绚烂光彩。
0: 8月1号到2号，青超联赛打响第9轮4场对决，随着积分榜争夺日趋白热化，榜首中游席位竞争悬念拉满，但同时多支队伍也将迎来抢分良机。
1: 在第9轮赛事中，8月1号15点，玉树牦牛队依旧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玉树州综合体育场镇守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19点，海东天佑德队在海东市乐都区海东市体育主场对阵黄南热贡艺术队。8月2号15点，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场主场迎战海南龙羊队。18点30分，海西柴达木队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体育场主场对阵果洛格萨尔队。
0: 8轮比赛过后，玉树牦牛队以6胜2平积20分稳居积分榜首位，是目前唯一保持不败的队伍，领跑优势明显。 海东天

0: 甘有德队、西宁雪豹队同积14分，分列二三位。海南龙阳队以13分处在第四位，仍保持争夺上游排名的机会。海北祁连山藏阳队、黄南热贡艺术队、果洛格萨尔队、海西柴达木队也将全力拼搏积分，努力改变自身排位。
1: 刚刚结束的第八轮赛事充满变数，玉树牦牛队主场与海北祁连山藏阳队互交白卷，让很多人感到意外。西宁雪豹队客场击败果洛格萨尔队，稳住名次。海南龙阳队主场一球力克黄南热贡艺术队，拿下关键三分。海西柴达木队主场2-1爆冷战胜海东天佑德队，让海东队错失破进榜首的大好机会，也让争冠赛道的竞争更加扑朔迷离。
0: 由此可以看出，一些队伍在进入下半程的比赛后，状态开始出现起伏，而状态慢热的队伍似乎渐入佳境，逐渐找回比赛的状态。这种变化大大增加了比赛和积分榜的不确定性。究竟是玉树牦牛队继续稳固领跑地位，还是海东西宁加紧脚步持续追分？中游队伍能否实现突围？第九轮精彩较量值得期待。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首先是高速方面。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凤凰山隧道黄源至兰州方向，右侧行车道发生交通事故，左侧行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乍道收费站入口劝返站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车货运车辆择路绕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坞隧道下穿施工，龙坞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张洽河中桥九支至化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化石峡至九支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青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任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高速公路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好，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国道310连贡线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龙县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 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恢复通行。国道316长通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互助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普通国山南线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中部、黄南及大通、黄中有中雨，同德、斑马、九至河南泽库有大雨。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西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有中雨，同德、斑马、九至、河南泽库有大雨。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北大部、海南南部、玉树西部、果洛中南部、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南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有中雨，斑马、九至、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11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10度到1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10度到1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11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二集。漫漫长征是对人类生存的极限挑战，是对革命意志的严峻考验。翻雪山，过草地，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一战接着一战。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通信团，并任命王政当团长。王政知道余下的路还很长，一定要发挥军事通讯的作用。可偏偏这时候他却病倒了。
1: 王头，这匹马是周副主席专门给你的，你要是不骑，我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2: 这匹马应该去驮我们的爆化机还有那些设备，我不能骑。
1: 你得的是疟疾，会死人的。你看你脚底下都站不稳了，快上马吧。
2: 你们先走，我歇一歇能跟上。
1: 我不能听你的，你骑也得骑，不骑也得骑。哎呀，你发着烧呢还。王头，你看这马把前腿都跪下了，这是在求你呢，你就别犟了。
2: 哎呀，小刘，放心吧，我不能就在这儿光荣了。你牵马过去，帮那些战士们，通讯设备一件也不能少，一件也不能给敌人留下。我自己能走。
1: 哎，你。

知道你饿了，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想想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麻糕，想想我亲手给你做的豆腐汤，热乎乎的，吃了就不冷了。

0: 真香啊，咬一口又酥又脆，芝麻一粒一粒的，我要一粒一粒慢慢的嚼。豆腐汤刚出锅，是热的，真香啊。
1: 孩子，站起来，咬着牙站起来，不能就在这倒下。你不是说还有任务没完成吗？那就站起来找队伍去。
0: 妈妈，我站起来了，
1: 朝前走，
0: 朝前走，
1: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
0: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妈妈，妈妈，妈妈，
2: 找到了，找到了，王正同志找到了，找到了。
3: 吁吁吁，同志们，同志们，原地休息，按锅灶劈柴火，准备开饭了啊！
4: 通信团集合。
5: 啊，好，集合，
6: 走。
3: 哎，你们几个小鬼要吃饭了，干嘛去啊？
4: 王头要给我们上课。
3: 王头，王正，
4: 啊，
3: 那个军委三局的王局长。
4: 对呀，还有哪个王头？
3: 这不胡闹吗？他身体刚恢复一点，上什么课啊？上课。
7: 王头说他能挺得住。哎，
3: 这是要出人命的，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管他。
7: 哎，你
8: 通讯团的战士们集合了，
9: 来了来了来了！
10: 同学们，几个新招的学生底子薄，今天的课啊，我讲慢一点。
4: 王老师，上课之前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冒充蒋介石的报务员给敌台发报的，让敌人误判了我们的转移方向，主力部队安全突围？太想听了。
10: 好，那就讲讲。
4: 太好了，
11: 我太想听了。

0: 我们呀，是把单部电台伪装成了敌人的总部电台，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1: 哦，靠手？
2: 这怎么靠手啊？
0: 每个人的手都有不同的发报习惯，听起来差不多，要仔细听才能听出差别。敌总台的那个报务员啊，因为缺少正规训练，把手用坏了，被我听出来了。
1: 把手用坏了？
0: 嗯，练习发报的时候，如果方法不对，或者急于求成，一握电键就会乱发一通，毫无节奏感。
1: 什么？还节奏感？
0: 这没节奏啊，就好像人说话结巴一样。
2: 哦，我懂了。
0: 敌台每个报务员发报的习惯，我都能听得出来，这叫听音识人。然后我就模仿总台报务员的坏手，发了一封假情报，敌人就以假当真了。
2: 王头，你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你们底下也要下功夫啊。我们从每分钟40码的速度开始练起，每周5码或者10码的速度往上提，能不能做到啊？
2: 能。我提5码。
3: 我提10码。
4: 我也能提10码。
5: 你们这里这么热闹啊，我能不能也学一学啊？
2: 欢迎周副主席。
3: 欢迎周副主席。
5: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0: 周副主席。
5: 王振呐，你这个通讯团团长当得很好，可总是有人上我那告你的状啊。
1: 是炊事班的吧？
5: 还有彭德怀同志也找我告你的状了。
1: 您是说那4斤炒面的事儿吧？
3: 还有2斤大豆呢。
5: 是啊，长征路上这点东西可是一份重礼呀。彭老总心疼你的身体。王振啊，你可倒好，我听说你把这份重礼还分了30份呢。
6: 啊，10份给了直属队崔金浩的战士，
2: 19份给了无线电大队19名战士，他留了最少的一份。
0: 哎呀，就你俩嘴快。
5: 王振同志啊，你可不能再倒下了。
0: 啊，不会的，共产党员都是铁打的，等我们将来建立新的根据地，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梁啊。
5: 嗯，是啊，同志们，无线电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你们肩上的任务非常艰巨啊。
7: 报告政委，任务。
8: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历经25000里到达陕北的光荣史册上，王振书写了辉煌的一页。随着抗日烽火在全国燃起，加速培养技术人员成了最紧迫的任务。在王振的建议下，延安通信学校成立了，他亲自授课，尽释桃李。
9: 同学们，同学们，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
10: 啊，毛主席，
11: 毛主席，
12: 咱这么好。
13: 毛主席
14: 好，
0: 毛主席。
15: 王振呐，你们的电台可是立了大功了，等革命胜利了，要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奖章。
3: 对对对，一定要发，
16: 一定要发。
15: 大松潘得到情报，我们就不再打了，避免了很多损失啊。大宝座情报及时，让我们下决心打了，一打就胜利了。你们不愧是革命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啊，你们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延安通讯学校办起来了，有什么困难没有啊？
0: 报告主席，没有，
2: 我们什么都不缺，没有床板，我们就上山砍木头，自己做。
3: 对，教室里没凳子，我们就搬石头。
17: 没有粮食，我们就自己开荒种田。
0: 什么困难都不怕，因为我们的口号是：
7: 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
15: 哈哈哈哈，好啊，王振啊，
0: 到，
15: 你带去了一支好队伍啊。同志们，王振是红军无线电腾讯工作的创始人，很有根性，你们要向他学习。革命就是要自力更生，搜取交通不便，而区域又在不断扩大，要赖于你们啊。 你们比任何局部的继续耕作都更加重要。
4: 谢谢毛主席。
0: 向主席汇报，加上延安通信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们现在有通讯人员一共196人，大小电台34部，通讯学校还在扩招，需要设备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
15: 想到什么大胆地说。
0: 我想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1: 什么材料厂？
17: 我们自己办厂。
15: 嗯，说说看。
0: 啊，我们只需要几台车床和钻床，就地取材就能把工厂办起来。山上到处都是杜梨木，可以做杜盘，可以用牛角做旋钮，高频阻流圈用手工就可以完成。我们还可以收集飞机残骸，用里面的铝皮做机器的面板和底板。
1: 这样行吗？
17: 就是啊，自己做这谁会呀？
5: 是啊，谁会呀？
0: 谷场上有一台报废的汽车，我早就看上了，我想用汽车上的发电机发电，解决电台用电的问题。
1: 我们的王老师要变成王厂长了。
17: 这改装这能行吗？
15: 王振呐，你不光会修手表和座钟，还有胆子搞大家伙，这个想法很好，可没有技术人员怎么办呢？
0: 老办法，我们自己把技术掌握了就自己教，没有资料就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不懂机械原理我们就把坏了的电台拆了研究。我会修手表也没人教过呀，小时候把家里的座钟拆了，拆了再装上，换回来我父亲一顿打就学会了。
15: 好啊，自己琢磨自己搞，建立延安通信材料厂，自力更生，我同意。
3: 好。
15: 王振呐，将来革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归你们管。
0: 是。
8: 1938年6月，延安通信材料厂建成了。王正和技术人员一起设计制造元器件，仅仅用了半年，元器件自给率就达到了近一半，不到2年时间就能够批量生产出5瓦到500瓦大小无线电收发通信机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工厂向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一批又一批通信设备，保障了党中央和各地军队的密切联络。
10: 同志们，今天是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2周年，下面请王正同志讲话。
0: 2年前我们说要办厂的时候，还有人不相信，这才2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成绩不小了，但还不能满足。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第一，通信材料厂要成为通讯工作的物资保证厂，也就是说，只要部队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第二，提供后期修理，电台坏了送回来，技术人员帮你修。第三，通信材料厂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欢迎能工巧匠们都能来，我们一起把材料厂越办越好。
1: 有战士想学技术能来吗？
3: 能来啊。
17: 有的老乡手特别巧，他们也能来吗？
0: 能啊，只要是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我亲自教。
1: 同志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看咱们来了。
11: 毛主席好。
13: 同志们好。
14: 同志们好。
16: 同志们好。
18: 同志们好。
15: 发展创作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资质就是证明。
5: 同志们，我们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粮，三不发枪，就是天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0: 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鼓励。
15: 王振同志是有根的，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0: 叫他沉醉珍珠港，就能封锁珍珠港一切。
1: 你们
2: 1941年12月，随着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为了保证重型轰炸机空袭日本战略重地的飞行安全，美军提出在我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便掌握沿途的气象状况。中央军委同意了美军的要求，王正被任命负责此事。1944年7月，在延安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中美双方的谈判开始了。
3: 欢迎大家，我是王正，气象站的负责人。在中国，我们总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希望我们能在友好的气氛中合作。
4: I hope we can have a pleasant cooperation.
5: We have heard about you, Mr. Wang.
6: 王正先生，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你是无线电的奇才，可气象工作你不懂啊。
3: 哦，何以见得呀？
4: How can you tell?
5: You Chinese people are probably still stuck in the primitive stage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6: 你们中国人对气象的观测怕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看到蚂蚁搬家，老鼠出洞，就知道天要下雨了。
3: 怕是你们孤陋寡闻呐、这四个字是成语，你们不懂，就是见识少的意思。我们国家早就有了自己的气象学家了，我们中国人自建的测候所在全国有几十个，最远的建在了西藏的雪山上。这些起码的调查工作你们没做呀？
5: Well, that we were...
6: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
7: 王涛，美国佬态度这么傲慢，太气人了。哎，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3: 啊，先生们，3年前的12月8日，想必你们刻骨铭心吧。日本共派出了354架飞机轰炸了你们的太平洋舰队，因为你们毫无准备，损失惨重，飞机被炸毁188架，各类战舰损毁20多艘，阵亡2200多人。你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吧？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来犯之敌。毛主席有句话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5: Oh, I love this one.
6: 他夸您呢，说您说得好。
3: 既然想和我们成为朋友，就请放下成见，我们平等交流。
5: Well,No one in northern Shaanxi has mastere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you have no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6: 他说，你们陕北没有人掌握气象观测技术，你们也没有观察器材和通信设备，我们来负责派出专业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到各地区去建立气象站。
3: 这恐怕不行，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到各个根据地设立气象站的人员，应该由我方派出。气象通信的组织应该由我方负责。
5: Well, since it's a negotiation, Mr. Wang, please think again.
6: 既然是谈判，还请王正先生再考虑考虑。
3: 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不用考虑。
4: This is a matter of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It's out of the question.
5: Then I'm afraid it's a no deal.
6: 他说恐怕就谈不成了。
7: 本来就是上门来求我们的，谈不成更好。
5: Bye.
3: 等等，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邀请你们到黄土高坡上走一走，请。来，往这边来。
4: This way, please.
5: Okay.
3: 看，这黄土高坡上千沟万壑，这里虽然贫穷，但我们的老百姓依旧每天唱着歌，我们都深爱着这片土地啊。
5: Thank you for your honesty, Mr. Wang.
6: 王正先生，感谢你的坦诚，也许我们还有一种合作的可能。
3: 哦，说说看。
4: Tell me about it.
5: We are willing to offer our assistance in exchange for 10 tons. No, 20 tons.
6: 我们愿意提供援助，可以用10吨，不，用20吨的通信器材作为交换条件，请

0: 料先送到你们手里，我们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气象资料通信网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进行组织，所有资料必须由我方统一处理，之后再发给你们。如果这个条件谈不拢，那我们就只能在这里话别了。
1: Well, I'm impressed. Really, really impressed, Mr. Wang. We are willing to make you our friend.
2: 我真的很佩服王征先生，我们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一切按你说的，你提的要求我们都答应。
0: 谢谢你们的信任，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1: With you, Mr. Wang, the Chinese Army will
2: 中国军队有你王征先生的确会打胜仗。
0: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我相信老百姓不再被欺负，当家做主的日子不远了。
3: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王正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开拓我军无线电侦察，开创新闻广播和气象事业，都做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正又开启了新的事业征程。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第二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鞠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政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吴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恋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0: 王政将军。仅以此句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三集。1962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头条一行醒目的标题，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海内外。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美制 U-2 飞机一架。此消息一出，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民心大振。通讯兵部负责电子对抗工作的王政亲自率队赶赴现场。
1: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2: 小芳啊，看你平时挺文静的，这是要把车棚掀翻呐。
3: 王部长太激动人心了，这是一次多么伟大的胜利呀、啊！
2: 对，
3: 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啊，严所长？哎，
2: 那还用说呀！哎，你看看，今天所里像过年一样。前些日子，U-2入侵苏联，苏联表示了强烈抗议，但拿他没办法。这家伙仗着飞得高，地空导弹够不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嘿，欺负到我们头上，不跟他废话。一发导弹直接把他给揍下来。
3: 对。
2: 哎呀，台北和华盛顿不相信 U-2 是我们中国人打下来的。你们猜陈毅元帅怎么说？
3: 怎么说？
4: 我给你们学学啊。
3: 哎，张工，看你平时不吭不响的就会画图，也激动了。
2: 激动了。激动了。
4: 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啊。陈毅元帅是这么说的。姚思文就说我们是用猪肝把它捅下来的。
2: 好了好了啊，布置一下任务。张工，一会儿到了现场啊，一定要把电子侦察系统的设备都找到，我们把它带回去啊，好好研究研究。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负责制造工艺还有仿制的同志也都召集好了，就等我们满载而归呢。
2: 哦，对了，还有光学照相机，这很重要。据说从10000米的高空拍照啊，地上的吉普车都能拍得很清楚。一架 U-2有8台照相机，哪怕找到1台也好啊。
3: 呀，那我们就大丰收了。
2: 对呀，是啊，送上门来的技术一定要抓住机会。蒋介石从前就是运输大队大队长，我们需要什么他就给我们送来。严所啊，离罗家集还有多远啊？
5: 还有10公里。
2: 好，再开快点，我们在车上把工作细化一下。
3: 好。
2: 这个工作计划安排还好是吗？
4: 那边稻田里还有一块。哎呀，王部长，你这浑身上下都是泥了。
2: 没关系的，去那边看看。
4: 王部长，脚底下小心啊。
2: 没事没事。
4: 怎么炸成这样了？照相机的影儿都没有。王部长，一发导弹有这么大的威力啊？
2: 不是一发，是3发
4: 啊。3发，
2: 一发导弹上去是3600多块弹片，一共3发。你想想，10000多块弹片再加上弹体本身的碎片，能不炸成这一堆废铁吗？
4: 哎呀，想把这些碎片研究

0: 红军的字典里就没有困难两个字。
1: 可是，哎呀，美国佬的技术和理论我们都不懂，都是空白啊。
0: 不研究电子对抗，小米加步枪能打败敌人吗？
1: 我心里没底，但我有气，底气。您就是我们的底气，我答应您。
0: 哎，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啊！
1: 我下军令状，按手印画押都成。这硬骨头，我愿意啃。刚解放那会儿，我们100多个在国外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被滞留在上海和南京。您听说了以后，立刻派人把我们接到了北京。您说，新中国刚成立，国家需要人才。您建了研究所，让我们有了搞专业的地方，让我们这些学成归来、想报效祖国的人有了用武之地。这么大的恩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0: 当时，你们也可以选择去国外，选择帮美国人搞尖端技术，但你们没有。国家一穷二白，你们留下来了。我当年参军的时候，就和毛主席、朱总司令说过，国民党打江山是为了老蒋，共产党打江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人民。只要这个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我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
1: 我也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技术我来想办法，您就放心吧。
2: 老王，
3: 王部长。
2: 老王，
3: 张工。
2: 所里呀都安排好了，大家的士气非常高，回家准备铺开卷去了。
0: 啊，干嘛呀？
2: 吃在所里，住在所里呀。那这么艰巨的任务，那还回得了家？
3: 王部长，我通知食堂了，把吃饭的桌子改成大通铺，接下来要没日没夜连轴转了。
2: 对，
0: 好，是有一场硬仗要打呀。小芳，飞行员那边有消息吗？
3: 有，发现飞行员的时候还有呼吸，可紧急送到南昌人民医院的时候就不行了。在他的遗物里没有发现任何身份证明，只有一本圣经。
0: 哎，可惜了。他相信上帝，我们不信。我们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集体的力量，相信正义。
4: 接下来一场无声的战役打响了。美国 U-2 飞机技术研究小组派专家紧急飞往台湾，专门收集萨姆导弹制导系统的工作频率情报。仅仅用了2个月，就研制出了一套新的电子预警装置，第12系统。研制成功后， U-2 飞机又开始疯狂进犯。
0: 现在开会，首先欢迎地空导弹2营4营的同志们。这掌声不那么热烈吧？再欢迎一次。所里的同志也都到齐了，咱们开门见山。今年3月和4月，U-2分别2次潜入酒泉和兰州境内，几发萨姆导弹都没将其击落。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堵着一口气，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组织相关的同志们一起分析分析。下面先请发射营高营长说说现场的情况。
5: 好，这次的情况啊非常奇怪，只要雷达天线一开，那飞机就跑了。我们的导弹在右手，它就往左拐；导弹在左手，它就往右拐，怎么也打不中，太奇怪了。
6: 什么情况啊？
5: 不瞒各位啊，打了2次败仗，都快把我们给逼上绝路了呀！这简直是耻辱。
0: 哎呀，这场仗是一定要打赢的。U-2越来越狡猾。要和他斗智斗勇。张工啊，
7: 哎，
0: 你怎么看？
7: 有一种可能，是不是飞机上
1: 加装了新的电子侦察系统。
3: 什么？新的电子侦察系统？
1: 嗯，而且是没见过的，或者是新研制的。这个系统能接收到地面导弹雷达开机的信号，所以天线一开，敌人的飞机就收到警报了。
0: 嗯，很有可能啊。
1: 从制导雷达打开天线到飞机成功逃出导弹有效射程，一般需要20秒钟时间。我们可以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发现目标，然后把炮瞄雷达的信息转到导弹的机器上，等飞机飞到导弹有效射程之内，开机就打，让它来不及跑。哎，
7: 嗯，陈老师个拜。嗯，
8: 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
9: 这倒是个主意啊。
8: 是啊，
9: 哎，这样行吗？
1: 也就是说啊，我们采用压缩距离的尽快打法，尽量压缩飞机飞临阵地时我方开天线的距离，要确保在这个距离开天线的时候，敌机来不及拐弯逃跑，就给它揍下来。
0: 嗯，理论上是可以的。那压缩距离是多少呢？
1: 嗯，应该在70到45公里之间。
2: 我反对啊。在苏军的战斗条例里规定开天线的距离是120公里。你刚才说的70到45之间严重违反了苏军战斗条例。我担心会对导弹的发射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5: 嗯，是。
3: 战斗条例不这么规定。
5: 对。
0: 哎，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严所长还记得吗？苏联专家撤离的时候把所有技术资料全烧毁了，我们能依靠和相信的只有自己。和先进国家比起来，我们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可我们不会总被欺负。萨姆导弹是苏联人造的，早晚有一天我们也要生产出国产导弹去打击敌人。
5: 这个尽快打法我反对。
0: 说说你的理由。
5: 120公里的规定可以适度放宽，但不能低到45公里啊，太离谱了。如果距离过近会有巨大的风险，这是在挑战兵器本身的性能极限。这要是严重的话
0: 怎么样？
5: 导弹会在空中折断，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再受号手的控制。
3: 对，是会有这种情况。
1: 可如果导弹性能的极限大于我们的认知呢？或者可以试一试吗？
2: 试一试？我反对。
3: 这速度和距离的测算在极短时间内是完不成的。我不是反对，我是说完不成。
5: 这万一要是出事了啊，后果谁来承担？我举双手反对。
3: 是有点不心诚。
10: 是怎么能知道？
5: 不然谁负责？
3: 可是
5: 你说谁负责？
0: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2: 老王，不能试啊！3年困难时期刚熬过来，这3年饿死了多少人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目前太穷了。一发导弹多少钱大家知道吗？几十万卢布啊，这几十万卢布能让多少老百姓吃上饱饭呢？说得轻松，试一试，那敢试吗？
0: 我说两句啊，长征我们都走下来了，那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迹。没有人规定路线，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每天头顶上都有敌人的飞机，身前身后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但我们没怕过。在座的大多数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的，我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最熟悉的。到了今天，解放都10几年了， 为什么不敢打破苏联人教给我们的旧打法，试试新打法呢？靠战术是有限的，要把战术和技术结合起来，才能度过眼前的这道难关呢。
10: 我同意，应该试一试，出了事算我的。
5: 王部长，本来我是反对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咱们当兵的血性就是长在骨子里的，我不怕，可以试一试。
11: 我同意。
12: 我也同意。
0: 严所长，你呢？
13: 少数服从多数吧，但是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0: 好，那就决定了，我们连夜再把雷达的各项参数详细测算一下，下一步给导弹上刺刀，跟敌人打近战。
14: 压缩距离多少公里？48公里。完成所有程序多少秒？12秒。
15: 不行，还要快。
14: 开，六
16: 号。二号，三号，收到。
15: 打。多少？
16: 36公里。完成所有程序10秒。
15: 还能不能再快些？
16: 再来。
4: 正当地空导弹部队加紧训练，准备再战的时候，1963年9月25日，一架 U-2 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有恃无恐地在西安上空拍照侦察。
16: 报告，目标距离西安60公里。好，制导雷达开天线捕捉目标。
15: 报告，发现目标，
16: 锁定目标，导弹准备。
15: 准备完毕，
16: 听我口令。等等，
15: 不好。
0: 三营和四营先后开了7次天线，都没成功。
13: 听说主席发火了，命令我们把打开的天窗关上，全力以赴，勿歼入侵之敌。哎呀，这开会呢，你哭什么哭啊？哭就解决问题了？同志就是麻烦。
0: 小芳啊，有什么委屈也可以在这里说一说。
3: 王部长，我不敢说，怕您生我的气。
0: 哎，那我更想知道了，现在就我们三个人，说吧，我不生气。
3: 我不是自己委屈，我是替您委屈。刚才在研究所门口，我看见您的两个儿子了。
0: 哦，哎呀，这俩臭小子，咱们是保密单位，外人是不让进的，他们来干嘛呀？
3: 说是想来看看您。
0: 看我？
13: 哎呀，老王，你还不赶紧出去看看？
3: 孩子已经走了，他们不让我告诉您。您都好多天没回家了，两个孩子想您，就隔着研究所的大门往里看，想着也许能看见您。其实他们知道，您一埋头工作就是10几个小时，他们压根是看不见您的。他们就是想您了。
0: 哎，我也放心不下孩子呀，我更放心不下我的老母亲。解放后啊，我把母亲接到身边，我多想好好尽孝，但哪有时间呢？敌人的飞机还张牙舞爪地在天上飞，眼睁睁地看着他却打不下来，我能躲在家里享天伦之乐吗？还没到时候。敌人侵犯我们一天，我们的日子就一天不能安生啊。
3: 王部长，您这些日子受了好多，您的母亲看了该多心疼啊。对不起，我不想哭哭啼啼的，忍不住了。女同志就是麻烦。哎
13: 呀，好了好了，芳芳啊，行了，别婆婆妈妈的了啊。
0: 这全所哪个不是连轴转，就累我一个人吗？你问严所长，他都要拿枪逼着技术人员睡觉了。
13: 是啊，谁都顾不上休息，都顾不上回家。 三次失利，啊，三次重创，压缩距离已经练到45公里了，连飞机的边儿都没挨着。从苏军战斗条例规定的120公里，到现在45公里了。老严啊，你还继续保留意见吗？
11: 我呢，现在是彻底解放思想了。这马都跑起来了，我手里还攥着缰绳吗？
13: 那你的意见是？
11: 我的意见是，放开胆子，不要被以前的失败吓住，继续挑战极限。万一出了事，我去中央检讨。
3: 严所长，你不反对了？
13: 老严，你是怎么想通的？
11: 还不是因为你老王。想当年，你半步电台起家，白手拉起了一支队伍。长征路上，红军没有遭遇过一次伏击，是因为有你培养的报务员保驾护航。就这几部电台，你说说，让你玩出多少花样？啊，什么前轻后重，什么交替法，单向通信法，专台工作法，都是你想出来干出来的。眼下这场战斗，我怎么也不能拖你的后腿，不是？啊，
13: 太好了，老严，我们已经经过了精密的测算，是有理论依据保证的。下一步继续强化，以力再战。好。
4: 1963年10月29日，U-2 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疯狂地进行拍照侦察。
12: 台湾侦察机飞，有关中外路路正向沙罗方向飞来，飞行距离将近120公里。
17: 同志们，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沉住气，准备战斗。
12: 是。
17: 全体注意，尽快战法开始。
12: 飞行距离将近60公里。
17: 前置法，导弹3发，38公里开雷达，消灭目标。
12: 是。39公里了，开不开雷达？
17: 再压。
12: 差不多了，
17: 再压，
12: 不能再压了，
17: 开，
12: 你好，二狗，二狗。

0: 我距离38公里，66秒。
1: 六秒，这是个奇迹啊！二营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2: 胜利了，胜利了！
3: 至此以后，我军又先后击落3架 U-2 飞机，发射了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款地空导弹红旗二号。1973年，王正接受周总理的重托，用3年时间创建了我国第一座地球卫星地面站。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关心着电子对抗和半导体集成技术的发展。王正在病榻上写下了5000言建议书，他嘱咐后辈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1978年8月13日，王正走完了英雄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传奇的一生。毛泽东同志曾亲切赞誉说，王正同志是有功的，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的名字，王正。
4: 妈妈，
5: 我的儿啊，
4: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能见面了，我就能回家了。
5: 我知道你想妈妈了，想你的父亲，想你的弟弟妹妹，想家。妈妈老了，天天盼着你回来呢。
4: 妈妈，您的儿子王正来了。
6: 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又接获一份情报，
7: 电台和报务员随时待命，不管阵地上发生什么，报务员必须全神贯注。这一长一短之间的不理解，
8: 你想到的根牙子，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7: 只要这一步变，我就永远不后悔。
8: 我们要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7: 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6: 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
7: 桥梁。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6: 只要是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
7: 不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
9: 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外
7: 敌。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
9: 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7: 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
9: 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
6: 这是个奇迹啊！
7: 给导弹上子弹。
9: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
7: 相信集体的力量，
9: 相信正义。
10: 王震同志是有根的，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3: 硝烟早已散尽，王正精神永存。今天的我们更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今天的我们正行进在实现强军目标和中国梦的伟大征途中，让我们继承先辈精神，奉献青春，奋勇前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第三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居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政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恋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

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讲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2: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那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两点，养生加科普，我们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只要参与答对问题的朋友哈，都可以有机会来获得奖品。那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到门店领取啊。地址呢在有三个地址啊，第一个是我们城北区啊，在这个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那我们的城西区呢，地址在万达金街南区6-310号。那么在城东区呢，是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无限极专卖店。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既点关注又点赞，你要不点关注也不点赞啊，主播播出给谁看呀？好了，欢迎各位朋友们，岁月如歌啊，下午好，下午好嘞。朋友们，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啊，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呢秉承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那么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呢倡导的是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也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改善一下这个身体的状态。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啊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啊通过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呢传递给大家啊，也期待大家呢能够一起啊传承这种这种健康的思想，我们一起来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方式。好嘞，感谢韩梅天道酬勤啊，红梅啊，红梅关注了我们，感谢木木啊点赞哈，谢谢大家。好嘞，朋友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无限极养生知识问答挑战环节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互动，也可以拨打电话哈，直播间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今天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好吧。那我们大家打了电话的就不用在直播间互动了，在直播间互动的就不用打电话了，好吧。好了，那么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即可。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啊，请听题。来，请问中医呢理论当中讲喜怒忧思悲恐惊啊七情，七情的过度变化呀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那么请问哎，如果说你过度喜悦的话啊，过度喜悦的话会伤害哪个脏腑呢？ A 是肝， B 是心， C 是脾， D 是肺。中医理论当中讲啊，七情过度变化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那过度的喜悦主要会伤害哪一个脏腑呢？ A 是肝， B 是心， C 呢是脾， D 呢是肺。我们韩梅啊选了心，那就是 B 对吧？平凡选了 A， 那就是肝。贺红选了 B， 也是肝啊。这道题

0: 家在 A 和 B 之间徘徊啊。哎，如果说你过度喜悦会伤害哪一个脏腑啊 ？A 是肝 ，B 是心 ，C 是脾 ，D 是肺。啊，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您好，
0: 女士您好，贵姓？
1: 我姓刘。
0: 啊，刘女士，好，那您在我们直播间吗？
1: 在直播间，但是太吵了，我关了。你能重说一下
0: 没事没事，好嘞。我记一下您的微信号，好吧？您是哪一位呢？
1: 我刚才进去是那个红梅。
0: 红梅，哎，好嘞，我导播老师记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来念题目了，请听题啊。中医理论当中啊，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七情。如果说七情过度变化的呢，会对身体的健康产生影响。那么请问，如果说啊，我们过度喜悦的话，会伤害哪个脏腑？
1: 它会伤害心。
0: 会伤害心，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为什么呢？
1: 因为喜伤心嘛，就是大喜过度了之后就会伤害我们的心脏的。
0: 对中医有一定的了解，喜伤心啊。
1: 对，
0: 好嘞，那我们刘女士选了 B， 来看看大家啊，这道题有争议啊，有 D 有 A， 有 B 有 A， 我们 Dolly 平凡稳稳的幸福都是 B， 然后语录选了 B 也是心啊，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确实啊，中医认为喜伤心，恭喜您选 B 答对了。好的，刘女士，那第一道题您就给大家一个开门红啊，很好的开始啊。那么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的植雅牙膏一对啊，稍后呢来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再会。
1: 好，再见，哎。
0: 好嘞，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中医认为喜伤心啊，适度的喜悦呢会增强心的功能，但你过度的喜悦会伤害心的功能啊，所以不要就是大喜大悲。范进中举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啊，因为他呢这个大喜过望啊，反而是疯癫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喜伤心的体现。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有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您好，您好，请讲。
2: 您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2: 沈姓勉。
0: 姓什么？
2: 勉强的勉。
0: 哦，姓勉，哎呀，这个姓是很少见啊，勉女士，您好。也是咱们的听友是不是？经常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2: 没有，今天刚听。
0: 哦，今天才开始听，哇塞，新朋友哎，好嘞。那咱们下面就来答题了，好吗？好的，请问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请问那么根据四季情志养生原则啊，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重点去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春天应该重点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A 恐惧 ，B 悲伤 ，C 愤怒 ，D 狂喜，请作答。根据四季情志养生原则啊，春天的时候呢，应该重点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A 是恐惧 ，B 是悲伤 ，C 是愤怒 ，D 是狂喜。啊，每个季节啊，这个保养护的这个情志是不一样的啊。好嘞，请作答，棉女士。
2: 应该是 B 的
0: ，B 悲伤是吗？悲伤，春天的时候呢，应该尽量避免悲伤来养护肝脏，是吗？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答案啊。这道题选 C 的朋友比较多啊，愤怒啊。然后呢 ，HXZ 也选了 B， 悲伤。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春天的时候应该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好，我们棉女士选了 B， 悲伤啊，您确定吗？
2: 确定。
0: 好嘞，那么您的微信名叫什么呢？
2: 雨露。
0: 好，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啊，棉女士是雨露。那这道题呢，您确定选 B 吗？
2: 确定。
0: 那么非常遗憾，这道题您答错了。
2: 没事，
0: 没关系，咱重在参与好不好？ 啊，那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内容啊，为什么它不是悲伤。春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养肝，养肝的时候呢要戒愤怒，因为我们说怒伤肝啊，就是气，这个肝气郁结呀，然后呢会就是化火，导致心烦气躁啊，这个对肝不好。所以呢春季的时候要养肝啊，然后这个您记住了。然后春天咱们为什么要去户外活动啊，去踏青啊，去放风筝啊，这些都是为了舒畅情志啊，让我们不要那么动怒。哎，是这样的。好嘞好嘞，棉女士，那感谢您的参与，咱们下次再参与好吧。
2: 好的，再见。
0: 嗯，好了，再见，再会。哎，答错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啊，而且呢我们要享受这个快乐的过程，对吧？是不是跟主播聊聊天说说话也挺开心的呀？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啊，没错，春梅说怒伤肝，是的。春天的时候呢，肝木啊喜调畅啊，肝气呢就像树木枝条一样，哎，要这样顺畅顺畅调达，是吧？好嘞，我们第三道题啊，中医的情志养生当中啊，正面思维是被作为重点建议的。那么请问以下哪个选项不属于正面思维的核心内涵啊？中医的情志养生当中呢啊，有一个正面思维的这个建议。那么以下哪一种是不属于正面思维的核心内涵呢？不属于啊。 A 以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思考和行动。B 以站在更高角度全面考虑问题。 C 压抑所有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微笑。 D 关注对方感受，让对方感觉被尊重。好，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3: 是 C 吗？你好。
0: 哎，男士，是一位男士。哎，先生您好，贵姓？
3: 我姓刘。
0: 嗯，刘先生，这道题题目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我感觉像 C 是吧？
0: 感觉像 C。 哎，为什么选 C 呢？ C 选项是就是压抑所有的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微笑，不包含这个是吗？您觉得？
3: 对，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
0: 为什么呢？
3: 就是他不可能说就是压抑你的这个心情啊。
0: 对对对，非常简单，这道题啊比较简单。稍微思考一下，我们的情绪应该要释放出来，不能够压抑，对不对？就像洪水一样，你光堵不行，你得疏通啊。
3: 嗯，是，不然他一直憋着他难受啊。
0: 对，憋着这情绪就爆发了哈，可能更严重了啊。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先生。那您您的这个微信名是哪一个呢？
3: 微信名呢，加微信吗？是需要
0: 啊？不需要，您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互动的时候给我回复一下啊，就说我是刚才这个互动的哪位先生啊，我们导播老师需要记一下好不好？
3: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嘞，
3: 我现在再回到直播间。
0: 哎，对，然后呢稍后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您这个再联系一下哈，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
3: 的。
0: 我们稍后是以短信的形式啊来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取奖品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的。恭喜先生来获得植雅牙膏一对哈。好，再会。
3: 行，好，再见啊。
0: 嗯。哎，那么其实呢我们确实啊生活当中这个情绪啊跟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自然的这个景观啊，包括我们自然的这个规律是一样的啊，就不光是堵啊，要疏通啊。正面思维呢就是强调我们要乐观积极的思考和行动，去站在更高的角度啊全面的考虑，学会换位思考和关注他人的感受啊。但是呢中医肯定是不主张压抑情绪的啊，七情的正面表达呢是维持健康的基本条件，所以要适当的去宣泄啊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啊这样的情绪啊，然后呢压抑所有负面情绪反而是不利于健康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这位先生呢就是残城落穗花啊，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一下。好，刚刚呢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呢来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方式。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2: 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你贵姓高？
0: 姓高，高女士是吗？
2: 对。
0: 好的，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刚才这一道题大家答的都是 C 啊，全部答对，恭喜恭喜。好，来我们下一道题，那我们高女士请听题好吗？ 好的，请问啊，关于这个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关于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就是冬天啊，我们要养心啊，要戒恐惧。B 呢，是我们夏天要养肾，要戒大喜。C 呢，是我们秋季要养肺啊，要戒忧。D 呢，是春季养脾，要戒思虑。 请作答，这个稍微选项有点多，我再读一下啊。关于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冬季养心要戒恐惧 ；B 呢是夏季养肾要戒大喜 ；C 呢是秋季养肺要戒忧 ；D 呢是春季养脾要戒思虑。应该是两项吧？这个是单选题。嗯，单选题。你选哪一个？
2: A，
0: 觉得 A 是正确的，冬季养心戒恐惧是吗？正确的嘛，我以为是错误的呢。正确的，正确的是
2: C，
0: 正确的是 C， 秋季养肺要戒忧是吗？
2: 对，确定吗？确定。为什么这么确定呢？这个好像那会儿我学过，秋天是养肺的嘛？对，这个我有印象。
0: 秋天的时候肺呢它比较的这个娇气啊，它对天气的变化比较敏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秋季的时候容易咳嗽什么的啊。所以呢，像这个秋风萧瑟啊，这个洪波涌起的时候呢，总会让人感觉到很忧伤啊。所以呢，秋天一定要戒忧，就是因为它容易引发一种焦虑啊、抑郁，所以秋季呢情志养生重在戒忧啊。所以这道题恭喜啊高女士答对了。 那稍后呢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好的，好的。那么您的微信名是哪一个呢？美美与共。美美与共，好嘞，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哈。好嘞，那您稍后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获取奖品的方式好吗？好的，感谢您的参与，生活愉快，再会。再会。 哎呀，咱这名字起的也好啊，美美与共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哎健康美好啊，大家一起美美与共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好嘞，感谢残城落碎花关注我们哈啊 ，ZZ Pin啊赞了100次，谢谢。 好，欢迎黄家珍8768啊，欢迎秀，刚才 C C C C C 啊，我看到了，答对了啊。好，刚刚这道题啊，大家的这个选项哎，怎么没有出来是吗？如果说这个字母敲不出来的话啊，咱们就发数字啊，就是一是 A， 二是 B， 三是 C， 四是 D 啊。如果字母敲不出来，咱发数字也是可以的。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您好。您好。哎，您好，女士，贵姓？姓张。哦，张女士，哎呀，声音很洪亮啊，一看就身体比较好，是不是？<笑> 好嘞，女士啊，张女士，那咱们下一道题答题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嘞，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题哈。来，请问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出啊，春七十二日啊，醒酸增肝以养脾气。那么请问这个醒酸增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啊，因为酸味食物在春天呢容易变质。B呢，是因为酸味入肝啊，春季呢肝气啊旺盛啊，多吃这个酸的话呢会助长肝火克制脾胃。C 呢，是因为甘味的食物啊热量更高，适合春季御寒。D 呢，这个酸味的食物会降低免疫力。好，再来听一下啊，选择
2: B
0: 选择 B， 这么快速就选出来了是吧？
2: 哎呦，太厉害了！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哎，齐刷刷的，清一色的
0: B 啊！哇，你们这个听题答题的速度真的很快了啊。那么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出 春七十二日，醒酸增肝，以养脾气啊，以养脾气，应该是以养脾气。那么这个醒酸增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啊 ，A， 因为酸味食物在春天容易变质 ；B 呢，是因为酸味入肝啊，春季呢肝气已旺啊，多吃酸呢会助长肝火，克制脾胃 ；C 呢是甘味的食物热量更高，适合春季御寒 ；D 呢是酸味的食物会降低免疫力啊。那么春季呢肝气比较旺盛啊，酸味入肝啊，如果过多的话呢，就会使肝气过旺啊，所以会克制一个脾胃的功能。所以春天啊，应该要少吃酸味的食物啊，少吃酸味的食物，多吃一个甘味的食物，比如说大枣啊、蜂蜜啊、山药啊，来补益啊脾胃，来帮助抗御肝气的侵犯啊。所以我们春天呢，少吃酸的，哎，多吃。

0: 接下来咱们就下一题了，好吗？请听题。
1: 嗯，
0: 好，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啊。刚才秀这道题 B B B 啊，二四六五说对头啊，对的，答 B 的都对了啊。啊，第七道题啊，那这道题比较简单，关于吃早餐啊，关于不吃早餐的危害，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啊？关于不吃早餐的危害，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 ？A. 不吃早餐的话呢，有助于减肥塑形。B. 长期不吃早餐会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C. 不吃早餐能让肠胃得到更好的休息。D. 不吃早餐对健康没有明显影响。请作答。
1: B.
0: B.不吃早餐会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对吗？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您这个平时吃早餐规律不？
1: 规律。
0: 规律哈。您这个早餐也是会早早起来，然后就按时吃，是不是？
1: 对。
0: 对啊，这样是非常健康的这个日常习惯啊。长期不进早餐确实是容易患胆结石的。好，恭喜女士答对了。那您的这个微信名叫什么呢？
1: 芬兰。
0: 嗯，什么？
1: 森兰的森，兰花的兰，森兰
0: 啊。那您稍后在咱们直播间里面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
1: 好好
0: 好的，到我们听说青海视频号的直播间啊。
1: 嗯，好好
0: 好，嗯，好嘞。然后稍后呢跟我们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领取奖品的形式，好吗？
1: 好
0: 好的，恭喜您女士，再会。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好了，朋友们啊，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开通当中，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我们为您送上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啊，这个无限极公司提供的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啊。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欢迎您的拨打啊。大家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答题也是可以的。好嘞，我们下一位听友又接进来了，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啊？
2: 姓童。
0: 童女士。好，童女士，那咱们第八道题开始答题了好吗？
2: 好。
0: 好，请听题。哎，请问夏季的饮食养生当中啊，中医呢提倡适当的食苦，就适当的吃点苦啊，苦味的食物。那苦味食物的主要养生作用是什么呢？ A. 补益肾气，B. 消暑清热， C. 润肺生津， D. 温中散寒。请作答。
2: B.
0: 消暑清热，确定吗？
2: 嗯，确定
0: 啊。那您平时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吗？
2: 会。
0: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食物呢？
2: 苦瓜。
0: 苦瓜啊，对。
2: 嗯，
0: 夏天大家吃苦瓜比较多，是不是啊？
2: 嗯
0: 嗯。还有我们青海朋友们也比较爱吃像什么苦苦菜呀，苦菜，对不对？
2: 对
0: 对，好，哎，那吃过的朋友就知道了，苦味的食物啊，确实是可以，哎，这个消暑清热，而且还能够养心啊，尤其是盛夏的时候呢，吃点苦味的食物可以养心啊，苦味入心啊，因为夏天的话呢，吃点苦啊，有助于这个清心火、解暑热，但是也要谨慎啊，不能吃太多了。像咱们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不要多吃啊，不要多吃。好嘞，那女士，这道题您答对了，恭喜您获得我们这一对植雅牙膏，好吗？
2: 好，谢谢。
0: 好嘞，那您也来到咱们直播间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啊，稍后呢，给我们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
0: 好的，再会。
2: 嗯嗯。
0: 好，刚刚童女士这道题也答对了啊，消暑清热啊，这个就是苦味食物的主要养生作用。咱们朋友答的也都很对啊， B B B B B B B， 没错啊，从寒梅 HXZ 啊，我们孙鹤红、金生水清、天道酬勤、卢红美、美美与共、甲子申子辰、木木平凡、程苑啊、岁月如歌啊、春梅秀、许俊、霞姐啊、8768啊、英子果果啊，还有ZZPing 啊，对， 没错，莲子也是可以吃的啊，咱们春梅说的好，莲。

莲子也是可以的，莲子心也是苦的啊。韩梅说 ：“ZZ 品夏天也没，夏天需要没苦硬吃，食物可以没苦硬吃啊，生活不要没苦硬吃啊。”啊，生活还是需要多来点甜的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到了我们半点环节啊，我们大家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好的，朋友们，那因为今天打电话的听友比较多啊，咱们在直播间的可以截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截图了啊。刚刚咱们拨打过电话的这几位听友啊，就可以来截图了。残城落碎花，美美与共，奶糖红梅雨露啊，咱在直播间的话就截图啊，咱不在直播间的我稍后来发信息好吗？凭借截图啊，就可以来去领取芝雅牙膏一对了，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地址呢已经发到公屏上了，大家来截图好吧？那咱已经领了的回复一下好不好，咱已经领了的回复一下啊，我们就不发信息了好吗？好了，请几位在直播间的刚刚拨打电话的听友们啊，就可以截图了啊。残灯落碎花是吗？字儿太小了啊，我好厉害，对，叫错几次也是很厉害了，主播高度近视啊，求原谅好吧。残灯落碎花对吗？好嘞，那截图啊，截到这张有你的名字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那么这啊三个门店啊，任意选一个去领取啊。
1: 了不尽情人心中思念，
0: 牡丹。主播，我这几天锁骨这片皮肤瘙痒，
1: 把你用，
0: 这咱得上医院了啊。主播只看评论啊，不看病啊。

0: 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啊，这首好听的《金风玉露》咱是听不完了，咱直接继续来答题，好吧？好了，下面一道题啊，来，请听题。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哎，咱不要讳疾忌医啊，有毛病咱就早早上医院，好不好？
1: 相信，轻轻挽手，慢慢向前。
0: 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中医呢主张子午觉啊，就是呢子时睡午觉，那其中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段呢？子午觉就是子时午时睡觉啊，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呢？ A 子时是晚上11点到1点，午时呢是11点到13点，B 呢，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啊，子时是24点到2点啊，午时是10点到12点。D 子时是21点到23点啊，午时呢是13点到15点，请作答。哎，看我们黄家珍就说主播好漂亮，谢谢，会说话多说点，我爱听。
1: 风唱万岁白露面，
0: 会说多说啊，我爱听啊，这个咱们眼里有星星的人啊，看什么都是闪闪亮亮的，都是美好的，是吧？中医呢主张子午觉啊，其中呢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啊？ A 子时是指23点到1点，午时呢是指11点到13点。 B 啊，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 C 啊，子时是24点到2点啊，凌晨2点，午时呢是10点到12点。D 选项，子时呢是21点到23点，午时呢是1点到15点。好嘞，大家有选 A 的，有选 B 的啊。向阳主播好可爱。好嘞，我们又听友打进电话了啊，接进来，您好。
2: 啊，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哦，我姓贾。
0: 哦，贾女士，那刚刚咱这个题目和选项您听清楚了吗？
2: 哦，没有，我刚进来。
0: 哦，刚进来，好，抱歉，那我再读一下哈。中医啊主张这个子午觉，就是子时和午时睡觉。那请问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段啊 ？A 子时指23点到1点，午时指11点到13点。B 子时22点到24点，午时是12点到14点。C 子时是24点到2点，午时是10点到12点。D 子时是21点到23点，午时是1点到下午3点。
2: 不好意思，您再说一下，我刚才记得。
0: 好，
2: 子时。
0: 好，讲的慢慢记啊。A 选项，子时是23点到1点，午时是11点到13点。B 选项，B 选项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选项子时呢是24点到2点，午时呢是10点到12点。D 选项啊，子时呢是21点到23点，午时呢是13点到下午的15点，就是下午的1点到3点。
2: 选 A，
0: 确定吗？
2: 嗯，确定，
0: 确定啊！非常棒，恭喜您答对了！哎呀，虽然记了很多，但其实第一个就对的啊！啊，没错啊，咱们子时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呢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啊。中医呢主张，尤其是按照《黄帝内经》的论述啊，这两个时间段呢是阴阳大会、水火交泰之际啊，就是人体的精气啊和阴及和阳的时候呢，子觉啊就是重在养阴。需要长时间的睡眠，午觉呢重在养阳，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提倡午觉不能睡太长时间，20分钟即可啊，睡多了反而会累，反而会心慌啊。所以呢这个 A 选项是正确的啊。啊，好嘞，女士答对了这道题，恭喜您获得我们的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儿。那稍后您在直播间给我留个言好吗？我们记一下您的微信名啊，同时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啊，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会。
2: 好，再见。
0: 好，来大家啊，这道题有 C 有 B 有 A 啊，你们是全选了，就差 D 没选了。正确答案是 A 啊。子时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就两个小时是一个时辰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在《素问·宣明武器论》当中啊，指出五劳所伤。那请问以下对应关系正确的是什么呢？啊，对应五劳所伤是哪五劳所伤呢 ？A.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B. 久视伤肝，久卧伤肾，久坐伤脾，久立伤肺，久行伤心。 C. 久视伤筋，久卧伤肉，久坐伤骨，久立伤气，久行伤血。 D. 久视伤气，久卧伤血，久坐伤筋，久立伤肉，久行伤骨。哎呀，我在绕口令呢，就这么乱你们还能听清楚啊，你们太厉害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啊，李岩花美好 ABCD， 这是道单选题。好嘞，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从岁月如歌开始啊，都是对的，秀 AAAA， 每次打那么长我看得到啊，看得到，很棒。玲玲选了 B 是错的啊，是 A 啊。素问《宣明武器论》当中啊，讲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啊。长时间的看东西伤血，长时间的躺着伤气，长时间的坐着啊伤肉体伤肉，久长时间的站着伤骨头啊，长时间的走路伤筋骨啊，伤筋是吧？所以这个体现了中医劳逸结合的养生原则啊，任何一件事情啊就不能太过，是吧？过则犹不及，那任何一件事情做久了都会伤害健康的啊。因此呢，起居养生呢，我们强调既要重视活动锻炼，又不能过劳啊，宜缓不宜急，贵在坚持。向阳8261我也 A， 岁月好歌前面看到了，看到了。这主播没有一一读啊，没有一一读，但是我的眼里有你啊，给你比个心。我说我的眼里有你们。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这个听歌的环节啊，大家再给大家两首歌的时间好不好，可以点播起来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前。好，这首歌听到愁情点的搀扶啊。从此后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无限期养固健植雅牙膏的朋友有平凡、孙鹤红、HXZ、申子辰、AA、金生水清、ZZ Pink、天道酬勤、黄家珍、8768、英子、木木、韩梅、陈春梅、秀、岁月如歌，恭喜以上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截屏，前往。这个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啊，这个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这个门店的地址就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联系电话18997170583，还有我们城中区啊，是农建巷2-10号啊，农建巷2-10号。哎，我们城东区在果洛路3-1号啊，大家凭借自己的微信名啊，然后呢以及屏幕的截屏去领取啊，请不要冒领啊。

那么刚刚呢，我们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稍后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啊告知您。那刚刚已经在直播间里面截屏的朋友啊，我就不发信息了，好吧？

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

我们好，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领取的地点啊，门店此刻也要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好，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领取奖品的门店啊。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再来咨询，好吧？我们的门店地址啊，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任选一个地方就可以啦。好，还有不明白的吗？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来回复一下哈。

好了，朋友们，那么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那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那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哈来联系我们。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甜蜜的事业。劳模张秉贵在北京市百货大楼门前伫立着一个半身铜像，这是一位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穿西装打领带的中年男性，他的表情热忱而端庄，让人一看之下生出亲切之感。在铜像上还镌刻着前国家副主席陈云同志亲笔所题的“一团火精神，光耀神州”几个大字。这铜像纪念的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张秉贵。他曾是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以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在平凡的售货员岗位上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记忆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成为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因为工作出色，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59年到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国群英会。1978年他被北京市授予特级售货员称号。197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除陈云同志亲笔题词外，江泽民同志也曾为他题词，发扬一团火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09年张秉贵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9月获得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1955年张秉贵刚开始到北京市百货大楼工作的时候已经超龄了。当时招聘的都是25岁以下的售货员，那一年他都36岁了。
1: 哎，师傅，给我来斤饴糖。
2: 哎呀，同志你别挤呀。
1: 哎呀，水果糖啊，别包错了。

0: 都别挤了，一个一个来。哎呦，都冲我嚷嚷，烦不烦呢？
1: 红安，我来吧，你歇会儿去啊。
0: 哎呦，张师傅，刚才谢谢您帮忙换手，这人一多呀，我这脑子就嗡嗡响，心里特烦躁。
1: 没事儿，都是糖果贵的，搭把手应该的啊。
0: 张师傅，我就奇怪了，您看我啊，早上上班的时候，那会儿精力好，干啥都有力气，哎，我也能微笑服务。哎呦，可是站到下午这会儿了吧，真有点吃不消。你别说我不爱搭理人，这顾客多跟我说两句啊，我就烦得慌。可是您呢，从早到晚您就站着服务，有人没人您都腰杆倍儿直，人多人少您都笑脸相迎，哎，您不累吗？
1: 我又不是铁打的，当然累啊。
0: 哎，那您靠什么支撑着呢？
1: 红安呐，咱北京市百货大楼可是新中国第一店呐，我做梦都没想到能上这儿来当售货员。你看这柜台啊，又宽敞又明亮，
0: 嗯，
1: 能在这儿体体面面的为顾客服务，哎，我这心里都觉得特别光荣啊。
0: 那您说这话那都是，咱百货大楼是全国最大的商场，
1: 是。
0: 说咱们这个糖果柜台，
1: 嗯，
0: 商品品种是最多的，全国人民都来这儿排长队买，得求着咱呀。
1: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
0: 啊，
1: 现在是新中国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家可不求咱们。红安呐，
0: 啊，
1: 我是在旧社会长大的，吃过苦头，所以特别珍惜现在的新生活。我就想啊，我为国家服务，那就得先为人民服务，咱售货员岗位正是为人民服务啊，多光荣啊！况且咱卖的是糖果啊，人顾客买去，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哎，要我说呀，咱们干的，哎，这可是甜蜜的事业呢。
0: 哎呦，甜蜜的事业，这说法我头回听，嘿嘿，有点意思啊。
1: 嘿，怎么样才能干好这事业，服务好人民呢？我觉得啊，得用心里的一团火来温暖顾客，让他们呢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家后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这才算咱们对革命事业的一点贡献。哎，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啊。
0: 哎呀，要不还得说您觉悟高呢。张师傅，我得跟您好好学习学习。
1: 哎呦，您客气。我呀就是年纪比你们大点儿啊，事儿呢精得多点儿啊。
0: 哎，对了，张师傅，说起来我们这批售货员要求都是25岁以下，就您一位36岁的，说是什么您有多年经商经验，这是破格录取的，我们还议论呢，您从前都经什么商呀？
1: 什么经商啊，哎，那都是旧社会里的苦日子。
2: 张秉贵1918年出生于北京市东铁匠营，家里穷，8岁就出去打执事贴补家用了。这个打执事是北方人婚丧嫁娶的一部分，旧社会是实在没办法的人才干的贱职。可张秉贵生怕丢了这工作，8岁大的孩子天没亮就出去揽活，天黑才回来，每天只挣2个铜子。10岁他就开始当学徒，干了将近20年。在旧社会，学徒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张秉贵除了每天站13、4个小时的柜台外，晚上还要给掌柜的捶腿，给老板娘看孩子。一次他给掌柜的捶腿时，以为掌柜睡着了，累了一天的他想停下来歇一会儿，却被老板一脚踢在胸口上。还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兵痞来买冰激凌，等的时间长了点，就一拳打在他心口上，还恶狠狠地骂。那个时候张秉贵有气往肚里咽，有泪朝心里流，挨了打还不得不装出一副笑脸赔不是。这一脚一拳给他留下了终生的痛苦记忆。新中国成立后，张秉贵由一个

0: 被压迫者变为社会的主人翁，思想上、感情上的变化成为做好工作的动力。一次，他接待一名患病的顾客，帮他选择了几种适合的点心。这位顾客还专门带着礼品到柜台来看望他。旧社会与新社会强烈的对比，更坚定了他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从这一信念出发，张秉贵工作30多年的时间，接待顾客近400万人，没有跟顾客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没有怠慢过任何一个人。只是张秉贵的儿子张朝和小时候常常发现父亲不在家，母亲崔秀萍告诉他，那是父亲在练功。
1: 回来了，来，我给你搅把热毛巾擦擦脸。桌上啊，泡好了茉莉花茶，你润润嗓子，饺子就好了。
2: 你呀，这家里头什么事儿都不让我碰，哎，也不怕把我惯坏喽。
1: 也就我知道你，外面一团火，回家一滩泥，上班这么辛苦，我不心疼你，谁心疼你？哎，衣服都给你刷干净挂好了，明儿穿出去一丝褶皱都没有。我跟你说呀，胡同口的张大妈还给我学嘴，说你呀穷讲究，天天打扮的跟新郎官一样。
2: 嗨嗨，他不知道，站柜台呀就得有个干净利落的精神劲儿，那顾客见了才会高兴的买我们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卖食品的，如果不干不净，顾客就先倒了胃口，谁还会再买我们的东西啊？
1: 你这个服务态度啊，就是给服务行业打样的。
2: 嗨，远远不够啊。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啊，听到两位排队的女顾客说呢，说哎，服务态度还行，就是动作太慢。这怎么样才能动作快点呢？
1: 先不想了，吃饺子吧。
2: 哎，我刚才进门那会儿，你动作怎么那么快啊？
1: 得管着4个孩子这么多张嘴，我干得熟了，闭着眼睛都能捏饺子呢。
2: 对呀，熟能生巧啊！要想不让顾客等着着急，只有提高速度，称重、包装、算钱。哎，我得多练练啊！由打明天，不，今天晚上就开始练，从称重开始，我要练习一把就抓准重量。
1: 可家里没有糖啊。
2: 哎，这是个问题啊。哎，我把砖磨成一颗糖的重量，然后就可以反复练习一把抓了呀。
1: 这个主意好，吃完饺子我帮你一起磨砖。
0: 后来因为家离单位远，为了节省时间多练功，张秉贵还搬去宿舍住，白天站了一天柜台，晚上还要看着钟表的秒针练包装，加快速度。为了不影响同志们休息，他就拿着砖头磨成的小糖块，在路灯底下练习一把抓准重量。为了提高算账速度，张秉贵决定放弃自己用了20多年的算盘，改用心算。几块、几毛、几分，这些他都必须准确无误，还要提速。当时家里付电费，一个门洞是66户，儿子张朝和还拿着笔算呢，父亲张秉贵就早早算好了。从为国家争光、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信念出发，张秉贵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记忆。所谓一抓准，就是一把就能抓准分量，顾客要半斤，他一手便能抓出5两；一口清则是非常神奇的算账速度，遇到顾客分斤分两买几种甚至10-20种糖果，他也能一边称糖一边用心算计算。经常是顾客要买多少的话音刚落，他就同时报出了应付的钱数。后来张秉贵又发明了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工作方法，即在接待一个顾客时便问第二个顾客买什么， 同时和第三个顾客打好招呼，做好准备。他在问、拿、称、包、算、收六个环节上不断摸索，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3-4分钟减为1分钟。他不仅技术过硬，而且注重仪表，坚持每周理发，每天刮胡子、换衬衣、擦皮鞋。除了技能上的提升，张炳贵还注意研究顾客的不同爱好和购买动机，揣摩他们的心理。每逢公休日，别人都在家休息的时候，他却蹬起自行车来到工厂、医院和研究单位，仔细了解糖果知识。由于熟悉顾客和商品的特点，张炳贵甚至可以针对一些特殊的顾客推荐商品。对于消化不良的顾客，他介绍柠檬糖或咖啡糖；对于肝病患者，则介绍水果糖；对于嗓子不好的顾客，他便建议买薄荷糖。张炳贵通过眼神、语言、动作、表情、步伐、姿态等调动各个器官的功能，将商业服务业的简单操作升华为艺术境界。
3: 张师傅您好，我是北京日报的记者，请问您知道自己被称为燕京第九景了吗？
2: 嗨，咱老北京都知道只有燕京八景，我怎么会是第九景呢？
3: 那我问您，是不是经常会看到一位拄拐杖的老头来看您卖货呀？
2: 哎，是有这么一位老年顾客，请他坐他也不坐，每回啊，拄着拐棍笑眯眯的站那儿看半个小时左右就走。哎，怎么了？
3: 他呀，就是我爷爷，身体不太好，但是他说每天来看看您站柜台的精神劲儿，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劲儿，他的病啊也仿佛好了很多。我呀，就是听我爷爷说了才决定来采访您的。
2: 我只是一个普通售货员，没什么好说的呀。
3: 您可一点都不普通，我刚才在旁边观察半天了，您的动作优美，富有节奏感，如果配上音乐啊，就是非常动人的旋律。现在呀，咱北京城好多人都爱来看您卖货，都说您是燕京第九景，这都是人民群众对您售货艺术的美誉呀。
2: 这些啊都是本分，能尽好本分我心里高兴。
3: 可是我也了解到好多人不太能理解您这种行为，说这是国营商店，没必要这么干，而且试摆的东西又不愁卖，干嘛这么拼呢？我接触到一些售货员就有这种想法，所以态度不好，让人觉得可怕。而大家伙都说您特别可亲，张师傅，您是怎么想的呀？
2: 我想啊，试摆代表了北京，咱服务态度不好，外地人会说北京服务态度不好，港澳同胞会感到祖国不温暖，外国人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文明。我们售货员也是新中国的一份子，有责任为国家争光，你说是不是啊？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随着张炳贵名声的升高，来买他的东西的顾客也越来越多，他的柜台前总是人头攒动，外三层为里三层，人们以能从他手中买到糖果为荣。为了看他的表演，热情的顾客曾经将百货大楼的玻璃柜台挤碎。在北京街上，张炳贵也非常受人尊敬，他坐公共汽车有人让座，去洗澡时有人愿给他搓背，还说我也是您的顾客，今天就让我为您服务一次吧。他病重住院期间，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教授、专家，更多的是热爱他的顾客。一位看过他售货的国际友人曾经感慨地说，这种场面在国外只有名声好的政治家和红得发紫的影视明星才能遇到，而中国的一名普通售货员也能享此殊荣，真了不起。晚年，张炳贵仍不辞辛苦到祖国各地传经送宝， 把自己一团火的服务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各地同行。1983年，他还克服了文化水平低的困难，著书立说，将自己的服务经验编写成《张秉贵柜台服务艺术》一书，并到各单位表演讲课，听众达10多万人次，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指导着张秉贵完成如此优质服务的，是他经年累月站柜台后总结出的服务经5个劲：站柜台的精神劲，服务态度的热情劲，售货中的迅速劲，始终如一的持久劲，坚持不懈的虚心学习劲。10个字：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4个一样：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本事外部一个样。从清晨开门接待每一个顾客，到晚上送走最后一个顾客，自始至终都能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如此服务水准，不要说是在当时，就放到现在也是难能可贵的。张秉贵的一生，是从黑暗的旧中国里，一个没有文化的童工学徒，成长为新中国劳动模范的典型。他心中的这一团火，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将代代相传。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2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悠悠青蒿。第一集，名字中的缘分。炎炎夏日，在非洲大草原的一个简易的帐篷医院里，一个个非洲疟疾病人熙熙攘攘地接受医生的检查。从医生的眼神里可以看出，这里发生

0: 了奇迹。一种来自遥远东方国家中国的药物，让肆虐非洲大陆很久的疟疾蛰伏了。眼前这几十位病人竟然在服药之后一夜之间渐渐有了好转。此时白人大夫汤姆逊放下听诊器，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1: 妈妈，你醒了。
2: 大夫，我还有救吗？
3: 恭喜你得了，你的母亲的病全好了，这简直是医学史上的奇迹啊。
1: 真的吗？你之前不是说我妈妈希望很渺茫吗？
3: 哦，我收回我的话得了，没想到青蒿素这么神奇，简直是东方神草啊。
1: 太谢谢你了，汤姆森大夫，我代表我母亲感谢你。
3: 你应该感谢的不是我，而是一个东方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中国人，他叫屠呦呦。
1: 啊，屠呦呦。
3: 先生们女士们，经过检查，你们身上的疟疾都好了，你们都要感谢这位屠呦呦女士，是她让危害非洲几百年的顽症败下阵来。
4: 屠呦呦 good。
1: 汤姆逊医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才说的东方神草究竟是什么？屠呦呦女士和这个有关系？啊，
3: 当然了，这个东方神草就是把你们从疟疾病魔手中夺回来的灵药青蒿素的源头药材，而发明青蒿素的中国神医就是屠呦呦女士。
1: 哦，那么她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学者、大医学家呀？
3: 据我所知，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研究青蒿素。
1: 啊，这么伟大的发明竟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员制造出来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 我也很喜欢东方文化，他们那里有一句诗，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个我以后慢慢给你讲解，我还是先跟你说说屠呦呦的故事吧。
0: 1930年12月，浙江宁波一个书香门第，一对年轻的夫妇迎来了自己爱的结晶，一个小女孩的啼哭打破了静谧的小院子，屠家的一个千金诞生了。小女孩哪里知道，几十年后的一天，远隔万里的非洲，几十万的生命因为他获得了新生。
5: 生了，生了，夫人生了。
6: 夫人，你辛苦了，感觉怎么样？喝碗水吧。
5: 你一个大男人来产房干嘛？快出去。
6: 我们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怕这些啊？哎呀，快让我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5: 先生，您可真是性子急，看看这孩子也跟您一样，没多会儿就生出来了，夫人没受什么罪。
6: 啊，那就好。那男孩还是女孩啊？
5: 是个千金，您看看，您看看，多漂亮啊！
6: 太好了，我就喜欢女孩子，生了三个儿子，这回啊，终于如了我的愿了。
5: 看你乐的，抱过来我看看。孩子他爸，你赶紧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6: 早就想好了，就叫悠悠。
5: 悠悠，像个小名儿啊。
6: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取自诗经上的一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5: 嗯，自古咱们中国人取名字都是男楚辞，女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嗯，孩子叫这个名字好。
7: 二位大学问，这都什么意思呀？都把我给听糊涂了。
6: 大娘，这句诗是说呀，一群鹿儿悠悠欢鸣，在那原野悠然自得地啃食艾蒿， 一旦四方贤才光临舍下，哎，我就将演奏起瑟，吹起笙，宴请宾客。
7: 啊，是这么个意思呀。哎呀，这孩子确实不一般，这眼睛长得确实挺像鹿的。我听说书先生说，聋眼人坐镇朝纲，凤眼人执掌朝阳，鹿眼人普度众生，慈悲善良，福寿绵长啊。
6: 说得好，大娘啊，那就承您吉言了。
7: 这孩子呀，错不了。
0: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七年，小女孩长大了，偏赶上到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又过了四年，他们的家乡宁波沦陷，屠呦呦随父母被迫迁入上海豪宅，她的外公外婆家。她从11岁起在这里生活，可是祸不单行，1946年，体弱多病的小悠悠经受了一场灾难的考验，她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被迫终止了学业。
1: 外婆，别拦着我，我要去上街游行，支持抗战。
2: 站住！乖乖龙地洞，我的好乖孙女儿，你爸妈上班了，就我和你外公在家，这外面这么乱，你就不要添乱了好不好？让我们省点心。
1: 外婆，我没有添乱，我必须要去游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哎呦，小姑奶奶，你咳得肺都要出来了，还大声嚷嚷，赶快擦一擦，你这病需要静养。现在啊，什么也不要想，赶紧给我回屋去。
1: 外婆，国难当头，日本人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的同学们都上街游行支持抗战，我不能一个人就这么坐在家里，至少我要出一份力。外婆，纸和笔呢？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写传单支持他们。
3: 悠悠，你不要倔了，你的心我和你外婆都理解，也支持你为抗战尽一份力的想法。可是你现在年纪尚小，身体又是这个样子，还是先养身体。
1: 外公，你最开明了，你怎么也跟外婆一样这么想？我真是太失望了。
2: 悠悠，不许你这么说外公。
3: 哎，孩子的心情我能理解。悠悠啊，其实为国报效不光是上街宣传，所谓去留肝胆两昆仑，不必拘泥形式啊。
1: 您什么意思？那还能怎么样？
3: 爱国的表现有很多种，班超投笔从戎通西域，吕蒙却弃武从文写文章。你现在的情况不允许剧烈行动，可以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嘛，是不是？
1: 您的意思是？
3: 你知道现在的日本人管我们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3: 东亚病夫，叫了几十年了。从清朝到现在，我每次听了心都在滴血呀。
1: 东亚病夫，太可恨了，我们骂回去。
3: 骂回去有什么用？我们要更有力的回击。
1: 更有力的回击？怎么回击呀？
2: 像霍元甲似的打他们。
3: 你别打岔，不是那样的回击法。
1: 那怎么办啊？
3: 我还听说几十年前国际上就管土耳其叫西亚病夫，管中国叫东亚病夫。这两个老大帝国，土耳其土崩瓦解，领土只剩下不到原来的1/10。现如今我中华又遭到日本人的侵蚀，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是啊，我 我们中国都已经病入膏肓，任人宰。

0: 改革了几十年了。
1: 所以一定要摘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0: 怎么摘啊？
1: 要想强国必先强体。那你看看你，空有一腔报国志气，可是却得了肺结核。哎，只能像林妹妹一样，别人上街游行以壮国威，你就只能抱着书咳血，这怎么行啊？
0: 外公，我也不想啊。
2: 老头子，你就别刺激孩子了。
1: 我说的是实话。悠悠啊，自古报国路很多，你应该从你身上发现优势。
0: 嗯，发现优势？我有什么优势啊？
1: 你的病啊，这是老天给你的启示，你从此就应该好好把身体养好，趁着在家空闲多看医书，为国人强身健体出一份力呀。
0: 嗯，您说的太对了。菜根谭上说，饥寒上树，压寒入水。我既然不能和同学们上街游行，我可以在家研究医术，以后啊要做一名打破东亚病夫标签的人。
1: 外公外婆支持你。
2: 哟，这眼瞅着要变天了。
0: 只要意志坚强，身体强健，何惧风雨。
1: 说得好啊。
3: 所幸的是，经过两年多的治疗调理，屠呦呦没有荒废学业，在外公的这座校园里刻苦攻读医学典籍。这段患肺结核的经历，在他看来正是自己对医药学产生兴趣的起源，一笔珍贵的财富。这一天，爸妈带着屠呦呦去医院复诊。
0: 啊，大夫，我好了吗？
1: 小姑娘，不要急，你恢复得不错。要知道，肺结核可不是那么容易好的。喏，吃了这几瓶药，你的身体就恢复得应该差不多了。
4: 可不是，悠悠，你可要注意，别老熬夜。这肺结核民间俗称肺痨，你能养成这样，都亏了你外公外婆照顾得好。可是啊，你平时也不能老偷着夜里看医书。哎，你怎么在这儿还看上了？
1: 小姑娘真的对医学很感兴趣啊。喏，我放在柜橱里的这些医书啊，从来没见哪个病人看病时翻过。
4: 这孩子就跟着了魔似的，老看书。
5: 那爱看书是好事啊。
4: 你还护着他？
1: 放心吧，屠家妈妈，孩子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过些日子就可以康复了。
5: 真的？那可太谢谢您了。
1: 哎，别光谢我，孩子这也是自己调理的好啊。我看他呀，偷偷还记了很多医学笔记呢，很多都很符合养生的道理呀。
4: 您就别夸他了，悠悠，还不谢谢大夫。
0: 大夫，您这本葛洪的肘后方能借给我看看吗？
1: 小姑娘长大了是不是要考医科大学呀？
0: 嗯，我是有这个打算。医药的作用很神奇，如果我学会了，不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病痛，还可以救助更多的人，何乐而不为呢？
1: 那太好了，我呀就把这本书送给你，作为你考大学之前的礼物，好不好？
0: 啊，那怎么好意思啊。
1: 这是医生叔叔给你的鼓励，看到我们医学界有这样的后继者，我很欣慰啊。
0: 谢谢大夫，我一定好好的钻研医学，做一个打破东亚病夫标签的人。
1: 嗯，好孩子。
3: 谁都没有想到，当时那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日后不仅打破了医学界的奇迹，还把中医药博大精深的文化推向世界，震惊了寰宇。
4: 等一等，悠悠，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妈妈，我们大四了，专业要在细分学习方向，这不，我正在填写分科方向表呢。
4: 这孩子也不跟家里商量商量，先喝杯茶吧。
5: 娘俩聊什么呢？
4: 我在说，孩子长大了，那么大的事情都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5: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给儿孙做马牛。三个儿子

0: 还不都一样？谁跟咱俩商量了？
1: 那不一样，我就这一个宝贝女儿，这分方向是一辈子的大事，万一写错了，一辈子就错下去了。我看看你的表。
2: 妈妈，你给我。
1: 哦，你们这药学系分科有三个方向，药物检验、药物化学和生药。哎，我怎么听说药物化学方向是大家报考的热门呢？悠悠，你不行就填这个吧。
0: 你不要来干涉孩子想法好不好啊？
1: 我这样也是关心孩子嘛。
0: 悠悠啊，你的意思呢？
2: 妈妈，估计得让您失望了。我其实心仪的是生药学。
1: 哎呦，生药学是学什么的？
2: 生药是指来源于天然的，没有经过加工，或者是只经过简单加工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类药材。我想研究这个方向。
1: 现在国家制药行业都是西药为主，你将来就业也好找工作，搞研究也容易拿到项目研究经费，做理论研究也好出成果。你研究生药，以后的路恐怕很难走吧。
2: 妈妈，孔夫子不是说，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从小在家里的后院里就经常接触野花野草，咱们家后院就跟鲁迅先生的百草园似的，有何首乌，有帝皇，有车前子，我看到那些就感到特别的亲切，所以研究起来也不吃力。他们觉得苦，我反倒觉得挺好玩的。妈妈，你就让我随着兴趣做一个乐之者吧。
1: 悠悠，你呀，以后毕业没饭辙了，别想着回家。
2: 我偏要回来，妈妈不会让我饿肚皮的。
0: 他让你饿肚子，爸爸也不会。
1: 你就会做老好人，女儿全让你害了。
2: 哼，这是爱，不是害。
1: 说不过你们，我投降了。
3: 就这样，对冷门专业生药学感兴趣的屠呦呦没有随大流，坚定地选择了生药学，并一生付诸实践。多年后，每每有人问及他是否后悔当年的选择时，他总是说，这是他最明智的选择，他不改初衷。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0: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践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
0: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院新闻办公室7月31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1: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0: 实务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多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
1: 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
0: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
1: 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 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依托水丰、光复、风好、地广的资源禀赋，全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立足“十五五”，希望中国大唐集团持续深化同青海的战略合作，在项目投资建设、能源科技创新等方面跑出速度，彰显特色，塑造优势，合力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大唐集团在青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0: 吕军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青海清洁能源丰富，发展活力充足，发展机遇广阔，一直是中国大唐集团发展的战略要地。面向“十五五”，中国大唐集团将按照一主多元的既定目标，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建设、绿色算电协同、绿电直连、光伏治沙、生态治理等，持续加大在青投资，不断拓展双方合作，为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1: 7月31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工作要求，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隐患调查处理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对履行安全责任的政治检验和工作检验，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摒弃侥幸心理、麻痹思想、过关心态，以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的理念，主动认领、从严整改，努力交出合格答卷。
1: 会议强调，要以事故调查模式厉行厉改，深查深透问题根源和症结所在，推动问题隐患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逐项核查验收，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增强风险精准预警、隐患精准排查、问题精准处理能力，从根本上提升全省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抓好经济运行、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刘美平、张锦刚、杨志文、李红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0: 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
1: 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决议、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决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0: 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副省长刘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6期，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以法治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市委副书记宁发贵等市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驻宁部队，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各族人民向驻宁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烈士军属以及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王卫东来到驻宁某部队，与官兵亲切交谈，关切询问练兵备战、生活保障等情况，认真了解军地协同配合、双拥共建等工作开展情况，对部队长期以来扎根高原、履职尽责、为西宁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驻宁部队广大官兵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更续红色血脉，练就过硬本领，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安保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本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发扬优良传统，密切军地协作，继续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市委市政府将坚定不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用力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1: 在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石建平走进班排宿舍、训练专修室、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日常生活、训练备战等情况，并参观军史馆，认真听取部队历史沿革、建设成就等情况介绍，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对他们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安保维稳、抢险救灾、军民共建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石建平说，广大官兵主动融入地方，服务群众，关键时刻冲锋在前，充分彰显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政治本色。希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拥共建，凝聚军地合力。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为部队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当好部队建设发展的坚强后盾。
0: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41医院，宁发贵详细了解医院建设发展、医疗技术提升及服务保障等工作，实地查看特色科室建设情况，并走进病房看望慰问住院治疗的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充分肯定医院近年来在应急救援、医疗保障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主动作为和责任担当，表示西宁市将一如既往做好各项保障，切实为官兵排忧解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医院继续发扬光荣传统，深度融入西宁发展大局，放大优质医疗资源辐射效能，在守护居民健康和助力地方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市领导盛文飞、陈永清参加。
1: 7月31号， 青海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负责同志致辞。
0: 今年是我省连续第三年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论坛，恰逢我省启动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关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来自全国各地和省内从事民族工作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西宁，以学术赋能实践，以理论引领治理，以治实擘画蓝图，为青海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把脉定向，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助力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论坛由省委统战部主办，省民综委、省社会科学院、青海民族大学、海北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承办，为期两天。论坛设置主旨报告、学术报告、平行论坛三大板块，通过多维度研讨交流，汇聚智力资源。参会专家学者将立足青海独特的历史方位和文化特质，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资源，聚焦示范省建设重点难点问题，精准献策，优化实践路径，为青海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在前列，夯实理论根基。论坛期间，与会人员还将赴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实地考察学习。
0: 7月30号，记者从省14届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于8月1号起施行，条例实施对加强全省土地管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据了解，条例共8章58条，从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耕地保护、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建设用地管理、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条例落实国家多规合一改革要求，确立统一规划管理体系，明确下级服从上级、专项与详细规划服从总体规划的刚性规划，细则省市州县乡镇四级规划审批程序，区分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与乡村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实现城乡全域用途管制全覆盖。
0: 条例明确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区域耕

0: 与公示要求。针对青海特色产业，规定生态红线外沙地、裸土地用于清洁能源、盐湖产业低影响开发。同时，明确设定农牧区宅基地标准，落实户有所居法定保障。节约节约用地方面，条例鼓励地上地下一体化复合开发，严管临时用地，杜绝以邻代用。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建设用地机动指标，专项用于乡村产业、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破解乡村发展落地无地难题。
1: 条例建立省级土地督查刚性制度，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摄等技术手段，开展动态巡查，健全村居委会违法用地报告机制，同时明确健全跨部门权责分工与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建设用地市场信用监管机制，规范违法建筑没收、移交处置流程，确保违法占地查处整改闭环落地。
0: 7月31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藏坦国际展览圆满落幕。本届展览办展质效、品牌能级、行业影响力均创历史新高，在产销对接、场景创新、跨贸易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1: 经过前期境外专业展会对接、国内重点产区上门邀约等方式，本届展览境内外参展商、采购商规模大幅跃升，创近年来新高。展览规模化、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均实现显著提升。同时，本届展览海内外展品总量达280多吨，同比增长62%，搭建1.2万平方米专业展区，同比增加50%，是历年展品品类最全、工艺最优、品质最高、展区面积最大的一届展览。为了更好地促进消费，本届展览突破传统单品陈列模式，打造实景化沉浸式地毯家居应用场景，结合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择优遴选全省24家优质外贸企业，集中展示80多款高原农畜产品、特色轻工、非遗文创精品好物，充分彰显青海特色外贸产业优势与非遗技艺独特价值，将青海特色外贸优品、青海家宴融入应用场景，营造温馨的青海之家，实现展陈模式全面创新。
0: 本届藏坛展区客流量持续走高，现货成交与意向订单总额均显著攀升，参展商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货，并借助云上清洽会平台设立专属展销区、直播专场及数字化展厅，线上热度丝毫不逊线下，展览线下交易火爆，线上战绩同样亮眼。展览期间，地毯现场销售额达4920万元，同比增长26%，线上销售额近320万元，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实现人气与成交额双丰收。
1: 省商务厅认真总结展览经验，不断提升专业化、国际化、精细化办展水平，积极谋划下一届藏坦国际展览，巩固其亚洲顶级专业地毯展览行业地位，持续办好永不落幕的藏坦展览。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 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

0: 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7月31号，从青海省博物馆了解到，依托都兰热水墓群考古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内容艺术创作，以科技赋能文博展示的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雪域考古奇遇记在省博物馆正式落地运营。这是省博物馆首次推出本土考古题材大型 LBE 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为青海省考古加旅游的数字融合发展探索了创新路径，助力青海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字文博品牌。
2: 雪域考古奇遇记体验时长28分钟，采用沉浸式双线叙事模式，生动演绎吐谷浑王族在丝路青海道上的商贸往来，以及青藏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观众可在沉浸式体验中穿越千年，亲身感受丝路要道上的历史脉动，实现从旁观者到亲历者的转变。
3: 项目运用大空间定位追踪、三维实景重建、实时光影渲染、互动解谜等数字化技术，合理艺术化复原热水墓群空间场景与历史风貌，通过分段式时空剧情演绎，循序渐进展示青海古代民族迁徙、商贸交流、丝路通商、民族交融等历史画面，改变了传统静态观展的模式。
2: 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斑马县林草局成功救助一只青海罕见珍稀野生动物中华斑羚，并顺利将其放归大自然。
3: 7月28号晚，斑马县林草局接到线索，在马可河乡辖区内发现一只落单的中华斑羚。接到消息后，该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助工作。经现场初步检查，这只中华斑羚精神状态良好，腿部有明显外伤，疑似因夜间活动迷路、体能不足滞留野外后被其他动物咬伤。为避免其遭受野兽侵袭、人为惊扰，工作人员将小心地将其妥善转移，并送至野生动物救助点进行专业收容救助。在救助期间，工作人员为中华斑羚进行腿部创口缝合，手术完成后密切监测其精神状态、进食情况和体能恢复情况，定时投喂适配天然饲草、补充饮水，全程开展精细化管护，助力其快速恢复体能。
2: 经过一夜的悉心照料与观察评估，该中华斑羚各项生理体征恢复正常，行动灵活，状态良好，完全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符合野外放归标准。7月29号，斑马县林草局工作人员选取采青滩植被茂盛、水源充足、人文干扰少、适宜栖息活动在原生态山林区域，严格按照青海省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规定，顺利将这只中华斑羚放归自然。
3: 7月31号，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海北藏族自治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承办，以更续红色血脉、共筑强军初心为主题的2026年走进金银滩红色研学暨81专列活动启动。全省730名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军修干部代表赴金银滩草原，追寻两弹一星精神，追溯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2: 研学队伍先后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原空军地对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221基地一分厂旧址，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实物、踏访遗址，探寻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沧桑巨变，重温核工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学习感悟革命先辈热爱高原、扎根高原、建功高原的精神，领会国家至上、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
3: 此次活动以专列串联红色地标，将沿途行程化为信仰课堂，让研学人员在沉浸式研学中重温峥嵘岁月，砥砺初心使命，实现红色资源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活动既是海北州深挖两弹一星精神富矿、更续红色血脉的生动实践，也是新时代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创新延伸，为海北州凝聚退役军人力量、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吹响奋进号角。
2: 7月30号，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对扣援疆非遗展示活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正式拉开帷幕。青海省遴选热贡艺术和黄刺绣、黄圆排灯制作的技艺等非遗代表性参展项目，展出展品300多件，多位传承人现场展演，将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的多元风貌展现于天山脚下。
3: 青海展区通过静态展陈、动态演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青海非遗活态魅力。展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顶按照实景搭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青海藏族黑牛毛帐篷。该项技艺为青藏高原独有的游牧技艺，工序繁杂，工艺古朴，一针一线里藏着千年草原民俗与高原生态智慧。依托非遗加旅游深度融合，传承人顺应当下浪山露营的热潮，将黑牛毛帐篷创新研发成户外天幕产品，让千年游牧技艺走进了现代人的户外休闲场景。展品还集中了热贡唐卡、和黄刺绣、黄圆排灯、黄钟堆绣、牛羊毛编织等特色文创产品，内容丰富，特色鲜明。
2: 活动期间，青海省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捐赠了和黄刺绣、黄圆排灯作品，以非遗为媒，更续青疆两地深情厚谊。本次展示活动将持续到8月3号。
3: 自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将全域供水提质工程作为民生攻坚核心，今年以来争取总投资3213万元，落地14项供水保障项目，惠及全县2.4万农牧民。
2: 针对村落输水管道年久失修、蓄水池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刚察县以整治促提升，完成老旧管网更新，管线延伸33.6公里，新建及修缮集水廊道2座、蓄水池5座等，完成8处水源地生态防护治理，从源头阻隔泥沙杂物，牢牢守住饮水安全第一道关口。在全县已安装31套标准化消毒设备、6处净水装置，所有集中供水点全部配齐消毒设施的基础上，今年计划新增9处水质净化设备。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全县辖区供水点水质净化设备全覆盖，全面夯实民生饮水保障。
3: 同时，对所有净水消毒设备开展全覆盖拉网排查，现场核验设备运行状态，建立季度水质常态化检测机制，根据水样检测结果动态调整净化和消杀参数，全县饮水水质达标率从2025年的61%提升至2026年一季度的91%，草原饮用水质实现质的飞跃。考虑到牧区居住点分散、集中管网难以全覆盖的现状，近3年全县因地制宜新建138眼分散供水机井，定期开展水质检测，确保核心指标全部达标，让散居草原的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喝上洁净水。
2: 7月31号，作为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减重夏令营的重要环节，无锡与海东两地青少年手拉手快乐足球友谊赛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川口体育公园火热开赛。来自江苏省无锡市的20名夏令营营员与民和县青少年同场竞技，以球为媒。
3: 赛场上，无锡青少年在家长的助威声中积极跑动、精准传球，感受高原运动魅力；民和县小球员则配合默契，尽显高原儿女的友爱与热情。赛后，双方队员互动拉伸、合影留念，用笑容为这场友谊赛画上温馨句号。
2: 连日来，20名无锡青少年 及陪同家长在夏令营工作组的精心组织下，先后前往海东市平安区、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民和县，领略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风光的同时，通过多场景多民族互动体验，全方位感知海东多元性共生的地域人文魅力。
3: 本次夏令营以高原康养与低氧祈福、快乐享受高原康养海东行为主题，旨在让无锡青少年沉浸式感受河黄文化，并通过户外实践与科学膳食调理，在轻松充实的活动中实现科学减脂减重。活动全程安排家长参与青少年每日血氧、睡眠、精神状态等高原适应性健康监测，并开设专题营养课堂，普及高原旅居科学养护知识，将短期康养体验延伸为家庭长期健康的管理理念。
2: 7月31号上午，2026南京西宁双城联展重要活动之一，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省青年潮流爱好者、国漫动画爱好者纷纷来到展会现场，体验这场属于年轻人的文化狂欢盛宴。
3: 据了解，此次青年文化博览会展区面积6000平方米，整体定位年轻化，聚焦国潮文化与潮流生活。展区内不仅集中呈现了 IP 主题沉浸场景、国潮文创，还创新设计潮流活动、户外生活及互动巡游、闯关游戏等板块，以多元鲜活新潮的文化形式聚焦青年文化、国潮动漫互动体验。在为期3天的展期中，将举行快闪东西风情碰撞、青海青年体育类攻防剑、软棒球、真人 CS 等互动体验活动，届时一定会让青年朋友们尽享潮流玩乐的乐趣。
2: 当天10点多，走进青年文化博览会现场，可以看到这里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青年身影，沉浸式潮流文化氛围扑面而来。展区内的画江湖之不良人展台，还原动画暖锅店场景，结合沉浸式互动与周边售卖，让观众可逛可玩，展现国产动漫 IP 全产业链运营。黑神话悟空展台以游戏体验为主，青年们可以参与其中，现场体验游戏，获胜者还可以获得小礼物。各大主题场景拍照区更是人气不减，主办方精心打造国风意境、国漫潮流、青春打卡等多个特色实景场景，柔和灯光创意布局与潮流元素相得益彰，为青年们提供绝佳的拍照取景地。活动参与者们纷纷驻足打卡，沉浸式感受青年文化的潮流魅力，解锁

0: 专属夏日的青春记忆。最让人震撼的是，展区里几乎都是动漫爱好者的身影，他们身着精致服饰，高度还原经典国漫游戏角色，古风侠客飒爽飘逸，新潮角色灵动鲜活，造型精致，妆容细腻，仪态灵动，成为现场最亮眼的风景线。互动体验环节更让整场盛会趣味满满，活力十足。现场推出的全场游戏化打卡玩法，让观众踊跃报名组队比拼，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解锁新潮玩法，欢声笑语贯穿全场。
1: 首届青海西宁文化博览会搭建起了青年文化交流、展示互动的优质平台，激活了城市青春动能，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这场扎根高原、面向青年的潮流盛会，正以蓬勃姿态，让青春文化在夏都西宁绽放绚烂光彩。
0: 8月1号到2号，青超联赛打响第九轮四场对决，随着积分榜争夺日趋白热化，榜首中游席位竞争悬念拉满，但同时多支队伍也将迎来抢分良机。
1: 在第九轮赛事中，8月1号15点，玉树牦牛队依旧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玉树州综合体育场镇守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19点，海东天佑德队在海东市乐都区海东市体育主场对阵黄南热贡艺术队。8月2号15点，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场主场迎战海南龙羊队。18点30分，海西柴达木队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体育场主场对阵果洛格萨尔队。
0: 八轮比赛过后，玉树牦牛队以6胜2平积20分稳居积分榜首位，是目前唯一保持不败的队伍，领跑优势明显。海东天佑德队、西宁雪豹队同积14分，分列2、3位。海南龙羊队以13分处在第4位，仍保持争夺上游排名的机会。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黄南热贡艺术队、果洛格萨尔队、海西柴达木队也将全力拼搏积分，努力改变自身排位。
1: 刚刚结束的第八轮赛事充满变数，玉树牦牛队主场与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互交白卷，让很多人感到意外。西宁雪豹队客场击败果洛格萨尔队，稳住名次。海南龙羊队主场一球力克黄南热贡艺术队，拿下关键3分。海西柴达木队主场2-1爆冷战胜海东天佑德队，让海东队错失破进榜首的大好机会，也让争冠赛道的竞争更加扑朔迷离。
0: 由此可以看出，一些队伍在进入下半程的比赛后，状态开始出现起伏，而状态慢热的队伍似乎渐入佳境，逐渐找回比赛的状态。这种变化大大增加了比赛和积分榜的不确定性。究竟是玉树牦牛队继续稳固领跑地位，还是海东西宁加紧脚步持续追分？中游队伍能否实现突围？第九轮精彩较量值得期待。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首先是高速方面，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凤凰山隧道黄源至兰州方向，右侧行车道发生交通事故，左侧行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乍道收费站入口劝返站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车货运车辆择路绕行。 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坞隧道下穿施工，龙坞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日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张洽河中桥九至至化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化石峡至九至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青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任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高速公路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好，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国道310连贡线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龙县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互助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普通国省干线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中部、黄南及大通、黄中有中雨，同德、斑马、九至河南泽库有大雨。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西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有中雨，同德、斑马、九至、河南泽库有大雨。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北大部、海南南部、玉树西部、果洛中南部、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南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有中雨，斑马、九至、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11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10度到1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10度到1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11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

0: 且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3: 速，西宁市回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钰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呢，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金曲啊，叙事感非常之浓厚，温柔伤感的旋律呢，搭配直击人心的歌词啊，也是诉说着感情当中身不由己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也是迅速走红。当年啊，这首歌曲也是长时间的霸占各大电台的点播单。所以说，这首由马钰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呢，也成为了一代人的怀旧情歌。好了，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马玉带给我们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藏着爱而不得的无奈吧，许下了跨越轮回的约定啊。多年之后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渐渐地明白了遗憾其实呢就是常态，有些缘分只能相伴一程，唯有美好的记忆呢才会妥善地珍藏在心底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就是爱》。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甜蜜轻快的流行曲目啊，曲风非常的清新灵动，温暖浪漫的歌词呢也是描绘出心动的瞬间，编曲充满了阳光的气息。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蔡依林多元演唱风格啊，是当年大街小巷广为流传的一首热门的单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蔡依林带给我们的《就是爱》。

轻快的旋律呢，满是恋爱的甜蜜悸动啊，简单纯粹的喜欢格外的珍贵。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感知美好的能力啊，珍惜生命不期而遇的温暖和心动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迷迭香。哎，迷迭香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细腻治愈的抒情作品啊，编曲简约安静，借着月光呢也是诉说着少女的心事。周杰伦极具辨识度的清亮嗓音，把心底柔软的思念呢也是娓娓道来，很多听众非常喜欢的一首冷门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周杰伦带给我们的迷迭香。

当夜色降临的时候呢，月光总能容纳所有的心事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安静舒缓啊，适合独自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那些难以言说的牵挂呢，也是伴着悠扬的曲调缓缓地释放着，安抚着每一个孤独的时刻。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你不在》。《你不在》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深情的都市抒情金曲，旋律非常跌宕细腻啊，歌词描绘出爱人离开之后的空虚和思念。王力宏极具感染力的唱腔，也是放大了独处的落寞。凭借着精良的制作，也是收获了很多音乐爱好者的广泛的喜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你不在》。

我们总习惯在熟悉的场景回忆故人，时光慢慢的也是冲淡了浓烈的情绪啊。最终我们也是学会与思念来共处，带着过往奔赴崭新的生活。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难过》。《我不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系经典的一首情歌啊，情绪克制又非常充满力量，讲述了失恋的时候呢，我们自我和解的心路历程。这首歌曲没有歇斯底里的宣泄，沉静的演唱呢，也是打动了无数曾经的离别。感情落幕不必沉迷于我们的悲伤当中，成长总是要学会坦然的来放手。这首歌曲《我不难过》呢，也是告诉我们，伤痛终会慢慢的来消散，熬过低谷之后呢，我们终将与自己来和解，拥抱美好的勇气。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难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

0: 人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探索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声音。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带给我们的《防空洞》。哎，戴佩妮的这首《防空洞》啊，也是一首文艺风格的流行作品，编曲非常的简约随性啊，以独特的比喻诠释着感情当中的安全感。戴佩妮极具个人特色的演唱呢，也是细腻的捕捉到了亲密关系当中的不安和依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戴佩妮带给我们的《防空洞》这首爱情歌曲哦。

0: 筑心灵的防空洞啊，躲避世间的纷扰。感情当中最珍贵的当然是彼此的信赖，好的关系能够相互的庇护，接纳彼此的脆弱吧，安心抵御生活的所有的风风雨雨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心凌为我们带来的月光。哎，王心凌的这首月光啊，也是区别于甜歌风格的抒情佳作，曲调呢非常的柔静啊，伴着月光来诉说着心底的心事，旋律非常的唯美浪漫，也是展现了王心凌多元的演唱实力，是很多听众喜欢收藏的一首怀旧单曲。好的，下面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王心凌带给我们的月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洁白的月光啊，也是见证无数人的心事。深夜非常适合陪伴着自己的旋律和自己来对话哦。年少的喜欢和惆怅啊，都被月光悄悄地收藏着。时隔多年再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治愈内心所有的躁动哦。好的，朋友们。

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品冠和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明明很爱你》。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馨浪漫啊，爱慕却犹豫试探的一个心境，和声默契融合，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啊。这首歌曲《明明很爱你》是当年电台情歌板块常年点播的一首经典的曲目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明明很爱你》的是品冠和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温柔的男女对唱的一首金曲。世间很多的感情啊，都藏着欲言又止的心意啊，害怕被拒绝而小心翼翼，其实也错过了无数的时机。愿我们呢，拥有勇敢告白的底气，别让深爱最终的只留在了自己的心底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欧德阳为我们带来的《孤单北半球》。哎，那么《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远距离恋爱的代表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温柔，以山海相隔的恋人的一个视角呢，书写着思念，非常质朴的歌词也是充满了画面感。距离阻隔见面，却挡不住真挚的牵挂。一分分心事借着歌声来传递，让漫长的等待呢拥有意义啊！真正的爱意不惧遥远，只是彼此心系对方，终会迎来相逢的那一天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欧德阳为我们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萨摩。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三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2: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3: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贺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4: 太好了，太好了啊！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
5: 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1: 对呀，对呀。
5: 哎，贺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1: 好呀，好呀。
5: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3: 严正，
5: 哎呀，华飞，我们可走了。
1: 走了。
3: 哎，我说，你们。

0: 你倒是说话呀！哎呀，这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
1: 不凉。
0: 哦，那
1: 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
0: 让老人也跟着操心。啊，也没说啥。飞，你知道，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
1: 华威，你爱国。 我就不爱国了。哎呀，飞飞，你不怕牺牲？我就怕吗？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0: 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寂寞，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
1: 喂，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
0: 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
1: 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虚伪，所以我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
0: 哎呀，你手这么凉啊！菲菲啊，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 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还有，哎呀，你轻点，轻点，哎呀，不是你，你老的我喘不过气来了，
1: 我就不，
0: 哎，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1: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T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
0: 可是我
1: 就不放开。
0: 哎呀，哎呀。

0: 哎，言之来了，啊！哎不，让你又骗人家，不是，让你又骗人家。菲菲，好了，哎呀，别别别别别打了，哎，行了行了，怎么又拧耳朵呀？哎哎哎呀，别别别拧了，疼疼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啊！哎呦我的妈呀！喂，啊！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 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我最大的心愿，哎，你的呢？我，一起说。我们一辈子。
1: 你女儿齐飞还好吗？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哎，华威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啊，少欣，作为华威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
0: 飞行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哎，这
1: 你也懂啊，倩倩。哦，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0: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哦，哎，
1: 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华威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1: 我了解华威，相信他。
0: 不会偏离航线的，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你还是那么固执。嗯，
1: 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0: 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1: 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剑丹亲信，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0: 少欣，当年要不是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
1: 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哦，听说以前华威利用休假时间，还到学校当过国防教育课外辅导员。嗯，
0: 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这门课程得补啊。少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1: 或许吧，把华威他们这批送上舰，我也该转业了。真舍不得呀！我知道，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啊，我是说如果。
0: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威他……我相信华威会处理好的。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威，情感航线如何呀？
2: 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
0: 什么意思啊？
2: 准备当丈母娘吧！
0: 哎呀！
2: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
3: 是，哎，是，
4: 光彩照人。
5: 哎，大家静静静一静啊，说个正事啊。
6: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啊？
1: 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哎，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啊，哎，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
6: 那交给我了。哎，
1: 好。
7: 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爷爷，致辞。
3: 好，
4: 好，
3: 好。
6: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
4: 这老爷子，哎，这会儿还挺正常啊。
8: 对呀，
6: 您慢点，慢点，慢点。
4: 可不是。
6: 哎，好，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9: 大胆！哎，
6: 不是，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哎，齐阿姨啊，哎，这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要不咱们……
1: 哎呀，没事，让他说。
9: 欢迎，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当年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
8: 爷爷，爷爷，讲祝福的话啊，祝福。
1: 对呀，
6: 菲菲，菲菲，让爷爷讲。
9: 1937年八月，那天，陈将军悲愤下令降旗，他下死令，全体撤下军舰，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抽开水门，眼睁睁地将视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舰员们眼里的血，血呀，败了，我们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医前进封上了一个赤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哪？我们的海军呢？我的这件缝着尺子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
10: 是，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
7: 我辈
10: 当自强。
3: 吾辈当自强。
11: 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上的修理师吗？
8: 是啊，他总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怎么会说？
11: 哎呀，他对自己的过去也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9: 大悟，大悟！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屈辱，屈辱！
1: 爸，
9: 你拽我衣袖干什么？
1: 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爸，你。
9: 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啊？我说错了吗？
12: 说得好，
13: 说得好，
14: 说得好，
13: 说得好，
14: 说得好，
13: 说得好，
12: 太好了！
10: 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
15: 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太棒了，您从来没有表达得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
9: 你说谁病了？啊，这是在哪里呀？
5: 妈，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16: 小黑，菲菲，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菲菲啊，
8: 哎，
16: 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礼。
8: 嗯，妈妈。爸爸呢？爸爸，
16: 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
5: 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16: 好，好，和你爸。

0: 喂，洗澡水放好了。都累了一天了，洗洗，早点睡吧。哎呀，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
1: 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嗯，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啊？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爸爸他也没露面。
0: 我明天请假就去一趟。
1: 哎，要不这样？哎，
0: 你安心归队吧。哎，
1: 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0: 就会嘴甜。
1: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
2: 睡吧，啊，快点睡。哎，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
3: 是，立即抛锚。抛锚。
2: 喂，菲菲。爸爸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还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
4: 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那天我婆婆强装笑脸和咱们
2: 我的老姐姐，我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

0: 严震，向华威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
1: 是。
2: 少新，啊不，少团长，华威父亲去世的消息，还是暂时别告诉他吧。
0: 早晚都得知道。
2: 可这个时候，
0: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2: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
0: 他是我带出的兵。

和往常一样，把千里轻轻放放，和战友欢愉家常，用激情舞动蓝天。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三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

0: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条连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8: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3: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8: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4: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5: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4: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6: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由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8: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7: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8: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9: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0: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19: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1: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2: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1: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3: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4: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7: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 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5: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

0: 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2: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0: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

0: 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2: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 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魏晓明，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录音报道，更续红色血脉，守护千里通途。青海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开幕，我省各地开展八一建军节双拥活动。青海电网外送电量实现双突破，月度电量达60亿千瓦时。西宁全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全国总工会国家电影局联合发起全国职工主题观影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极端高温。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7月31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工作要求，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隐患调查处理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对履行安全责任的政治检验和工作检验。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扛牢政治责任， 坚决摒弃侥幸心理、麻痹思想、过关心态，以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理念，主动认领，从严整改，努力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以事故调查模式厉行厉改，查深查透问题根源和症结所在，推动问题隐患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逐项审核验收，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坚决落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增强风险预警、隐患精准排查、问题精准处理能力，从根本上提升全省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抓好经济运行、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以

0: 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刘美平、张景刚、杨志文、李红亚、张海红、程基伟出席。
1: 听众朋友，党建领航筑天路，初心赓续守高原。七十余载栉风沐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青藏公路冲破高寒险阻，贯通雪域山河，从简陋沙石路叠变为高原交通生命线。一代代青海交通人扎根昆仑，坚守初心，推动公路养护从人力劳作迭代为科技智护，护路方式与时俱进，两路精神始终不变，守护着千里天路畅通不息。请听青海台记者刘立杰、李凯龙发来的报道。初通的青藏公路只是一条简易的砂石路面，但是它将最初进藏3到5个月的时间缩短到7到15天的时间。1974年到1985年，国家投入了巨资对青藏公路进行了改建，从简单的砂石路面到黑色的柏油路面，历经12年的时间。改建后的青藏公路路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运输能力大大提高，名副其实成为了维护祖国西南边防的一道重要生命线。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将军楼公园留存着青藏公路的珍贵记忆，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旧照片，把人们带回那段攻坚克难的筑路岁月。海西州格尔木将军楼公园讲解员许崇玉：
2: 从荒原开路到天路贯通，青藏公路的诞生凝聚着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心血。这条路打通了血域内外的联系，而守护道路畅通成为一代代交通人肩负的重任。
1: 筑路难，守路更难，雪崩、风沙、冻土翻江、路基塌陷等各类地质气象灾害常年侵扰着这条高原要道。70多年来，一代代养路人扎根高原，直面高寒缺氧，用身躯抵御严寒风雪，日夜坚守保障道路畅通。海西州格尔木将军楼公园讲解员许崇玉：
2: 早年的养护全靠人力，冬天零下30-40度，养护员徒步巡线，人工除冰，夏天冻土翻江，大家徒手搬运物资，修补路面，筑帐篷，战风雪，抗缺氧。老一辈养路人就是用这种笨办法筑牢了这条高原交通的生命线。
1: 没有机械就用双脚丈量，没有设备就用双手填补，那段以风雪为伴、以路为家的岁月铸就了青藏公路最坚实的地基。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如今青藏公路养护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机械化、智能化、精细化养护全面铺开，过去肩挑手扛的劳作场景彻底成为历史。每日养护班组按时上班，巡查车辆分段，摸排路面状况，一旦排查出路面病害，洗爆机、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立刻进场，高效精准完成修复作业。从当年的铁锹扬镐到如今的机械矩阵，青藏公路的养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装备不断更新，技术持续进步，模式全面升级，但交通人闻险而动、迎风守路的坚守始终不曾改变。青海省格尔木公路段养护工马彪：
3: 无论遇到多么恶劣的天气，我们都会以最专业的技术，以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路面病害，修护损毁的路段，踏踏实实地把公路养护好。
1: 进入15-50期，青海交通将聚焦智慧路网、长效养护、道路提质三大方向，全面提升高原公路的抗灾能力和现代化管护水平。青海省格尔木公路总段养护科副科长李玉成：
4: 我们将深耕智慧化、精细化养护，比如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冻土变化、无人机巡检等等，把养路精神融入到每一次数据分析和每一次精准作业中去。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从前，先辈们不畏艰险开荒拓路，如今，新时代养路人依靠科技坚守天路，改变的是养护方式与工具装备，不变的是矗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高度。新时代青海交通人赓续红色血脉，以实干守护千里通途，用奋斗书写时代答卷。 让代代相传的两路精神在昆仑大地绵延不息。
5: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7月31号，青海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今年是我省连续第三年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论坛，恰逢我省启动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关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来自全国各地和省内从事民族工作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西宁，为青海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把脉定向、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助力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由省委统战部主办，设置主旨报告、学术报告、平行论坛三大板块，通过多维度研讨交流，汇聚智力资源，为青海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在前列，夯实理论根基。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军旅英雄，赓续红色血脉。7月31号，以“赓续红色血脉，共筑强军初心”为主题的81红色研学专列在西宁火车站发车，全省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军修干部代表登上专列，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1基地旧址、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地，在沉浸式研学中重温两弹一星精神的磅礴力量，向人民军队99年的光辉历程深情致敬。海北州举行81建军节双拥慰问演出，慰问驻州军警部队、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代表，门源县组成专家服务队走进武警青海支队某中队，开展健康巡诊、法律咨询、就业创业指导等会军服务。海东市民和县循化县通过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慰问驻军警部队和退役军人代表，书画展览、篮球赛事等活动，为全体官兵、退役军人送去温暖和祝福。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优秀兵妈妈、好军嫂座谈会，围绕支持国防建设、承担家庭重任、当好坚强后盾等内容开展交流座谈，大家畅谈心声，分享感悟。武警青海总队举办凝心聚力、奋进攻坚主题文艺演出，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铿锵的舞步，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8月1号，青海省烟台山东商会在西宁开展致敬军旅荣光、守护老兵健康、双拥公益送健康活动，为退役军人提供健康体检、慢病筛查和康复调理等服务。
5: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凯龙报道。8月1号，由武警青海总队、省妇联、省总工会、团省委联合主办的建军99、情定81青海省2026年军地集体婚礼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各地武警支队的36对新人定格军旅浪漫，许下真挚诺言。本次活动是军地联动、拥军会兵的暖心务实举措，以文明简约的军营集体婚礼，大力倡导婚事兴办、喜事简办的时代新风，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朗社会风气，激励广大高原官兵扎根军营、建功立业。据青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吴倩介绍，省妇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军地联谊、军属关爱、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切实解决军人家庭后顾之忧，让高原官兵既能扎根高原建功立业，也能拥有幸福小家，厚植军民鱼水情深。
0: 青海台消息，青海电力交易中心交易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青海外送电量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今年夏天正值全国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作为全国清洁能源装机高占比省份，青海依托水丰、光富、风好、地广的资源禀赋，全力挖掘外送潜力，积极服务全国保供大局。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持续优化外送策略，拓宽电力交易渠道，在巩固青豫特高压直流主送基本盘的基础上，密切跟踪西北外送通道分时富裕空间，灵活运用填缝送、借道送、接力送、时光送等多种差异化外送策略，灵活组织补充增量交易。七月，青海外送午间最大电力达1262万千瓦，晚风最大电力达917万千瓦。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实施电力中长期外送交易153笔，交易规模同比增长18.6%，其中清洁能源占比98%。青海绿电源源不断输送到华中、华东等复合中心，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注入强劲绿色动能。青海电网外送电量持续攀升，离不开硬实力的支撑。截至今年二季度，青海省电力总装机达8529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93.3%。新能源装机占74.1%，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5: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米斌报道，最近由青海大学联合浪潮信息 DataWare 开源学习社区共同开展的青海大学大模型应用开发实训营迎来路演评审。路演现场，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学院学生集中展示自主研发的大模型应用作品。各组学生围绕学业、科研、校园服务、日常生活场景设计轻量化智能大模型应用作品，依次展示、讲解设计思路，接受现场评审点评。本次实训采用平台实操、项目开发等一体化教学模式，系统讲解大模型基础、智能体工作流搭建等核心内容，通过校企联动实训，以实战锻炼学生数字创新能力，为我省人工智能后备人才培养搭建优质实践平台。
0: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西宁市以全域创建幸福河湖为抓手，通过系统谋划，梯次推进全域覆盖，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的中心城市水生态样板。盛夏时节，走进黄原县药水河幸福河湖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抢抓黄金工期，各项作业正在有序推进。放眼望去，清澈的河水蜿蜒流淌，已完成修复的岸线绿意初显，让人眼前一亮。项目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药水河已完成水系连通工程7处，河道地貌形态修复工程6处，河床防冲工程55处，堤岸功能完善工程4处。2025年，药水河成功入选全省首批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试点，通过实施水系连通、岸线整治、防洪提升等系统治理，将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协同增效。今年，西宁市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再次成功争取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项目治理范围覆盖南川河洪水桥到黄河到黄水汇入口、羊毛沟、贵德峡等支流，通过治理将进一步提升沿岸居民和游客游览体验。
5: 青海台消息，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海东市水务局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链条，依托工程预防、数字赋能、应急联动等多重手段，全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据了解，截至目前，海东市搭建了责任落实、决策支持、调度指挥一体化防御框架，已完成各级防汛预案、水库调度方案和大坝安全预案修订备案，涉河项目预案实现全覆盖。市县乡村四级山洪预案落地执行，严格落实预警叫应叫醒机制，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实行一对一帮扶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同时，密切监测旱情变化，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保障城乡供水稳定，规范汛情灾情报送，并完成监测网络改造，新建改建多类站点，增补通信设施，并重新核定小流域基础数据和危险区域，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0: 青海台消息，为了深化全民健身与文旅深度融合，跟着赛事游青海，2026年多省区边陀龙联谊大赛将在8月中下旬开启。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设置黄忠、贵德两大比赛站点，赛事集中于8月中下旬陆续开展。赛事竞赛内容丰富，涵盖健身鞭、陀螺、鞭龙三大门类，设有长短鞭套路展演、定位陀螺、黄河飞龙、团体鞭龙等特色竞赛项目。赛事按照年龄、性别科学划分赛事组别，兼具专业竞技性、大众观赏性和群众参与性。大赛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模式，依托青海独特的高原自然风光和地域民俗资源，邀请全国多省区运动队伍同台切磋交流联谊。
5: 青海台通讯员索南拉藏才人琼措报道，8月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赛事在玉树州扎西科赛马场开赛，最终玉树牦牛队1-1战平西宁雪豹队。作为青超联赛的传统强队，玉树牦牛队与西宁雪豹队强强相遇，双方队员斗志昂扬，在高原绿茵场上奔跑拼抢，攻防转换节奏快，抢断射门等精彩场面轮番上演，引得现场球迷呐喊助威，热烈欢呼声持续不断。为充分借助赛事流量，推动体育加农牧产业融合发展，本次主场活动专门设置农畜产品展区，至多县组织多家合作社企业集中参展，带来有机牦牛肉、乳制品等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吸引观赛球迷驻足选购。
1: 青海台通讯员杜慧欣、包卫东报道，盛夏是环湖地区最美的时节，在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环湖东路，众多省内外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畅游青海湖与金银滩草原，尽享高原夏日美景。作为环青海湖骑行线路的核心始发地，西海镇的道路平缓舒适，整体骑行难度适中，线路串联大面积湖滨生态与草原风光，适合各类人群骑行体验，络绎不绝的骑行队伍成为当地一道亮丽风景。骑行爱好者张唐宁：
6: 这我第一次来青海湖，我觉得这儿草原是挺震撼的。
1: 骑行爱好者麦子：
7: 我们现在已经骑到了青海湖的大门，马上就能看到青海湖的全貌了，然后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美，推荐大家来这里。
5: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近日，青海油田阴平武井127毫米油层套管单级固井施工结束，各项参数全部达标，成功解决柴达木盆地嘎斯东斜坡首口瘦身结构水平井的固井技术难题，补齐了区域复杂结构井固井技术短板，也为青海油田同类井型规模化勘探开发积累了标准化经验。
0: 日前，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对口援疆非遗展示活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拉开帷幕。青海省遴选热贡艺术、河黄刺绣、黄圆牌灯、藏族黑牛毛藏篷制作技艺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参展，展出展品300多件，多位传承人现场展演。本次展示活动将持续到8月3号。
5: 8月1号，湖山对话青海湖山河生灵传承雕塑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展，展览分为山河肃静、生灵共舞、文脉传承三大主题板块，汇聚国内雕塑名家、青海本土艺术家以及儿童创作者的100多件雕塑作品，以雕塑艺术语言生动诠释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的丰富内涵。
0: 依托都兰热水墓群考古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内容艺术创作，以科技赋能文博展示的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雪域考古奇遇记》在省博物馆落地运营，这是省博物馆首次推出本土考古题材大型 LBE 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为青海省考古加旅游的数字融合发展探索了创新路径。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电影局日前联合发起“光影艺初心”全国职工主题观影活动，精选并发布70部推荐片目，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超1000场次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1: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在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发布月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到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
0: 因大量移民近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小明，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3集。樊胜美卸好妆洗完澡，心情依然无法平静。他轻轻晃悠到关雎尔门口，呆呆地看着台灯笼罩下的关雎尔。年轻真好啊。关雎尔的额头虽然顶着一个黄豆大的痘痘，可即便是痘痘，在台灯光照射下依然透明晶莹，一如关雎尔年轻的皮肤。樊胜美摸摸自己工序复杂才保养出来的脸，不禁轻叹了一声。
1: 哎，小关，你说我是不是该降低男朋友的标准啊？比如改成小破车一辆，普通100平米房子一套的，将就着对付。
0: 樊胜美的眼睛不禁看向2201的方向，那个地方据说是按单身住房设计的，那里明天就将入住一个楼下女保安小郑很心仪的王老五。难道他有必要调集近水楼台的优势，降格以求这个2201屋主？关雎尔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1: 樊姐，友情饮水饱，但我想樊姐这么美艳，一定有很多人爱上你的。
0: 樊胜美依然对着2201的方向喃喃自语：
1: 哎，剩女没资格谈恋爱，剩女只要找对象。
0: 对，据说明天隔壁2201入住，樊胜美决定第一时间制造偶遇。啊，不对，是艳遇。
1: 曲小潇兴尽回家，驾车钻进了地库，那里有他妈妈替他买好的

0: 最靠近电梯的车位，那车位比他的小破车还贵，这是明眼人都看得清的事实。可是即便如此，他已经让爸爸对他无限内疚了。爸爸屡次表示不舍得让宝贝女儿一个人自力更生，但是曲小潇更希望爸爸将内疚化作实际行动，将最肥的分公司划拨给他管辖。他才刚下车，便见两辆豪车携着好听的声浪也停在了电梯附近。曲小潇见多识广，只是眼睛一斜便已看清，前面白色的一辆居然是保时捷 GT2， 而后面那辆充当运输车，有一位专职司机撞人士正往外拎行李的，竟然是迈巴赫。曲小潇愣了一下，决定做见多识广状，目不斜视，径直走进电梯归巢。但是心里又好生嘀咕，从车里钻出来的两男一女，其中一个男的显然是迈巴赫的司机，而保时捷里面钻出来的一个男子是中年成功男士，另一女子显然是身材瘦高如模特。曲小乔还没来得及看清女子的脸，但是他见多识广地推测，那女孩一定有一张美丽的脸。从来都是三四百万名车驾驶座旁边无丑女。看上去比爸爸更富的男人将二奶养到了这种小区，曲小潇合理化推测着。
1: 曲小潇刚进家门，就听到身后电梯咣啷打开的声音，他立马警觉，一扭细腰贴到门上，透过窥视镜侦探。果然，从电梯出来的就是那二男一女，轻声细语，动作利索地走进了对面的2201室。
2: 哇塞，姑奶奶，我今晚直击现场。
1: 曲小潇机警地等对面房门关严时，立马纤腰一拧，风一般地钻出门，进电梯，直奔地库。现场手机拍得两辆豪车车牌，当即彩信发给刚刚在7798分手的朋友鉴定。很快回电就到了，
3: 都是谭宗明的车，但谭总新宠据说是一辆红色法拉利啊，我还没见过真身呢，你在哪儿看到的？
2: 就我住的小区楼下，对，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破小区。
3: 拉倒吧，他怎么可能住你那种地方啊？
2: 哎呀，你别问我，我没比你知道更多。哎，这谭总干什么的呀？
3: 大鳄，离你我都很遥远的大鳄，背景人士。
1: 大鳄，曲小潇回头再看两辆车一眼，机灵的又钻回电梯。太劲爆，太有料了。曲小潇回到自家窝里，一直趴在窥视镜前，直到谭宗明和司机离开。好在两个男人才待了十几分钟就走了，曲小潇的眼睛还能吃得笑。但他还是又好奇的不厌其烦地下楼了一次，这回不见了迈巴赫，只见白色保时捷 GT2 还驻留原地。
0: 邱莹莹早上一起来就看见关菊儿的字条，只一句白主管于12:15左右来短信问你地址，他说周六早上顺路来接你，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什么樊胜美的忠告，关菊儿的分析，一概不见，眼前乱冒的都是白主管帅气的笑容。去洗手间撞到门，洗脸误用了牙膏，化好妆才想到应该洗澡洗头发更美一点。他这一通乱撞，吵得两位室友都没有办法再睡了，各自瘫在床上数绵羊。樊胜美更是想到那傻姑娘不接受忠告，郁闷的起床，不高兴睡了。邱莹莹正在打开大门整装待发，看到樊胜美就傻傻的笑。
2: 樊姐，我这个样子好看吗？
4: 哎，挺好挺好，别忘了听课啊，别忘了你还有注会考试呢。哎，你等一下，再挂上你那条紫水晶项链。对，
1: 樊胜美无法坐视邱莹莹打扮的不完美的出门。
2: 嗯，是樊姐。
1: 邱莹莹立马冲进卧室找项链，把抽屉扒拉的哗啦乱响，好不容易才挂着胜利的笑容和紫色水晶出来，飘到大门边。混沌中倒是没忘记问一句：“
2: 樊姐，你周六去哪玩啊？”“
5: 哪儿都不去，对着镜子数头发玩。”
1: 樊胜美没睡好，靠着门框站着，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句：“
2: 哦。”
1: 邱莹莹嗯嗯啊啊地应着，樊胜美估计她压根没听进去，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斜眼看邱莹莹手忙脚乱地摁电梯，心里话说：如此大乱阵脚，等见了白帅哥，自然有使尽失。但邱莹莹忽然掏了几下包，又冲回来了，擦着樊胜美奔进卧室。
2: 哎呀，我忘带课本了。
1: 樊胜美翻了个白眼儿，靠墙欣赏好戏。等邱莹莹再次冲出来，她问：
2: 笔带了吗？笔记本带了吗？钱带没带？纸巾带着没有？约会必带口香糖有没有？口红呢？
1: 樊胜美问着，邱莹莹没头没脑地翻包，没找到就尖叫一声进屋再找。樊胜美翻白眼已经翻得眼睛都疼了，只好终止作罢。总算万事俱备，邱莹莹擦着樊胜美冲出了门，到门口又傻兮兮地回头礼貌性地问了一句：“
2: 嗯，樊姐，你周六去哪玩啊？”
1: 即使眼睛疼，樊胜美还是翻了一下：“
2: 我打算跟第一只咬我胳膊的蚊子聊天。”
1: 等在电梯边的邱莹莹想都没想就说：“
2: 那赶紧拍死蚊子啊，会痒死的。”“哎，他身上流着我的血，怎么忍心下手啊？”
1: 樊胜美有口无心地回了一句，眼睛却早就金光四射地盯住2203的门了。他见到曲小潇打扮的休闲而不失腔调的捧着一只漂亮的藤边盘子出来，而邱莹莹则是视而不见，早就急急地冲进打开的电梯门。曲小潇关好门转身，一眼见到两眼炯炯有神的樊胜美，忽然有点尴尬，但是很快就落落大方地捧着藤盘走过来，微笑着说：“
2: 你昨晚走得早，我后来没见到你啊。”“我想了想，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从善如流嘛，谢谢。”“哎，你这是出门访客呀？”“对门2201，昨天晚上半夜3更搬进来的，他一定跟我刚搬进来的时候一样，生活特别不方便。我去给他送点糕点水果，交个朋友，以后一个楼层的互帮互助，怎么样？你一起去？”
1: 樊胜美一愣，想不到曲小潇捷足先登了，他不甘落后，忙说：“
2: 哎，好啊好啊，你先进来坐会儿，我刚起床还没洗脸呢。”
1: 可是曲小潇却不肯进门，他即使不进门都能闻到这屋里飘出来的一股味儿，那种人多通风不良导致的闷气。但是曲小潇也没走开，做人说一不二，说好了等樊胜美他绝不食言。但是这一等却用了曲小潇不少时间呢，他甚至等到关雎尔都起床换好了衣服。曲小潇不知道樊胜美心里揣着一点小心思，此时正精心化精致的淡妆呢。
0: 三个女孩齐刷刷地站在了2201门前，由中间的樊胜美举手敲响了门。曲小潇强眼满眼的好奇，关雎尔还睡眼惺忪，樊胜美则是满脸的期待。然而后面却有声音传来：“三位找我吗？”三个女孩齐齐回头，见一位足有1.7米左右的瘦高女子，穿着运动服，像是刚刚锻炼回来，短发，大眼，小嘴，笔挺的鼻梁。按道理来说，这样的打扮应该是英姿飒爽的，可是瘦高女子微笑之间竟然很显妩媚，果然是美女。曲小潇连忙表明三个人是来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 心里确实更加的浮想联翩了。

0: 大鳄谭宗明，宝石捷跑车，劲爆啊，太劲爆了。樊胜美则甚是失望，居然又是个女的，难道都市真的是圣女横流了吗？美女一开口，另三个女孩大惊小怪。啊，我刚才请出租车司机带我去了超市、公园、地铁站等地，欢乐颂小区果然是生活方便。出一号门左拐，经三个十字路口右拐，下一个十字路口左拐，进一个十字路口下穿立交桥一道右拐就是超市，然后出一号门右拐，经两个十字路口再右拐是公园。地铁就更方便了，出一号门左拐，十字路口看一眼就能见到站牌。对不起啊，我路痴，我靠背熟路线才能出门的。
1: 这位美女正是安迪。安迪本名何立春，到美国入籍时改名安迪何。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而同事一般都只知道他叫安迪。何与立春，安迪总是回避提起。他告诉三位邻居自己叫安迪，于是三位邻居便以为他是姓安名迪。2201室的业主安迪是女人，这个现实彻底戳穿了樊胜美心中最后一个希望的泡沫。她平时每天上班先乘地铁再换公交的这一路变得无趣起来，以往她都是打扮得美美的，一路左顾右盼，检阅同行女子的嫉妒与同行男人的发情。可现如今呢，她依然是2202室起的最早的人，她依然将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不过往耳朵塞上耳机，一路闭目养神，大隐于市，修身养性，争取做一朵千年不败的塑胶花。然而美女终归是美女，即使她不睁眼检阅，照样有女人嫉妒，有男人发情。2202室原本经常差不多时间起床，在洗手间门口撞车的邱莹莹与关雎尔现如今分了先后。邱莹莹开始有白主管顺路与她一起挤地铁上班，为此她必须早起一步精心化妆，务必每天都是最美亮相。因为樊胜美告诫过她， BB 霜用了半小时后颜色才会自然，要不然出门准是顶着个大白脸。等关雎尔起床，正好可以看到邱莹莹为表示贤惠而在新买的电磁炉上煎的鸡蛋饼，一式两份，另一份是给白主管的，并无关雎尔的份。然后邱莹莹便拎着饭盒到路口等白主管，两人凑在一起甜甜蜜蜜的挤地铁。既然有白主管助一臂之力，邱莹莹便退化了虽千万人无往矣的钻劲儿，娇滴滴的享受白主管的照顾。地铁再挤也不过是让邱莹莹和白主管贴得更近，邱莹莹总是希望这一路没有尽头。可是走出站，两个人就必须分开了，一前一后的赶去公司。因为公司有严苛的规定，同事之间是不得谈恋爱的。每次分别，邱莹莹总是让白主管先走，她在后面看着，总是觉得会很心酸，仿佛幸福忽然逃离了。
0: 关雎尔几乎是每天睡眠不足，因此每天早上都是睡不醒。以往都是邱莹莹牵着她扒地铁过马路，到公司门口忽然就清醒了，现在却忽然苦尽甘来。安迪搬来2201，便隔天开始上班。周一清早，关雎尔还半眯着眼睛披挂职业装，同在金融区上班的安迪敲门进来，问他需不需要一起走。关雎尔以为是跟邱莹莹一样去钻地铁，那当然好，他不用再强迫自己提前清醒了。于是他睡眼朦胧地跟着安迪走，一点都不担心两人才结识两天，安迪把他牵着卖了。进电梯，下地库，坐上车，关雎尔却突发异议。今天地铁怎么有座位啊？好幸福啊。
1: 听他这么说，安迪哑然失笑。他睡足了6个小时，不

0: 需要闹钟就准时起床，沿记忆中的道路去公园跑步，回来先将两片面包放入吐司炉，设定时间，接着将一杯牛奶放入微波炉，设定时间，最后将一只鸡蛋打入电源连接定时器的煎锅，设定时间，然后他进入洗手间灌洗，出来一切都已就绪，已经不烫了，正好享用。这一切他用一个周日的时间设定了最佳路径，绝不用走回头路，绝对是最短线路。安迪的时间便是靠活学活用运筹学而利用率极高，因此他出门的时候早已神清气爽，正好跟小迷糊关雎尔形成了绝佳对比。
1: 关雎尔没有留意车的外形，等被安迪笑醒，他才感觉车已不宽大，他没法像坐爸爸的车子那样可以左右侧身寻找最佳打盹的角度，这车椅似乎是裹着他，让他只能维持一种坐姿。好吧，那就将就一下。关雎尔感觉自己似乎在和安迪说话，可是他又睡过去了。邱莹莹从来就笑他，即使地铁里挤得只能一只脚着地，也能睡得着。然而，关雎尔一下车便照常醒了。于是他看清，他乘坐的是一辆尖嘴猴腮的跑车，以及号称路盲的安迪竟然一丝不差地将他送到了公司楼下。但是没等关雎尔说什么，跑车就跑远了。路过的同事纷纷向关雎尔投注了意味深长的八卦眼光，而平时关心关雎尔比关雎尔早两年进公司的李朝生微笑着走过来打招呼。
0: 小关，
2: 嗯，
0: 那是你男朋友吗？
2: 啊，是我邻居，顺路捎我一程。
0: 可鬼使神差的，关雎尔想补上一句是个女邻居，可是话到嘴边他忽然闭嘴了。他不禁想到樊胜美对邱莹莹的忠告，有关公司内部人员谈恋爱的那一段，他以沉默保护自己。李朝生英俊的脸上肌肉果然僵硬了，关雎尔并不后悔，生存嘛，如果他迈不过一年实习期的大关，他前面就是邱莹莹和樊胜美这两个榜样。22楼最后一个出发上班的永远是曲小笑，没错，他爸爸怀着对宝贝女儿的内疚之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了女儿最肥的一家分公司，连曲母都连声说好。曲小娇也以为很好，可她上班才两天就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公司肥是真肥，而肥的原因则是因为业务庞杂。因为她这个生手完全插不上手，只能做一个傀儡，听凭她爸安排的王副总一手经营。王副总倒是真的没有架空太子女的意图，每次开会或者决策，人家总是先给曲小潇看备忘录，然后请他在会议室做上座。每次大家发言之后，王副总也不会忘记问问曲小潇的意思，可是曲小潇完全说不出他的主张来。他并非不会信口开河，他的口才好得很，只是他不敢说。他面对的个个那都是商场打滚好多年的职场老手，他怕自己一开口就露了馅儿。曲小潇在肥肉分公司里度过最郁闷的三天之后，周四他毅然走进老爸的办公室。
2: 爸，你指派给我的公司换谁去做总经理都一样，我在其中学不到东西，不如你借给我200万，我打欠条给你，我专门做你刚接手的 GI 品牌国内代理这一块。
0: 曲小潇的爸一听，这脸色可就变了。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在这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雅静。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

0: 华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时政热点，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时讯青海王卫东等市领导在八一前夕看望慰问驻宁部队。财经资讯，玉树科技将启动 IPO 询价，机器人概念股今日大涨。科技动态，培育健康生态，打造中国制造新名片。文旅在线，2026南京西宁双城联展启幕。体育快报，清超联赛第九轮谁会改写积分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鼓励广大官兵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洪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政治教员，更续血脉建设过硬连队的带兵骨干，有能参善谋、严战务战的机关参谋，实战实训精武强能的特战尖兵，有逐梦深蓝驰骋大洋的优秀指战员，苦练精飞搏击长空的飞行员标兵，有潜心为战制胜网信疆场的科研先锋，紧盯前沿攻关心智心域的研究专家，还有锚定战位前心装备保障的工匠能手，奋战在海防一线的国防动员先锋，他们牢记初心革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定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广大官兵表示，要学习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事迹和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政治建军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作为，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这次会议用8个字概括了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的发展态势。这8个字是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具体来说，今年上半年，国内

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同时，这次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各种好的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这次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这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提法很值得关注，比如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转化，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用等政策。这次会议还明确，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会议还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大家看到，从存量政策提速到增量政策谋划，从六张网扎实推进到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完善，可以说今年下半年的中国经济的发力点都已经明确了。那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抓落实，敢出彩。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时讯青海。

接下来我们走进时讯青海。八一建军来临之际，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市委副书记 宁发贵等市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驻宁部队，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各族人民向驻宁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军兵预备役人员、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王卫东来到驻宁某部队，与官兵亲切交谈，关切询问练兵备战、生活保障等情况，认真了解军地协同配合、双拥共建等工作开展情况，对部队长期以来扎根高原、履职尽责、为西宁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驻宁部队广大官兵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赓续红色血脉，练就过硬本领，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安保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担重担，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本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广大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发扬优良传统，密切军地协作，继续支持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将坚定不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用力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石建平走进班排宿舍、训练专修室、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日常生活、训练备战等情况，并参观军史馆，认真听取部队历史沿革、建设成就等情况介绍，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对他们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安保维稳、抢险救灾、军民共建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石建平说，广大官兵主动融入地方，服务群众，关键时刻冲锋在前，充分彰显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政治本色。希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拥共建，凝聚军地合力。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为部队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当好部队建设发展的坚强后盾。在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一医院，宁发贵详细了解医院建设发展、医疗技术提升及服务保障等工作，实地勘察特色科室建设情况，并走进病房看望慰问住院治疗的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充分肯定医院近年来在应急救援、医疗保障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动作、作为和责任担当，表示西宁市将一如既往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切实为官兵排忧解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医院能继续发扬光荣传统，深度融入西宁发展大局，放大优质医疗资源辐射效能，在守护居民健康和助力地方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市领导申文飞、陈永清参加。当车轮驰骋戈壁，柴达木的壮阔苍茫尽收眼底。七月三十一号，以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为主题的2026激情穿越柴达木第四届汽车越野拉力赛在大柴旦文体活动中心南广场开幕。据了解，本届赛事持续四天，赛道深度依托大柴旦独特雅丹戈壁地貌，将前往大柴旦温泉沟、南八仙、五棵柳，沉浸式的穿行高原秘境，
让全国车手在竞技竞速的同时，驰骋高原戈壁的壮阔之中，全方位领略原生态戈壁盐湖风光。开幕式以一段赛事集锦拉开了帷幕。三年来，无数车手驰骋戈壁荒漠，壮美的山水画卷在眼前铺展，向身后延伸。一场激情与速度的比拼，既解锁了大柴旦的戈壁秘境，又让大柴旦的壮丽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开幕式上，极具民族风情的表演轮番上演，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车手尽情感受大柴旦的人文风情和自然风光。开幕仪式之后，车手驾车在大柴旦地区进行了机车巡游仪式，为赛事增添了不少的仪式感。本届赛事共吸引100组参赛车组，200位专业赛手齐聚大柴旦，涵盖专业越野组、 UTV 组、量产改装组、地方体验组四大组别，其中汇聚国内多项的顶级越野赛事冠军、季军车手与金牌领航员，顶尖阵容进一步提升本届赛事整体的竞技水平，让本次赛事成为青海省综合规格最高、参赛阵容最强的高原越野拉力赛事。此次赛事是大柴旦严格落实全省一环双翼多带生态文旅发展空间的格局，积极融入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主动融入一星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承载着持续擦亮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城市文旅名片的重要作用。

为规范做好2026年度主城区小升初招生工作，保障适龄少年就近公平入学，西宁市教育局近日发布主城区小升初报名审核工作进展通报，全面公示报名、审核、结果查询全流程的安排，同时提醒家长按时完善佐证材料，畅通咨询渠道，全力保障招生工作平稳有序的开展。据了解，今年西宁市主城区小升初线上报名的分两轮开展，首轮报名6月22号到7月1号，次轮报名7月15号到7月24号。目前两轮报名工作已全部结束，累计接收学生报名1.7万余元。为严格阳光招生底线，杜绝资质审核疏漏，市教育局自7月15号起组建工作专班，对所有报名数据开展全覆盖多轮次人工复核工作。本次审核将对1.7万余条报名信息逐一核查、逐项校验、交叉检查，全程开展至少3轮，层层把关，从严审核。因报名数量、数据较大，学生入学情况多样，资料核验标准严苛，审核流程复杂，工作周期较长，希望广大家长耐心等待，理性等待审核结果。按照工作安排，8月24号左右将统一公布小升初审核录取结果，家长们可登录青海省义务教育入学办理系统进行查询，市教育局也可以同步通过西宁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查询公告，及时推送录取相关信息。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材料补充事宜，通报作出明确的实现需求，家长需实时登录系统呢，查看报名审核状态。若系统显示学校待审核、教育局待审核，且佐证材料已完整规范上传，无需重复提交操作，等待8月24号统一查询即可。如状态显示非直接匹配或非直升，且当前仍未上传佐证资料的，请抓紧时间进行上传。若传统状态显示审核驳回，请按照驳回原因重新佐证，请立即点击页面的重左按钮，查看页面底部红色字体标注的驳回原因，严格按照要求呢，及时补充修正佐证材料，所有材料完善上传工作需在8月20号前完成，逾期未补齐佐证，学生学位统计分配将受到限制，难以保证相对就近的入学权益。下一步，市教育局将始终秉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从严从细做好资料审核、学位统筹、结果公示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本年度小升初招生工作平稳有序的落地。

0: 幸福河湖是什么样子？在西宁，它不仅是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底色，更是群众触手可及的宜居福祉。近年来，西宁市以全域创建幸福河湖为抓手，通过系统谋划、梯次推进、全域覆盖，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的中心城市、水生态样板。盛夏时期，走进黄原县药水河幸福河湖建设场地，施工人员抢抓黄金工期，各项作业正在有序的推进。放眼望去，清澈的河水蜿蜒流淌，已完成修复的岸线呢是绿意出现，让人眼前一亮。截至目前，药水河已完成了水系连通工程七处，河道地貌形态修复工程六处，固床防冲工程55处，堤岸功能完善工程4处，自然岸线修复4处等。项目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们介绍到，2025年药水河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试点，通过实施水系连通、岸线整治、防洪提升等系统治理，将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协同增效。从昔日的河水浑浊到如今的步步蝶变，当地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今年西宁市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再次成功争取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据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治理范围覆盖南川河洪水桥至黄水汇入口、羊毛沟、贵德峡等支流，通过治理将进一步提升沿岸居民和游客游览体验，同时结合水文化的融入，构建特色鲜明的城市开放滨水空间，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前青海进入七煞八项防汛关键期，正是一年中雨情最集中、汛情最严峻的阶段。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前一秒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暴雨倾盆。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短时强降雨、夜雨多发，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黄水、大通河等流域水情波动大。山区、谷沟、沿河地带、城乡低洼区域都是防汛的重点风险区。怎么筑牢防线，安全度汛？今天咱们重点来说两件事，一是防得住，二是跑得快。先说防得住，防汛重在预防，关键就在一个早字。各地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织密气象、水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网，精准研判雨情、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叫醒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村组、入户到人，让预警始终跑在险情前面。那么同时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河道、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发现风险立行立改，遇到极端天气及时关停涉险景区，撤离危险区域，清单化压实责任，从源头防范汛期风险。再来说跑得快，险情面前，生命永远摆在第一位，避险转移核心就是四个字：应转尽转。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可失防万一。接到撤离指令，切勿迟疑逗留、贪恋财物，严格听从指引，快速向沟谷两侧高地安全转移，杜绝侥幸观望。这里也特别提醒青海群众和广大游客，汛期远离河谷、山沟、陡坡等危险区域，不露营、不逗留，雨后避免进山放牧采挖，驾车途经积水路段果断绕行，严禁冒险涉水，低洼临河住户提前疏通排水，备足应急物资，做到有备无患。防汛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职能部门严阵以待，基层力量巡查值守，群众主动防范，全社会拧成一股绳，就能织牢全域防汛的安全网。三江源头，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守住安全底线，平安度汛。
2: 在的同时，卓乃湖水下及周边的生态系统也令人好奇。卓乃湖属于半咸水湖，它的湖面下到底藏着什么？是否有生物存在呢？利用水下机器人，总台记者首次揭开了卓乃湖水下的神秘面纱。我们继续来看。
3: 卓乃湖位于可可西里腹地，最大水深34.5米。随着水下机器人缓缓潜入湖中， 水下的样子逐渐清晰。除了沙土，一簇簇形似珊瑚的物体映入眼帘。
4: 形似珊瑚，它不是生物，它只是说是一个水底当中的这个盐的一个析出，相当于是一个结晶物。
3: 水下机器人继续深入，画面中出现了新的惊喜，几条小鱼悠然游过，随后又有形似小虾的生物闯入镜头。
4: 形态似虾，我们通过资料查阅，它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虾，推测是高原湖泊常见的只脚类、桡足类或介形虫，具体物种信息还需要进一步采集样本，开展鉴定才能确定它具体属于哪一类生物。看到有一些鱼类，主要是高原鳅属鱼类，推测是小眼高原鳅或是细尾高原鳅。
3: 这些发现

0: 我脚下所踩的这片地方，过去都是卓乃湖的湖底。我们发现了有很多野生动物的脚印，我们看，像这种梅花状的，还有这里。他们巡护队员告诉我们，这看上去像是狼的脚印。这个脚印明显它是一个圆形的，尖端有尖爪。据他们判断，这很可能是熊的脚印。这个熊的脚印沿着这个它的脚印往上看，它一直翻过这道梁，一直走向了卓乃湖。
1: 卓乃湖外溢后引起的环境变化，短期内对藏羚羊的迁徙可能在某一个时段会受一些影响，比如以往传统的栖息地迁徙路线局部会被改变，但藏羚羊也会逐渐适应这种新的环境，是一种高原内陆湖泊环境演化的自然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卓乃湖周边将达成一种新的生态平衡。
2: 据了解，此次青年文化博览会会展面积6000平方米，整体定位年轻化，聚焦国潮文化和潮流生活。展区内不仅集中呈现了 IP 主题沉浸式场景、国潮文创，还设计有潮运动、户外生活及互动巡演、闯关游戏等板块，以多元、鲜活、新潮的文化形式，聚焦青年文化、国潮动漫、互动体验。为期3天的展期中，将举行快闪、东西风情碰撞、青年体育、类工防溅、软棒球、真人 CS 等互动体验活动，届时一定会让青年朋友们尽享潮流玩乐乐趣。当日10时许，记者走进青年文化博览会现场，看到这里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青年身影，沉浸式的潮流文化氛围扑面而来。展区内的画江湖之不良人展台还原了动画暖锅店的场景，结合沉浸式的互动与周边售卖，让观众可逛可玩，展现国漫 IP 的全产业运营。黑神话悟空展台以游戏体验为主，青年人们可以参与到其中现场体验的游戏，获奖者还能获得小礼物，各大主题场景拍照区更是人气不减。主办方精心打造国风意志、国潮潮漫、青春打卡等多个特色拍照区，活动参与者们纷纷驻足打卡。更让人震撼的是，展区里几乎都是 cosplay 爱好者的身影，他们身着精致服装，高度还原经典国漫，游戏角色古风侠客飒爽飘逸。线下的互动环节更是让整场盛会的趣味满满，活力十足。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搭建起了青年文化交流、展示、互动的优质平台，激活了城市青春新动能，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这场扎根高原、面向青年的潮流盛会，正以蓬勃姿态，让青春文化在夏都西宁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3: 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

0: 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财经资讯，
7: 接下来一同关注到财经资讯。首先，宇树科技将启动 IPO 询价，机器人概念股今日大涨，我们一同来听。
8: 7月30号晚间，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发布公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已获通过，将于8月10号开启申购。
9: 根据宇树科技公告，本次发行将于8月5日启动初步询价，往下申购和往上申购的时间均定于8月10日，拟发行股份约4044.6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约为4.04亿股。如果成功上市，宇树科技将成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10: 那么一方面它代表了我们的这个新兴产业，另外呢它上市其实也有望会带动整体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从实验室再到商业化运营再到资本化的这样的一个转折。
9: 宇树科技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约17亿元，扣非净利润超5.9亿元。公司公告显示，此次上市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丰富产品矩阵和新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7月31日， A 股人形机器人板块上涨4.35%，机器人概念板块上涨3.52%。
11: 你看到宇树在去年的时候就实现了一个这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盈利，在今年的话依然是一个继续上行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这类型企业的发行和成功上市其实是非常好的。
7: 继续来听中国贸促会，欧方应避免将经济问题泛安全化。
12: 近期，欧盟正在加快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落地，包含针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性条款。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月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全球工商界意见，审慎评估有关法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13: 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拟在信息通信、能源、交通等18个关键行业全面排除高风险供应商相关产品和服务。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拟对外国企业在欧投资、参加公共采购设置诸多限制条件。中国贸促会表示，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关切，认为相关做法明显超过维护安全的必要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
14: 中国企业是欧洲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工商界愿继续与欧方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网络安全治理和绿色经济发展，维护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共同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13: 中国贸促会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欧盟工商界人士认为，中欧间持续开展高层对话释放出积极信号，相信双向贸易规模会持续扩张。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技动态，
7: 接下来一同来听科技动态，培育健康生态，打造中国制造新名片。
12: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5: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 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7: 针对自然界中蓝藻水滑有时快速消亡的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团队，在蓝藻细胞中系统解析了铁死亡的调节性细胞死亡机制，揭示了藻滑种群快速消亡的奥秘，为源头精准遏制蓝藻水滑爆发提供了新思路。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团队发现，蓝藻细胞内富含铁离子和脂质，在特定环境压力下，铁离子会变得异常活跃，进而催化脂质过氧化链式反应，生成铁催化活性脂质过氧化的产物。这类物质的分子构象发生变化，既可以造成细胞膜结构受损，引发细胞死亡，还会诱发周围细胞发生同样的死亡过程。
16: 文旅在线。

7月31号，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与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在青海国际会议中心同步启幕，恰逢江苏与青海开展东西部协作1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结对共建10周年。展会以会展为纽带，搭建南京西宁两地双向交流平台，全方位深化两地产业、文旅、商贸协同发展。十年来，南京、西宁两地持续健全多层级协作体系，不断优化协作模式，拓宽合作赛道。西宁市立足发展实际，创新实施深耕南京战略，全方位借鉴南京城市运营、产业发展先进经验，将会展经济作为激活消费、赋能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此本次双城联动为载体，推动两地资源互通、产业共融，展会集贸对接以及文化互鉴、青年赋能、对外开放功能于一体，集中展示了东西部特色物产、进口精品与双城文旅协作成果。开幕式现场完成两项战略合作签约，国博会展南京有限公司、青海苏豪国际会展有限公司、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三方签订长期会展共建协议，建立两市常态化的联展运营机制。西宁野生动物园与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达成生态文旅的战略合作，未来将在野生动物保育、科普研学、文创产品开发、客源双向输送等方面开展长期深度的联动。本次展会以苏青协作、宁宁联手为主题，由两地会展企业联合打造，双城主题展区各具特色。南京展区带来云锦、精灵刻金等非遗技艺现场展演，同步展示数字农业、低碳科创、城市运营标杆项目。西宁展区集中展销了高原农特产品与河黄非遗文创，黄中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原县及城东区特色馆直观展现了消费帮扶成效。进口商品展区汇聚了27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好物，房车露营专区推出沉浸式高原旅居的体验。同期开办的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融合热门动漫游、户外竞技赛事、青年舞台演出、新潮文化，吸引大批的青年打卡。展会配套苏青风情文旅快闪、免费非遗手工体验、高原农产品的线上种农直播等惠民活动。其中东西部特色商品与文旅展持续在8月3号，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将于8月2号收官。

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的易发程度，2026年8月1号20点到8月2号20点，西宁市大通县、黄中区、黄原县、海东市户柱县、循化县、化隆县、黄南州铜仁市、尖扎县、海南州星海县、唐乃河乡、紫柯滩镇、玉树州囊谦县、香达镇、郭罗州斑马县、亚尔塘乡、江日塘乡、灯塔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防御指南：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二、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三、黄色预警区域内，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区逗留。

0: 接下来一同来听，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65万亿元。
1: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十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1: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3: 体育快报。

8月1号到2号，英超联赛打响第9轮，四场对决。随着积分榜逐日的白热化，榜首终有席位，竞争的悬念届时拉满。但同时，多支队伍也迎来了抢分良机。在第9轮赛事当中，8月1号15点，玉树牦牛队依旧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综合体育场镇守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8轮比赛过后，玉树牦牛队以6胜2平积20分稳居积分榜的首位，是目前唯一保持不变的队伍，领跑优势明显。由此可看来，一些队伍在进入下半程的比赛当中，状态开始出现了起伏，而状态慢热的队伍似乎渐入佳境，逐渐找到了比赛的状态。这种变化大大增加了比赛和积分榜的不确定性。究竟是玉树牦牛队继续稳固的领跑地位，还是海东西宁加紧脚步持续追分？中游队伍能否实现突围？第9轮精彩较量值得期待。接下来一同来听世界击剑锦标赛，中国队收获女子团体佩剑银牌。

0: 女子团体佩剑决赛，世界排名第七的中国队迎战第四的匈牙利队。在击剑三个剑种中，佩剑的速度最快，比赛也充满了张力。一上来，17岁的小将潘奇妙为中国队开了个好头。首局他以5-2战胜世界排名第二的鲍陶伊。女子佩剑团体赛一般由9局组成，比赛采用累计得分制，率先拿到45分的队伍获胜。第二局，中国队派上队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饶雪怡，她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帮助中国队以10-3领先。但是第三局，中国队的张欣怡遭遇匈牙利选手卢卡苏奇的阻击，对方在这一局拿到12分，帮助匈牙利队以15-13反超比分。之后的比赛，中国队在饶雪怡的带领下追分，双方的分差一度只差1分，但是最终经验丰富的匈牙利队还是略胜一筹，他们以45-41终结比赛，斩获冠军。中国队则收获了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银牌。本次赛事，中国击剑队派出了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旨在锻炼新人，积累大赛经验。敢打敢拼的年轻选手们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1: 今天我们拿到了世锦赛的第二名，然后心情肯定是很开心。虽然我们在决赛中出现了一些对攻以及进攻手上的一些小问题，但是整体来看，不管是在半决赛还是8进4，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做到最好了。
2: 非常的为我们的团队还有骄傲，因为感觉今天一路走过来，也都是对手也都是很强大的，但是我们都战胜了那么多强大的对手，
3: 很开心拿到这块银牌。这也是我们就是团队的一个新的突破。希望我还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4: 今天拿到这个奖牌觉得很开心，因为今天的这一路不是那么的顺利，但是我觉得我们战胜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能更好，有更好的成绩。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最后的时间，一同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呢有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继续来关注到西宁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晴，11到25度，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小雨转阴，13到25度，德令哈晴，10到23度，共和阴转多云，6到22度，海燕小雨5到19度，玉树小雨6到17度，马庆小雨4到17度，铜仁小雨12到21度，格尔木晴10到24度，东部农业地区大通阴转小雨10到23度，黄原小雨转多云7到22度，黄中小雨转多云8到23度，平安小雨转阴12到24度，互助小雨转阴11到23度，明和小雨转阴15到27度，化龙小雨9到18度，循化小雨转阴14到26度，贵德小雨转多云10到26度，尖扎小雨10到25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信息。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见。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
3: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锁定到 FM98.9， 这里是989心里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经常有听众呢给我们栏目留言啊，提出各种各样的内心困惑，其中占比最高的一类问题全部都来自于各位家长。大家会为孩子的厌学而烦躁，为亲子的争吵而焦虑，担心孩子心理脆弱，害怕自己用错的教育方式毁掉孩子的一生。这也是我们一档心理栏目当中选择把育儿作为本期核心主题最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呢误以为育儿只是简单的吃喝照料、课业的辅导，实际上家庭教育就是一场长期的心理塑造。孩童时期呢要建立安全感、情绪感知、性格模式，会伴随人的一生。孩子所有叛逆、沉默、消极的表象背后都藏着心理层面的诉求。我们希望跳出死板的教育教条，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清孩子相处里普遍存在的误区，找到更加温和、更加有效的相处方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结合多位心理专家的观点，一同来探索科学育儿的方式。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个无数家庭头疼的难题，孩子不愿意学习，甚至抗拒走进校园，应该怎么办？相信不少家长都经历过这样令人崩溃的场景，每天催促学习，鸡飞狗跳，严重的时候呢，孩子直接表达我根本不想上学。大多数家长第一反应只会归咎于他贪玩，意志力薄弱，总想用说教施压的方式逼迫着他回归课堂。但李玫瑾教授从长期心理研究中发现，很多孩子学习动力不足，根源并不在于懒惰，而是现代生活的模式，让孩子们严重缺少身体释放精力的渠道。如今的孩子出行依靠交通工具，日常活动范围狭小，长期缺乏充足的运动，身体积攒的情绪呢和能量是无法宣泄的，很容易内心浮躁，没办法静下心来投入学习。长期久坐缺少活动也会影响情绪的调控能力。那面对厌学、抗拒上学的孩子，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出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住宅方式变了，我们从平式住宅变成纵式住宅，我们大量的生活方式都是已经住进楼房。楼房有什么特点？出门就是电梯，对吧？进门也是电梯，然后再出门的就是汽车了。家里现在都有小汽车，叭一下开到学校，学校一上课，虽然给你一节体育课，半个小时忽悠忽悠随便玩，它能起到什么效果？起不到啊。如果你爸妈不运动的话，你的孩子就没机会啊。所以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我这孩子上中学以后吧，就不爱学习，起不来，然后睡不着觉，然后现在拒绝上学，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其中一个办法，我就说让他去运动，这个在运动过程当中，人才能够找到一种自然的活力。我自己现在也有这个深切的感受，我为了就是恢复我的身体，我每天坚持游泳，我就觉得我每天去之前吧，就特别不想去，然后咬着牙去，去了以后下到水里吧，觉得浑身无力。

0: 后呢，游上大概20分钟，你会发现你突然变得有力量了，尤其是游到最后的时候，几乎都是搏击了，就刚开始吧，就是懒懒的游，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你突然有力量了，那这个时间至少是半个小时以上啊。所以我讲像这些呢，都是经历当中告诉我们的知识，孩子也是这样。因此我讲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培养，培养的第一个要义就是比如说整理书包、写作业的习惯，这些都要养好，不要替代。比如说写作业要检查啊，这个就是要你在他一二年级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然后呢，写作业要有一个合理分布，你要看孩子哪个功课容易哪个功课难。比如说有的孩子吧，他数学好但他写作文写不出来，有的孩子呢语文挺好的但他数学就觉得很困难，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这样，把他功课呢难的那部分划为两部分，上来先写一半的难题，然后呢写容易的，最后再做后边那一半的难题，不要把那难的聚在一块儿，尤其刚上来就给他那一块儿，他这作业磨叽，他能给你磨叽3个小时，到最后该睡觉了他还没完成啊。所以呢，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家长要教给孩子的。你觉得你哪个写起来容易啊？那个容易呢放在第二项，那你觉得哪个难，难的题有多少？哎，这样你先难的题做一半，做一半呢你写会儿容易的，然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把那点给完成。同时这个过程你可以帮助他，就是从他的这个分配，就是难易程度的分配，到他的学习的一些自我的安排，包括他上什么课、用什么东西、带什么材料，你让他自己写出一个名字顺序，每天按照这个画勾来检查自己的书包是不是带齐啊。然后呢，每天写作业呢，把他的玩具拿到客厅，拿到你的眼前，他写作业跟前不要有玩具，铅笔盒越简单越好，他只要用笔、用橡皮那点东西放在眼前足够，让他在写作业的时候没有的可玩。同时你也别光握个手机或打开电视，你可以拿一本书在他旁边看书，妈妈也行爸爸也行，给他制造一种你学习我也学习，甚至你都可以拿一个本你在那儿写东西啊。这样呢他就感觉到，哦，我们仍然在一起学习，相反我这学习你们这看电视，哇你还玩手机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家长的一个，就是你的安排，把这个6到12岁这个期，因为很容易对付啊，把这个期这几个问题解决。然后到了初中，我们知道初中是最难的时期，为什么呢？他开始有中考的压力，有高考的压力。所以这个阶段我以前也谈过，作为父母呢要有规划，要有认识，你要经常去跟孩子谈天说地。同时呢，他也经过小学6年学习，你对他的学科发展你也应该有数了，你的孩子擅长文字的，擅长数字的，擅长感受的，还是绘画呀音乐啊，你开始有数了。然后你可以告诉他，哎，你这个特长以后可以干什么，你不要指望孩子他不知道，对吧？因为你是成年人，他怎么知道我这个东西能挣钱呢，对吧？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说你学弹钢琴，今后我告诉你到哪个地方如果没工作你就找一个饭店看能不能需要弹琴的，你就一天能挣点生活费，对吧？这原来是一个外籍的一个老师告诉我的，说你一定让孩子学点技能，然后用他的技能去到一个就是应急的状态下很容易找一份工作啊。但是呢，光靠技能是不容易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技能很多人都可以形成，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后边的要学习。所以学习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教育呢它有它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天天批评教育，可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呢也真的是问题比较多。多在哪儿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整个社会发展以后，它的社会化的工业化的特性太突出了。工业化特性大家知道，所有的产品就是成批量的复制的，比如说那个织毛衣吧，过去我们没有那什么时候，我们都手工织哈，老头老太太在那叉叉叉，我们都是老太女同志吧，一针一针织。后来现在买的毛衣那么漂亮，都不织了，因为织的还没有买的漂亮。可是大家知道吗？如果你要到一个外国家朋友家去做客，你拿出一个手织的毛衣或者手织的围巾， 他会非常感动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一针一针织出来的，很值钱的。那么就是这种手工这东西在现在有很多时候都是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孩子也是一样，他是复制的一批一批的，都同样经过这个训练的。其实呢他没什么个性，他也就是一个，你说说句实话，我们有时候进入到某一个机关某一个部门，你说这个岗位谁干不行啊，你干，今天你干，你不干你走人，我明天就找一个人把你替了，对吧？但是呢人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特性的。这个特性你哪怕就是思维，我们讲思维，思维它有敏捷性，有深刻性，有灵活性。就有人思维特灵活，他所以他转换特别快，他这个事儿这条路走不通，他马上就会想另外一条路。有些人说这条路走不通，我不服，我非要把这条路搞明白，这就是哲学家，这就是科学家啊。那这行不行，我就转换别的，这就从事市场啊，从事销售啊。你要较真的话，你不得一棵树上吊死啊，对吧？所以他不同的心理特性，他干的工作可以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也需要不同的人才，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这样。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千篇一律。但是我们毕业了，我们都会发现你学这个专业可能你不一定干这个专业。所以呢学习是什么？学习就是开动思维，去启发你的智的发展，然后还有一个会的表现。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有些学科它实际上是一种训练，但它并不一定是你今后未来的真的你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怎么样呢？就是在学习上，我们现在，我就是如果我这算批评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学习教育上宽容度不够啊。有时差一分，就我们那中开会中学老师最常说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差一分就是10000块钱，我估计现在10000都不止了。就是一旦考试你差3分你就30000啊，你才能上高中。所以这样的他的这种教育模式不宽容。那么像我们是严进宽出，很多国家的教育是宽进严出，也就是说你可以来学，你愿意学你来学，你学一试试，你真学的是这块料我就让你毕业，你不是这块料我不让你毕业，你拿不到文凭吧，对吧？我们是什么，就这么统一考试，然后也不管3721，你一门拉下分数你其他都不行了，然后你就进不去这个门啊。所以陈丹青当时拒绝他当那个在清华任教授，为什么？外语分数不过，可是考他的学生是画美术，是画画的呀。所以丹青先生后来急了，说你要这样的话我不招了，我不当老师，我不当这你的教授了，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呢，教育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可是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是你父母能够左右的。你要明白你的孩子是块什么料，然后你可以为他考虑，跟他讨论你今后能干什么，你最愿意干什么。你比如有些男孩，我经常有时候看他们说学不进去，哎，我说你喜欢扳子工具吗？喜欢啊。我说学汽车机械，现在汽车业这么发展，他总得要修车，所以你要是学一点的，再找师傅干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独立，对吧？就是总而言之，混口饭吃吧。
1: 听完这段内容呢，想必很多家长有了一个全新的感悟。我们不能单一的要求孩子静下心来学习，也要看到他的身体状态。与其一味地指责他不爱读书，不妨调整生活的节奏。我们更要放眼长远的成长规划，尤其是步入初中阶段，有一件事儿呢，很多家长也会忽略。小学阶段，大部分家长把重心放在成绩上面，觉得未来的发展距离孩子还十分遥远。等到孩子步入初中，青春期随之而来，自我意识快速觉醒。如果只盯着试卷分，不去引导孩子思考未来，很容易让他陷入迷茫。努力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没有目标感的成长，极易产生摆烂逃避的心态， 李玫瑾教授接触过大量的青少年的案例，不少年轻人在成长路上走了弯路，核心原因是从小到大没有人引导他们发掘兴趣，思考未来可以从事什么方向，成绩高低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天赋，初中呢是树立目标感的黄金阶段，家长该如何和孩子探索未来的方向呢？
0: 我呢有一个工作，经常对违法少年做心理上的一个评估。我其中一个重要的评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跟这孩子谈他不要违法犯罪的道理之外，我要问他一些问题：你喜欢做什么？为什么？我要给他指一条路，你能干什么？结果有些孩子真的，我指完了以后很好啊。那时候我记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最不记得有一个孩子说我什么都不会，他家本身很贫穷，从小就没有人管，上学没好好上，后来就违法犯罪。我后来跟他商量，我说你不能一辈子这样，你老这样就被抓进来，抓进来在这儿待着怎么行？你跟这帮人在一块儿哪有什么乐趣啊？我说你得想办法好好出去活着。他说就我这样还怎么活着？我说你觉得吃怎么样？他说吃什么？我说面食你会不会做？你能不能做？他说要学学应该行，对吧？我说那你今后出去学学面点啊，学学这个就做各种各样的面食。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条路，包括理发师，我刚才讲的很多的职业操作性的他可能适合一些人。你别看有些人他学习不行，但他操作起来他非常认真，而且他的手很巧。我当时去我们一个工读学校，他们制作的那些小的动力的一些这个小物件，什么航空啊，还有一些风轮啊，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后来那老师就说这些孩子都身上是带着才能来的，但是在很多学校根本不被发现，而且也没有发现的机会。说但是你到这儿你发现，你给他们材料，你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条件，他们能给你做出让你惊奇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当时就在想，我们的教育就这种模式太少了。我们天天就考虑着我们这个班，我们这个年级，我们整体的分数够什么水平。所以我觉得学校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家长也这样的话，那你的孩子就没有任何得到培养的帮助了。所以家长呢，一定用一对一的这种方式去帮助孩子，就是跟他去探讨他是一块什么样的材料，他今后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事情从上初中开始就要慢慢去讨论，很快啊，六年很快，因为到了高中基本就决定上职高，上高中到大学了，然后大学学什么专业都是这样。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因为当老师，我接触很多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他们就跟我讲这个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西北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去，然后我走的时候，他一个团里的团的干部也是老师来送我，然后他就说，我说哇，我说你学这东西太厉害了，我说这都是男人扎堆的地方。他说就是，我那时候不懂啊，就是女孩一般学习很乖嘛，学习成绩很好，他就报了这么一个大学。他说我等我进了大学我才发现太难了。他说但是我后来得到了一个男朋友，就是后来他丈夫，他上大学他们同学俩恋爱，他说考试都是他帮我的，如果他不帮我都毕不了业。那我说你还遇到了爱情，如果没有遇到爱情你上这学得多痛苦啊。他说真的，他说我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我走错门了，我不应该学这个专业。所以我就在想，有些孩子学习很好但始终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那么像这种情况往往是他的父母给的这个指导太少。父母给的指导少是因为父母呢他没有很好的去了解这个社会，然后再了解人的不同他的特点是什么。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了。我也没看时间哈，所以我讲谢谢。那么在这个阶段，我刚才讲了，除了跟孩子在谈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形成的某些社会偏见。这个偏见呢，有的时候呢，是父母可能自己都不意识到的。我有时候看的比较多，我就发现呢，那天我跟我们那个慧娜，就常老师跟他聊天的时候，还在讲，就是这个父母他有时候哈，尤其是他自己特别强的时候啊，特别他自己特别强，然后他努力奋斗成功了， 他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偏见呢？只要努力，你就一定能成功。其实这句话呢，也不太科学，啊，就是你能不能成功呢？我认为就是尽人力，听天命，根本不是你要照着成功去努力就一定能努成的。为什么？因为人和人之间真的有差别。人和人比，有一句话叫气死人，什么意思呢？像我在这个大学里头，我见的学生真是很多人尖子。那有些学生我心里都有点怵，为什么？他太聪明，以致他可能已经看出你的问题了，但他不会说的。所以你说当老师要遇到这种学生，你什么感觉，对吧？那么你就会知道了。然后呢，还有的孩子呢，他就不是这样，你已经给他再三的掰开了揉碎了，你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简单，但他就再给你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没听懂，然后你耐下心来再给他讲一遍，他还是没听懂。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跟你的思维根本不在一个路数上。所以呢，你这时候你要看人家做什么，你也就要求做什么，真的很难。所以父母千万不要跟孩子说人家考100分，你为什么就考了90多分啊？你说这话是不对的啊。那么这个像这种观念，就是我们父母一定要有意识。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
4: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6: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1: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989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在说完从这个孩子的了解当中啊，我们刚在音频当中呢了解到，其实这个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条条大路都可以实现我们的自我价值。作为家长呢，不要强行把孩子塞进同一个赛道当中，尽早和孩子沟通思想，发掘特长，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内驱的动力。当孩子拥有想要奔赴的目标，学习就不再是被动完成的任务。那说完长远规划呢，我们再来说说现在愈发严峻的社会现象——抑郁。很多孩子呢，从小学甚至就开始抑郁，青少年心理健康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害怕孩子出现情绪抑郁的问题，可大部分家长只能等到孩子情绪崩溃之后啊，才意识到问题，忽略了最重要的是提前预防。很多人觉得心理疾病仅仅是心思敏感造成，却不知道身体发育和情节调节能力啊，都是一个密切相关的。12岁之前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的黄金阶段，充足的户外运动、持续的运动习惯也可以帮他们去疏导压力。那反而呢，密闭的空间、缺少活动的他们，也容易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如何调节心理呢？让我们一同来听听。
1: 这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我说了，你要先给他养成习惯，

是我们的脊髓啊，脊椎啊，脊髓，一直插到脑袋里头，那叫脑干。脑干后边是小脑，脑干上边盖个小盖帽，那叫中脑，最后是大脑皮层。那么我们的脊椎呢，分成包括像颈椎啊，颈椎之下，如果要是颈椎断了，那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不能操作。然后胸椎、腰椎啊，这个骶髂啊，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些越往下边的中枢，它管的是什么？管的是我们远端叫四肢，四肢的所有的这个神经都叫周围神经系统。那么除了周围的四肢之外，还有一个系统也叫周围，就是我们的内脏。我们的内脏是什么？就叫植物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呢，当医生的在做，如果有当医生都知道，它的别名又叫自主神经系统。自主是什么？就是它所有的活动，你不进入到大脑皮层，你是无法意识的。比如我们的肺长东西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胃长东西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肠长东西，只有在我们排便的时候才会发现异常，对吧？所以，它有一部分内容是它身体自己就解决了，它根本不告诉你上边。那么这两部分都叫周围。什么叫中枢呢？中枢就进入到了中脑到大脑，尤其大脑皮层这个高级神经系统就叫大脑皮层。那大脑皮层管什么呢？全管的是敏感的视觉、听觉、感觉是主要手指。运动主要也是手指，包括我们面部神经，然后到前面叫额叶，额叶是管什么呢？才是管记忆、思维、情感，就越复杂的情感，它在这儿的。你比如我们有时候讲官场特别复杂，什么算计啊、心计啊、阳谋、阴谋，那些谋都产自于哪儿呢？全产自于你的额叶区。那么它是怎么发育呢？它是这样的。当一个孩子受孕的时候，他是先从一个卵子核子啊，就是精子卵子合成一个核子，分裂，分裂，分裂，分裂，最开始长出的是什么呢？是人的一个脑袋，然后是身体，然后是四肢。但是当人生出来之后，我告诉大家，他反过来，小孩最开始动的地方就是手和腿。他只有到4个月以后，你让他做一个挠挠，他这儿才可以动。也就是说，孩子的发育是反过来，先走躯体、内脏的发育，然后最后才到这个区。这个区是什么时候完成呢？是青春期的后期。就是有些时候，你看他混打混闹，最闹的时候就初中到高中的初期。哎，高中之后的很多的孩子突然就好了，懂事儿了。他不跟你犯浑了，他知道这事儿不应该干啊。那为什么呢？他能感觉你的感受了，所以他这个发育了。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学习是什么，用什么区呢？学习肯定是用这个区啊。当然他的感觉、视觉、听觉也要用，这是一个协调的。你比如外语吧，他听说就是运动区和言语区、听觉区，他都要用。那所以有些技能，它可以放在比如言语学习，年龄越小越好。但是，孩子在他12岁之前，还没有进入青春期，还没有性发育之前，他主要发育的是什么？是他的周围神经系统。你如果在这个阶段，你把孩子反过来，什么叫周围神经系统？就是身体的活动。你要想你的孩子长寿。你要想你的孩子不容易得病，尤其是到了大学不得抑郁症，然后不从楼上跳下去。最最重要，你要使的劲儿就在这个阶段。什么呢？叫他每天运动量大于其他的量。要尽可能的让孩子去身体达到一种舒展，神经细胞高度兴奋。你比如说，有些孩子到了大学，发生轻度抑郁症了，然后周围人跟他说你得多运动，那孩子说我不喜欢运动，说那你出去跟我去玩会儿球，玩两三下说我不行，我不打，我打不会的，那你跟我去跑步。

跑一会儿说，哎呦，我不行，累死我了，我跑不动了。为什么？他小时候他的运动神经没有被兴奋过，他没有这个记忆，所以你现在让他兴奋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小的时候一定让他兴奋透，这个兴奋不是说在高铁火车厢里来回跑，那个兴奋是不对的，但是你每天在家里头你要拿出时间陪你的孩子去跑步，让他去跳，让他去蹦啊。而这个时候不要把他的课程安排得太满，尤其不要让他老坐着。所以有些家长也说，哎，我这孩子特让我省心，每天就爱看书，一本一本的我给他买，他全看过。我倒是替他高兴的同时我就替他焦虑了，我说不行啊，你这孩子得拉出去活动啊，他不愿意动。我说不行，越不动你越得动啊。所以在研究这么多年，我还发现一个现象，爸爸妈妈喜欢运动的那孩子都特阳光。换句话讲，你的运动，你的神经记忆会通过 DNA 传递给他。因此如果你的孩子不爱运动，至少说明你就有问题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做家庭教育节目，五个家庭全带着小孩，都是三年级的孩子，然后爸爸妈妈已经坐在主席台上了，主持人也站在那儿了，这几个孩子的人排队从这儿过去，其中过一小男孩，我一看我说哇，这孩子父母肯定搞体育的，结果后来一介绍，就有一对父母是中学的体育老师，那孩子一看那架势就那么小小虎头虎脑的，走几道的走，这个架势你就看就不一样，这种孩子不会得抑郁症的啊。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在孩子在小学这个阶段两个问题，第一好的习惯，第二运动习惯，就是不是习惯，运动一定让他运动，而且要每天把它作为一项功课，就是你今天运动有没有达到上午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周末给他来上半天儿啊，干嘛呢，就让他出汗，让他兴奋，让他玩到最高的那种啊嗨的那种状态，他只要有这个记忆，他今后烦了以后他就可以出去运动，他只要运动的话，这些体内的毒素就可以随他运动排泄出去。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啊，所有的父母毫无疑问都是深爱自己孩子的，但爱的是否正确呢？不少家长秉持着一种想法，自己小时候受过苦，不愿让孩子承受一点委屈，于是无条件地满足他所有的物质需求，包办生活里大大小小所有的难题，孩子犯错也习惯性的包容偏袒，这就是常说的养而不教。很多人认为呢，缺少陪伴缺少关爱的孩子很容易出现性格缺陷。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什么是疼爱，什么是溺爱。
1: 那么现在我讲的另两类，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我刚才说的那种从小没有人管没有人爱这一类，我把它称为叫犯罪人格，因为他从小就属于在挣扎在边缘当中，然后呢以不择手段的方式生存下来的人。那不择手段就是典型的违法生存方式嘛，对吧？所以呢犯罪人格怎么形成的，我们会发现他缺少情感。那么跟他相反的呢，缺陷人格，你又可以发现了他是什么，他不缺少情感，他是情感过度，叫溺爱。所以为什么溺爱的缺陷人格在我刚才说的人格问题当中占了一半以上呢？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是爱孩子的，还是想办法想方设法让孩子生活好的。那么当有些家长在不知道一些教育知识的时候，他们只用一种最简单的，你比如说在生理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孩子，哎呀孩子宝贝儿啊，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天天就喝饮料不喝白开水，因为这个把多少孩子喝坏的。他爸妈爱不爱，爱，懂吗？不懂。所以这个爱呢是害了孩子。那么我讲在生理在心理上同样，有很多父母他在心理上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当他把这个爱施得太烂的时候，会导致孩子出现什么呢？严重的叫做能力弱、脾气大、骄横、自私，这一系列的问题，当他一旦成年，到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大家都会觉得这人很讨厌。他到任何一个地方生活，大家都知道这人真的不是个好东西啊。那么这种人他会怎么样？他还很不满，他会觉得你们怎么都跟我作对，你们怎么都看不上我啊？他会有更大的挫折感，于是他会憎恨社会，他会出现报复行为，啊，所以这类缺陷人格呢，我认为是我们家庭教育更要抓的一类。第一，他在我们犯罪的就是重复犯罪人当中占一半以上。第二，他们的家庭是有能力教育好的，因为缺乏知识没有教育好，啊。当然我讲的犯罪人格是我们看到那种就是家庭有缺陷的，我们要去帮助，而这缺陷人格呢完全就是要告诉父母怎么去教育孩子。所以我讲有的是生而不养，生而不养的就是犯罪人格，因为他缺少情感。那么养而不教，养而不当，这就是缺陷人格发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这么讲，大家就会明白我的家庭教育的来路是什么。我为什么说养人第一个问题是养情感，因为情感是所有人的起点，是人性的起点。我们常常说人性这个话题，这是个哲学话题。哲学怎么解释呢？哲学说人性是分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这个自然俩字和社会俩字就抽象到了你得解释一本书啊。可是心理学可以把它具体到非常的实实在在。什么叫自然属性？人生下来就有的吃喝拉撒睡，翻身温暖，打嗝说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天生带来的需要，这就是它的自然属性。问题是人的自然属性和动物不同，一只小鸟只要它妈妈叼来食放到它嘴里就足够了，人不是，人如果你光把奶瓶子塞到它嘴里是不行的，人需要什么？需要换尿布，最最重要的是需要抱在怀中。所以这是老天的设计，只要你抱在怀中，这孩子一定贴着你的胸口，贴在胸口，这我就讲，这已经讲过无数遍啊， 他的脖子是软的，你得拖着的，然后你抱在胸口的时候，他是贴着你的心脏的。孩子在母亲胎中就听到心脏，因此当他在妈妈的怀中，他很快就会安静下来。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妈妈养，也会出现他认人。那什么意思呢？当你长期的抱在这儿，一天两天三天，你半年下来，那谁抱这孩子就是谁的了。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喂养的人，哪怕我不是他亲妈，但是这孩子我来养，我每天面对这个孩子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鼻子和嘴里出来的气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口味的，你的气味就会在他的鼻子眼前出现。他每天躺在那里最舒服的就是你怀中，因为你怀中后背是空的，他不压迫，然后你抱着他你是动的，所以他身体的血液是可以动起来的，然后你的怀抱又搂住他，他有一种被包的感觉，非常舒服。我们有时候累了顶在沙发那儿，两头一挤就比躺在床上要舒服，对吧？所以这个孩子他什么呢？再加上嘴里吃着，闭着眼睛靠着你，那你出来的气味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一系列的舒服有关。久而久之，他一闻这味儿他就觉舒服，对不对？所以当他闻到这味儿舒服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我要的。因此你就会发现四个月之后这孩子谁养就是谁的。如果别人去抱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哭闹。当他出现这种依恋现象的时候，这叫什么？这是他人生第一个表现，就是认人。认人是什么？就是他的情感出现了，这个情感是对一个人，叫一对一，因此叫依恋。恋就是一个人的情感。所以你会发现老天对于人的设计相当不同，在哪儿？他让人这种后代不能独立生存，必须在养的过程当中形成对人的依赖和情感之后，他才能够生存。那么这个依赖和情感形成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我常说的心理控制力。什么叫心理控制力？你不用说话，他绝对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如果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杀他妈，一定是这孩子一岁之前不是他妈抱在怀里的，就这么简单。很多孩子当他痛苦的时候，他会往妈妈怀里扎，你的怀就是我最温暖的怀抱，我根本大下不去手，对吧？相反，我是奶奶怀抱中长大的，你要说奶奶的坏话，我就恨死你了。因为他的依恋对象不是妈，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情感它是养出来的，在养的过程当中建立一种社会的情感关系，也就是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就是人性的社会属性。当然情感从一对一之后，再往后就是亲情，就是先是依恋的情感，紧跟着就知道了，这是爸爸，这是奶奶，这是姑姑，这是姥姥，哎，这都是。

0: 我们家人。当他亲情发展到三岁的时候，他去幼儿园就开始要伙伴去了。那时候他就愿意找小朋友玩了，他慢慢会在小朋友当中找到好朋友。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情感发展越好，他后边的社会性的发展就越好。什么叫社会性？就是不断接触新的人，对吧？扩展他的社会交往的圈子。那么当一个孩子他有小伙伴的时候，他就开始发展什么呢？友情。这个友情可以持续到他的高中，持续到他的大学。在友情过程当中，他还会有老师的师生情，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感关系。那么当他进入到青春期的后期的时候，他开始又出现恋了。
1: 那么在说完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该如何的去改善。首先呢，我们应该从这个育儿顺序开始说起。育儿的顺序千万别搞错，不要呢把这个享受啊留在第一位。所说的这个生指的是身心基础的养育，稳定情感的陪伴。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
2: 养孩子最重要的是生，第二是养，第三是育，最后才是教。不要把重心搞错了，前面事情都不管，后边到了青春期才想管孩子，来不及了。一个孩子活得好不好，第一主要看你怎么生的。你找一个好基因，或者你自己成为官一代富一代，你自己有一个好基因，你生得好，你孩子不用操那么多心。智商70%来自遗传。所以所有做爸爸妈妈的人永远不要说自己孩子笨，哎，怎么这么笨呢？别人都会做，怎么就你不会做呢？你一看孩子笨，你第一件事情应该道歉，你有70%的责任啊。第二个养，等我们孩子上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哇，这孩子数学也不好，物理也不好，理科也不好，你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孩子4岁的时候的手指灵活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一个孩子4岁时的手指灵活性可以预测他14岁的时候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为什么？因为他们动用的都是大脑同一个中枢，就是我们的顶叶运动中枢和感觉中枢。我们把孩子一生下来就把他穿上花衣服包起来放在婴儿车里推着到处走，不让孩子的皮肤手指去接触丰富的刺激，所有的玩具都粗粗大大光滑的，所有孩子跑的路都是平的，你告诉我你能练什么？养在一个极其刺激单一的情况下，大脑神经发育6岁达到成人90%，大脑疯长的时候不给他刺激。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孩子最主要缺少的就是维生素 T， 就是 touch， 触觉感受严重不足。等到我们孩子学习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你才发现这个要解决。我告诉你，这都是小时候犯的错啊，养出了问题啊。
1: 那么家长首先呢学会的是怎么样去教孩子这件事儿。再来听一听北师大的教授谈孩子的情绪发育，家长要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去爱他。
3: 我们家长先爱自己，我们过去都讲我们家长就是父母是一种奉献或者牺牲的角色，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奉献牺牲的越多，你会很希望在他身上取回更多。因为我付出的，我牺牲的，我觉得我一定要值回来。所以他其实先关爱自己，我们才有能量去关爱别人。就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风险，所有的空姐在指引的时候是先让我们的父母把自己的救生衣穿上，保证自己的救生衣穿对了，我们再去给孩子旁边的孩子穿救生衣，一定就是这样的指引。纯粹或完全付出型的家长是更容易崩溃的。我们先让自己的状态好，我们才有可能有一种稳定的状态或者一个理性的状态去面对我们孩子各种问题和挑战。否则要不就是我们崩溃了，要不就是孩子崩溃了。
1: 是的，那么在不断的管控孩子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会变得焦虑，开始不断的催促他们，希望他们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么孩子就很难独立的去思考。请你放下控制欲，学会相信孩子。让我们来听听 如何管理孩子，抛开自己的控制欲。
4: 做父母的一定要相信孩子天然的就想往高处发展，渴望在同伴中脱颖而出，渴望把一切事情掌握到极致，这是生命自带的一种向上的动力。所以当你不去干预孩子时，孩子或许会暂时找不到方法，但是他的自我是稳定的，他有自己的内在空间去面对学习中的焦虑和压力，他会尝试自己去了解消化转化这些情绪，而且这都是他按照自己的心，按照他自己的自主性这样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里面有他的天性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这些都是无比宝贵的东西。但是遗憾的是，太多的父母会在无意之中成为孩子成长中最大的焦虑源头。父母会传递一个信息，我不信任你自己的力量，我不信任你天性如何，我觉得你就是天性想好吃懒做，如果我不管你，你就是不想努力。实际上仅仅是如果你不管孩子，孩子可能就不去听你的话，仅此而已，但是他会听他自己的。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得警惕自己，在不断地把自己的焦虑，把对未来的恐慌，甚至自己没有实现的期望都倾注到孩子的世界里，结果孩子本来就不大的内在空间被迫腾出很大一部分来处理父母传递给他的死能量，这导致他的能量被耗散，没办法专心面对自己的课题。当孩子不能够品尝成功，不能够品尝事情达到极致的这一天，孩子逐渐的自己好像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是好吃懒做，就是拖延，就是不想争上游。而真正有智慧的父母懂得做一个稳定的陪伴者，你不需要替孩子扛下所有压力，但你可以让他明白这世上很多事急不得也快不来，成长有他自己的节奏，学习是一生的事，你慢慢来，你的内在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当你自己
1: 内在值得信任，慢慢来，完整的家庭教育当然也离不开父母的共同参与。父母在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呢，承担着不一样的角色，很多家庭出现这种模糊化的分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教育他，如何配合式的完成家庭教育啊？一起来听一听。
0: 妈妈要严，六岁之前母亲为主，十二岁之后父亲为主。青春期呢，爸爸多接触孩子，有什么事让爸爸跟孩子聊。
5: 以前我们的观念都是严父慈母嘛，那为什么是严母慈父呢？
0: 因为古代和现在不太一样，那时候孩子的他的信息源特别少，现在孩子的信息源太多，你要跟他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讲是非常不好。其实父亲不仅仅是父亲，他也是丈夫。所以无论对女性对孩子，我觉得一个男人第一呢，就是要宽厚一些，就是容忍，第二呢要稳，就是很多事情不急，你要如果不急，这家一定和，家和万事兴。母亲呢她不一样，女性嘛本身她就敏感，当然我觉得女性我们要修养自己啊，要明白自己的一些弱点，做妈妈的就要大气一点，女性在孩子问题上要严格，要舍得，只要孩子能自己做的一定让他先自己做，不要妈妈做太多。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习惯，就是给你夹菜，你要走出去的话没有这种行为。我吃饭是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你把认为最好的菜夹给我，我还就不爱吃这个菜，我不吃不给你面子，我吃吧我实在难咽。一般给人夹饭都是家里养成的，妈妈就喜欢给人夹，一定是给孩子夹。所以有些人说我这孩子追着喂饭他就不吃，我说我就不信那孩子饿了不吃饭，就是你追的，他不吃就不给。我女儿是学教育学的，我觉得她带孩子特别好，她那时候孩子放上饭以后，她背小盘洗干净，手洗干净，给她直接倒到盘上自己往里抓，她看这孩子到最后不吃了，啪啪一擦手抱起来，不管剩多少啪叽就全收到别的碗里去了。我说你不再喂她几句，她说不喂了，那让他饿饿，他下一个能吃得好，就这么简单。所以在孩子照顾上，妈妈要严，就是该让他独立的地方他独立，该让他自己做做，让他亏一点没关系，甚至妈妈打他两下都没关系。你抱在怀里的孩子，你打他不会恨你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亲自养，你不要打。我们有很多孩子从小交给奶奶了，交给月嫂了啊，好不容易回来一看不顺眼，都跟你奶奶学的毛病，这句话一说，你就把你和孩子放在对立面上去了。有些妈妈还急啊，上来就揍啊，学习不好就揍，这些都特别糟糕。所以我认为严母慈父是现代社会特别重要的。父亲在外面见识广，让孩子特别敬佩你，而且父亲话也少，父亲一说话孩子就不说话了，他就知道。但是妈妈呢，你说多所以他不当回事儿，因此妈妈一定该严就要严起来。但是这个严不是说那特粗鲁的严，而是指那种无言自卑。先讲性格的时候，讲到孩子哭的时候，把他一对一的抱到卧室，坐他对面看他哭嘛， 因为你的眼神就是他唯一的信息，当你的眼神给了他，就知道我哭没用。你通过这样一个训练以后，他无论在什么

0: 他行为过分了，你盯住他一下，那孩子看眼神就知道了，他马上就知道收敛了，所以这就叫严。而且妈妈一定要舍得管，家教这东西要严，家教主要在母亲身上。6岁之前母亲为主，12岁之后父亲为主，就是青春期啊，就怕妈妈碎嘴子。所以呢，这个青春期呢，爸爸不接触孩子，有什么事儿让爸爸跟孩子聊。我认为啊，男性呢，应该是稍微沉稳一些的，而且他也好商量。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有些父亲是不是能达到这水平。
1: 好的，那么今晚的989心里有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听众朋友们，我们作为一档心理节目呢，想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让我们下期再见，请你继续聆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历史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2: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那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两点，养生加科普，我们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只要参与答对问题的朋友哈，都可以有机会来获得奖品。那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到门店领取啊，地址呢在有三个地址啊，第一个是我们城北区啊，在这个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那我们的城西区呢地址在万达金街南区6-310号。那么在城东区呢是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无限极专卖店。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既点关注又点赞，你要不点关注也不点赞啊，主播播出给谁看呀。好了，欢迎各位朋友们，岁月如歌啊，下午好，下午好嘞。朋友们，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啊，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呢秉承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那么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呢倡导的是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也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改善一下这个身体的状态。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啊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啊通过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呢传递给大家啊，也期待大家呢能够一起啊传承这种这种健康的思想，我们一起来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方式。好了，感谢韩梅天道酬勤啊，红梅啊，红梅关注了我们，感谢木木啊点赞哈，谢谢大家。好嘞，朋友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无限极养生知识问答挑战环节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互动，也可以拨打电话哈，直播间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今天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好吧。那我们大家打了电话的就不用在直播间互动了，在直播间互动的就不用打电话了，好吧。好了，那么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即可。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啊，请听题。来，请问中医呢理论当中讲喜怒忧思悲恐惊啊七情，七情的过度变化呀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那么请问哎，如果说你过度喜悦的话啊，过度喜悦的话会伤害哪个脏腑呢？ A 是肝， B 是心， C 是脾， D 是肺。中医理论当中讲啊，七情过度变化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那过度的喜悦主要会伤害哪一个脏腑呢？ A 是肝， B 是心， C 呢是脾， D 呢是肺。

0: 们韩梅啊选了心，那就是 B 对吧？平凡选了 A， 那就是肝。贺红选了 B， 也是肝啊。这道题大家在 A 和 B 之间徘徊啊。哎，如果说你过度喜悦会伤害哪一个脏腑啊 ？A 是肝 ，B 是心 ，C 是脾 ，D 是肺。好，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你好，
0: 女士您好，贵姓？
1: 我姓刘
0: 啊，刘女士。好，那您在我们直播间吗？现在
1: 在直播间，但是太吵了，我关了。你能重说一下？
0: 没事没事。好嘞，我记一下您的微信号，好吧？您是哪一位呢？
1: 我刚才进去是那个红梅。
0: 红梅，哎，好嘞，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来念题目了，请听题啊。中医理论当中啊，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七情。如果说七情过度变化的呢，会对身体的健康产生影响。那么请问，如果说啊，我们过度喜悦的话，会伤害哪个脏腑？
1: 它会伤害心。
0: 会伤害心，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为什么呢？
1: 因为喜伤心嘛，就是大喜过度了之后就会伤害我们的心脏的。
0: 对中医有一定的了解，喜伤心啊。好嘞，那我们刘女士选了 B， 来看看大家啊，这道题有争议啊，有 D 有 A， 有 B 有 A， 我们 Dolly 平凡稳稳的幸福都是 B， 然后语录选了 B 也是心啊，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确实啊，中医认为喜伤心，恭喜您选 B 答对了。好的，刘女士，那第一道题您就给大家一个开门红啊，很好的开始啊。那么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的植雅牙膏一对啊，稍后呢来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再会。
1: 好，再见，哎。
0: 好嘞，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中医认为喜伤心啊，适度的喜悦呢会增强心的功能，但你过度的喜悦会伤害心的功能啊，所以不要就是大喜大悲。范进中举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啊，因为他呢这个大喜过望啊，反而是疯癫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喜伤心的体现。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有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你好，你好，请讲。
2: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贵姓？
2: 沈新勉。
0: 姓什么？
2: 勉强的勉。
0: 哦，姓勉。哎呀，这个姓是很少见啊，勉女士，您好。也是咱们的听友是不是？经常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2: 没有，今天刚听。
0: 哦，今天才开始听，哇塞，新朋友哎，好嘞。那咱们下面就来答题了，好吗？好的，请问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请问那么根据四季情志养生原则啊，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重点去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春天应该重点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A 恐惧 ，B 悲伤 ，C 愤怒 ，D 狂喜，请作答。根据四季情志养生原则啊，春天的时候呢，应该重点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A 是恐惧 ，B 是悲伤 ，C 是愤怒 ，D 是狂喜。啊，每个季节啊，这个保养护的这个情志是不一样的啊。好嘞，请作答，棉女士。
2: 应该是 B 的
0: ，B 悲伤是吗？悲伤，春天的时候呢，应该尽量避免悲伤来养护肝脏，是吗？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答案啊，这道题选 C 的朋友比较多啊，愤怒啊，然后呢 ，HXZ 也选了 B， 悲伤，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春天的时候应该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好，我们棉女士选了 B， 悲伤啊，您确定吗？
2: 确定。
0: 好嘞，那么您的微信名叫什么呢？
2: 雨露。
0: 好，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啊，棉女士是雨露。那这道题呢，您确定选 B 吗？
2: 确定。
0: 那么非常遗憾，这道题您答错了。
2: 没事。
0: 没关系，咱重在参与好不好？那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内容啊，为什么它不是悲伤？春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养肝，养肝的时候呢，要戒愤怒，因为我们说怒伤肝啊，就是气 气，这个肝气郁结呀、啊，然后呢会就是化火，导致心烦气躁啊，这个对肝不好。所以呢，春季的时候要养肝啊，然后这个您记住了。然后春天咱们为什么要去户外活动啊？去踏青啊，去放风筝啊，这些都是为了舒畅情志啊，让我们不要那么动怒。哎，是这样的。好嘞，好嘞，棉女士，那感谢您的参与，咱们下次再参与，好吧？
2: 好的，再见。
0: 嗯，好了，再见，再会。
2: 哎，
0: 哎，答错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啊，而且呢我们要享受这个快乐的过程，对吧？是不是跟主播聊聊天说说话也挺开心的呀？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啊，没错，春梅说怒伤肝，是的。春天的时候呢，肝木啊喜调畅啊，肝气呢就像树木枝条一样，哎，要这样顺畅调达，是吧？好嘞，我们第三道题啊，中医的情志养生当中啊，正面思维是被作为重点建议的。那么请问以下哪个选项不属于正面思维的核心内涵啊？中医的情志养生当中呢啊，有一个正面思维的这个建议。那么以下哪一种是不属于正面思维的核心内涵呢？不属于啊。 A 以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思考和行动。B 以站在更高角度全面考虑问题。 C 压抑所有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微笑。 D 关注对方感受，让对方感觉被尊重。好，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3: 是 C 吗？你好。
0: 哎，男士，是一位男士。哎，先生您好，贵姓？
3: 我姓刘。
0: 嗯，刘先生，这道题题目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我感觉像 C 是吧？
0: 感觉像 C， 哎，为什么选 C 呢 ？C 选项是就是压抑所有的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微笑，不包含这个是吗？您觉得？
3: 对，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
0: 为什么呢？
3: 就是他不可能说就是压抑你的这个心情啊。
0: 对对对，非常简单，这道题啊比较简单。稍微思考一下，我们的情绪应该要释放出来，不能够压抑，对不对？就像洪水一样，
3: 啊，
0: 你光堵不行，你得疏通啊。
3: 嗯，是，不然他一直憋着他难受啊。
0: 对，憋着这情绪就爆发了哈，可能更严重了啊。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先生。那您您的这个微信名是哪一个呢？
3: 微信名呢，加微信吗？是需要
0: 啊？不需要，您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互动的时候给我回复一下啊，就说我是刚才这个互动的哪位先生啊，我们导播老师需要记一下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0: 好
3: 嘞，
0: 好嘞，
3: 我现在是回到直播间。
0: 哎，对，然后呢，稍后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您这个再联系一下哈，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
3: 的。好
0: 的，我们稍后是以短信的形式啊，来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取奖品，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的。恭喜先生来获得植雅牙膏一对哈。好，再会。
3: 行，好，再见啊。
0: 嗯。哎，那么其实呢，我们确实啊，生活当中这个情绪啊，跟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自然的这个景观啊，包括我们自然的这个规律是一样的啊，就不光是堵啊，要疏通啊。正面思维呢，就是强调我们要乐观积极的思考和行动，去站在更高的角度啊，全面的考虑，学会换位思考和关注他人的感受啊。但是呢，中医肯定是不主张压抑情绪的啊。七情的正面表达呢，是维持健康的基本条件，所以要适当的去宣泄啊，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啊这样的情绪啊。然后呢，压抑所有负面情绪反而是不利于健康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这位先生呢，就是残城落穗花啊，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一下。好，刚刚呢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呢来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方式。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2: 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姓高。
0: 姓高，高女士是吗？
2: 对。
0: 好的，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刚才这一道题大家答的都是 C 啊，全部答对，恭喜恭喜。好，来，我们下一道题，那我们高女士请听题好吗？
2: 好的。
0: 好的，请问啊，关于这个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 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关于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就是冬天啊，我们要养心啊，要戒恐惧 ；B 呢，是我们夏天要养肾，要戒大喜 ；C 呢，是我们秋季要养肺啊，要戒忧 ；D 呢，是春季养脾，要戒思虑。请作答。这个稍微选项有点多，我再读一下啊。关于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冬季养心要戒恐惧 B 呢是夏季养肾要戒大喜 C 呢是秋季养肺要戒忧 D 呢是春季养脾要戒思虑。
4: 应该是两项吧，
0: 这个是单选题。
4: 单选题，
0: 嗯，单选题你选哪一个？
4: A
0: 嗯，觉得 A 是正确的，冬季养心戒恐惧是吗？
4: 正确的嘛，我以为是错误的呢。
0: 正确的，嗯，
4: 正确的是 C。
0: 正确的是 C， 秋季养肺要戒忧是吗？
4: 对，
0: 确定吗？
4: 确定。
0: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4: 这个好像那会儿我学过。
0: 哦。
4: 秋天是养肺的嘛？
0: 对。
4: 对。这个我有印象。
0: 嗯。秋天的时候肺呢它比较的这个娇气啊，它对天气的变化比较敏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秋季的时候容易咳嗽什么的啊，所以呢像这个秋风萧瑟啊，这个洪波涌起的时候呢总会让人感觉到很忧伤啊，所以呢秋天一定要戒忧，就是因为它容易引发一种焦虑啊抑郁，所以秋季呢情志养生重在戒忧啊，所以这道题恭喜啊高女士答对了。那稍后呢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4: 好的。
0: 好的。那么您的微信名是哪一个呢？
4: 美美与共。
0: 美美与共。好，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哈。好嘞，那您稍后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获取奖品的方式好吗？
4: 好的。
0: 感谢您的参与，生活愉快，再会。
4: 再会。
0: 哎呀，咱这名字起的也好啊，美美与共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哎健康美好啊，大家一起美美与共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好嘞，感谢残城落碎花关注我们哈啊 ，ZZPin 啊赞了100次，谢谢。好，欢迎黄家珍8768啊，欢迎秀，刚才 CCCCC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答对了啊。好，刚刚这道题啊，刚刚这道题大家的这个选项，哎，怎么没有出来是吗？如果说这个字母敲不出来的话啊，咱们就发数字啊，就是一是 A， 二是 B， 三是 C， 四是 D 啊。如果字母敲不出来，咱发数字也是可以的。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您好。
5: 您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5: 姓张。
0: 哦，张女士，哎呀，声音很洪亮啊，一看就身体比较好，是不是？好嘞，女士啊，张女士，那咱们下一道题答题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嘞，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题哈。来，请问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出啊，春72日啊，醒酸增肝以养脾气。那么请问这个醒酸增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啊，因为酸味食物在春天呢容易变质。 B 呢，是因为酸味入肝啊，春季呢肝气啊旺盛啊，多吃这个酸的话呢会助长肝火克制脾胃。 C 呢，是因为肝味的食物啊热量更高，适合春季御寒。 D 呢，这个酸味的食物会降低免疫力。好，再来听一下啊。
5: 选择 B
0: 啊，选择 B， 这么快速就选出来了是吧？
5: 嗯，
0: 哎呦，太厉害了！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哎，齐刷刷的清一色的 B 啊！哇，你们这个听题答题的速度真的很快了啊！那么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出 春七十二日，醒酸增肝，以养脾气啊，以养脾气，应该是以养脾气。那么这个醒酸增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啊 ，A， 因为酸味食物在春天容易变质 ；B 呢，是因为酸味入肝啊，春季呢肝气已旺啊，多吃酸呢会助长肝火，克制脾胃 ；C 呢是甘味的食物热量更高，适合春季御寒 ；D 呢是酸味的食物会降低免疫力啊。那么春季呢肝气比较旺盛啊，酸味入肝啊，如果过多的话呢，就会使肝气过旺啊，所以会克制一个脾胃的功能。所以春天啊，应该要少吃酸味的食物啊，少吃酸味的食物，多吃一个甘味的食物，比如说大枣啊、蜂蜜啊、山药。

0: 啊，来补益啊脾胃，来帮助抗御肝气的侵犯啊。所以我们春天呢，少吃酸的，哎，多吃一点甘味的食物啊。好，咱女士答对了，张女士，恭喜您，那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就送给您了，好吧？
1: 谢谢您。
0: 嗯，没关系，感谢您的参与，也请您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1: 好的，
0: 好的，祝您生活愉快，再会。喂，张女士。哎呦，走得很快啊。好，来，电话一个接一个啊，来，请问您好，贵姓？
1: 你好，我姓徐。
0: 哎，徐女士您好。嗯，那接下来咱们就下一题了，好吗？请听题。
1: 嗯，
0: 好，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啊。刚才秀这道题 BBB 啊，2465说对头啊，对的，答 B 的都对了啊。啊，第七道题啊，那这道题比较简单，关于吃早餐啊，关于不吃早餐的危害，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啊？关于不吃早餐的危害，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 ？A， 不吃早餐的话呢，有助于减肥塑形。B， 长期不吃早餐会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C， 不吃早餐能让肠胃得到更好的休息。 D， 不吃早餐对健康没有明显影响，请作答。
1: B
0: 不吃早餐会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对吗？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您这个平时吃早餐规律不？
1: 规律。
0: 规律哈。您这个早餐也是会早早起来，然后就按时吃，是不是？
1: 对
0: 对啊，这样是非常健康的这个日常习惯啊。长期不进早餐确实是容易患胆结石的。好，恭喜女士答对了。那您的这个微信名叫什么呢？
1: 深蓝。
0: 嗯，什么？
1: 深深的深，兰花的兰，深蓝。
0: 深蓝啊，那您稍后在咱们直播间里面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
1: 好好
0: 好。好的，到我们听说青海视频号的直播间啊。
1: 嗯，好，
0: 嗯，好嘞，然后稍后呢跟我们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领取奖品的形式，好吗？
1: 好。
0: 好的，恭喜您女士，再会。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好了，朋友们啊，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开通当中，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我们为您送上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啊，这个无限极公司提供的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啊。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欢迎您的拨打啊。大家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答题也是可以的。好嘞，我们下一位听友又接进来了，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啊？
2: 姓童。
0: 童女士。好，童女士，那咱们第八道题开始答题了，好吗？
2: 好。
0: 好，请听题。哎，请问夏季的饮食养生当中啊，中医呢提倡适当的食苦，就适当的吃点苦啊，苦味的食物。那苦味食物的主要养生作用是什么呢？ A， 补益肾气。B， 消暑清热。C， 润肺生津。D， 温中散寒，请作答。
2: B，
0: 消暑清热，确定吗？
2: 嗯，确定。
0: 啊，那您平时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吗？
2: 会。
0: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食物呢？
2: 苦瓜。
0: 苦瓜啊，对。
2: 嗯。
0: 夏天大家吃苦瓜比较多，是不是啊？
2: 嗯。
0: 嗯，还有我们青海朋友们也比较爱吃像什么苦苦菜呀、苦菜，对不对？
2: 对
0: 对，好，哎，那吃过的朋友就知道了，苦味的食物啊，确实是可以，哎，这个消暑清热，而且还能够养心啊，尤其是盛夏的时候呢，吃点苦味的食物可以养心啊，苦味入心啊，因为夏天的话呢，吃点苦啊，有助于这个清心火、解暑热，但是也要谨慎啊，不能吃太多了。像咱们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不要多吃啊，不要多吃。好了，那女士，这道题您答对了，恭喜您获得我们这一对植雅牙膏，好吗？
2: 好，谢谢。
0: 好嘞，那您也来到咱们直播间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啊，稍后呢，给我们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
0: 好的，再会。
2: 嗯嗯。

品啊，对，没错，莲子也是可以吃的啊。咱们春梅说的好，莲子也是可以的，莲子心也是苦的啊。还没说 ZZ 品，夏天也没，夏天需要没苦硬吃。食物可以没苦硬吃啊，生活不要没苦硬吃啊。啊，生活还是需要多来点甜的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到了我们半点环节啊，我们大家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Love Dance。
1: 对对。

0: 好的，朋友们，那因为今天打电话的听友比较多啊，咱们在直播间的可以截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截图了啊。刚刚咱们拨打过电话的这几位听友啊，就可以来截图了。残城落碎花，美美与共，奶糖红梅雨露啊，咱在直播间的话就截图啊，咱不在直播间的我稍后来发信息好吗？凭借截图啊，就可以来去领取芝雅牙膏一对了，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地址呢已经发到公屏上了，大家来截图好吧？那咱已经领了的回复一下好不好，咱已经领了的回复一下啊，我们就不发信息了好吗？好了，请几位在直播间的刚刚拨打电话的听友们啊，就可以截图了啊。残灯落碎花是吗？字太小了啊，我好厉害，对，叫错几次也是很厉害了，主播高度近视啊，求原谅好吧。残灯落碎花对吗？好嘞，那截图啊，截到这张有你的名字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那么这啊三个门店啊，任意选一个去领取啊。
1: 了不尽情人心中思念，
0: 牡丹。主播，我这几天锁骨这片皮肤瘙痒，
1: 把你用，
0: 这咱得上医院了啊。主播只看评论啊，不看病啊。

0: 已经是个双人。
1: 金风玉露我一相逢。
2: 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啊，这首好听的金风玉露咱是听不完了，咱直接继续来答题好吧。好了，下面一道题啊，来请听题。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哎，咱不要讳疾忌医啊，有毛病咱就早早上医院好不好？
1: 相信轻轻挽手慢慢向前，晚风唱万岁白露。
2: 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中医呢主张子午觉啊，就是呢子时睡午觉，那其中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段呢？子午觉就是子时午时睡觉啊，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呢？ A 子时是晚上11点到1点，午时呢是11点到13点。 B 呢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 C 啊子时是24点到2点啊，午时是10点到12点。 D 子时是21点到23点啊，午时呢是13点到15点。请作答。哎，看我们黄家珍就说主播好漂亮，谢谢，会说话多说点，我爱听。
1: 风唱万岁白露面，
2: 会说多说啊，我爱听啊，这个咱们眼里有星星的人啊，看什么都是闪闪亮亮的，都是美好的，是吧？中医呢主张子午觉啊，其中呢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啊？ A 子时是指23点到1点，午时呢是指11点到13点。 B 啊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 C 啊子时是24点到2点啊，凌晨2点，午时呢是10点到12点。D 选项子时呢是21点到23点，午时呢是1点到15点。好嘞，大家有选 A 的，有选 B 的啊。向阳主播好可爱。好嘞，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了啊，接进来，您好。
3: 啊，您好。
2: 哎，女士您好，贵姓？
3: 哦，我姓贾。
2: 哦，贾女士，那刚刚咱这个题目和选项您听清楚了吗？
3: 哦，没有，我刚进来。
2: 哦，刚进来，好，抱歉，那我再读一下哈。中医啊主张这个子午觉，就是子时和午时睡觉。那请问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段啊 ？A 子时指23点到1点，午时指11点到13点。B 子时22点到24点，午时是12点到14点。C 子时是24点到2点，午时是10点到12点。D 子时是21点到23点，午时是1点到下午3点。
3: 不好意思，您再说一下，我刚才记得。
2: 好，
3: 子时，
2: 好，慢慢记哈。A 选项，子时是23点到1点，午时是11点到13点。B 选项，B 选项，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选项，子时呢是24点到2点，午时呢是10点到12点。D 选项啊，子时呢是21点到23点，午时呢是13点到下午的15点，就是下午的1点到3点。
3: 选 A，
2: 选 A， 确定吗？
3: 哦，确定，
2: 确定啊，非常棒，恭喜您答对了！哎呀，虽然记了很多，但其实第一个就对的啊。啊，没错啊，咱们子时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啊。中医呢主张，尤其是按照《黄帝内经》的论述啊，这两个时间段呢是阴阳大会、水火交泰之际啊，就是人体的精气啊和阴极和阳的时候呢，子觉啊就是重在养阴，需要长时间的睡眠；午觉呢重在养阳，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提倡午觉不能睡太长时间，20分钟即可啊，睡多了反而会累，反而会心慌啊。所以呢，这个 A 选项是正确的啊。好嘞，女士答对了这道题，恭喜您获得我们的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儿。那稍后您在直播间给我留个言好吗？我们记一下您的微信名啊，同时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2: 啊，不客气， 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会。
3: 好，再见。
2: 好，来大家啊，这道题有 C 有 B 有 A 啊，你们是全选了，就差 D 没选了。正确答案是 A 啊 ，A 啊。子时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就两个小时是一个时辰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在《素问·宣明武器论》当中啊，指出五劳所伤。那请问以下对应关系正确的是什么呢？啊，对应五劳所伤是哪五劳所伤呢 ？A.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B. 久视伤肝，久卧伤肾，久坐伤脾，久立伤肺，久行伤心。 C. 久视伤筋，久卧伤肉，久坐伤骨，久立伤气，久行伤血。 D. 久视伤气，久卧伤血，久坐伤筋，久立伤肉，久行伤骨。哎呀，我在绕口令呢，就这么乱你们还能听清楚啊，你们太厉害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啊，李岩花美好 ABCD， 这是道单选题。好嘞，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从岁月如歌开始啊，都是对的，秀 AAAA， 每次打那么长我看得到啊，看得到，很棒。玲玲选了 B，B 是错的啊，是 A 啊。《素问·宣明武器论》当中啊，讲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啊。长时间的看东西伤血，长时间的躺着伤气，长时间的坐着啊伤肉体伤肉，久长时间的站着伤骨头啊，长时间的走路伤筋骨啊，伤筋是吧？所以这个体现了中医劳逸结合的养生原则啊，任何一件事情啊就不能太过，是吧？过则犹不及，那任何一件事情做久了都会伤害健康的啊。因此呢，起居养生呢，我们强调既要重视活动锻炼，又不能过劳啊，宜缓不宜急，贵在坚持。向阳8261我也 A， 岁月好歌前面看到了，看到了。这主播没有一一读啊，没有一一读，但是我的眼里有你啊，给你比个心。我说我的眼里有你们。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这个听歌的环节啊，大家再给大家两首歌的时间好不好，可以点播起来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0: 年前。
1: 好，这首歌听到愁情点的搀扶啊。
0: 从此后
1: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无限季养固健植雅牙膏的朋友有平凡、孙鹤红、HXZ、申子辰、AA、金生水清、ZZ Pink、天道酬勤、黄家珍、8768、英子、木木、韩梅、陈春梅、秀、岁月如歌，恭喜以上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截屏，前往。这个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啊，这个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这个门店的地址就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联系电话18997170583，还有我们城中区啊是农建巷2-10号啊，农建巷2-10号。哎，我们城东区在果洛路3-1号啊，大家凭借自己的微信名啊，然后呢以及屏幕的截屏去领取啊，请不要冒领啊。

那么刚刚呢，我们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稍后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啊告知您。那刚刚已经在直播间里面截屏的朋友啊，我就不发信息了，好吧？另外一

我们。好，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领取的地点啊，门店。此刻也要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好，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领取奖品的门店啊。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再来咨询，好吧？我们的门店地址啊，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任选一个地方就可以啦。好，还有不明白的吗？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来回复一下哈。

好了，朋友们，那么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那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那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哈来联系我们。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诸葛孔明诸军师，只身来到了孙权的蜀地。孙权底下的谋臣都想看看他有什么真实的本事，毕竟鲁肃空口无凭，只说大家感受不到。诸葛亮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你们怎么难为我，哈，我都成竹在胸。面对孙权手下的张昭、顾雍等文武官员20多人，诸葛亮要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劝导孙权和刘备联兵，有难度，确实难，但是不见得就不行。张昭看着诸葛亮，刘皇叔没得到先生时还能东征西讨，占据州郡，现在得到先生，大家都拭目以待，希望能看到汉室复兴，曹氏被消灭，水火中的百姓被拯救。为什么先生自从跟随了刘皇叔，曹操一出兵却丢盔弃甲望风而逃，上不能报答刘表来安抚百姓，下不能辅佐公子守住疆土，失去了新野樊城，又战败在当阳，投奔夏口，连容身的地方都没有呢？刘皇叔得到先生之后反而不如当初了。我直言了，请不要见怪。孔明听完笑着说，展翅飞翔万里的大鹏，小鸟怎能知道它的志向呢？就像人有了病，应当先给他喝粥，给他吃药，等他稍微好转些，再给他肉食补养身体，吃猛烈些的药给他治病，这样才能除去病根，人才能完全恢复。如果不等身体好转就给他吃猛药，想治好病是很难的。我主在汝南战败时投奔刘表，兵马不足1000人，将领也只有关羽、张飞、赵云而已，这正如病势最严重的时候。新野是偏僻的小县，城墙不坚固，百姓稀少，粮食也不多，刘皇叔不过是暂时栖身，难道能在那里长期驻守吗？然而博望火烧夏侯惇，白河水淹曹真，吓得他们心惊胆裂。当阳兵败是因为有10几万扶老携幼的百姓跟随刘皇叔，不忍心丢弃他们，每天只走10里路，甘心和百姓一起受苦，这也是大仁大义。再说寡不敌众，胜败也是常有的事。从前高祖多次被项羽打败，最后在垓下一战成功，难道不是韩信的计谋吗？韩信跟随高祖很长时间，也并不是都打胜仗。国家的方针大计，社稷安危，是有总体安排的，不是只靠名望、地位等虚的东西欺骗人。有的人坐着夸夸其谈，没人能与他相比，但是一遇到危急事情却什么能耐都没有了，只能叫天下人笑话。一席话说的张昭等人没一个人站出来回答。
座上有一人忽然高声说，现在曹操有百万大军，上千员战将，虎视眈眈要吞没江夏，先生打算怎么办？一看是于帆。孔明有条不紊，曹操的军马大部分是袁绍、刘表的兵拼凑起来的，虽然是百万大军，但也没什么可怕的。于帆冷笑说，哼，刘备在当阳惨败，现在被困在夏口，只能向别人求救，先生还敢说不怕，真是用大话骗人呐。刘皇叔以几千人的仁义之师，怎能抵挡百万凶残暴君呢？退守夏口是等待时机，现在江东兵精粮足，而且还有长江天险，还有些人想屈膝投降曹操，不怕天下人耻笑。这样看来，刘皇叔还真是不怕曹操的人呐。又有一个人问，孔明想效仿张仪、苏秦来游说东吴吧？说话的人乃是步之。步子山以为苏秦、张仪只是能言善辩，却不知道他们还是英雄豪杰吧。苏秦带六国相印，张仪两次当秦国的丞相，他们都很有辅佐国家的谋略，不是害怕强敌欺负弱者，惧怕刀枪躲避剑戈的人。在座的听到曹操几句虚张声势的话就害怕了，请求投降，还敢笑苏秦、张仪吗？不知听了不说话了。忽然又有一个人问，孔明认为曹操是怎样的人呢？孔明一看是薛宗，回答说，曹操是危害国家、残害百姓的坏人，这还用问吗？先生的话不对，汉室传到现在已到尽头了，现在曹操已占有三分之二的天下，人心都归向他，刘皇叔看不到当前的形势，想跟他争斗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怎么能不失败呢？孔明严厉地说，薛敬文怎么能说出这样不敬父不忠君的话呢？人活在天地间，应该把忠孝作为立身的根本，先生既然是汉室的臣子，见到

0: 有不忠的臣子，应当发誓一同杀他，这是做人的道理。曹操祖宗吃的是汉室的俸禄，却不想报效国家，反而怀着篡权叛逆的心，天下的人都很愤慨。先生以天下占有多少来看问题，真是心中没有父母君王的人，不该同我讲话，请不要再说了。薛宗满脸惭愧，不能对答了。又有一个人站起来问，
1: 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有相国曹参的后代，刘皇叔虽说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却无法考证，看到的只是个织席子卖草鞋的粗人，怎能与曹操平起平坐呢？
0: 孔明一看是陆机，笑着说，先生不是袁术座中私藏橘子的陆机吗？请坐下听我说。曹操既然是曹相国的后代，就应当世代做汉室的臣子，现在却专权横行，欺负国君，不只是没有君主，也是藐视祖宗，不只是汉室的乱臣，也是曹氏的贼子。刘皇叔是堂堂帝王的子孙，皇帝按家谱封的爵位，怎么能说没什么可以查考呢？而且汉高祖以亭长的身份起来，也得到了天下，织席子卖草鞋又算什么耻辱呢？先生是小孩一般的见识，不能与高明的人士说话。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又有一个人说，孔明的话强词夺理，都不是要谈的，不必再说了。请问孔明学习过什么经典书籍吗？说话的人是严俊。孔明看着严俊说，看文章寻章摘句是迂腐的人，怎么能兴邦立国呢？伊尹、姜子牙、张良、陈平、邓禹、耿弇等人都是辅佐国家的栋梁之才，没有人查他平生学过什么经典的书，有的读书人只是舞文弄墨罢了。严俊垂头丧气，不能对答了。又有一人大声说话，
1: 先生真是说大话，未必有真才实学，恐怕被学者笑话。
0: 孔明一看是程德书，学者也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是君子的学者忠君爱国，坚定正义，痛恨邪恶，做对百姓有恩惠的事业，留名后世。如果是小人的学者，只读死书，做起文章来虽然下笔千言，胸中却没有谋略。杨雄以文章著名天下，却屈身在王莽的新朝做官，最终也免不了跳楼自杀而死。这就是所说的小人学者，虽然每天写诗作赋，洋洋万言，又能让他做什么呢？程德书不能对答。众人见孔明对答如流，都感到很逊色。 在座的还有两个人像刁难孔明。忽然有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大声说：
1: 孔明是当今世上的奇才，你们以各种话语刁难，这哪是尊敬客人的礼节？曹操大军压境，不想想击退敌人的策略，还在斗嘴皮子。
0: 大家一看，是黄盖，现在掌管着东吴的粮草。黄盖对孔明说：
1: 为什么先生不把这些高明的论说告诉我们孙将军，反而和众人辩论呢？
0: 诸位将军不清楚现在的形势，问些问题不能不回答呀。于是黄盖与鲁肃领着孔明向里面走去，到了中门，正遇着诸葛瑾。诸葛瑾说：贤弟既然来到江东，为什么不来见我呢？小弟既然是给刘皇叔办事，理应先公后私，公事没办完，不敢办私事，请哥哥原谅。诸葛瑾说：弟弟见完吴侯再来叙叙佳话。说完就走了。鲁肃说：
3: 以前嘱咐的话不能出错。
0: 孔明点头答应。鲁肃领他进入大堂，孙权走下台阶，以上等的礼节迎接。行过礼后，请孔明坐下，文武官员分两行站着。鲁肃站在孔明身旁，只看他讲话。孔明说了刘备让他来的意思，偷偷地看孙权。只见他青绿色的眼睛，紫色头发，仪表堂堂。孔明暗想，他的相貌不一般，只能激不能劝，等他问话时用语言激他就是了。孙权看着诸葛亮：
1: 听说鲁子敬说你有才，今天有幸相见，可以好好向你请教。
0: 孔明一摇脑袋：
1: 我没什么才学。你最近辅佐刘皇叔与曹操决战，一定知道曹军的情况。刘皇叔兵少将寡，而且新野城内没有粮食，怎么与曹操抗衡呢？
4: 曹兵有多少？
1: 骑兵、步兵、水兵共有100多万。没有虚假欺骗的成分吗？
4: 并不虚假。曹操在兖州时有青州军20万，平了袁绍又收了50-60万兵马，在中原新招的兵还有30-40万，现在又得了荆州的20-30万，这样计算起来共有150万。我说有100万大军，恐怕会惊动江东的将士。
0: 鲁肃一听大惊失色，急忙给孔明使眼色，孔明装作没看见。
1: 孙权说：曹操部下的战将有多少？
4: 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有2000多人。
1: 曹操打下了荆州，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正沿江扎下营寨，准备战船，不是想打江东，还想打什么地方啊？
1: 如果曹操有吞并江东的意思，是打还是不打？请给我出个主意。
4: 我有一句话，但恐怕将军不肯听我的。
1: 哎，愿意听你的高论。
0: 孔明摇着脑袋，不紧不慢地说：
4: 以前天下大乱，所以将军在江东兴起。刘皇叔收复江南，甘与曹操一起争天下。现在曹操已经打败了各路豪杰，最近又夺取了荆州，威震四海，纵使是英雄也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刘皇叔逃到了这里，希望将军量力而处之。如果能使吴越联合，可以与中原抗衡，不如早和曹操断绝来往。如果不能，就听从众谋士的话，向曹操投降吧。
0: 孙权没答话，孔明又说，
4: 将军表面上已经臣服曹操了，可曹操却怀疑你，因此危急的事情就会不断，灾祸不知什么时候就到了。
0: 孙权眯缝着眼睛，继续看着孔明。
1: 刘皇叔为什么不投降呢？
0: 孔明眼皮下搭，没看孙权，说话娓娓道来。
4: 当年田横和部下的壮士都能守义而不受屈辱，何况刘皇叔是帝王的子孙，英才出众，大家都很仰慕他。没打赢曹操是老天的安排，又怎么能屈从奸贼呢？
0: 孙权听了勃然大怒，甩袖子起身退到后堂，大家也都嬉笑着走开了。鲁肃责备孔明说，
5: 哎呀，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幸好我主宽宏大度，不当面责备，先生藐视我主，这太严重了。
0: 孔明仰脸笑着说，
4: 没想到孙将军心胸这么不能容人，我已想好了攻破曹操的计策，他不问我，我怎么能说呢？
0: 鲁肃说，
5: 啊，如果有好的计策，我请主公出来求教。
4: 我看曹操百万大军像群蚂蚁，我一举手就会拍成粉末。
0: 鲁肃听了这话，就到后堂去见孙权。孙权怒气还没有消，对鲁肃说，
1: 孔明太欺负我了。
5: 哎呀，我也这样责备孔明，孔明反而笑主公不能容纳事物。破曹的计策孔明不肯轻易说出，主公为什么不亲自问他呢？
0: 嗯？一听有破曹的计策，孙权立即消了气，笑着说，
1: 哦，原来孔明有好的计谋，所以故意用言语来激我。我一时没见识，几乎误事啊。
0: 又与鲁肃回到了大堂上。回到大堂就答应结盟了吗？咱们下回再说吧。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孙权想结盟，但是真的就那么容易吗？不见得。孙权见了孔明，
1: 刚才有些冒犯，请不要怪罪。
0: 孔明也道歉说，
1: 我说话也冒犯了将军，望将军宽恕。
0: 孙权邀请孔明进入后堂，摆酒招待孔明。喝了一会儿酒，孙权说，
1: 曹操生平所恨的是吕布、刘表、袁绍、袁术、刘皇叔与我，现在几位英雄都已消灭，只剩下刘皇叔和我，我不能把吴地交给别人，我已经决定了，这只能依靠刘皇叔而不是曹操。可是刘皇叔刚战败，还能有力量抵抗曹操吗？
0: 孔明接话，
1: 刘皇叔虽然刚被打败，但还有关云长率领的精兵10000人，刘琦率领的江夏军兵也不少于10000人。曹操的兵马远道而来，很疲惫，最近又追刘皇叔，骑兵一天行走300里，强大的力量已经衰竭，不能起作用了。而且他的军兵都是北方人，不习惯水战，荆州的士兵是被收编的，是被迫出兵，所以不愿意打仗。将军如果能同刘皇叔同心协力，一定能战胜曹操，曹军被攻破必然回到北方，那么荆吴的势力强大起来，因此会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成败的机会就在今天，请将军选择吧。
0: 孙权听了高兴地说，
1: 先生的话使我顿开茅塞，我已经决定了，没什么怀疑的，现在就商议出兵，一同攻打曹操。
0: 马上命令鲁肃将决定传达给文武官员，送孔明到馆舍休息。张昭知道孙权想出兵，就对众文武官员说，
2: 哎，这是中了孔明的计策呀。
0: 马上到堂上见孙权，
2: 我们听说主公要与曹操交锋，主公想想能与袁绍相比吗？曹操以前兵将不多，却能战胜袁绍，何况现在拥有100万大军，怎么能轻敌呢？如果听信了孔明的话，擅自动兵，就像背着柴草去救火呀。
0: 孙权低着头不说话。顾雍说，
3: 刘备因为被曹操打败，所以想借我们江东的兵力抗击曹操，主公怎么能被刘备利用呢？
0: 孙权犹豫不决。张昭等官员出去后，鲁肃进来了，
4: 刚才张昭等人又劝主公不要动兵，极力主张投降，都是为了保全自身，为自己的利益而出的计策，请主公不要听从。
0: 孙权还在沉默，鲁肃说，
4: 主公如果还犹豫不决，就会被他们误了大事。
1: 请先退下，让我好好想一想。
0: 鲁肃出去了，这时武将大多主张出兵打曹操，文官呢，都主张投降，议论纷纷，意见不统一。孙权回到里屋，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能做出决定。吴国太监孙权这

样，便问：“有什么事在心里装着，睡不着，吃不下呢？”曹操的大军驻扎在江汉，想打江南。问文武官员，有的想投降，有的想打仗。如果打呢，恐怕我们力量不足，打不过。想投降，又怕曹操容不下我们，因此不能决定。吴国太说：“你不记得你哥哥临终时的话了吗？”孙权如醍醐灌顶，想起了那句话。孙权想起的是哪句话呢？那就是孙策临终时说的话：“外事不能决定，问周瑜。”孙权立即派人去鄱阳湖请周瑜来商议。周瑜在鄱阳湖上训练水师，听说曹操大军到了长江边，日夜兼程赶回柴桑郡，准备讨论军机大事。孙权派的人还没出发，周瑜已经先到了。鲁肃与周瑜感情最深，先来迎接他，将前前后后的事都对周瑜讲了。周瑜说：“子敬不要担忧，我自有主张，快请孔明来相见。”鲁肃马上去找孔明。周瑜刚要休息，忽然有人来报告：“张昭、顾雍、张宏、布置前来看望。”周瑜把四人接进屋里坐下，互相问寒问暖之后，张昭说：“曹操率领百万大军来到，送来书信，想联合主公打江夏，虽然有吞并我们的意思，还没有原形毕露。我们这些人都力劝主公投降曹操，江东可以避免大祸。想不到鲁子敬从江夏带来了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他因为自己想报仇雪恨，就用言语刺激主公，子敬也执迷不悟，正想等待都督决定。我也有投降的想法，大家请先回去，明天见到主公再讨论商议。”张昭等人辞别走了。不一会儿又有人来报告：“程普、黄盖、韩当等战将来见。”周瑜接近室内，互相问候完了，程普说：“都督知道江东早晚要送给别人了吗？”“不知道。”“我们自从跟随孙将军开创基业，大小打了几百次仗，才夺得了这六郡的城池。现在主公听了谋士们的话，想投降曹操，这真是可耻又可惜的事。我们几个人宁死也不投降，希望都督劝主公立即起兵，我们愿意效忠主公，与曹军决一死战。”周瑜看着大家：“几位将军的意见都相同吗？”黄盖气愤地站起来，手拍着脑袋说：“我头可以掉下来，是死也不投降曹操。”大家也都说：“我们都不愿意投降。”我正想和曹操决战，怎么能投降呢？将军们请回去吧，我见了主公与他商议。程普等将军辞别而去。又过了一会儿，诸葛瑾、吕范等几位文官前来看望。周瑜把他们迎进室内，行过礼后，诸葛瑾说：“我弟弟诸葛亮来到江东，说刘备想和东吴联合，共同讨伐曹操。

0: 文武官员商议后，没有决定下来，因为我弟弟是使者，我不敢多说话，特来请都督决定这事。周瑜说：“先生是什么看法呢？”诸葛瑾抬头看着周瑜，投降了安全，大仗难保不死。 周瑜笑着说：“我自己有主张，明天一同到孙将军府上商定。”诸葛瑾等人告辞了。忽然又有人来报告：吕蒙、甘宁等人来了。周瑜请他们进屋，也是谈这件事的，有的要打，有的要降，互相争论着。周瑜说。 不要多说了，明天到孙将军府上共同商议。这些人告辞走后，周瑜冷笑不止。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
1: 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晚上，有人报告，鲁肃领孔明来拜见。周瑜走出中门，迎进屋内，行礼后，分坐在客人和主人的座位上。鲁肃。
0: 问周瑜：“现在曹操率军南侵，是降是战，主公犹豫不决，想听听将军的意思。”周瑜想了想，曹操打着天子的旗号，势力极其强大，如果开战，必然失败，投降就安宁了。我明天拜见主公时，劝主公投降。
1: 鲁肃惊愕地说：“将军这话就错了，江东的大业得来多不容易，怎么能轻易送给别人？伯父临终时将外事托付给将军，现在需要将军时，怎么说出这样懦夫的话来？江东六郡百姓很多，如果兴兵，会受战争的灾祸，我就是罪人。” 所以，决定投降。以将军的英雄名声，东吴的险固地势，曹操不一定能打败我们。二人辩论，孔明在一边冷笑：“先生，为什么冷笑？我不笑别人，而是笑子敬不识时务。”鲁肃蒙圈了。
0: 先生怎么反笑我不识时务呢？公瑾想投降曹操是很合理的。孔明是识时务的人，必然跟我的意见相同。
1: 孔明，你怎么也这样说呢？
0: 孔明分析起来，曹操极善于用兵打仗，天下没人敢和他比。 以前只有吕布、袁绍、袁术、刘表敢于和他作对，现在这些人都被他消灭了，天下就没人了，还剩下一个刘皇叔不识时务，非决意与曹操抗衡。现在他独自退到江夏，生死存亡都很难说。将军决定投降曹操。 可以保护妻子，保全荣华富贵，国家交给谁，那是天命，又有什么可惜呢？鲁肃大怒：“你叫我主屈膝投降，受国贼的侮辱吗？”我有一个计策，并不用送什么贡品，不用交出土地和大印，也不用亲自渡江。 只需派一个使者、一只小船 送两个人到江上。曹操如果得到这两个人，百万大军都会脱掉铠甲，被曹操带回去，立即退兵。周瑜看着诸葛亮，用什么人可以使曹操退军呢？江东少了这两个人，就像大树上飘落下一片叶子，粮仓里减少一粒米，而曹操得到了，必然高兴地退走。周瑜更感兴趣了，到底是哪两个人？我在隆中时听说曹操在漳河新建了一座高台，叫铜雀台，极其壮丽，选了天下的美女在那里居住。曹操是好色之徒，早就听说江东乔公有大乔和小乔两个女儿，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貌。曹操发誓说，我一个愿望是扫平天下，成就帝王事业，一个愿望是得到江东二乔，把他们带到铜雀台陪我安度晚年，死也无恨了。曹操领兵百万，虎视眈眈要打江南，其实是为了这两个女人。将军为什么不去找乔公，花重金买下二女，派人送给曹操，曹操得到了，一定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这就是范蠡献西施的计策，为什么不快办这件事呢？周瑜看着诸葛亮，有什么证据吗？曹操命他小儿子曹植写了一篇《铜雀台赋》，赋中的大意是，等到曹操当了天子，一定把二乔娶到手。周瑜说，这篇赋先生能记得了吗？我喜爱这篇文章文辞华美，所以暗暗记住了，请朗诵一遍。孔明立即朗诵起《铜雀台赋》，其中有“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的句子。周瑜听完，勃然大怒，离开座位，指着北方骂道：“老贼太欺负我了！”孔明急忙起身劝说，以前单于经常侵犯汉朝领土，汉天子把公主嫁给他和亲，现在为什么可惜民间这两个女子呢？先生你不知道，大乔是孙将军的夫人，小乔是我的妻子。哦，孔明装出惶恐不安的样子说，我实在不知道，顺口乱说，死罪，死罪。哼，我和老贼势不两立，这事需要再三思考，免得将来后悔呀。我受伯父的重托，怎么有屈膝投降曹操的道理？刚才说的话是故意试探先生的。我自从离开鄱阳湖，就有北伐的决心，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改变，请孔明帮助我，共同攻破曹贼。如果不嫌弃，我愿意效劳，听你的安排。明天见了主公，就商议起兵。孔明与鲁肃告辞周瑜，各自回去了。第二天清早，孙权升堂，左边是文官张昭、顾雍等三十多人，右边 是武将程普

0: 黄盖等30多人。周瑜拜见了孙权，说：“听说曹操领兵驻扎在江北，派人送信来，主公有什么打算？”孙权立即把信给周瑜看。周瑜看完笑着说：“老贼欺负我江东无人，竟敢这样侮辱我们，您怎么认为呢？”“主公与文武官员们都商量了吗？”“哈，这几天一直讨论这事，有的劝我投降，有的劝我应战，我还没有决定，所以请公瑾来决定。谁劝主公投降？”孙权说：“张昭等人都是这个意见。”周瑜问张昭：“想听听先生为什么主张投降？”张昭说：“曹操挟天子而征伐四方，借着朝廷的名义，最近又夺得了荆州，势力强大。我们江东能抵挡曹操的只有长江。现在曹操拥有1000多艘战舰，水上陆地一齐进发，怎么能抵挡呢？不如暂时投降，以后再想办法。”周瑜当即就回复了：“这是迂腐的议论。江东开国以来经历了3世，怎么忍心拱手让给别人？”孙权把话接回来：“那该怎么办呢？曹操名为汉朝丞相，其实是国贼。将军以雄才大略，凭借父兄留下的事业占据江东，兵精粮足，应当横行天下，为国家扫除残暴，怎么能投降曹操呢？而且曹操到了这里已经犯了很多兵家大忌。第一，北方还没平定，马腾韩遂都是后患，而曹操长时间南征。第二，北方兵不习惯水战，曹操丢掉鞍马，舍弃长处，与东吴抗争。第三，又到了冬天，天气寒冷，马没有草料。第四，驱使中原士兵远涉江湖，不适合这里的生活，多数生病。曹兵犯了这些大忌，虽然兵多，但必定失败。眼下正是时机，我请求带几万兵马进驻夏口，为将军攻破曹操。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诗者张桂梅，第二集，破浪。2008年9月1日，华坪女子高中正式成立。女中的招生原则是，只要华坪县农村贫困的初中毕业生，即使没有达到普通高中分数线，只要愿意读书，都收下。学校不收学费、住宿费和书本资料费，每人还发3套校服和箱子。张桂梅曾经说过，
7: 这个教育问题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像城里人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国家毕竟是幅员辽阔，想接受同等的教育根本不可能。所以我现在不是说我做什么好事儿，现在我追求的是教育公平，给大家一个公平。读书对有些人重不重要？100%的重要可能也不一定，但是对我们这群孩子是100%的重要。他只能读书才走得出去，不读书他是没有办法的。
6: 女中正式报道的那天可热闹了。
8: 老师好，我是周丽云。
9: 周丽云？咦，你和后面的这位同学长得好像啊。
8: 老师，她是我的姐姐。
9: 挺好挺好，姐妹俩一起上学更有个照应，一起学习更有劲儿啊。
8: 嗯，老师，我们会努力的。
9: 你爸妈以后啊有的是福享喽，两个大闺女多好啊。
8: 啊，我妈妈早年去世了，现在家里就只有我爸和奶奶，家里条件不好，供不起我们俩念高中。姐姐原本想辍学的，后来听说县里办了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所以我们俩就都来了。
9: 嗯，咱们学校啊就是为你们这些想念书的孩子创办的，既然来了就好好学习，以后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 让你们的爸爸奶奶享福。
8: 嗯，老师，我们一定会的。
9: 张校长，咱们学校的这100个名额啊，招满了。这些女孩子们的积极性还挺高的啊，咱俩这不到一上午就完成任务了。是啊，咱们这女中以后啊，肯定会像那三伏天的高粱杆儿，
10: 节节升高。
9: 进。
11: 老师，请问我可以来这儿上学吗？
9: 可是我们已经招满了，你看看。等等等等，你是
11: 张老师？
9: 嗯，
11: 您现在不在民中啦？
9: 你是那个？哎呦，你瞧我这记性，一下子还想不起来了。
11: 啊、老师，
9: 嗯，
11: 5年前，您记不记得您在米线店给了一个小姑娘200块钱，还帮她纠正了错字？
9: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在餐馆里一边打工一边看书的姑娘。怎么样，当初我给你纠正的那两句话还记得吗？
11: 嗯，当然记得。顺发于权母之间，赴越举于板柱之间。
9: 不错不错，看来这些年也没落了学习，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吧。可是张校长，这政府补助的钱已经发完了，这新来的学生的学杂费还有书本费怎么办呢？这个嘛，我来想办法。张校长，您今天来财务室是有什么事情吗？啊，那个小林，李春红的上学费用不是还没交齐吗？啊，拿着，这是我的工资卡，先拿这个垫上。张校长，您这月底不是要做手术吗？您现在把工资卡交出来，那您……哎呦，我现在身体好着呢。您这个月都来了3趟了，您把这点工资全填补给学生了。哎，反正这钱呐，我也没用处，搁哪儿不是搁呀？哎，真拿您没办法。哈哈，那拿好了。
12: 到收时节，张桂梅发现课堂上有很多女孩旷课。听上课的老师说，女孩们都回家帮忙收稻子去了。张桂梅听说后，立马到田间找学生了。在一处稻田旁，她遇到了李春红。
9: 李春红，你不上学了？这马上期中考试了，你怎么还在家割稻谷啊？
11: 老师，我爸爸生病了，奶奶年龄又太大了，干不了这么重的活儿。家里这些稻子就只能我来收了。
9: 哎呦，这么多稻子，你得割到猴年马月呀。
11: 老师，这卖稻子的钱是我们家最主要的收入了，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把它收完啊。
9: 啊，也是，这稻子啊得收。那个春红啊，给我拿一把镰刀，我帮你一起收。
11: 老师，您是读书人，这些农活您会干吗？而且这天还这么热。
9: 你忘了，我家也是农村的，小时候啊我没少做农活，这些活啊我熟练得很。你看这镰刀一上手，我就有感觉了。
11: 老师，您这手法确实是挺娴熟的。
9: 好了好了，咱俩呀赶快干吧，等收完了稻谷赶紧跟我回学校做作业去。
11: 好嘞，老师。张老师，这太阳都快要落山了，您歇会儿吧。
9: 没事儿，我把这一垄割完我再休息。
11: 哇，张老师，没想到您做农活做得这么好，这稻谷割的又快又齐整。
9: 嘿，我呀这叫飞机上挂茶壶，水平高。
11: 老师，我看您这也叫半天云里做衣服，高才。
9: 别夸我了，再夸呀我这大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11: 老师，平时在学校看您都是板着脸的，我还真挺想看看您大鼻涕泡出来是什么样子。
9: 你这个小姑娘， 我的糗样啊，谁也不让看呢、啊。哎，春红啊，
8: 嗯，
9: 你抬头朝前看，你能看见什么？
8: 嗯，一大片稻谷地。
9: 再往远了看，
8: 啊、大山，一层叠着一层的高山。
9: 春红啊，

0: 你想知道这山外面是什么样的吗？
1: 想，老师，我做梦都想。哎，您别说，我还真梦到过自己变成拇指姑娘那么大，坐着燕子飞出去了。但是，没飞多远，我就醒了。
0: 傻姑娘，你呀，只要努力读书，好好学习，就能够走出大山了。老师希望啊，你和女高的姑娘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老师，您能跟我讲讲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
0: 这个嘛，我不能说。我呀，想让你们亲自去看看，到时候啊，让你们讲给我听好不好？
1: 好的，老师，保证完成任务。
2: 来到华坪后，张桂梅的身体就一直不好。1997年4月，张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在之后的几年里，又陆续地查出了小脑萎缩、肺纤维化等多种疾病。自2008年9月，华坪女中建立以来，张桂梅的劳动强度和工作强度加大，与之相伴的是各种心病痛的出现。张桂梅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质疏松，这使她在半夜上厕所时经常拉不开被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带来的困扰，她通常在睡觉时穿上厚厚的外套，这样既保暖又省去了拉开被子的麻烦。这天夜里起床上厕所的周丽云发现了张桂梅的古怪行为。
1: 哎，张校长，您半夜睡觉怎么不盖被子啊？
0: 我太热了，不想盖被子。
1: 这天您还热呀？我都要冻死了。还有，您既然热，为什么还要穿这么厚的外套呢？
0: 我穿着这外套睡觉舒服。
1: 哪有穿厚外套睡觉舒服的呀？老师，您可真奇怪。
0: 你这孩子，怎么我穿厚外套睡觉你还要管？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0: 哎呦，
1: 老师，您怎么了？哎呦，怎么胳膊不听使唤，连一件薄的衬衫您都拿不起来了？
0: 哎呦，可能是今天下午没吃饱。你听，这肚子跟我在这提醒呢。
1: 不对，就算饿一天，也不至于像您这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小丫头啊，什么也瞒不住你。最近半夜呀，我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全身虚飘飘的。这被子压我身上啊，闷得慌。
1: 那您晚上不盖被子，穿厚外套，就是因为这个？
0: 唉，也不完全是。你看，我晚上不盖被子，穿厚衣服，这样不仅省去了叠被子的麻烦，还省去了我早上穿衣服的时间呢。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哪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老师，也就是您这种情况下，您还能开玩笑？
0: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叫笑一笑，十年少，一日三笑，不用吃药。今天我多笑笑，明天我就少吃药。
1: 那我也多笑笑。
0: 一起多笑笑。
2: 第一次模拟考试，女高孩子们的成绩很不理想，这与张桂梅的预期差距很大。这些女高的学生们基础差，底子薄，为了帮助女孩们提高成绩，尽早适应高中学习模式，华坪女中展开了魔鬼训练法。什么叫魔鬼训练法呢？就是死读苦读，应试教育，题海战术。张桂梅规定，华坪女中的学生们必须每天凌晨5:30起床，半夜12:20睡觉，吃饭时间 被严格限定在15分钟以内。这种超负荷、高强度的教学模式让一些学生无法适应，课堂上打瞌睡的情况屡屡出现。这天，张桂梅在走廊检查教学情况时，又发现了一名打瞌睡的同学。
3: 这怎么又有个小姑娘上课打瞌睡？真是不像话。哎，那个靠门边倒数第二排穿绿色衣服的女生，这太阳都要落山了，你也该醒醒了。那个旁边的同学，拍一拍她，这睡得还挺沉的。
1: 张校长，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上课睡觉的。
3: 你呀，不用对不起我，这怎么回事啊？来，其他同学继续上课，你跟我出来一趟。
1: 嗯，好。
3: 怎么了？昨晚上是不是偷摸看小说了？怎么这大早晨的这么困？
1: 张校长，我没偷看小说。
3: 那是怎么回事？
1: 那个，张校长，咱们学校规定学生们5点半起床，12点20睡觉。现在我每天睡觉的时间都不到5个小时，这一上课，特别是语文课，这眼皮就像是灌了铅的钢球，一个劲儿地往下沉。
3: 李春红啊，一个人呢要有出息没有容易的，这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咱们普通人呢，就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咱们只有多努力点，多勤奋点，才能缩小和人家城里学生的差距呀。
1: 老师，您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是有时候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啊。
3: 那还是你意志力不坚定，你的目标不明确。
1: 老师，那我该怎么办啊？我也不想睡觉，但有的时候自己就睡过去了。
3: 人家古时候有岳飞悬梁刺股，你啊，就困的时候拿圆规扎手心儿。你要是自己下不了手，就让旁边同学帮忙，这一疼啊，你就什么都忘了
1: 啊。还有这种方法呢？
3: 可不是啊，你以后再困的时候自己试试。行了，赶紧回去上课吧，不管什么课都得认真听。哎，别忘了啊，我以前也是语文老师。
1: 好嘞，张校长。
2: 这天，张桂梅在办公室里翻看季度财务表，一个已经旷课2周的女生来找张桂梅办理退学。
3: 哟，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怎么2周不来上学了？谁都联系不上你。
1: 校长，没遇到什么困难，这一次来我就是想跟您说，我不念了。
3: 不念了？
1: 嗯。
3: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呀？
1: 我妈妈姐姐他们都在广东东莞那边打工，我去那边找他们去。
3: 去那边打工？
1: 嗯。
3: 你旷了2周的课，是不是就跑那边去了？
1: 嗯。
3: 哎呦，那是个什么活儿啊？那工厂正规合法吗？你可别被人骗了。
1: 就是在玩具工厂组装零件，不是重活，工资1天1结，反正是短期工，能给钱就行。
3: 那活儿你能干了吗？
1: 嗯，那活儿不需要什么技能，能吃苦就行。上午6点干到晚上7点，中午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3: 哎呦，这做工的时间不短呢，怎么能吃了打工的苦而吃不了学习的苦呢？
1: 老师，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材料，在这学习浪费时间还浪费补助，我觉得不如去打工，还能挣点钱呢。
3: 哎呀，没有人是天生读书的材料，你不努力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1: 老师，我就是不爱读了。
3: 哎呦，你这年纪轻轻的这么早就想安逸了还不爱读？不爱读就不读了？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你爱做的事儿？
1: 老师，那边的工厂已经收我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来谢谢您， 谢谢您让我免费读了这么长时间的书。

0: 书。
1: 啊，原来这次回来就是来通知我一声的。啊，行，我也不勉强你了，你走吧。
0: 老师，我还有一件事儿想求求您。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能不能要一套下学期的书啊？
1: 你都不念了还要书干什么？
0: 我想留个念想。
1: 哎，小林，拿给他。张校长，那下学期的书不就不够了吗？先拿给他，以后再说吧。
0: 好吧，谢谢老师。
2: 2011年，华坪女中的第一届毕业生共94人，本科上线69人，在丽江市的14所中学中，取得了中上游的好成绩。在接下来的2015年、2016年，更是蝉联第一名。张桂梅对这些女孩们的报考志愿也有设想，她认为高考只是第一步，要想帮助这些大山中的女孩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的梦想，报考志愿至关重要。她帮助学生黄富燕报考志愿，从而改变了她的一生。
1: 黄富燕，你怎么把院校都填成了大专呢？你不是过了二本线吗？
0: 张校长，我的哥哥重病，家里的钱全给哥哥看病了。我这刚过二本线，三本的学费又太贵了，所以我……
1: 哎，这个确实难办。你可以报教师专业，这个专业上大学的费用不高，而且呀，国家还有补助呢。
0: 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1: 当然了，你的分数嘛，为了保底，咱们可以往偏远些的地区报。啊，你比如说，这个内蒙古师范大学就不错。
0: 啊，太好了，我以后也可以做一名教师了。
1: 对，老师这个职业呀，不仅上学期间的花费少，而且还安稳，容易就业呢。
0: 那我以后就可以通过教授知识，帮助更多的孩子了。就像您一样。
1: 是啊，黄富燕呐，从今天起你就毕业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咱们女中的学生，咱们女中的学生都是刻苦努力的好姑娘，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要记得，咱们女人最大的底气是咱们自己，不是依靠任何人，知道吗？
0: 张校长，您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永远都不会忘。
2: 张桂梅对学生们说，祖国哪个地方需要我们，我们就上哪个地方去。现在孩子们在西藏当兵的、学医的比较多，读研究生的多，当老师的、当警察的多。华坪女中的毕业生们大部分都从事了教育、医疗、警察等社会服务性较强的行业，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回馈社会，奉献青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 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诗者张桂梅，第三集，漩涡。2020年10月22日，有媒体报道，一名张桂梅曾经教过的女学生，带着老公孩子给华坪女中捐款，因为她之后当起了全职太太，张桂梅拒绝收款，并怒斥她滚出去。张桂梅认为，女人应该靠能力在社会立足，自己最反对当全职太太了。相关言论再次将张桂梅拉回大众视野。2018年，学生黄富燕带着老公和孩子来到了华坪女中，为母校捐款。
1: 张校长，我回来看您了。
2: 哎，你是？
1: 张校长，我是黄富燕啊。您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2: 哎呦，黄富燕。
1: 嗯。
2: 哎呦，我看你真是上春的天气变化挺大的。哎呦，我这打眼一瞅啊，都没认出来。
1: 张校长，你还是那么幽默。啊，对了，这是我和我老公的一点心意，给学生们买点学习用品什么的。
2: 每次回来都拿钱，我替你学妹们谢谢你了。
1: 嗨，您跟我还那么客气。
2: 最近怎么样啊？
1: 啊，还是老样子。之前啊，在上海做销售攒了点钱，现在呢，回我老公老家了，在那边呀，做点买卖。
2: 那你现在忙什么呢？还是当老师吗？
1: 哎，我现在呀，就闲着跟家带娃呢。娃实在是太小了，现在离不开我。我现在呀，啥都不想干，啥也不喜欢，我就想好好的照顾孩子。
2: 哦，那你不打算出去工作啦？
1: 反正现在工厂的效益还不错，我老公赚的钱养活我们娘俩呀，足够了。
2: 那个，你把这个钱拿回去吧。
1: 啊，老师，我虽然不工作，但是现在不缺钱花，我老公赚的钱够用了。
2: 你给我滚出去！
1: 啊，老师，您这是怎么了？
2: 我曾经说的话你还记得吗？是啊，黄富燕呐，从今天起你就毕业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咱们女中的学生，咱们女中的学生都是刻苦努力的好姑娘，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要记得，咱们女人最大的底气是咱们自己，不要依靠任何人，知道吗？
3: 张校长，您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永远都不会忘。
0: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2020年10月28日，张桂梅“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的言论再次被搬到了网上，并且引发了网友对全职太太的热议。张桂梅校长反对当全职太太的词条更是连续两天挂在微博热搜，阅读量达到5.3亿，讨论数更是达到了9.5亿。对此，网友们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4: 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居然要说一个女性，她回归家庭，她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给家庭给孩子带来一个无忧的环境。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是没有给社会创造价值的，

0: 因为他没有拿回现金，没有拿回钞票，就代表他没有价值。哎，你不觉得这很好笑吗？很悲哀吗？
1: 全职太太不独立，就靠老公吃饭，这不是很正常的家庭义务分工吗？作为校长，你可以有偏见和歧视，但不应该拒绝他的善款，因为这不是给你个人的，他是想让更多的苦孩子有条件和他一样，成为有自主选择权的独立的人。
2: 毕竟我们现在都是高知识社会了，在家的时间如果过多的话会不太好，不想与社会脱节呗。
3: 随着网友的不断热议，华坪女中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张桂梅，经历这次风波后身体状况更差了。2020年10月30日，一名记者来到了华坪女中校舍进行采访。周丽云，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同时也是华坪女高的在任教师。不忍心看到生病的老师接受采访，她代替张桂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0: 请问你们女中的毕业生现在都在做些什么？
4: 我们女中的学生有当兵的，有当老师的，也有做警察的，也有继续读书深造的。当初报志愿的时候啊，张校长考虑到我们的家庭状况和学校的性质，帮我们填报的都是一些学费少，之后就业有保障的工作。
0: 啊，那你们做这些工作是出于喜欢，还是生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4: 啊，应该都有吧。自己喜欢也是为了生活，毕竟嘛，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选择呀都是有限的。
0: 那你怎么看待网上热议的做全职太太的话题？
4: 啊，这每一个人的背景和生活环境都是不一样的，不能绝对的说做全职太太是好还是坏。但是啊，就我们女中的这些孩子来说，我们是做不了全职太太。我们的生活只能靠自己，靠不了别人。
0: 那这是你们自己的想法，还是学校强行灌输给你们的？
4: 哎，我们女高的学生啊，都是些交不起学费的苦孩子。我们工作了，要养活自己，也要贴补家用。你所说的想法，不是别人说灌输就灌输的。你只要生存在这个环境里，你就能够感受到有事业、有赚钱能力的重要了。
0: 那难道结婚了以后，丈夫赚钱不可以吗？难道丈夫赚的钱足够，你也一定要去工作吗？
4: 哎，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这些人呢，不能只为了自己，我们还有家人，还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张校长说过，我们赚的钱自己花的有底气。我只要还能教书，还有讲课的能力，我就会一直讲下去。这也算是我对华坪女中的一点点回馈吧。
0: OK， 录制完毕，感谢您接受采访。
3: 热议发生的两天后，全职太太黄富燕接受记者采访，说出了她的内心感受。
0: 您好，对于全职太太这个问题，您觉得张校长说的对吗？
5: 我觉得张校长说的对。我虽然在上海赚了点钱，但是还是没有能力完全在家做全职太太的，我还是要工作的。张校长之前说的话是有一点偏激，但是呢，他是为我着急，他是害怕我受伤害，我理解他的苦衷。
0: 现在网上对于全职太太这个话题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化看法，有的人认为可以，有的人认为不行，对此你怎么看？
5: 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些人的家庭是允许女人做全职太太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女高的这些人，我们都来自贫困家庭，我们靠不了别人，我们只能靠自己。我们当初因为交不起学费来到女高，女高给了我们学习读书的机会，也是她让我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让我们能够比之前过得好一点，所以我们做不了全职太太。
0: 那张校长在网上说的关于全职太太的那段话，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5: 既有羞愧，又有后悔。是张校长的那段话点醒了我。刚生完孩子的我，确实也放心不下孩子，也想轻松一点。老公对我也不错，所以这让我有点糊涂了。总之，我很感谢张校长，他帮我太多了。直到现在，他还在帮我看清前面的路。
0: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会继续出来工作吗？
5: 嗯，我一定会出来工作的。我的家庭情况不允许我不工作。以后小孩上学、上课外班，这都是大的花销，我老公一个人是肯定负担不了的。而且我们女中人的身上都有使命呢，我还要努力地和我女中的姐妹们看齐呢。
0: 那你以后还会回女中吗？
5: 当然会，那个地方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只要女中有需要，我随叫随到。
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职太太事件过去没多久，网络上又掀起了一场教育理念之争。对于填鸭式教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网友认为华坪女中是应试教育的典型，这种死读苦读的填鸭式教学不仅对学生们的身体不利，而且对学生们的心理也不利。
0: 我们现在要追求的是发现学生的个性，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性。我们要松弛下来，发现孩子的喜爱，尊重孩子的个性，而不是一定要考上什么名牌大学。
3: 有的网友认为华坪女中的教育方法是有效的，它能最大程度地帮助学生们走出大山，摆脱贫困。
6: 哎呀，不是所有人生下来都有那么多选项的，在所拥有的选项里选出最有可能冲出跑道的那个，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了。
2: 现行教育体制下没有填鸭式的积淀，人才就不可能在脑力最旺盛的年龄得到最好的教育。
3: 网上关于华坪女中的负面言论不断发酵，对此华坪女中11级毕业生、毕业于浙大法律系的徐玉科接受媒体采访，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0: 在华坪女中有什么你记忆深刻的规则吗？
7: 5点起，11点睡，这个是硬性要求。还有就是从打饭到洗碗只能有15分钟的时间。
0: 那么你对华坪女中所谓的魔鬼训练法有什么想法吗？
7: 这个嘛，我经历过，当时啊我也觉得太累了太苦了，但是后来上大学进社会了，我才感受到这魔鬼训练法对我有多么重要，是他让我走出大山，走出华坪，接受到之前不可能接受到的东西，我很感谢他。
0: 对于华坪女中的高强度学习模式你怎么看待呢？
7: 我认为这是大山中的女孩跳出大山的捷径。我们华坪女中的孩子都来自贫困家庭，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拼搏努力走出去。我们本来底子就弱，如果再不努力些，还怎么缩小和城里孩子的差距呢？这种高强度的学习模式也算是一种必要的方法吧。
0: 嗯，很多人认为这种学习方法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探索思维的发展，对此你怎么看呢？
7: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吧。我们这些孩子能够上学都是一种馈赠了，能够读下去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幸运的了，其他的别的东西我们其实是不太在乎的。
3: 2021年6月15日，在张桂梅65岁的生日这天，她的学生徐玉科、黄富燕、周丽云一同来给她庆生。在饭店里，他们谈现状，谈未来，谈人生。
8: 今天是咱们老妈65周岁生日，咱们举杯庆祝一下。
9: 祝福我们的老妈生日快乐，长命百岁，永葆青春。
10: 都满脸的皱纹了，还什么青春？
8: 才没有呢，我老妈在我眼里永远是最美的。
10: 哎，你一天天的，就是嘴巴上拴油瓶，
11: 油嘴滑舌。
8: 真不愧是语文老师出身啊。
5: 傅宴呐，听说你才一年就考上特岗教师了。哎呦，这学习能力不减当年呐。嗨，现在可没有以前那个记忆力了，老忘事儿。
8: 哎，我也是。傅宴，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5: 就教书备课呗。现在我们搬到我老公老家贵州安顺那边了，现在在小学教书。从2019年算起，这也工作两年了。
8: 呵，真是人生赢家呀。
5: 现在的你啊，真是工作稳定，家庭美满。
11: 嗨，哪像我孤家寡人一个。
5: 我还羡慕你呢，一个人多自由啊，想干啥干啥，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8: 傅宴，你家小孩有3岁吧？
5: 是啊，老妈，他现在正皮的时候呢。哎，玉科家的女儿应该大一点，现在应该上小学了吧？
8: 是啊，明年上小学。现在呀，他每天还得上钢琴课、游泳课、滑冰课。我呀，打算明年再给他报一个英语课外班。
5: 嗨，现在这孩子呀，可真累，这么多的课外班。玉科呀，现在3胎政策都出台了。你不打算响应号召再要一个？
8: 这个嘛，得量力而为啊。我就不追随这个潮流了，我呀能把我姑娘教育好就满足了。现在我跟几个姐们开工作室，确实也忙不开。老妈，你看着我们傻乐什么呀？
11: 我看着你们一个个的呀，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日子啊都过得挺美满的，我这心里高兴。
8: 老妈，真的很感谢你对我们的付出，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5: 老妈，这些年来你把时间都用在了我们的身上，而你自己的生活已经被忘记了。老妈，谢谢你。
11: 孩子们，看见你们现在生活的这么幸福，这么快乐，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
8: 老妈，
3: 2021年6月7日，华平女中的150名学生，在张桂梅的陪同下，奔赴高考考场。这天清晨，高一、高二的同学们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姐们加油助威。
11: 这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批孩子又要高考了。
5: 可不是嘛，不知道这群孩子以后会去到哪儿。
11: 去到哪里都好，只要走出这大山就行。

0: 张校长，
1: 嗯，
0: 您现在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如果这帮孩子都能上一本，都能上双一流大学，那该多好啊！如果他这一步起得高一点，那么他们的下一步就可以缓一下。
2: 这些孩子们能吃苦肯努力，他们考得不会差。这些孩子们在以后肯定会感激曾经那个努力坚持的自己的。
1: 是啊，这大山里的孩子，读书是他们翻身的最好的方法了。
2: 对。
3: 哎，校长，您快看，主席台前这只燕子，它飞起来了。
1: 是啊，小燕子飞高点，再高点，飞出去，不要回来。真希望这帮姑娘们也可以像这燕子一样，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2: 嗯，一定会的。
4: 张桂梅老师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红梅赞》。红梅以其高

慧的品格和不屈的气节被人们传颂和喜爱，而张桂梅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正是对红梅精神最好的传承和发扬。而她这种精神，也通过媒体传递给了无数的中华儿女，激励着他们不断的探索，勇敢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如今的唱片业呢，已经走向数字化时代，大部分歌手都选择发行数字专辑，人们呢也钟爱速食，只要能够有一句足够抓耳，就会在短视频平台轮番轰炸你的耳朵。尽管这些歌算不上多么好的音乐，但却依旧有夯实的群众基础。那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也为大家盘点了一些近几年大热并且值得一听的歌曲，相信在这些作品中总有一首曾在你耳边无限地回响过。作为讲述两个抗癌家庭情感连结的作品，他凭流畅的叙事手段和饱满的情感吸引着大量观众走入了电影院，而赵英俊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送你一朵小红花》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电影、音乐与创作者的现实生活三位一体交相辉映，投射出现实世界的崎岖坎坷，也更凸显出创作者内心世界的强大与坚韧。他的歌声为那些处在病痛或者黑暗中的人带来温暖和光亮，所传递的力量在充满未知迷茫的日子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姚六一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隔岸》。这首歌呢，发行的时间是在2020年的6月。这首歌刚开始听是一版的女生翻唱，只翻唱了副歌核心的两句，结果呢惊为天籁，就去搜了原唱。但听完之后还是感觉只听翻唱的这两句更加的有感觉，原唱完整听下来呢，反而失去了这戛然而止的意境。隔岸这首歌讲述了一名女子悄悄暗恋一名男子的内心，这一路上女子的心酸悲伤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很感动，很遗憾，也使很多人产生了共情。

好的，刚才这一首隔岸，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复古的回潮，也代表着经典的永恒。打开大风吹，犹如打开一锅怀旧回忆大乱炖。天赐的声音结束之后呢，更是在 QQ 音乐上囊括了1785万次的搜索，颇有接棒野狼 disco 成为下一首又土又潮的神曲之势。那这一首大风吹融合了魔性又复古的 disco， 采样了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节奏，甚至呢当中还有徐小凤《风的季节》的影子。大风吹来了一波复古浪潮，歌曲未必耐听，但足够满足许多人对于复古的热爱。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6: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5: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6: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5: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6: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5: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与我无关，这首歌呢是一首抒发自己小情感的歌曲，比较悲伤，讲述了分手之后的内心挣扎，从轻轻交谈到与我无关，这是多么令人难以释怀的一段经历呢？歌者通过和音乐链接起来的默契，用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将情感传达，将听者带入他所营造的内心世界。

无论你是在短视频、电视节目还是推荐歌单当中听过这首歌《一路生花》，你都会很难忘记它深情的旋律和生动的氛围。它是原唱的代表作，温以馨根据歌手个人经历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温以馨委婉坚定的声音生动地传达了歌曲充分的鼓舞力量，引起了听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充满正能量和号召力的热榜《一路生花》，让很多人呢也第一次关注到了这位在乐坛摸爬滚打多年的实力派歌手。结合温以馨开朗的性格和丰富的个人经验，平台的专业音乐制作团队也为他量身打造了这一首代表作。歌曲的词曲作者和词曲创

音乐如同生活的调味剂。2024年到2026年的这三年当中，这些热门的歌曲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和感动。他们不仅在网络上流行，更是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接下来这首《飞鸟和蝉》，从歌名来看，这是一首阐述跟离别相关的情歌，从歌词来看，有深度，有内涵，脱离了情情爱爱的感伤，以更加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离别终有时。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荏苒的嗓音是非常动听的，加上非常悦耳的伴奏以及富有深意的歌词，让人听了非常有感想。所以呢，这首歌也在2024年期间迅速地火了起来。

0: 快点，抬头，扣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够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 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6: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5: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6: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5: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6: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5: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7: 你性命呢？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很多人听到王昭君这首歌的第一感觉都是觉得它非常好听，然后呢感叹于任素汐声音里娓娓道来的故事感。任素汐大多数歌呢都是为了宣传电影和电视剧而创作的，若是将这首歌和电影《寻汉记》结合在一起，更能够明白歌曲当中的无奈以及对自己自愈的过程。

暮色回响是一首让我们深感震撼的宝藏歌曲，它的播放量呢已经超过了75.9亿。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太动人了，每一个音符都像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让人呢忍不住想要跟着哼唱起来。尤其是在副歌部分，真的美得让人心醉，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

太阳这首歌呢，也许只需要看上一眼的歌名就能够让人感觉到一丝温暖。或许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人对自己喜欢的人很上心，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好好表现，为他发光发热，做他的太阳。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邱振哲，用太阳来比喻我要照顾你的一生，做他的太阳。这首歌歌词比较伤感，包含了对一个人爱而不得的情感，也是许多人卑微的心声，让人听了之后非常的触动，也因此获得了许多朋友的喜爱。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温柔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0: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践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
0: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3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1: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0: 十五五时期， 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多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
1: 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
0: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
1: 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 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依托水丰、光复、风好、地广的资源禀赋，全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立足“十五五”，希望中国大唐集团持续深化同青海的战略合作，在项目投资建设、能源科技创新等方面跑出速度，彰显特色，塑造优势，合力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大唐集团在青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0: 吕军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青海清洁能源丰富，发展活力充足，发展机遇广阔，一直是中国大唐集团发展的战略要地。面向十五五，中国大唐集团将按照一主多元的既定目标，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建设、绿色算电协同、绿电直连、光伏治沙、生态治理等，持续加大在青投资，不断拓展双方合作，为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1: 7月31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工作要求，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隐患调查处理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对履行安全责任的政治检验和工作检验，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摒弃侥幸心理、麻痹思想、过关心态，以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的理念，主动认领、从严整改，努力交出合格答卷。
1: 会议强调，要以事故调查模式厉行厉改，深查深透问题根源和症结所在，推动问题隐患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逐项核查验收，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增强风险精准预警、隐患精准排查、问题精准处理能力，从根本上提升全省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抓好经济运行、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刘美平、张锦刚、杨志文、李红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0: 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
1: 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决议、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议的决算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决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0: 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副省长刘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扎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6期《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以法治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市委副书记宁发贵等市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驻宁部队，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各族人民向驻宁解放军指挥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烈士军属以及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王卫东来到驻宁某部队，与官兵亲切交谈，关切询问练兵备战、生活保障等情况，认真了解军地协同配合、双拥共建等工作开展情况，对部队长期以来扎根高原、履职尽责、为西宁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驻宁部队广大官兵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赓续红色血脉，练就过硬本领，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安保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本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广大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发扬优良传统，密切军地协作，继续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市委市政府将坚定不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用力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1: 在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石建平走进班排宿舍、训练专修室、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日常生活、训练备战等情况，并参观军史馆，认真听取部队历史沿革、建设成就等情况介绍，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对他们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安保维稳、抢险救灾、军民共建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石建平说，广大官兵主动融入地方，服务群众，关键时刻冲锋在前，充分彰显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政治本色。希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

0: 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拥共建，凝聚军地合力。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为部队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当好部队建设发展的坚强后盾。
1: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41医院，宁发贵详细了解医院建设发展、医疗技术提升及服务保障等工作，实地查看特色科室建设情况，并走进病房看望慰问住院治疗的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充分肯定医院近年来在应急救援、医疗保障等急难险重任务中的主动作为和责任担当，表示西宁市将一如既往做好各项保障，切实为官兵排忧解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医院继续发扬光荣传统，深度融入西宁发展大局，放大优质医疗资源辐射效能，在守护居民健康和助力地方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市领导盛文飞、陈永清参加。
0: 7月31号，青海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负责同志致辞。
1: 今年是我省连续第三年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论坛，恰逢我省启动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关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来自全国各地和省内从事民族工作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西宁，以学术赋能实践，以理论引领治理，以治实擘画蓝图，为青海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把脉定向、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助力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论坛由省委统战部主办，省民综委、省社会科学院、青海民族大学、海北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承办，为期两天。论坛设置主旨报告、学术报告、平行论坛三大板块，通过多维度研讨交流汇聚智力资源。参会专家学者将立足青海独特的历史方位和文化特质，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资源，聚焦示范省建设重点难点问题，精准献策，优化实践路径，为青海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在前列夯实理论根基。论坛期间，与会人员还将赴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实地考察学习。
1: 7月30号，记者从省14届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于8月1号起施行。条例实施对加强全省土地管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0: 据了解，条例共8章58条，从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耕地保护、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建设用地管理、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条例落实国家多规合一改革要求，确立统一规划管理体系，明确下级服从上级、专项与详细规划服从总体规划的刚性规划，细则省市州县乡镇四级规划审批程序，区分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与乡村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实现城乡全域用途管制全覆盖。
1: 条例明确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区域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将耕地保护考核结果纳入领导干部综合评价与离任审计依据，统一管控各类非农建设、造林绿化等占用耕地行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6不准负面清单，并建立闲置耕地市场化复耕机制，杜绝耕地闲置荒芜。
0: 条例规范土地征收全流程标准化、法定化，明确预公告、现状调查、社会风险评估、补偿安置方案听证、补偿登记、协定签议等环节时限与工时要求。针对青海特色产业，规定生态红线外沙地、裸土地用于清洁能源、盐湖产业低影响开发，同时明确设定农牧区宅基地标准，落实户有所居法定保障。节约集约用地方面， 条例鼓励地上地下一体化复合开发，严管临时用地，杜绝以邻代用，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建设用地机动指标，专项用于乡村产业、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破解乡村发展落地无地难题。
1: 条例建立省级土地督查刚性制度，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摄等技术手段，开展动态巡查，健全村居委会违法用地报告机制，同时明确健全跨部门权责分工与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建设用地市场信用监管机制，规范违法建筑没收、移交处置流程，确保违法占地查处整改闭环落地。
0: 7月31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藏坦国际展览圆满落幕。本届展览办展质效、品牌能级、行业影响力均创历史新高，在产销对接、场景创新、跨贸易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1: 经过前期境外专业展会对接、国内重点产区上门邀约等方式，本届展览境内外参展商、采购商规模大幅跃升，创近年来新高。展览规模化、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均实现显著提升。同时，本届展览海内外展品总量达280多吨，同比增长62%，搭建1.2万平方米专业展区，同比增加50%，是历年展品品类最全、工艺最优、品质最高、展区面积最大的一届展览。为了更好地促进消费，本届展览突破传统单品陈列模式，打造实景化沉浸式地毯家居应用场景，结合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择优遴选全省24家优质外贸企业，集中展示80多款高原农畜产品、特色轻工、非遗文创精品好物，充分彰显青海特色外贸产业优势与非遗技艺独特价值，将青海特色外贸优品、青海家宴融入应用场景，营造温馨的青海之家，实现展陈模式全面创新。
0: 本届藏坛展区客流量持续走高，现货成交与意向订单总额均显著攀升，参展商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货，并借助云上清洽会平台设立专属展销区、直播专场及数字化展厅，线上热度丝毫不逊线下，展览线下交易火爆，线上战绩同样亮眼。展览期间，地毯现场销售额达4920万元，同比增长26%，线上销售额近320万元，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实现人气与成交额双丰收。
1: 省商务厅认真总结展览经验，不断提升专业化、国际化、精细化办展水平，积极谋划下一届藏坦国际展览，巩固其亚洲顶级专业地毯展览行业地位，持续办好永不落幕的藏坦展览。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7月31号，从青海省博物馆了解到，依托都兰热水墓群考古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内容艺术创作，以科技赋能文博展示的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雪域考古奇遇记》在省博物馆正式落地运营。这是省博物馆首次推出本土考古题材大型 LBE 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为青海省考古加旅游的数字融合发展探索了创新路径，助力青海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字文博品牌。
2: 雪域考古奇遇记体验时长28分钟，采用沉浸式双线叙事模式，生动演绎吐谷浑王族在丝路青海道上的商贸往来，以及青藏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观众可在沉浸式体验中穿越千年，亲身感受丝路要道上的历史脉动，实现从旁观者到亲历者的转变。
3: 项目运用大空间定位追踪、三维实景重建、实时光影渲染、互动解谜等数字化技术，合理艺术化复原热水墓群空间场景与历史风貌，通过分段式时空剧情演绎，循序渐进展示青海古代民族迁徙、商贸交流、丝路通商、民族交融等历史画面，改变了传统静态观展的模式。
2: 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斑马县林草局成功救助一只青海罕见珍稀野生动物中华斑羚，并顺利将其放归大自然。
3: 7月28号晚，斑马县林草局接到线索，在马可河乡辖区内发现一只落单的中华斑羚。接到消息后，该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助工作。经现场初步检查，这只中华斑羚精神状态良好，腿部有明显外伤，疑似因夜间活动迷路、体能不足滞留野外后被其他动物咬伤。为避免其遭受野兽侵袭、人为惊扰，工作人员将小心地将其妥善转移，并送至野生动物救助点进行专业收容救助。在救助期间，工作人员为中华斑羚进行腿部创口缝合，手术完成后密切监测其精神状态、进食情况和体能恢复情况，定时投喂适配天然饲草、补充饮水，全程开展精细化管护，助力其快速恢复体能。
2: 经过一夜的悉心照料与观察评估，该中华斑羚各项生理体征恢复正常，行动灵活，状态良好，完全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符合野外放归标准。7月29号，斑马县林草局工作人员选取采青滩植被茂盛、水源充足、人文干扰少、适宜栖息活动在原生态山林区域，严格按照青海省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规定，顺利将这只中华斑羚放归自然。
3: 7月31号，

0: 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海北藏族自治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承办，以更续红色血脉，共筑强军初心为主题的2026年走进金银滩红色研学暨八一专列活动启动。全省730名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军修干部代表赴金银滩草原，追寻两弹一星精神，追溯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1: 研学队伍先后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原空军地对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221基地一分厂旧址，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实物、踏访遗址，探寻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沧桑巨变，重温核工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学习感悟革命先辈热爱高原、扎根高原、建功高原的精神，领会国家至上、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
0: 此次活动以专列串联红色地标，将沿途行程化为信仰课堂，让研学人员在沉浸式研学中重温峥嵘岁月、砥砺初心使命，实现红色资源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活动既是海北州深挖两弹一星精神富矿、更续红色血脉的生动实践，也是新时代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创新延伸，为海北州凝聚退役军人力量、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吹响奋进号角。
1: 7月30号，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对扣援疆非遗展示活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正式拉开帷幕。青海省遴选热贡艺术和黄刺绣、黄圆排灯、藏族黑牛毛毡制作的技艺等非遗代表性参展项目，展出展品300多件，多位传承人现场展演，将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的多元风貌展现于天山脚下。
0: 青海展区通过静态展陈、动态演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青海非遗活态魅力。展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顶按照实景搭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青海藏族黑牛毛帐篷。该项技艺为青藏高原独有的游牧技艺，工序繁杂，工艺古朴，一针一线里藏着千年草原民俗与高原生态智慧。依托非遗加旅游深度融合，传承人顺应当下浪山露营的热潮，将黑牛毛帐篷创新研发成户外天幕产品，让千年游牧技艺走进了现代人的户外休闲场景。展品还集中了热贡唐卡、和黄刺绣、黄圆排灯、黄钟堆绣、牛羊毛编织等特色文创产品，内容丰富，特色鲜明。
1: 活动期间，青海省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捐赠了和黄刺绣、黄圆排灯作品，以非遗为媒，更续青疆两地深情厚谊。本次展示活动将持续到8月3号。
0: 自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将全域供水提质工程作为民生攻坚核心，今年以来争取总投资3213万元，落地14项供水保障项目，惠及全县2.4万农牧民。
1: 针对村落输水管道年久失修、蓄水池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刚察县以整治促提升，完成老旧管网更新，管线延伸33.6公里，新建及修缮集水廊道2座、蓄水池5座等，完成8处水源地生态防护治理，从源头阻隔泥沙杂物，牢牢守住饮水安全第一道关口。在全县已安装31套标准化消毒设备、6处净水装置，所有集中供水点全部配齐消毒设施的基础上，今年计划新增9处水质净化设备。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全县辖区供水点水质净化设备全覆盖，全面夯实民生饮水保障。
0: 同时，对所有净水消毒设备开展全覆盖拉网排查，现场核验设备运行状态，建立季度水质常态化检测机制，根据水样检测结果动态调整净化和消杀参数，全县饮水水质达标率从2025年的61%提升至2026年一季度的91%，草原饮用水质实现质的飞跃。考虑到牧区居住点分散、集中管网难以全覆盖的现状，近

0: 三年，全县因地制宜新建138眼分散供水机井，定期开展水质检测，确保核心指标全部达标，让散居草原的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喝上洁净水。
1: 7月31号，作为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减重夏令营的重要环节，无锡与海东两地青少年手拉手快乐足球友谊赛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川口体育公园火热开赛。来自江苏省无锡市的20名夏令营营员与民和县青少年同场竞技，以球为媒，深化西海两地深情厚谊。
0: 赛场上，无锡青少年在家长的助威声中积极跑动，精准传球，感受高原运动魅力。民和县小球员则配合默契，尽显高原儿女的友爱与热情。赛后，双方队员互动拉伸，合影留念，用笑容为这场友谊赛画上温馨句号。
1: 近年来，连日来20名无锡青少年及陪同家长在夏令营工作组的精心组织下，先后前往海东市平安区、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民和县，领略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风光的同时，通过多场景、多民族互动体验，全方位感知海东多元性共生的地域人文魅力。
0: 本次夏令营以高原康养与低氧祈福、快乐享受高原康养海东行为主题，旨在让无锡青少年沉浸式感受河黄文化，并通过户外实践与科学膳食调理，在轻松充实的活动中实现科学减脂减重。活动全程安排家长参与青少年每日血氧、睡眠、精神状态等高原适应性健康监测，并开设专题营养课堂，普及高原旅居科学养护知识，将短期康养体验延伸为家庭长期健康的管理理念。
1: 7月31号上午，2026南京西宁双城联展重要活动之一，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省青年潮流爱好者、国漫动画爱好者纷纷来到展会现场，体验这场属于年轻人的文化狂欢盛宴。
0: 据了解，此次青年文化博览会展区面积6000平方米，整体定位年轻化，聚焦国潮文化与潮流生活。展区内不仅集中呈现了 IP 主题沉浸场景、国潮文创，还创新设计潮流活动、户外生活及互动巡游、闯关游戏等板块，以多元鲜活新潮的文化形式聚焦青年文化、国潮动漫互动体验。在为期3天的展期中，将举行快闪东西风情碰撞、青海青年体育类攻防剑、软棒球、真人 CS 等互动体验活动，届时一定会让青年朋友们尽享潮流玩乐的乐趣。
1: 当天10点多，走进青年文化博览会现场，可以看到这里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青年身影，沉浸式潮流文化氛围扑面而来。展区内的画江湖之不良人展台，还原动画暖锅店场景，结合沉浸式互动与周边售卖，让观众可逛可玩，展现国产动漫 IP 全产业链运营。黑神话悟空展台以游戏体验为主，青年们可以参与其中，现场体验游戏，获胜者还可以获得小礼物。各大主题场景拍照区更是人气不减，主办方精心打造国风意境、国漫潮流、青春打卡等多个特色实景场景，柔和灯光，创意布局与潮流元素相得益彰，为青年们提供绝佳的拍照取景地。活动参与者们纷纷驻足打卡，沉浸式感受青年文化的潮流魅力，解锁专属夏日的青春记忆。最让人震撼的是，展区里几乎都是动漫爱好者的身影，他们身着精致服饰，高度还原经典国漫游戏角色，古风侠客飒爽飘逸，新潮角色灵动鲜活，造型精致，妆容细腻，仪态灵动，成为现场最亮眼的风景线。互动体验环节更让整场盛会趣味满满，活力十足。现场推出的全场游戏化打卡玩法，让观众踊跃报名组队比拼，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解锁新潮玩法，欢声笑语贯穿全场。
0: 首届青海西宁文化博览会搭建起了青年文化交流、展示互动的优质平台，激活了城市青春动能，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这场扎根高原、面向青年的潮流盛会，正以蓬勃姿态让青春文化在夏都西宁绽放绚烂光彩。
1: 8月1号到2号，青超联赛打响第九轮4场对决，随着积分榜争夺日趋白热化，榜首、中游席位竞争悬念拉满，但同时多支队伍也将迎来抢分良机。
0: 在第九轮赛事中，8月1号15点，玉树牦牛队依旧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玉树州综合体育场镇守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19点，海东天佑德队在海东市乐都区海东市体育主场对阵黄南热贡艺术队。8月2号15点，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场主场迎战海南龙羊队。18点30分，海西柴达木队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体育场主场对阵果洛格萨尔队。
1: 8轮比赛过后，玉树牦牛队以6胜2平积20分稳居积分榜首位，是目前唯一保持不败的队伍，领跑优势明显。海东天佑德队、西宁雪豹队同积14分，分列2、3位。海南龙羊队以13分处在第4位，仍保持争夺上游排名的机会。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黄南热贡艺术队、果洛格萨尔队、海西柴达木队也将全力拼搏积分，努力改变自身排位。
0: 刚刚结束的第8轮赛事充满变数，玉树牦牛队主场与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互交白卷，让很多人感到意外。西宁雪豹队客场击败果洛格萨尔队，稳住名次。海南龙羊队主场一球力克黄南热贡艺术队，拿下关键3分。海西柴达木队主场2-1爆冷战胜海东天佑德队，让海东队错失破进榜首的大好机会，也让争冠赛道的竞争更加扑朔迷离。
1: 由此可以看出，一些队伍在进入下半程的比赛后，状态开始出现起伏，而状态慢热的队伍似乎渐入佳境，逐渐找回比赛的状态。这种变化大大增加了比赛和积分榜的不确定性。究竟是玉树牦牛队继续稳固领跑地位，还是海东西宁加紧脚步持续追分，中游队伍能否实现突围，第九轮精彩较量值得期待。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首先是高速方面，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凤凰山隧道黄源至兰州方向，右侧行车道发生交通事故，左侧行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乍道收费站入口劝返站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车货运车辆择路绕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坞隧道下穿施工，龙坞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日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张洽河中桥九至至化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化石峡至九至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请谨慎驾驶。继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

0: 于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青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213侧模公路乐化路段任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高速公路的路况就是这样。
1: 好，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国道310连贡线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龙县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潼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互助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普通国省干线的路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中部、黄南及大通、黄中有中雨，同德、斑马、九至河南泽库有大雨。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西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有中雨，同德、斑马、九至、河南泽库有大雨。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北大部、海南南部、玉树西部、果洛中南部、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南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有中雨，斑马、九至、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11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10度到1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10度到1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11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回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钰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呢，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金曲啊，叙事感非常之浓厚，温柔伤感的旋律呢，搭配直击人心的歌词啊，也是诉说着感情当中身不由己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也是迅速走红。当年啊，这首歌曲也是长时间的霸占各大电台的点播单。所以说，这首由马钰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呢，也成为了一代人的怀旧情歌。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马钰带给我们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藏着爱而不得的无奈吧，许下了跨越轮回的约定啊。多年之后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渐渐地明白了遗憾其实呢就是常态，有些缘分只能相伴一程，唯有美好的记忆呢才会妥善地珍藏在心底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就是爱》。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甜蜜轻快的流行曲目啊，曲风非常的清新灵动，温暖浪漫的歌词呢也是描绘出心动的瞬间，编曲充满了阳光的气息。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蔡依林多元演唱风格啊，是当年大街小巷广为流传的一首热门的单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蔡依林带给我们的《就是爱》。

轻快的旋律呢，满是恋爱的甜蜜悸动啊，简单纯粹的喜欢格外的珍贵。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感知美好的能力啊，珍惜生命不期而遇的温暖和心动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迷迭香》。哎，《迷迭香》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细腻治愈的抒情作品啊，编曲简约安静，借着月光呢，也是诉说着少女的心事。周杰伦极具辨识度的清亮嗓音，把心底柔软的思念呢，也是娓娓道来，很多听众非常喜欢的一首冷门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周杰伦带给我们的《迷迭香》。

当夜色降临的时候呢，月光总能容纳所有的心事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安静舒缓啊，适合独自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那些难以言说的牵挂呢，也是伴着悠扬的曲调缓缓地释放着，安抚着每一个孤独的时刻。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你不在》。你不在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深情的都市抒情金曲，旋律非常跌宕细腻啊，歌词描绘出爱人离开之后的空虚和思念。王力宏极具感染力的唱腔也是放大了独处的落寞，凭借着精良的制作也是收获了很多音乐爱好者的广泛的喜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你不在》。

我们总习惯在熟悉的场景回忆故人，时光慢慢的也是冲淡了浓烈的情绪啊，最终我们也是学会与思念来共处，带着过往奔赴崭新的生活。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难过》。我不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系经典的一首情歌啊，情绪克制又非常充满力量，讲述了失恋的时候呢，我们自我和解的心路历程。这首歌曲没有歇斯底里的宣泄，沉浸的演唱呢，也是打动了无数曾经的离别。感情落幕不必沉迷于我们的悲伤当中，成长总是要学会坦然的来放手。这首歌曲《我不难过》呢，也是告诉我们，伤痛终会慢慢的来消散，熬过低谷之后呢，我们终将与自己来和解，拥抱美好的勇气。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难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带给我们的《防空洞》。哎，戴佩妮的这首《防空洞》啊，也是一首文艺风格的流行作品，编曲非常的简约随性啊，以独特的比喻诠释着感情当中的安全感。戴佩妮极具个人特色的演唱呢，也是细腻的捕捉到了亲密关系当中的不安和依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戴佩妮带给我们的《防空洞》这首爱情歌曲哦。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带给我们的防空洞。哎，我们好像总渴望着找到一处心灵的防空洞啊，躲避世间的纷扰。感情当中最珍贵的当然是彼此的信赖，好的关系能够相互的庇护，接纳彼此的脆弱吧，安心抵御生活的所有的风风雨雨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心凌为我们带来的月光。哎，王心凌的这首《月光》啊，也是区别于甜歌风格的抒情佳作，曲调呢非常的柔静啊，伴着月光来诉说着心底的心事，旋律非常的唯美浪漫，也是展现了王心凌多元的演唱实力，是很多听众喜欢收藏的一首怀旧单曲。好的，下面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王心凌带给我们的《月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洁白的月光啊，也是见证无数人的心事，深夜非常适合陪伴着自己的旋律和自己来对话哦。年少的喜欢和惆怅啊，都被月光悄悄地收藏着，时隔多年再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治愈内心所有的躁动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品冠和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明明很爱你》。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馨浪漫啊，爱慕却犹豫试探的一个心境，和声默契融合，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啊。这首歌曲《明明很爱你》是当年电台情歌板块常年点播的一首经典的曲目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明明很爱你》呢，是品冠和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温柔的男女对唱的一首金曲。世间很多的感情啊，都藏着欲言又止的心意啊，害怕被拒绝而小心翼翼，其实也错过了无数的时机。愿我们呢，拥有勇敢告白的底气，别让深爱最终的只留在了自己的心底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欧德阳为我们带来的《孤单北半球》。哎，那么《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远距离恋爱的代表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温柔，以山海相隔的恋人的一个视角呢，书写着思念，非常质朴的歌词也是充满了画面感。距离阻隔见面，却挡不住真挚的牵挂。一分分心事借着歌声来传递，让漫长的等待呢拥有意义啊！真正的爱意不惧遥远，只是彼此心系对方，终会迎来相逢的那一天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欧德阳为我们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在这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雅静。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时政热点，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时讯青海王卫东等市领导在八一前夕看望慰问驻宁部队，财经资讯，玉树科技将启动 IPO 询价，机器人概念股今日大涨。科技动态，培育健康生态，打造中国制造新名片。文旅在线，2026南京西宁双城联展启幕。体育快报，青超联赛第九轮谁会改写积分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鼓励广大官兵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洪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政治教员，赓续血脉建设过硬连队的带兵骨干，有能参善谋、严战务战的机关参谋，实战实训精武强能的特战尖兵，有逐梦深蓝驰骋大洋的优秀指战员，苦练精飞搏击长空的飞行员标兵，有潜心为战制胜网信疆场的科研先锋，紧盯前沿攻关心智心域的研究专家，还有锚定战位前行装备保障的工匠能手，奋战在海防一线的国防运动员、国防动员先锋，他们牢记初心革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定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广大官兵表示，要学习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事迹和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政治建军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作为，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这次会议用八个字概括了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的发展态势，这八个字是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具体来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同时，这次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各种好的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这次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这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提法很值得关注，比如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转化，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用等政策。这次会议还明确，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会议还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大家看到，从存量政策提速到增量政策谋划，从六张网扎实推进到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完善，可以说今年下半年的中国经济的发力点都已经明确了。那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抓落实，敢出彩。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时讯青海。

接下来我们走进时讯青海。八一建军来临之际，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市委副书记 宁发贵等市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驻宁部队，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各族人民，向驻宁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军兵预备役人员、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王卫东来到驻宁某部队，与官兵亲切交谈，关切询问练兵备战、生活保障等情况，认真了解军地协同配合、双拥共建等工作开展情况，对部队长期以来扎根高原、履职尽责、为西宁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驻宁部队广大官兵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赓续红色血脉，练就过硬本领，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安保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担重担，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本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广大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发扬优良传统，密切军地协作，继续支持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将坚定不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用力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石建平走进班排宿舍、训练专修室、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日常生活、训练备战等情况，并参观军史馆，认真听取部队历史沿革、建设成就等情况介绍，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对他们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安保维稳、抢险救灾、军民共建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石建平说，广大官兵主动融入地方，服务群众，关键时刻冲锋在前，充分彰显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政治本色。希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拥共建，凝聚军地合力。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为部队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当好部队建设发展的坚强后盾。在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一医院，宁发贵详细了解医院建设发展、医疗技术提升及服务保障等工作，实地勘察特色科室建设情况，并走进病房看望慰问住院治疗的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充分肯定医院近年来在应急救援、医疗保障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动作、作为和责任担当，表示西宁市将一如既往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切实为官兵排忧解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医院能继续发扬光荣传统，深度融入西宁发展大局，放大优质医疗资源辐射效能，在守护居民健康和助力地方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市领导申文飞、陈永清参加。当车轮驰骋戈壁，柴达木的壮阔苍茫尽收眼底。七月三十一号，以“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为主题的2026激情穿越柴达木第四届汽车越野拉力赛在大柴旦文体活动中心南广场开幕。据了解，本届赛事持续四天，赛道深度依托大柴旦独特雅丹戈壁地貌，将前往大柴旦温泉沟、南八仙、五棵柳，沉浸式的穿行高原秘境，
让全国车手在竞技竞速的同时，驰骋高原戈壁的壮阔之中，全方位领略原生态戈壁盐湖风光。开幕式以一段赛事集锦拉开了帷幕。三年来，无数车手驰骋戈壁荒漠，壮美的山水画卷在眼前铺展，向身后延伸。一场激情与速度的比拼，既解锁了大柴旦的戈壁秘境，又让大柴旦的壮丽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开幕式上，极具民族风情的表演轮番上演，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车手尽情感受大柴旦的人文风情和自然风光。开幕仪式之后，车手驾车在大柴旦地区进行了机车巡游仪式，为赛事增添了不少的仪式感。本届赛事共吸引100组参赛车组，200位专业赛手齐聚大柴旦，涵盖专业越野组、 UTV 组、量产改装组、地方体验组四大组别，其中汇聚国内多项的顶级越野赛事冠军、季军车手与金牌领航员，顶尖阵容进一步提升本届赛事整体的竞技水平，让本次赛事成为青海省综合规格最高、参赛阵容最强的高原越野拉力赛事。此次赛事是大柴旦严格落实全省一环双翼多带生态文旅发展空间的格局，积极融入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主动融入一星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承载着持续擦亮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城市文旅名片的重要作用。

为规范做好2026年度主城区小升初招生工作，保障适龄少年就近公平入学，西宁市教育局近日发布主城区小升初报名审核工作进展通报，全面公示报名、审核、结果查询全流程的安排，同时提醒家长按时完善佐证材料，畅通咨询渠道，全力保障招生工作平稳有序的开展。据了解，今年西宁市主城区小升初线上报名的分两轮开展，首轮报名6月22号到7月1号，次轮报名7月15号到7月24号。目前两轮报名工作已全部结束，累计接收学生报名1.7万余元。为严格阳光招生底线，杜绝资质审核疏漏，市教育局自7月15号起组建工作专班，对所有报名数据开展全覆盖、多轮次人工复核工作。本次审核将对1.7万余条报名信息逐一核查、逐项校验、交叉检查，全程开展至少3轮，层层把关、从严审核。因报名数量、数据较大，学生入学情况多样，资料核验标准严苛，审核流程复杂，工作周期较长，希望广大家长耐心等待，理性等待审核结果，按照工作安排8月24号左右将统一公布小升初审核录取结果，家长们可登录青海省义务教育入学办理系统进行查询，市教育局也可以同步通过西宁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查询公告，及时推送录取相关信息。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材料补充事宜，通报做出明确的实现需求，家长需实时登录系统呢，查看报名审核状态。若系统显示学校待审核、教育局待审核，且佐证材料已完整规范上传，无需重复提交操作，等待8月24号统一查询即可。如状态显示非直接匹配或非直升，且当前仍未上传佐证资料的，请抓紧时间进行上传。若传统状态显示审核驳回，请按照驳回原因重新佐证，请立即点击页面的重佐按钮，查看页面底部红色字体标注的驳回原因，严格按照要求呢，及时补充修正佐证材料，所有材料完善上传工作需在8月20号前完成，逾期未补齐佐证，学生学位统计分配将受到限制，难以保证相对就近的入学权益。下一步，市教育局将始终秉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从严从细做好资料审核、学位统筹、结果公示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本年度小升初招生工作平稳有序的落地。

0: 幸福河湖是什么样子？在西宁，它不仅是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底色，更是群众触手可及的宜居福祉。近年来，西宁市以全域创建幸福河湖为抓手，通过系统谋划、梯次推进、全域覆盖，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的中心城市水生态样板。盛夏时期，走进黄原县药水河幸福河湖建设场地，施工人员抢抓黄金工期，各项作业正在有序的推进。放眼望去，清澈的河水蜿蜒流淌，已完成修复的岸线呢是绿意出现，让人眼前一亮。截至目前，药水河已完成了水系连通工程七处，河道地貌形态修复工程六处，固床防冲工程55处，堤岸功能完善工程4处，自然岸线修复4处等。项目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们介绍到，2025年药水河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试点，通过实施水系连通、岸线整治、防洪提升等系统治理，将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协同增效。从昔日的河水浑浊到如今的步步蝶变，当地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今年西宁市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再次成功争取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据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治理范围覆盖南川河洪水桥至黄水汇入口、羊毛沟、贵德峡等支流，通过治理将进一步提升沿岸居民和游客游览体验，同时结合水文化的融入，构建特色鲜明的城市开放滨水空间，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前青海进入七煞八项防汛关键期，正是一年中雨情最集中、汛情最严峻的阶段。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前一秒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暴雨倾盆。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短时强降雨夜雨多发，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黄水、大通河等流域水情波动大。山区、谷沟、沿河地带、城乡低洼区域都是防汛的重点风险区。怎么筑牢防线，安全度汛？今天咱们重点来说两件事，一是防得住，二是跑得快。先说防得住，防汛重在预防，关键就在一个早字。各地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织密气象、水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网，精准研判雨情、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叫醒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村组、入户到人，让预警始终跑在险情前面。那么同时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河道、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发现风险立行立改，遇到极端天气及时关停涉险景区，撤离危险区域，清单化压实责任，从源头防范汛期风险。再来说跑得快，险情面前，生命永远摆在第一位，避险转移核心就是4个字，应转尽转，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可失防万一。接到撤离指令，切勿迟疑逗留、贪恋财物，严格听从指引，快速向沟谷两侧高地安全转移，杜绝侥幸观望。这里也特别提醒青海群众和广大游客，汛期远离河谷、山沟、陡坡等危险区域，不露营、不逗留，雨后避免进山放牧采挖，驾车途经积水路段果断绕行，严禁冒险涉水，低洼临河住户提前疏通排水，备足应急物资，做到有备无患。防汛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职能部门严阵以待，基层力量巡查值守，群众主动防范，全社会拧成一股绳，就能织牢全域防汛的安全网。三江源头，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守住安全底线，平安度汛。
2: 同时，卓乃湖水下及周边的生态系统也令人好奇。卓乃湖属于半咸水湖，它的湖面下到底藏着什么？是否有生物存在呢？利用水下机器人，总台记者首次揭开了卓乃湖水下的神秘面纱。我们继续来看。
3: 卓乃湖位于可可西里腹地，最大水深34.5米。随着水下机器人缓缓潜入湖中， 水下的样子逐渐清晰。除了沙土，一簇簇形似珊瑚的物体映入眼帘。
4: 形似珊瑚，它不是生物，它只是说是一个水底当中的这个盐的一个析出，相当于是一个结晶物。
3: 水下机器人继续深入，画面中出现了新的惊喜，几条小鱼悠然游过，随后又有形似小虾的生物闯入镜头。
4: 形态似虾，我们通过资料查阅，它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虾，推测是高原湖泊常见的只脚类、桡足类或介形虫，具体物种信息还需要进一步采集样本开展鉴定，才能确定它具体属于哪一类生物。看到有一些鱼类，主要是高原鳅属鱼类，推测是小眼高原鳅或是细尾高原鳅。
3: 这些发现有待进一步确认和分析，但科研人员对卓乃湖的观察还不止这些。近年来，卓乃湖也发生着新的变化。2011年，受气候变化影响，卓乃湖发生自然外溢，部分湖底逐渐裸露出来，变成了陆地。专家介绍，卓乃湖自然外溢后，相关部门结合流域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卓乃湖则保持自然演化状态。随着时间推移，生态系统也在演替过程中逐步形成新的平衡。
5: 像我脚下所踩的这片地方，过去都是卓乃湖的湖底，我们发现了有很多野生动物的脚印。我们看，像这种梅花状的，还有这里，他们巡护队员告诉我们，这看上去像是狼的脚印。这个脚印明显它是一个圆形的，尖端有尖爪。据他们判断，这很可能是熊的脚印。这个熊的脚印沿着这个它的脚印往上看，它一直翻过这道梁，一直走向了卓乃湖。
6: 卓乃湖外溢后引起的环境变化，短期内对藏羚羊的迁徙可能在某一个时段会受一些影响，比如以往传统的栖息地迁徙路线局部会被改变，但藏羚羊也会逐渐适应这种新的环境，是一种高原内陆湖泊环境演化的自然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卓乃湖周边将达成一种新的生态平衡。
0: 据了解，此次青年文化博览会会展面积6000平方米，整体定位年轻化，聚焦国潮文化和潮流生活。展区内不仅集中呈现了 IP 主题沉浸式场景、国潮文创，还设计有潮运动、户外生活及互动巡演、闯关游戏等板块，以多元、鲜活、新潮的文化形式，聚焦青年文化、国潮动漫、互动体验。为期3天的展期中，将举行快闪、东西风情碰撞、青年体育、类工防溅、软棒球、真人 CS 等互动体验活动，届时一定会让青年朋友们尽享潮流玩乐乐趣。当日10时许，记者走进青年文化博览会现场，看到这里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青年身影，沉浸式的潮流文化氛围扑面而来。展区内的《画江湖之不良人》展台还原了动画暖锅店的场景，结合沉浸式的互动与周边售卖，让观众可逛可玩，展现国漫 IP 的全产业运营。黑神话悟空展台以游戏体验为主，青年人们可以参与到其中现场体验的游戏，获奖者还能获得小礼物，各大主题场景拍照区更是人气不减。主办方精心打造国风意志、国潮潮漫、青春打卡等多个特色拍照区，活动参与者们纷纷驻足打卡。更让人震撼的是，展区里几乎都是 cosplay 爱好者的身影，他们身着精致服装，高度还原经典国漫，游戏角色古风侠客飒爽飘逸。线下的互动环节更是让整场盛会的趣味满满，活力十足。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搭建起了青年文化交流、展示、互动的优质平台，激活了城市青春新动能，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这场扎根高原、面向青年的潮流盛会，正以蓬勃姿态，让青春文化在夏都西宁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7: 记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

0: 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财经资讯，
0: 接下来一同关注到财经资讯。首先，宇树科技将启动 IPO 询价，机器人概念股今日大涨，我们一同来听。
7: 7月30号晚间，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发布公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已获通过，将于8月10号开启申购。
8: 根据宇树科技公告，本次发行将于8月5日启动初步询价，网下申购和网上申购的时间均定于8月10日，拟发行股份约4044.6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约为4.04亿股。如果成功上市，宇树科技将成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9: 那么一方面它代表了我们的这个新兴产业，另外呢它上市其实也有望会带动整体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从实验室再到商业化运营再到资本化的这样的一个转折。
8: 宇树科技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约17亿元，扣非净利润超5.9亿元。公司公告显示，此次上市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丰富产品矩阵和新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7月31日， A 股人形机器人板块上涨4.35%，机器人概念板块上涨3.52%。
10: 你看到宇树在去年的时候就实现了一个这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盈利，在今年的话依然是一个继续上行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这类型企业的发行和成功上市其实是非常好的。

0: 继续来听中国贸促会，欧方应避免将经济问题泛安全化。
1: 近期，欧盟正在加快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落地，包含针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性条款。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月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全球工商界意见，审慎评估有关法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2: 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拟在信息通信、能源、交通等18个关键行业全面排除高风险供应商相关产品和服务。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拟对外国企业在欧投资、参加公共采购设置诸多限制条件。中国贸促会表示，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关切，认为相关做法明显超过维护安全的必要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
3: 中国企业是欧洲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工商界愿继续与欧方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网络安全治理和绿色经济发展，维护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共同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2: 中国贸促会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欧盟工商界人士认为，中欧间持续开展高层对话释放出积极信号，相信双向贸易规模会持续扩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技动态，
0: 接下来一同来听科技动态，培育健康生态，打造中国制造新名片。
1: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6: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0: 针对自然界中拦早水滑，有时快速消亡的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团队，在拦早细胞中系统解析了铁死亡的调节性细胞死亡机制，揭示了早滑种群快速消亡的奥秘，为源头精准遏制拦早水滑爆发提供了新思路。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团队发现，拦早细胞内富含铁离子和脂质，在特定环境压力下，铁离子会变得异常活跃，进而催化脂质过氧化链式反应，生成铁催化活性脂质过氧化的产物。这类物质的分子构象发生变化，既可以造成细胞膜结构受损，引发细胞死亡，还会诱发周围细胞发生同样的死亡过程。
5: 文旅在线。

7月31号，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与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在青海国际会议中心同步启幕，恰逢江苏与青海开展东西部协作1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结对共建10周年。展会以会展为纽带，搭建南京西宁两地双向交流平台，全方位深化两地产业、文旅、商贸协同发展。十年来，南京、西宁两地持续健全多层级协作体系，不断优化协作模式，拓宽合作赛道。西宁市立足发展实际，创新实施深耕南京战略，全方位借鉴南京城市运营、产业发展先进经验，将会展经济作为激活消费、赋能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此本次双城联动为载体，推动两地资源互通、产业共融，展会集贸对接以及文化互鉴、青年赋能、对外开放功能于一体，集中展示了东西部特色物产、进口精品与双城文旅协作成果。开幕式现场完成两项战略合作签约，国博会展南京有限公司、青海苏豪国际会展有限公司、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三方签订长期会展共建协议，建立两市常态化的联展运营机制。西宁野生动物园与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达成生态文旅的战略合作，未来将在野生动物保育、科普研学、文创产品开发、客源双向输送等方面开展长期深度的联动。本次展会以苏青协作、宁宁联手为主题，由两地会展企业联合打造，双城主题展区各具特色。南京展区带来云锦、精灵刻金等非遗技艺现场展演，同步展示数字农业、低碳科创、城市运营标杆项目。西宁展区集中展销了高原农特产品与河黄非遗文创，黄中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原县及城东区特色馆直观展现了消费帮扶成效。进口商品展区汇聚了27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好物，房车露营专区推出沉浸式高原旅居的体验。同期开办的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融合热门动漫游、户外竞技赛事、青年舞台演出、新潮文化，吸引大批的青年打卡。展会配套苏青风情文旅快闪、免费非遗手工体验、高原农产品的线上种农直播等惠民活动。其中东西部特色商品与文旅展持续在8月3号，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将于8月2号收官。

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的易发程度，2026年8月1号20点到8月2号20点，西宁市大通县、黄中区、黄原县、海东市户柱县、循化县、化隆县、黄南州铜仁市、尖扎县、海南州星海县、唐乃河乡、紫柯滩镇、玉树州囊谦县、香达镇、郭罗州斑马县、亚尔塘乡、江日塘乡、灯塔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防御指南：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二、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三、黄色预警区域内，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区逗留。

0: 接下来一同来听，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65万亿元。
1: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1: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3: 体育快报。

8月1号到2号，英超联赛打响第9轮，4场对决，随着积分榜逐日的白热化，榜首终有席位，竞争的悬念届时拉满。但同时，多支队伍也迎来了抢分良机。在第9轮赛事当中，8月1号15点，玉树牦牛队依旧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综合体育场镇守主场。

迎战西宁雪豹队。八轮比赛过后，玉树牦牛队以6胜2平积20分稳居积分榜的首位，是目前唯一保持不变的队伍，领跑优势明显。由此可看来，一些队伍在进入下半程的比赛当中，状态开始出现了起伏，而状态慢热的队伍似乎渐入佳境，逐渐找到了比赛的状态。这种变化大大增加了比赛和积分榜的不确定性。究竟是玉树牦牛队继续稳固的领跑地位，还是海东西宁加紧脚步持续追分？中游队伍能否实现突围？第九轮精彩较量值得期待。接下来一同来听世界击剑锦标赛，中国队收获女子团体佩剑银牌。

0: 女子团体佩剑决赛，世界排名第七的中国队迎战第四的匈牙利队。在击剑三个剑种中，佩剑的速度最快，比赛也充满了张力。一上来，17岁的小将潘奇妙为中国队开了个好头。首局他以5-2战胜世界排名第二的鲍陶伊。女子佩剑团体赛一般由9局组成，比赛采用累计得分制，率先拿到45分的队伍获胜。第二局，中国队派上队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饶雪怡，她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帮助中国队以10-3领先。但是第三局，中国队的张欣怡遭遇匈牙利选手卢卡苏奇的阻击，对方在这一局拿到12分，帮助匈牙利队以15-13反超比分。之后的比赛，中国队在饶雪怡的带领下追分，双方的分差一度只差1分，但是最终经验丰富的匈牙利队还是略胜一筹，他们以45-41终结比赛，斩获冠军。中国队则收获了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银牌。本次赛事，中国击剑队派出了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旨在锻炼新人，积累大赛经验。敢打敢拼的年轻选手们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1: 今天我们拿到了世锦赛的第二名，然后心情肯定是很开心。虽然我们在决赛中出现了一些对攻以及进攻手上的一些小问题，但是整体来看，不管是在半决赛还是8进4，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做到最好了，
2: 非常的为我们的团队还有骄傲。因为感觉今天一路走过来，也都是对手也都是很强大的，但是我们都战胜了那么多强大的对手，
3: 很开心拿到这块银牌。这也是我们就是团队的一个新的突破。希望我还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4: 今天拿到这个奖牌觉得很开心，因为今天的这一路不是那么的顺利，但是我觉得我们战胜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能更好，有更好的成绩。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最后的时间，一同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呢有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继续来关注到西宁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晴，11到25度，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小雨转阴，13到25度，德令哈晴，10到23度，共和阴转多云，6到22度，海燕小雨5到19度，玉树小雨6到17度，马庆小雨4到17度，铜仁小雨12到21度，格尔木晴10到24度，东部农业地区大通阴转小雨10到23度，黄原小雨转多云7到22度，黄中小雨转多云8到23度，平安小雨转阴12到24度，互助小雨转阴11到23度，明和小雨转阴15到27度，化龙小雨9到18度，循化小雨转阴14到26度，贵德小雨转多云10到26度，尖扎小雨10到25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信息。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见。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历史金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讲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2: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那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两点，养生加科普，我们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只要参与答对问题的朋友哈，都可以有机会来获得奖品。那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到门店领取啊，地址呢在有三个地址啊，第一个是我们城北区啊，在这个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那我们的城西区呢地址在万达金街南区6-310号。那么在城东区呢是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无限极专卖店。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既点关注又点赞，你要不点关注也不点赞啊，主播播出给谁看呀。好了，欢迎各位朋友们，岁月如歌啊，下午好，下午好嘞。朋友们，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啊，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呢秉承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那么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呢倡导的是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也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改善一下这个身体的状态。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啊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啊通过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呢传递给大家啊，也期待大家呢能够一起啊传承这种这种健康的思想，我们一起来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方式。好了，感谢韩梅天道酬勤啊，红梅啊，红梅关注了我们，感谢木木啊点赞哈，谢谢大家。好嘞，朋友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无限极养生知识问答挑战环节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互动，也可以拨打电话哈，直播间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今天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好吧。那我们大家打了电话的就不用在直播间互动了，在直播间互动的就不用打电话了，好吧。好了，那么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即可。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啊，请听题。来，请问

0: 中医呢理论当中讲喜怒忧思悲恐惊啊，七情，七情的过度变化呀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那么请问，哎，如果说你过度喜悦的话啊，过度喜悦的话会伤害哪个脏腑呢？ A 是肝， B 是心， C 是脾， D 是肺。中医理论当中讲啊，七情过度变化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那过度的喜悦主要会伤害哪一个脏腑呢？ A 是肝， B 是心， C 呢是脾， D 呢是肺。我们寒梅啊选了心，那就是 B 对吧？平凡选了 A， 那就是肝。贺红选了 B， 也是肝啊。这道题大家在 A 和 B 之间徘徊啊。哎，如果说你过度喜悦会伤害哪一个脏腑啊 ？A 是肝 ，B 是心 ，C 是脾 ，D 是肺。啊，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你好。
0: 嗯，女士您好，贵姓？
1: 我姓刘。
0: 啊，刘女士。好，那您在我们直播间吗？
1: 在直播间，但是太吵了，我关了。你能重说一下你的问题吗？
0: 没事没事，好嘞。我记一下您的微信号，好吧？您是哪一位呢？
1: 我刚才进去是那个红梅。
0: 红梅，哎，好嘞，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来念题目了，请听题啊。中医理论当中啊，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七情。如果说七情过度变化的呢，会对身体的健康产生影响。那么请问，如果说啊，我们过度喜悦的话，会伤害哪个脏腑？
1: 它会伤害心。
0: 会伤害心，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为什么呢？
1: 因为喜伤心嘛，就是大喜过度了之后就会伤害我们的心脏的。
0: 嗯，对中医有一定的了解，喜伤心啊。好嘞，那我们刘女士选了 B， 来看看大家啊，这道题有争议啊，有 D 有 A， 有 B 有 A， 我们 Dolly 平凡稳稳的幸福都是 B， 然后雨露选了 B 也是心啊，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确实啊，中医认为喜伤心，恭喜您选 B 答对了。好的，刘女士，嗯，那第一道题您就给大家一个开门红啊，很好的开始啊。那么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的植雅牙膏一对啊，稍后呢来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嗯，再会。
1: 嗯、好，啊，再见，哎。
0: 好嘞，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中医认为喜伤心啊，适度的喜悦呢会增强心的功能，但你过度的喜悦会伤害心的功能啊，所以不要就是大喜大悲。范进中举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啊，因为他呢这个大喜过望啊，反而是疯癫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喜伤心的体现。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有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你好，你好，请讲。
2: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贵姓？
2: 沈姓勉。
0: 姓什么？
2: 勉强的勉。
0: 哦，姓勉，哎呀，这个姓是很少见啊，勉女士，你好。
2: 是的，嗯。
0: 嗯，也是咱们的听友是不是？
2: 嗯。
0: 嗯，经常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2: 没有，今天刚听。
0: 哦，今天才开始听，哇塞，新朋友哎，好嘞。
2: 哎。
0: 那咱们下面就来答题了，好吗？
2: 嗯，
0: 好的，请问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请问那么根据四季情志养生原则啊，春天的时候呢、嗯、我们应该重点去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春天应该重点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A 恐惧， B 悲伤， C 愤怒， D 狂喜，请作答。根据四季情志养生原则啊，春天的时候呢应该重点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A 是恐惧， B 是悲伤， C 是愤怒， D 是狂喜。啊，每个季节啊这个保养护的这个情志是不一样的啊。好嘞，请作答，勉女士。
2: 应该是 B 的。
0: B 悲伤是吗？
2: 啊，
0: 悲伤，春天的时候呢应该尽量避免悲伤来养护肝脏是吗？
2: 嗯
0: 嗯，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答案啊，这道题选 C 的朋友比较多啊，愤怒，愤怒啊，然后呢 HXZ 也选了 B 悲伤，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春天的时候应该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0: 安葬。好，棉女士选了 B 悲伤啊，您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好嘞，那么您的微信名叫什么呢？
1: 雨露。
0: 雨露啊，雨露。好，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啊，棉女士是雨露。那这道题呢，您确定选 B 吗？
1: 确定。
0: 那么非常遗憾，这道题您答错了。
1: 没事，
0: 没关系，咱重在参与好不好？啊，那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内容啊，为什么它不是悲伤？春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养肝，养肝的时候呢，要戒愤怒，因为我们说怒伤肝啊，就是气这个肝气郁结呀，然后呢会就是化火，导致心烦气躁啊，这个对肝不好，所以呢春季的时候要养肝啊，然后这个您记住了。然后春天咱们为什么要去户外活动啊，去踏青啊，去放风筝啊，这些都是为了舒畅情志啊，让我们不要那么动怒，是这样的。好嘞，好嘞，棉女士，那感谢您的参与，咱们下次再参与，好吧？
1: 好的，再见。
0: 好了，再见，再会。答错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啊，而且呢我们要享受这个快乐的过程，对吧？是不是跟主播聊聊天说说话也挺开心的呀？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没错，春梅说怒伤肝是的。春天的时候呢，肝木啊喜调畅啊，肝气呢就像树木枝条一样，要这样顺畅调达，是吧？好嘞，我们第三道题啊，中医的情志养生当中啊，正面思维是被作为重点建议的。那么请问以下哪个选项不属于正面思维的核心内涵啊？中医的情志养生当中呢有一个正面思维的这个建议，那么以下哪一种是不属于正面思维的核心内涵呢？不属于啊。 A 以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思考和行动。B 以站在更高角度全面考虑问题。 C 压抑所有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微笑。 D 关注对方感受，让对方感觉被尊重。好，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2: 是 C 吗？你好。
0: 男士，是一位男士。先生您好，贵姓？
2: 我姓刘。
0: 刘先生，这道题题目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我感觉像 C 是吧？
0: 感觉像 C， 为什么选 C 呢？ C 选项是就是压抑所有的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微笑，不包含这个是吗？您觉得？
2: 对，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
0: 为什么呢？
2: 就是他不可能说就是压抑你的这个心情啊。
0: 对对对，非常简单，这道题啊比较简单。稍微思考一下，我们的情绪应该要释放出来，不能够压抑，对不对？就像洪水一样，你光堵不行，你得疏通啊。
2: 是，不然他一直憋着他难受啊。
0: 对，憋着这情绪就爆发了哈，可能更严重了啊。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先生。那您您的这个微信名是哪一个呢？
2: 微信名呢，加微信吗？是需要
0: 啊？不需要，您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互动的时候给我回复一下啊，就说我是刚才这个互动的哪位先生啊，我们导播老师需要记一下好不好？
2: 好嘞。我现在是回到直播间。
0: 对，然后呢稍后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您这个再联系一下哈，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稍后是以短信的形式啊来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取奖品，好不好？
2: 好的。
0: 恭喜先生来获得植雅牙膏一对哈。好，再会。
2: 行，好，再见啊。
0: 那么其实呢我们确实啊生活当中这个情绪啊跟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自然的这个景观啊，包括我们自然的这个规律是一样的啊，就不光是堵啊，要疏通啊。正面思维呢就是强调我们要乐观积极的思考和行动，去站在更高的角度啊全面的考虑，学会换位思考和关注他人的感受啊。但是呢中医肯定是不主张压抑情绪的啊，七情的正面表达呢是维持健康的基本条件，所以要适当的去宣泄啊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啊这样的情绪啊，然后呢压抑所有负面情绪反而是不利于健康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这位先生呢就是残城落穗花啊，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一下。好，刚刚呢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呢来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方式。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3: 您好。
0: 女士您好，贵姓？
1: 姓高。
0: 姓高，高女士是吗？
1: 对。
0: 好的，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刚才这一道题大家答的都是 C 啊，全部答对，恭喜恭喜。好，来我们下一道题，那我们高女士请听题好吗？
1: 好的。
0: 好的，请问啊，关于这个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关于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就是冬天啊，我们要养心啊，要戒恐惧 ；B 呢是我们夏天要养肾，要戒大喜 ；C 呢是我们秋季要养肺啊，要戒忧 ；D 呢是春季养脾，要戒思虑。请作答。这个稍微选项有点多，我再读一下啊。关于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冬季养心要戒恐惧 B 呢是夏季养肾要戒大喜 C 呢是秋季养肺要戒忧 D 呢是春季养脾要戒思虑。
1: 应该是两项吧。
0: 这个是单选题。
1: 单选题。
0: 嗯，单选题。你选哪一个？
1: A
0: 嗯，觉得 A 是正确的，冬季养心戒恐惧是吗？
1: 正确的嘛，我以为是错误的呢。
0: 正确的，嗯，
1: 正确的是 C。
0: 正确的是 C， 秋季养肺要戒忧是吗？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1: 这个好像那会儿我学过。
0: 哦。
1: 秋天是养肺的嘛？
0: 对。
1: 对。这个我有印象。
0: 嗯。秋天的时候肺呢它比较的这个娇气啊，它对天气的变化比较敏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秋季的时候容易咳嗽什么的啊、
1: 嗯、
0: 所以呢像这个秋风萧瑟啊，这个洪波涌起的时候呢总会让人感觉到很忧伤啊，所以呢秋天一定要戒忧，就是因为它容易引发一种焦虑啊抑郁，所以秋季呢情志养生重在戒忧啊，所以这道题恭喜啊高女士答对了。那稍后呢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那么您的微信名是哪一个呢？
1: 美美与共。
0: 美美与共。好，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哈。好嘞，那您稍后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获取奖品的方式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的参与，生活愉快，再会。
1: 再会。
0: 哎呀，咱这名字起的也好啊，美美与共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哎健康美好啊，大家一起美美与共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好嘞，感谢残城落碎花关注我们哈啊 ，ZZPin 啊赞了100次，谢谢。好，欢迎黄家珍8768啊，欢迎秀，刚才 CCCCC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答对了啊。好，刚刚这道题啊，刚刚这道题大家的这个选项，哎，怎么没有出来是吗？如果说这个字母敲不出来的话啊，咱们就发数字啊，就是一是 A， 二是 B， 三是 C， 四是 D 啊。如果字母敲不出来，咱发数字也是可以的。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您好。
3: 您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3: 姓张。
0: 哦，张女士，哎呀，声音很洪亮啊，一看就身体比较好，是不是？好嘞，女士啊，张女士，那咱们下一道题答题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嘞，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题哈。来，请问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出啊，春72日啊，醒酸增肝以养脾气。那么请问这个醒酸增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啊，因为酸味食物在春天呢容易变质。 B 呢是因为酸味入肝啊，春季呢肝气啊旺盛啊，多吃这个酸的话呢会助长肝火克制脾胃。 C 呢是因为肝味的食物啊热量更高，适合春季御寒。 D 呢这个酸味的食物会降低免疫力。好，再来听一下啊。
3: 选择 B
0: 啊，选择 B， 这么快速就选出来了是吧？
3: 嗯，
0: 哎呦，太厉害了！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哎，齐刷刷的清一色的 B 啊！哇，你们这个听题答题的速度真的很快了啊！那么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出 春七十二日，醒酸增肝，以养脾气啊，以养脾气，应该是以养脾气。那么这个醒酸增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啊 ，A， 因为酸味食物在春天容易变质 ；B 呢，是因为酸味入肝啊，春季呢肝气已旺啊，多吃酸呢会助长肝火，克制脾胃 ；C 呢是甘味的食物热量更高，适合春季御寒 ；D 呢是酸味的食物会降低免疫力啊。那么春季呢肝气比较旺盛啊，酸味入肝啊，如果过多的话呢，就会使肝气过旺啊，所以会克制一个脾胃的功能。所以春天啊，应该要少吃酸味的食物啊，少吃酸味的食物，多吃一个甘味的食物，比如说大枣啊、蜂蜜啊、山药啊，来补益啊脾胃，来帮助抗御肝气的侵犯啊。所以我们春天呢，少吃酸的，哎，多吃一点甘味的食物啊。好，咱女士答对了，张女士，恭喜您，那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就送给您了，好吧？
3: 谢谢
0: 您。嗯，没关系，感谢您的参与，也请您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3: 好的，
0: 好的，祝您生活愉快，再会。喂，张女士，哎呦，走得很快啊！好嘞，电话一个接一个啊，来，请问您好，贵姓？
4: 你好，我姓徐。
0: 哎，徐女士您好。
4: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就下一题了，好吗？请听题。
4: 嗯，
0: 好，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啊。刚才秀这道题 BBB 啊，二四六五说对头啊，对的，答 B 的都对了啊。啊，第七道题啊，那这道题比较简单，关于吃早餐啊，关于不吃早餐的危害，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啊？关于不吃早餐的危害，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 ？A. 不吃早餐的话呢，有助于减肥塑形。B. 长期不吃早餐会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C. 不吃早餐能让肠胃得到更好的休息。D. 不吃早餐对健康没有明显影响。请作答。
4: B.
0: B.不吃早餐会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对吗？
4: 对。
0: 确定吗？
4: 确定。
0: 您这个平时吃早餐规律不？
4: 规律。
0: 规律哈。您这个早餐也是会早早起来，然后就按时吃，是不是？
4: 对。
0: 对啊，这样是非常健康的这个日常习惯啊。长期不进早餐确实是容易患胆结石的。好，恭喜女士答对了。那您的这个微信名叫什么呢？
4: 芬兰。
0: 嗯，什么？
4: 森林的森，兰花的兰，森兰。
0: 森兰啊，那您稍后在咱们直播间里面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
4: 好
0: 的，到我们听说青海视频号的直播间啊。
4: 嗯，好。
0: 嗯，好嘞，然后稍后呢，跟我们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啊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领取奖品的形式，好吗？
4: 好。
0: 好的，恭喜您，女士，再会。
4: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4: 嗯，
0: 好了，朋友们啊，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开通当中，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我们为您送上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啊，这个无限极公司提供的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啊。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欢迎您的拨打啊。大家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答题也是可以的。好嘞，我们下一位听友又接进来了，您好。
5: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啊？
5: 姓童。
0: 童女士。好，童女士，那咱们第八道题开始答题了，好吗？
5: 好。
0: 好，请听题。哎，请问夏季的饮食养生当中啊，中医呢提倡适当的食苦，就适当的吃点苦啊，苦味的食物。那苦味食物的主要养生作用是什么呢？ A. 补益肾气。B. 消暑清热。C. 润肺生津。D. 温中散寒。请作答。
5: B.
0: 消暑清热，确定吗？
5: 嗯，确定。
0: 啊，那您平时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吗？
5: 会。
0: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食物呢？
5: 苦瓜。
0: 苦瓜啊，对。
5: 嗯。
0: 夏天大家吃苦瓜比较多，是不是啊？ 嗯，还有我们青海朋友们也比较爱吃像什么苦苦菜呀、苦菜，对不对？
5: 对
0: 对，好，哎，那吃过的朋友就知道了，苦味的食物啊，确实是可以，哎，这个消暑清热，而且还能够养心啊，尤其是盛夏的时候呢，吃点苦味的食物可以养心啊，苦味入心啊，因为夏天的话呢，吃点苦啊，有助于这个清心火、解暑热，但是也要谨慎啊，不能吃太多了。像咱们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不要多吃啊，不要多吃。好了，那女士，这道题您答对了，恭喜您获得我们这一对智雅牙膏，好吗？
5: 好，谢谢。
0: 好嘞，那您也来到咱们直播间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
5: 好的。
0: 好的啊，稍后呢，给我们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5: 好的。
0: 好的，再会。
5: 嗯嗯。
0: 好，刚刚童女士这道题也答对了啊，消暑清热啊，这个就是苦味食物的主要养生作用，咱们朋友答的也都很对啊，哔哔哔哔哔哔哔，没错啊，从寒梅 HXZ 啊，我们孙鹤红、金生水清、天道酬勤、卢红美、美美与共、甲子申子辰、木木平凡、程愿啊、岁月如歌啊、春梅秀、许俊、霞姐啊、8768啊、英子果果啊，还有。ZZPIN 啊，对，没错，莲子也是可以吃的啊。咱们春梅说的好，莲子也是可以的，莲子心也是苦的啊。还没说 ZZPIN 夏天也没，夏天需要没苦硬吃，食物可以没苦硬吃啊，生活不要没苦硬吃啊。啊，生活还是需要多来点甜的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到了我们半点环节啊，我们大家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因为今天打电话的听友比较多啊，咱们在直播间的可以截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截图了啊。刚刚咱们拨打过电话的这几位听友啊，就可以来截图了。残城落碎花，美美与共，奶糖红梅雨露啊，咱在直播间的话就截图啊，咱不在直播间的我稍后来发信息好吗？凭借截图啊就可以来去领取芝雅牙膏一对了，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地址呢已经发到公屏上了，大家来截图好吧。那咱已经领了的回复一下好不好，咱已经领了的回复一下啊，我们就不发信息了好吗？好了，请几位在直播间的刚刚拨打电话的听友们啊，就可以截图了啊。残灯落碎花是吗？字儿太小了啊，我好厉害，对，叫错几次也是很厉害。

0: 害了。主播高度近视啊，求原谅好吧。残灯落碎花，对吗？好嘞，那截图啊，截到这张有你的名字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那么这啊三个门店啊，任意选一个去领取啊。
1: 了不尽情人心中思念，
0: 牡丹。主播，我这几天锁骨这片皮肤瘙痒，
1: 把你用
0: 这咱得上医院了啊。主播只看评论啊，不看病啊。

0: 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啊，这首好听的《金风玉露》咱是听不完了，咱直接继续来答题，好吧？好了，下面一道题啊，来，请听题。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哎，咱不要讳疾忌医啊，有毛病咱就早早上医院，好不好？
1: 相信，轻轻挽手，慢慢向前。
0: 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中医呢主张子午觉啊，就是呢子时睡午觉。那其中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段呢？子午觉就是子时午时睡觉啊，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呢 ？A. 子时是晚上11点到1点，午时呢是11点到13点。B 呢，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啊，子时是24点到2点啊，午时是10点到12点。D 子时是21点到23点啊，午时呢是13点到15点，请作答。哎，看我们黄家珍就说主播好漂亮，
1: 慢慢
0: 谢谢，会说话多说点，我爱听。
1: 风唱万岁白露面，
0: 会说多说啊，我爱听啊，这个咱们眼里有星星的人啊，看什么都是闪闪亮亮的，都是美好的，是吧？中医呢主张子午觉啊，其中呢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啊 ？A 子时是指23点到1点，午时呢是指11点到13点。B 啊，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啊，子时是24点到2点啊，凌晨2点，午时呢是10点到12点。D 选项，子时呢是21点到23点，午时呢是1点到15点。好嘞，大家有选 A 的，有选 B 的啊。向阳主播好可爱。好嘞，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了啊，接进来，您好。
2: 啊，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哦，我姓贾。
0: 哦，贾女士，那刚刚咱这个题目和选项您听清楚了吗？
2: 哦，没有，我刚进来。
0: 哦，刚进来，好，抱歉呢，我再读一下哈。中医啊主张这个子午觉，就是子时和午时睡觉。那请问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段啊 ？A. 子时指23点到1点，午时指11点到13点。B. 子时22点到24点，午时是12点到14点。C 子时是24点到2点，午时是10点到12点。D 子时是21点到23点，午时是1点到下午3点。
2: 不好意思，您再说一下，我刚才记得。
0: 好，
2: 子时。
0: 好，咱们慢慢记啊。A 选项，子时是23点到1点，午时是11点到13点。B 选项，B 选项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选项子时呢是24点到2点，午时呢是10点到12点。D 选项啊，子时呢是21点到23点，午时呢是13点到下午的15点，就是下午的1点到3点。
2: 选 A，
0: 选 A， 确定吗？
2: 确定
0: 啊，非常棒，恭喜您答对了。哎呀，虽然记了很多，但其实第一个就对的啊。啊，没错啊，咱们子时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啊。中医呢主张，尤其是按照《黄帝内经》的论述啊，这两个时间段呢是阴阳大会、水火交泰之际啊，就是人体的精气啊和阴极和阳的时候呢，子觉啊就是重在养阴，需要长时间的睡眠；午觉呢重在养阳，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提倡午觉不能睡太长时间，20分钟即可啊，睡多了反而会累，反而会心慌啊。所以呢，这个 A 选项是正确的啊。啊，好嘞，女士答对了这道题，恭喜您获得我们的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儿。那稍后您在直播间给我留个言好吗？我们记一下您的微信名啊，同时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啊，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会。
2: 好，再见。
0: 好 好嘞，大家啊，这道题有 C 有 B 有 A 啊，你们是全选了，就差 D 没选了。正确答案是 A 啊。子时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就两个小时是一个时辰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在《素问·宣明武器论》当中啊，指出五劳所伤。那请问以下对应关系正确的是什么呢？啊，对应五劳所伤是哪五劳所伤呢 ？A.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B. 久视伤肝，久卧伤肾，久坐伤脾，久立伤肺，久行伤心。 C. 久视伤筋，久卧伤肉，久坐伤骨，久立伤气，久行伤血。 D. 久视伤气，久卧伤血，久坐伤筋，久立伤肉，久行伤骨。哎呀，我在绕口令呢，就这么乱你们还能听清楚啊，你们太厉害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啊，李延花美好 ABCD， 这是道单选题。好嘞，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从岁月如歌开始啊，都是对的。秀 A， 每次打那么长，我看得到啊，看得到，很棒。玲玲选了 B 是错的啊，是 A 啊。《素问·宣明武器论》当中啊，讲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啊。长时间的看东西伤血，长时间的躺着伤气，长时间的坐着啊伤肉体伤肉，久长时间的站着伤骨头啊，长时间的走路伤筋骨啊，伤筋是吧？所以这个体现了中医劳逸结合的养生原则啊，任何一件事情啊就不能太过，是吧？过则犹不及，那任何一件事情做久了都会伤害健康的啊。因此呢，起居养生呢，我们强调既要重视活动锻炼，又不能过劳啊，宜缓不宜急，贵在坚持。向阳8261，我也 A， 岁月好歌前面看到了，看到了。这主播没有一一读啊，没有一一读，但是我的眼里有你啊，给你比个心。我说我的眼里有你们。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这个听歌的环节啊，大家再给大家两首歌的时间好不好，可以点播起来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0: 前。
1: 好，这首歌天道酬勤点的搀扶啊。
0: 从此后
1: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无限极氧固健植牙牙膏的朋友有平凡、孙鹤红、HXZ、申子辰、AA、金生水清、ZZ Pink、天道酬勤、黄家珍、8768、英子、木木、韩梅、陈春梅、秀、岁月如歌，恭喜以上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截屏，前往。这个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啊，这个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这个门店的地址就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联系电话18997170583，还有我们城中区啊是农建巷2-10号啊，农建巷2-10号。还有我们城东区在果洛路3-1号啊，大家凭借自己的微信名啊，然后呢以及屏幕的截屏去领取啊，请不要冒领啊。

那么刚刚呢，我们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稍后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啊告知您。那刚刚已经在直播间里面截屏的朋友啊，我就不发信息了，好吧？

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

我们。好，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领取的地点啊，门店。此刻也要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好，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领取奖品的门店啊。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再来咨询，好吧？我们的门店地址啊，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任选一个地方就可以啦。好，还有不明白的吗？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来回复一下哈。

好嘞，朋友们，那么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那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那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哈来联系我们。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自从他们俩正式恋爱了以后，吴仲平就不止一次地提出来要带兰香去他们家，但是兰香每次都婉言拒绝了。兰香也是后来才知道吴仲平的父母是干什么的，还知道官儿还很不小呢。是啊，省委副书记是个显赫职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兰香的内心深处反而对此感到某种遗憾。本来他希望吴仲平也是一个一般人家的子弟，这并不是说他自己有什么门当户对的观念，而是他怕别人有这种观念，他担心和难以忍受的正是这一点。兰香是农民孙玉厚的女儿，是因为她的天资和刻苦精神才使她来到这个令人瞩目的大学，否则她就是一个乡下普通的劳动妇女，怎么可能结识像吴仲平这样的男青年呢？这个省委领导的家庭能够接受兰香这样一个农民的女儿吗？正是因为有这种疑虑，尽管吴仲平一再热心地要带兰香去他们家，但兰香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她没有办法对仲平说出来她不去的理由。当然她知道，不管吴仲平的父母对他和他那卑微的家庭出身怎么看，仲平都不可能割舍与他的感情。但是即便是这样，兰香也同样难以忍受，因为尽管他出身低贱，可自小一直是在一个很重感情的家庭里长大的。归根结底，兰香是农民的女儿，又在一种艰苦的乡村环境中成长起来，不论她的思想怎样在地球以外的遥远太空飞翔，感情却仍然紧密地和北方那个荒凉的小山村连接在一起。他像他二哥一样，经常会带着无比温暖的感情想起亲爱的双水村啊。东拉河水也流进了兰香的血管，一直渗透进他的精神气质中。当然了，在外表上我们是再也看不见原来的那个孙兰香了，但是实际上兰香仍然是兰香。比如他还曾经想利用课余的时间和星期天到外面去干点什么活，以减轻二哥的负担。入学3年以来，二哥每个月都要给他几十块钱的生活费，兰香并且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二哥。他原来估计二哥会支持他，因为兰香忘不了上中学的时候二哥那封关于人要自强的信。正是在二哥的教导下，兰香当时才去县医院的工地上提泥包赚钱的。不料二哥回信坚决反对他这样做，还问兰香是否钱不够用，如果不够每个月再增加一些。慌得兰香赶忙打消了这个主意，并且写信让二哥千万不要再多寄钱给他。从去年夏天到现在，兰香一直操心着少平的情况。他知道小霞姐的死对二哥的打击是太大了，兰香真担心二哥会被这个创伤折磨得一蹶不振。他先是在吴仲平那里知道小霞姐不幸遇难的消息的， 据仲平说，另一个喜欢小霞的男人高朗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兰香相信小霞姐只爱她二哥，她虽然只和小霞见过一面，就知道小霞是一个不同一般的女孩子，这样的女性也许只能爱她二哥那样的男人。眼下在很大的程度上，兰香不愿意去吴仲平家，也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兰香觉得她和吴仲平的恋爱已经很幸福了，而在二哥这么不幸的时候，怎么能够一门心思用到自己的感情得失中去呢？孙兰香在教学区和吴仲平分手之后，直接回了自己的宿舍。这个时候，同宿舍的人正在换衣服，互相打打闹闹，准备去吃晚饭，屋子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兰香发现她枕头边有两封信，不知道是哪位同学给捎回来的。兰香赶忙拿起来看，一封是二哥来的，一封是医学院金秀来的。兰香先打开了二哥的信，看完了二哥的信以后，兰香十分高兴。二哥在信上一改不久前那种忧郁的情绪，重新流露出了一种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并且告诉兰香，他已经当了一个班长，正忙得焦头烂额。忙了就好，兰香知道只要忙，二哥的精神就能大振。不过看了二哥的信，兰香还稍稍有点不满足，因为兰香上封信很含蓄地对二哥说了他和吴仲平的关系发展的情况，希望二哥对这件事情能给他一些指导性的帮助。没想到二哥只是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不说那些希望你冷静之类的一般话的说教了，我只说愿年轻人万事如意。这个孙少平啊，总之二哥的信使兰香的情绪也随之激动起来，只要二哥能从那个可怕的打击中重新振作起精神，这就是兰香最操心的一件事，可以放心了。随后兰香拆开了金秀的信，因为他们都到了三年级，功课的压力越来越大，顾不上多到对方的学校去会面，也就只好用写信的方式来谈心说事了。秀在信里说的还是和顾养民之间的关系，秀说他对这件事一直犹豫不决，他觉得养民这个人优点和长处很多，但是许多方面又不合秀的脾性。在秀看来，顾养民太学究气，是个好医生，但是男人气质不够，因此秀现在不准备答应这件事，想过一半年再说。秀还在信中让兰香定个时间，说他准备过来再和兰香好好的讨论一下。兰香一边看信一边忍不住咧开嘴直笑，按照年龄他们都22岁，而且秀还比兰香大一个月，但是秀常开玩笑的管兰香叫姐姐，有个什么事儿总要找兰香来讨论。

有关秀和顾养民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知道已经在一块儿讨论过多少次了。兰香是太了解他的好朋友了，从气质方面看，金秀很像死去的小霞姐，秀很热情，在生活中像一团火，而顾养民文质彬彬，除了医学以外对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这当然很不合秀的脾性。有的时候金秀想到野外去走一走，顾养民也没有什么热情，而只乐意在图书馆里谈恋爱。养民已经从医学院毕业，留在了本院第一附属医院，当然是一个很出色的大夫，据说正在准备考研究生。说实话，兰香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为这个妹妹做主，因为归根结底最后还得取决于金秀本人的判断。兰香忍不住想笑的是，秀也不知道是怎么接受了眼下的新时尚，寻找起什么真正的男子汉来了。看完了两封令人愉快的信，一直到吃过晚饭以后，兰香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她没有回宿舍，也没有去图书馆的阅览室，一个人在校园里的林荫路上溜达了好长时间。初夏的夜晚不凉不热，清风摇曳着树枝花叶，灯火在密林后面影影绰绰，闪烁着模糊的光芒。兰香漫步在这迷人的夏夜，心中涌动着青春的热潮。她突然渴望立刻找到仲平，对仲平说：“我去你们家。”但是这么晚了，她当然不能到男生宿舍去找吴仲平，只有等到明天了。第二天早上上课的时候，兰香像往常那样坐在吴仲平早就为她站好的座位上。开课以前，兰香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我去”两个字，悄悄地推到吴仲平的面前。吴仲平看了看纸条，立刻有点坐立不安，他悄悄地对兰香说：“我下课就给家里打电话。”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为一件小事争执了半天。吴仲平已经打电话让父亲派他的小车来接一下他们，但是兰香坚决反对他这样做。兰香开玩笑说：“要是这样，那就和许多电影里的情节差不多了，一个老官僚的儿子动用父亲单位的小车来接送女朋友。”吴仲平也开玩笑说：“电影里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节，这样的时候，那位有革命觉悟的女朋友就带头抵制不正之风，坚决不坐老官僚的小汽车。”两个人说笑了半天，最后还是像通常那样，男人屈服了女人。仲平又给家里打电话，让小车不要来了。因为刚才提到了电影，两个人就决定下午先到街上去看一场电影。他们很久没有在一块看电影了，然后他们准备直接走回吴仲平的家。在省委大院里，常务副书记吴斌的住处比省委书记乔伯年的住处还要好一些，虽然他们住的同样是一座二层小楼，但是吴斌的住处外观和内部都很漂亮和雅致，庭院也相当开阔，满院子是北方名贵的树种，一年四季常有鲜花开放，夏春秋三季不必说，即使是冬天也有好几丛腊梅开得一片金黄。院子里还有几个相连的廊亭，纯粹是中国式的古香古色。吴斌在本省担当这个职务已经有相当的年头，因此多年来一直住在这里没有动。他隔壁住着时钟一家，住房条件也比他要差一些，和时钟紧挨着的就是乔伯年的住处。虽然乔伯年是一把手，但住宿条件还不如时钟。乔伯年院子里边没有花草之类的观赏植物，而种了一些

庄稼。人各有所好嘛，本来伯年可以去住前省委书记腾出来的地方，那当然是这个大院里最好的住处，但是乔伯年硬是没有去，让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住了。下午如果没有什么会议，吴兵一般也不去办公室，就在自己家里。现在领导人的许多工作要在家里进行，好多情况下谈话就是工作，而有些谈话又只能在家里最为合适，气氛亲切，还走漏不了风声。这一天上午，吴斌接到北工大儿子打来的电话，说晚上要带女朋友到家里来吃饭，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吴斌和老伴儿早就听说儿子有了女朋友，他们也让儿子把女朋友带回来，但是一直还没有见到这位也许是未来儿媳妇的面呢。吴斌夫妇后来才知道，仲平的这个女朋友是从黄原农村来的，为此老伴很有点不乐意，觉得不能理解儿子为什么要找个农村姑娘。吴斌一开始也不乐意，按照他们老两口的意思，仲平将来应该和高维山的女儿高敏结婚。维山是市上的副市长，他们两家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而维山的父亲高步杰又是中纪委常委，熟识许多的中央领导，这门亲事是很理想的。维山的女儿高敏是省美院油画系的学生，人长得漂亮，聪明又很懂事。高敏早就看上了仲平，但仲平却连一点兴趣也没，结果却找上了个农村姑娘。后来吴斌也想通了，这是儿子自己的事儿嘛。只是老伴儿一直对这件事儿不高兴。不管高兴不高兴，既然这个女孩子要上门来，那家里就得准备一下。吴斌赶忙给省档案局工作的老伴儿打了电话，老伴儿在那儿当个副局长，事儿也不太多。老伴儿在中午下班前一个小时就回来了。老伴儿安排保姆去准备晚上的饭菜之后，就又和吴斌嘟嘟开了。农村人，哼，咱们家将要有一个农村来的儿媳妇了。农村人怎么了？我也是农村人出身。那卫生习惯、智力，吴斌不由讥讽地对老伴说，呵呵，你连面都没见就知道人家不讲卫生。至于智力，他能考进那个大学，就说明他肯定超过了管理档案的水平。副局长不敢顶撞副书记，只好一边嘟嘟着，一边提前准备这顿他不乐意的晚餐去了。午休过后，老伴继续在做接待客人的准备，他完全按照他们家的最高规格来安排这次隆重的晚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他们的宝贝儿子满意。这个时候，吴斌就坐在客厅里等待事先约好的两次谈话，一次是别人通过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明约的，一次是省纪监委书记苗凯直接和他约的。客厅很大，像一个小会议室，地上铺着本省黄原出产的地毯，围了一圈大沙发，墙上除过几幅古画之外，还有现代书法家书童写的一首唐诗，看来这是书法家的真迹，在这个城市里到处可以见到子宫书写的胖乎乎的毛笔字。客人还没有到之前，吴斌先将一摞文件和材料拿到茶几上，戴起老花镜，手里头握着红蓝铅笔，随时准备在文件和材料上用杠杠或者三角形标出要点。看完一份后，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上一个圈或者打上一个勾。当然，有的时候他还得另换一支钢笔，在材料或者文件上写上几句话。这几句话通常叫做批示，那可就立刻成了某件事权威性的处理意见了。
第一批客人被保姆带进了会客室，客人是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黑白，黑白是名人，吴斌和他很熟悉，两个人见面先耍笑了几句。黑老把一只主要用于显示风度的手杖立在了墙角，然后给吴书记介绍了随他而来的另外两个年轻人，一位是黄原文联副主席贾斌，另一位是省作协山丹丹编辑部的现代派诗人古风铃。黑老除过介绍了这两个人的职务之外，还说明了他们都是全省知名的中青年诗人。吴斌和两位诗人握了握手，就让客人们在沙发里入座。吴斌笑着问黑老，咱们就直截了当的说吧，什么事儿又让老将亲自出马了啊？是不是作协又没钱花了？黑老仰头哈哈一笑说，吴书记有眼力，不过这次倒不是为了作协要钱，我们这一两个月还能凑合。那为谁家要呢？这事情说起来还有点麻烦，有这么个情况，咱们黄原地区近几年出了好些个诗人，他们创作了许多很有质量的诗歌，被外面称为黄土地派，给咱们省争了光了。啊，这好吗？比如说像这位贾冰同志吧，写诗已经好些年了，作品在省内外都很有影响，最近有一首诗还被尼泊尔翻译过去了呢。啊，这好吗？贾斌谦虚而拘谨地向省委书记点了点头，紧张地不断在腿膝盖上开手心里冒出来的汗水。另一位诗人古风铃倒不紧张，大大咧咧地抽着茶几上书记的招待烟，并且还翘着个二郎腿。黑白接着说，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诗人出书都很困难，省出版社只能出赚钱的书，而对真正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这些同志写诗多年连个小集子都出不了，现在他们想自己在当地印刷厂印个小诗集，又苦于没有钱呢，地区不给他们嘛，因此看省上能不能支援一下啊。吴斌一听说是这件事儿，便顺手从文件堆里翻出一份材料说，你还提这个问题呢，你看看，这是记者高朗写的一份内参，说黄原地区滥印非法印刷品，好些诗人在出版社出不了书，就找门道在地区单位搞钱，自己为自己出书。光原副专员刘吉喜同志就花了行署近20000块钱，在原南印刷厂印了他的5本顺口溜。群众讽刺说，杰喜同志的诗集是原南县人民出版社出的。能言善说的黑老嘴一张，一时竟不知道该怎样为这件事辩解了。这个多事的记者把这件事儿怎么也都写成了内参呢？他问吴书记，这个高朗是啊，是市长韦山的儿子，是省报的记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

0: 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运行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8: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7: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9: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

0: 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 79.3 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 2.6 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2: 共同
1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4: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

0: 厂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3: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4: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鸲、番红车鸲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3: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5: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3: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6: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7: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9: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8: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2期、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0: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8: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 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0: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2: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2: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3: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4: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3: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4: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我是瑞杰。
1: 我是金良，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录音报道，赓续红色血脉，守护千里通途。青海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开幕，我省各地开展八一建军节双拥活动。青海电网外送电量实现双突破，月度电量达60亿千瓦时。西宁全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全国总工会、国家电影局联合发起全国职工主题观影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极端高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7月31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工作要求，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抓好隐患调查处理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对履行安全责任的政治检验和工作检验， 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摒弃侥幸心理、麻痹思想、过关心态，以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理念，主动认领，从严整改，努力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以事故调查模式厉行厉改，查深查透问题根源和症结所在，推动问题隐患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逐项审核验收，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增强风险精准预测、隐患精准排查、问题精准处理能力，从根本上提升全省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抓好经济运行、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刘美平、张景刚、杨志文、李红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0: 听众朋友，党建领航筑天路，初心更续守高原，七十余载栉风沐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青藏公路冲破高寒险阻，贯通雪域山河，从简陋沙石路叠变为高原交通生命线。一代代青海交通人扎根昆仑，坚守初心，推动公路养护从人力劳作迭代为科技治护，护路方式与时俱进，两路精神始终不变，守护着千里天路畅通不息。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李凯龙发来的报道。初通的青藏公路只是一条简易的砂石路面，但是它将最初进藏三到五个月的时间缩短到七到十五天的时间。1974年到1985年，国家投入了巨资对青藏公路进行了改建，从简单的砂石路面到黑色的柏油路面，历经12年的时间。改建后的青藏公路路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运输能力大大提高，名副其实成为了维护祖国西南边防的一道重要生命线。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将军楼公园留存着青藏公路的珍贵记忆，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旧照片，把人们带回那段攻坚克难的筑路岁月。海西州格尔木将军楼公园讲解员许崇玉：
2: 从荒原开路到天路贯通，青藏公路的诞生凝聚着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心血。这条路打通了血域内外的联系，而守护道路畅通成为一代代交通人肩负的重任。
0: 筑路难，守路更难，雪崩、风沙、冻土翻江、路基塌陷等各类地质气象灾害常年侵扰着这条高原要道。70多年来，一代代养路人扎根高原，直面高寒缺氧，用身躯抵御严寒风雪，日夜坚守保障道路畅通。海西州格尔木将军楼公园讲解员许崇玉：
2: 早年的养护全靠人力，冬天零下30-40度，养护员徒步巡线，人工除冰，夏天冻土翻江，大家徒手搬运物资，修补路面，筑帐篷，战风雪，抗缺氧。老一辈养路人就是用这种笨办法筑牢了这条高原交通的生命线。
0: 没有机械就用双脚丈量，没有设备就用双手填补，那段以风雪为伴、以路为家的岁月铸就了青藏公路最坚实的地基。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如今青藏公路养护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机械化、智能化、精细化养护全面铺开，过去肩挑手扛的劳作场景彻底成为历史。每日养护班组按时上班，巡查车辆分段摸排路面状况，一旦排查出路面病害，洗刨机、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立刻进场，高效精准完成修复作业。从当年的铁锹扬镐到如今的机械矩阵，青藏公路的养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装备不断更新，技术持续进步，模式全面升级，但交通人闻险而动、迎风守路的坚守始终不曾改变。 青海省格尔木公路段养护工马彪。
3: 无论遇到多么恶劣的天气，我们都会以最专业的技术，以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路面病害，修护损毁的路段，踏踏实实地把公路养护好。
0: 进入“十五五”时期，青海交通将聚焦智慧路网、长效养护、道路提质三大方向，全面提升高原公路的抗灾能力和现代化管护水平。青海省格尔木公路总段养护科副科长李玉成：
4: 我们将深耕智慧化、精细化养护，比如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冻土变化、无人机巡检等等，把养路精神融入到每一次数据分析和每一次精准作业中去。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从前，先辈们不畏艰险开荒拓路，如今，新时代养路人依靠科技坚守天路，改变的是养护方式与工具装备，不变的是矗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高度。新时代青海交通人赓续红色血脉，以实干守护千里通途，用奋斗书写时代答卷，让代代相传的两路精神在昆仑大地绵延不息。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7月31号，青海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今年是我省连续第三年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论坛，恰逢我省启动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关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来自全国各地和省内从事民族工作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西宁，为青海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把脉定向、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助力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由省委统战部主办，设置主旨报告、学术报告、平行论坛三大板块，通过多维度研讨交流，汇聚智力资源，为青海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在前列夯实理论根基。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军旅英雄，赓续红色血脉。7月31号，

0: 以赓续红色血脉，共筑强军初心为主题的八一红色研学专列在西宁火车站发车，全省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军修干部代表登上专列，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空军地军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在沉浸式研学中重温两弹一星精神的磅礴力量，向人民军队99年光辉历程深情致敬。海北州举行八一建军节双拥慰问演出，慰问驻州军警部队、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代表，门源县组成专家服务队走进武警海北支队某中队，开展健康巡诊、法律咨询、就业创业指导等惠军服务。海东市民和县、循化县通过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慰问驻军警部队和退役军人代表，书画展览、篮球赛事等活动为全体官兵、退役军人送去温暖和祝福。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优秀兵妈妈、好军嫂座谈会，围绕支持国防建设、承担家庭重任、当好坚强后盾等内容开展交流座谈，大家畅谈心声，分享感悟。武警青海总队举办凝心聚力、奋进攻坚主题文艺演出，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铿锵的步伐，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八月一号，青海省烟台山东商会在西宁开展致敬军旅荣光、守护老兵健康双拥公益送健康活动，为退役军人提供健康体检、慢病筛查和康复调理等服务。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凯龙报道。八月一号，由武警青海总队、省妇联、省总工会、团省委联合主办的建军九九情定八一青海省2026年军地集体婚礼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各地武警支队的36队新人定格军旅浪漫，许下真挚诺言。本次活动是军地联动、拥军会兵的暖心务实举措，以文明简约的军营集体婚礼，大力倡导婚事兴办、喜事简办的时代新风，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朗社会风气，激励广大高原官兵扎根军营、建功立业。据青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吴倩介绍，省妇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军地联谊、军属关爱、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切实解决军人家庭后顾之忧，让高原官兵既能扎根高原建功立业，也能拥有幸福小家，厚植军民鱼水情深。
0: 青海台消息，青海电力交易中心交易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青海外送电量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今夏正值全国迎峰度夏关键期，作为全国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省份，青海依托水风光富、风好地广的资源禀赋，全力挖掘外送潜力，积极服务全国保供大局。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持续优化外送策略，拓宽电力交易渠道，在巩固青豫特高压直流主送基本盘的基础上，密切跟踪西北外送通道分时富余空间，灵活运用填缝送、借道送、接力送、时光送等多种差异化外送策略，灵活组织补充增量交易。七月，青海外送午间最大电力达1262万千瓦，晚风最大高达917万千瓦。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实施电力中长期外交交易153笔，交易组织规模同比增长18.6%，其中清洁能源占比98%，青海绿电源源不断输送到华中、华东等负荷中心，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注入强劲绿色动能。青海电网外送电量持续攀升，离不开硬实力的支撑。截至今年二季度，青海省电力总装机达8529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1: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米斌报道。 最近由庆海大学联合浪潮信息 DataWare 开源学习社区共同开展的庆海大学大模型应用开发实训营迎来路演评审。路演现场，庆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学院学生集中展示自主研发的大规模应用作品，各组学生围绕学业、科研、校园服务、日常生活场景，设计轻量化智能大模型应用作品，依次演示、讲解设计思路，接受现场评审点评。本次实训采用平台实操、项目开发等一体化教学模式，系统讲解大模型基础、智能体工作流搭建等核心内容。通过校企联动实训，以实战锻炼学生数字创造能力，为我省人工智能后备人才培养搭建优质实践平台。
0: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西宁市以全域创建幸福河湖为抓手，通过系统谋划，梯次推进全域覆盖，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的中心城市水生态样板。盛夏时节，走进黄原县药水河幸福河湖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抢抓黄金工期，各项作业正在有序推进。放眼望去，清澈的河水蜿蜒流淌，已完成修复的岸线绿意出现，让人眼前一亮。项目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药水河已完成水系连通工程7处，河道地貌形态修复工程6处，固床防冲工程55处，堤岸功能完善工程4处。2025年，药水河成功入选全省首批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试点。通过实施水系连通、岸线整治、防洪提升等系统治理，将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协同增效。今年，西宁市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再次成功争取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项目治理范围覆盖南川河洪水桥到黄水汇入口、羊毛沟、贵德峡等支流。通过治理，将进一步提升沿岸居民和游客游览体验。
1: 青海台消息，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海东市水务局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链条，依托工程防御、数字赋能、应急联动等多重手段，全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据了解，截至目前，海东市搭建了责任落实、决策支持、调度指挥一体化防御框架，已完成各级防汛预案、水库调度方案和大坝安全预案修订备案，涉河项目预案实现全覆盖。市仙乡村4级山洪预案落地执行，严格落实预警、叫应、叫醒机制，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实行1:1帮扶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同时，密切监测旱情变化，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保障城乡供水稳定，规范汛情灾情报送，并完成监测网络改造，新建改建多类站点，增补通信设施，并重新核定小流域基础数据和危险区域，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0: 青海台消息。为了深化全民健身与文旅深度融合，跟着赛事游青海，2026年多省区边陀罗联谊大赛将在8月中下旬开启。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设置黄忠、贵德两大比赛站点，赛事集中于8月中下旬陆续开展。赛事竞赛内容丰富，涵盖健身边、陀螺、边龙三大门类，设有长短边套路展演、定位陀螺、黄河飞龙、团体边龙等特色竞赛项目。赛事按照年龄、性别科学划分参赛组别，兼具专业竞技能、大众观赏性和群众参与性。大赛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依托青海独特的高原自然风光与地域民俗资源，邀请全国的省区运动队伍同台切磋交流联谊。
1: 青海台通讯员索南拉藏才人琼措报道，8月1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赛事在玉树州扎西科赛马场开赛，最终玉树牦牛队1:1战平西宁雪豹队。 作为英超联赛的传统强队，玉树牦牛队与西宁雪豹队强强相遇，双方队员斗志昂扬，在高原绿茵场上奔跑拼抢，攻防转换节奏快，抢断射门等精彩场面轮番上演，引得现场球迷呐喊助威，热烈欢呼声持续不断。为充分借助赛事流量，推动体育加农牧产业融合发展，本次主场活动专门设置农畜产品展区，至多县组织多家合作社企业集中参展，带来有机牦牛肉、乳制品等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吸引观赛球迷驻足选购。青海台通讯员杜慧欣、包卫东报道。盛夏是环湖地区最美的时节，在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环湖东路，众多省内外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畅游青海湖与金银滩草原，尽享高原夏日美景。作为环青海湖骑行线路的核心始发地，西海镇的道路平缓舒适，整体骑行难度适中，线路串联大面积湖滨生态与草原风光，适合各类人群骑行体验，络绎不绝的骑行队伍成为当地一道亮丽风景。骑行爱好者张唐宁：
2: 这我第一次来青海湖，我觉得这儿草原是挺震撼的。
1: 骑行爱好者麦子：
3: 我们现在已经骑到了青海湖的大门，马上就能看到青海湖的全貌了，然后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美，推荐大家来这里。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电影局日前联合发起“光影艺初心”全国职工主题观影活动，精选并发布70部推荐片目，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超1000场次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0: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在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发布月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到10月，全球几乎所有的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
1: 因大量移民近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金良、瑞杰，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暴雨来了，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为大家播出为万里长江滚滚东流筑牢源头根基。
0: 省内民生新闻，青海电网外送电量实现双突破，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高原冷水鱼拓宽富民路。
0: 国际方面， APEC 中国年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北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以及天峻、德令哈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互助、乐都、化龙、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的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多云，11到25度。
0: 乐都小雨转阴，13到25度。
1: 德令哈晴，10到23度。
0: 共和阴转多云，6到22度。
1: 海燕小雨，5到19度。
0: 玉树小雨，6到17度。
1: 马沁小雨，5到17度。
0: 铜仁小雨，12到21度。
1: 格尔木晴，10到24度。
0: 大通阴转小雨，10到23度。
1: 黄原小雨转多云，7到22度。
0: 黄中小雨转多云，8到23度。
1: 平安小雨转阴，12到24度。
0: 互助小雨转阴，11到23度。
1: 明和小雨转阴，15到27度。
0: 化龙小雨，9到18度。
1: 循化小雨转阴，14到26度。
0: 贵德小雨转多云，10到26度。
1: 尖扎小雨，12到25度。
0: 近期我水我省降雨增多，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从昨天晚上八点

0: 到今天晚上8点，西宁市大通县、黄中区、黄原县、海东市互助县、化隆县、循化县、黄南州铜仁市、尖扎县、海南州兴海县、唐乃亥乡紫柯滩镇、玉树州囊谦县香达镇、果洛州斑马县亚尔塘乡、江日塘乡、灯塔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是3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各地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接下来给大家提供几条防御指南。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二、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三、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快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2016年，中央明确提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即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这些要求符合我国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因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
0: 文章指出，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化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传染病预防控制、监测预警、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物资保障和监督管理，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中西医结合，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1: 文章指出，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 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卫生健康领域转化应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调动广大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于7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全国共有12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参演，参演作品着重讴歌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歌剧《白毛女》脱胎于革命年代，经久不衰，脍炙人口，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骑兵音乐剧《寻找李二狗》以当代审美语言讲述革命故事，话剧《三湾那一夜》聚焦党史重大事件，以纪实风格还原历史瞬间，杂技剧《先生》以跨界融合方式展现红色故事，闽剧《生命》、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以浓郁的地方戏曲韵味呈现鲜活革命历程，昆剧《瞿秋白生动演绎革命先驱不屈精神，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以儿童视角传递英雄主义精神，话剧《青青的阿万仓》聚焦新时代共产党员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事迹。
1: 此次展演采取线下演出与线上演播相结合的方式，在国家大剧院、国家话剧院剧场、中央歌剧院剧场、北京天桥剧场等剧场进行线下演出，同时将在中央媒体、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文艺中国演播平台和部分地方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演播，让优秀作品更加广泛地走入大众，直达基层，扩大影响力。
0: 国务院最近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知识产权市场价值更加彰显，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加优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更加高效，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更加深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展望2035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号公布，自2026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体现4方面内容：一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规定国务院外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等及时公开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等；二是明确出入境申请要求，规定出入境人员申请出入境停留居留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等。三是完善出入境限制措施，规定中国公民依法不准其出境，外国人依法不准其入境的情形。四是规范出入境中介服务，规范对从事出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等。
0: 最近，全国31个省区市上半年经济成绩单陆续出炉，经济总量方面，广东、江苏稳居半年地区生产总值7万亿元俱乐部。增长速度方面，西藏、浙江、山东、上海、安徽等地领跑全国。总体来看，各地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31个省份的 GDP 都实现了正增长，多数省份 GDP 增速超4.5%。
1: 上半年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当中，外贸表现较好，西部各

0: 省区市依托通道经济、特色产业、沿边区位等挖掘增长潜力，使外贸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亮点。上半年，西部地区外贸跑出了加速度，其中新疆外向型工业经济大幅上扬，归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2.3 倍，重庆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归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1.8%， 甘肃、宁夏依托能源转型特色产业保持了出口韧性。
1: 透过31个省份半年经济成绩单可以看到，区域发展已经告别了单纯比拼总量规模的阶段，转入比拼产业特色、新旧动能转换、协同发展能力的阶段。展望下半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持续因地制宜，立足自身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将凝聚起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强大合力。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2%。六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8%。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77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1%，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5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3%。 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774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501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
1: 7月3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国民经济综合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从量上看，我国作为全球经济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从质上看，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有底气克服发展中的各种困难挑战，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激发投资内生动力。一是加快落实落细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5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作用，支持扩大民间投资。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激励广大官兵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保政治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时代革命军人。
0: 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政治教员，赓续血脉建设过硬连队的带兵骨干，有能参善谋、严战务战的机关参谋，实战实训精武强能的实战精兵，有逐梦深蓝、驰骋大洋的优秀指导员，苦练精飞、搏击长空的飞行员标兵，有潜心为战、制胜网信疆场的科研先锋，紧盯前沿攻关心智领域的研究专家，还有锚定战位、潜心装备保障的工匠能手，奋战在海防一线的国防动员先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

0: 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7月31号，德耀中华弘扬大庆精神专题活动在黑龙江大庆市举行。大庆精神，也就是铁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活动通过叙说故事、情景再现、音乐短剧等形式，生动诠释大庆精神孕育过程和丰富内涵，展现多位全国道德模范、时代楷模等先进典型的感人故事，多角度呈现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意志品质。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务部7月31号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改进股东治理、提升治理主体运行有效性、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督、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措施。
1: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0: 8月1号，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了解到，2025年末，养老资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资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资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资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原保险保费收入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方勇介绍，目前针对广西、湖北、甘肃等20个省份暴雨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53.3万件，估损110.5亿元，已赔付55.3亿元，其中对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的赔付52.1亿元。
0: 本周末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将持续，中国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能会超过38度，西南地区的重庆高温尤为持久，追平了当地7月高温日数历史记录。未来几天暑热仍不下限，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与此同时，强降水仍围绕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四川、陕西、黑龙江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
1: 周末，四川盆地、黑龙江、广东及广西等地依然有连续性降水，叠加效应显著，暴雨致灾风险高。四川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建议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外出要及时查看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等，注意安全。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北京时间